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别人都建新高楼，我们湖州的小西街、医生街为什么不拆掉重建呀？
2: 高楼易得，乡愁难留，老街是湖州最珍贵的岁月印记。
1: 可这些老房子有的墙皮都掉了，就旧的直接翻新不是更好吗？
2: 你看这条衣裳街，它始于东晋，是湖州千年商脉。隔壁的小西街宋代成型，明清兴盛，藏着水乡的世家烟火。还有湖州的飞鹰古塔，更有四千年前前山样丝绸遗存。城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湖州千年的古城底蕴。
1: 我明白了，不用全部拆掉重来，慢慢修补，细心守护，老街就永远不会老去。
3: 万物有所生，独枝守其根，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拒绝大拆大建，凭着微改造的绣花功夫修缮古巷，延续千年文脉，守护江南烟火，留存古城记忆，安放一城乡愁，
4: 守护江南亲历地，传承千年古城魂。
5: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如果这几天你关注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就发现每天都有一张新面孔，他们都是浙江三农人当中的佼佼者，也都是年轻人。他们大学毕业之后返乡创业，然后也都闯出了一片天地。这几天的节目三天过后呢，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位女的农创客，而她呢已经获得了全国巾帼新农人。她来自宁波，叫姚春梅，估计很多宁波人都知道她。万里学院毕业之后，她又去农林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再之后呢就开始专心务农，从宁波走到新疆，在新疆呢把她的技术，把她的种子啊，全都播撒在那片热土上，然后带着很多人致富。所以你在遇见他之前，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了不一样的热情、激情，包括他对生活的那种奔赴，那种奔赴感，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缺乏的。而且通过这几天我的访谈，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这些人，这些年轻人，这些村里的年轻人，他们从来不抱怨说我为什么去务了农，他们总是满怀热爱的对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农民啊有一份责任感。所以每每遇到他们，你就感觉到青春的力量啊，那一种光芒四射辐射到自己。所以我也希望今天九点钟大家可以收听方宇的朋友圈，也可以通过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来观看这一期的直播，看到这个看上去很单薄的身子里到底蕴含着怎样的热爱和热力。好，我们九点钟再会。
7: 八点到九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8: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国庆刚过，这双十一呢已经悄然开打。京东10月12号呢率先开始现货开卖，取消了定金预售，主打一个官方直降。天猫呢15号预售，20号是现货。抖音15号开门红。今年各个平台啊不约而同的砍掉了跨店满减和凑单的福利啊，改为了官方立减，一件也减。那消费者呢终于不再用算术题的这种方法去捡便宜了，大促回归了买东西的本身。但是呢 规则简化呀，不等于价格战啊。双十一前夕呢，商务部等七部门还联合印发了《品质电商五优行动通知》，明确纠正啊，说这个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这些无序的竞争，给低价内卷呢也是画上了红线。当比谁更便宜被叫停，哎，商家呢要拼的就是品质、服务、供应链的效率。平台从卷价格转向了卷体验，消费者呢也少熬夜、算满减，多花时间挑好货，这才是双十一该有的样子。不知道各位今年双十一有没有购物的打算啊？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满减凑单终于退场了，太讨厌了这玩意儿，一件立减，这才是正道。但是呢，也别让这简单啊变成了暗涨。很多的这个商家这两天把价格都提上去了，然后呢再给你来一个什么双十一减价啊，其实呢跟平时差不多，这就没意思了。国家气候中心10月9号通报呢，说2029年9月啊，2026年的9月已经形成了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暖中心位于呢赤道东太平洋，8月监测区呢海温指数是2.59度，也是历史同期最高的。9月呢升到了2.94度，预计呢秋末初冬将会达到峰值，海温指数呢将会超过3.2度，成为了有监测以来的最强事件。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今年可能是暖冬。厄尔尼诺通过激发大气波动啊，影响整个东亚的环流，也使得呢我国冬季啊偏暖概率增加，南方呢降水偏多。但是暖冬呢不等于不冷。2016年1月啊，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强寒潮就发生在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之下？国家气候中心的专家也强调啊，需要呢把热带海洋变化和中高纬度的环流呢结合来看，公众呢不能只看暖冬两个字，更要关注临近期的这种寒潮预警。北方呢这一次据说要来一次大降温，同时呢南方可能会出现冻雨，所以说啊，厄尔尼诺现象呢给我们的生活会带来诸多的不便啊，它不仅仅说是暖冬这么简单。总之呢，这一个冬天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还是要多注意观察天气预报，毕竟那种冻雨的日子咱还是记忆犹新，对吧？好多车都趴窝了，根本都走不了。说完了厄尔尼诺，咱们再来说说免费看马戏。哎，很多人啊一听说免费都会非常的开心，然后呢挤过去去看，殊不知啊这里面其实是暗藏着猫腻。近日呢，这免费马戏骗局在多地公园广场又卷土重来了。团伙呢是用这个高音喇叭循环播放啊，免费观看杂技、稀有动物表演，吸引的是老年人、学生啊。然后呢，等他们都到位了去观看马戏的时候，开始推销所谓的治病药物，包括神药，实际上呢都是三无产品，甚至说呢当场装可怜索要捐款。这个套路啊其实呢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改变。它的方法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表演引流，毕竟免费嘛，然后呢戏法造势，夸大兜售，三无陷阱。有网民发帖啊说被骗了，买了药水，也有网友吐槽呢说这种套路以前就有。那公安部门也提醒啊，说遇到此类的表演，大家呢一定要做到三不：第一个不围观，第二个不购买，第三个不上当。高音喇叭本身呢就是筛选器啊，留下的正是目标人群。免费呢是引流的角色，表演呢是开场。识别最省力的办法就是，只要各位听见免费二字，咱们就别停步，是不是？哎，街头遇到违规演出啊，还有噪音扰民啊，或者说是这种欺诈嫌疑，你可以呢及时的向街道、市监和公安部门去反映。总之呢，各位始终要记住一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要有的话，那也是给你挖好了陷阱，等着你去跳呢。

0: 6:15。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早上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福利了。各位女士啊，我不允许你们还没有用过黑绷带啊。赫莲娜的黑绷带这个面霜呢，可以说是公认的天花板。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它给大家带来了。各位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699，就是阿拉伯数字啊，699就可以了。跟各位说啊，今天带来的可是50毫升的这个正品大盒啊。只要699元，也是双城这个狂欢购啊，重磅福利登场，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新升级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那之前呢，咱们也在节目里头给大伙带过老款啊，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那这一次呢，直接把玻色因拉到50%，这太牛了啊！一边呢是可以深层啊修复你受损的肌肤，一边呢又可以牢牢的锁住你的胶原蛋白啊，就把你的松弛和细纹呢都给绷回去。为啥叫黑绷带啊？就是这么来的。那朋友们都知道，这个玻色因呢浓度越高，它抗衰老的这种效果就越好。所以说你的小脸蛋啊粉粉嫩嫩的，哎，需要的就是咱们这个黑绷带。那重点来了啊，这款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升级款呢。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要将近4000块。平时呢，你想买的话，那肯定得咬咬牙，对不对？心疼啊！不过今天呢，咱们是宠粉福利拉满，只要699，到手就是50毫升的升级版啊，正装，比官网的便宜3000多，这个性价比确实很高。大家呢也可以放心啊，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还支持呢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呢可以放心购买。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8月啊，限量福利啊，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呢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啊699啊，就是一个阿拉伯数字699，1099两瓶。啊，1099两瓶都是50毫升的大正装，1099两瓶是新加的啊，新加的，各位，这个福利可千万别把它错过了。喜欢的话就可以下单。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各位来讲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万人肖像节嘛，299的这个体验套餐，各位如果感兴趣呢，可以回复拍照2个字啊，关键字就是拍照，嘿嘿。因为所有的女生啊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张漂亮的照片，对不对？那这一次呢，咱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福利啊，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是全国巡拍，下一站呢正好来杭州。那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呢像他们拍这个商业广告啊都是6位数的啊，明星跟拍一天也是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那这一次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我前面也体验了一下啊，这个挺有意思，反正摄影师会教我摆各种各样的造型，然后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灯光配比啊，反正拍出来之后我就自己觉得还行啊，这很有特色。那喜欢的朋友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拍照啊，添加肖像顾问帮你推荐最合适的拍照风格，做预约拍摄档期，选片还有这个进度通知，售后疑问呢也可以随时解答啊。可以说咱们这一次就是不推销不打扰，所有的服务通知呢都是通过企业微信完成的，就看你喜不喜欢了。反正299，体验一下也挺好啊。各位啊，一个是这个拍照，一个是699，反正就是2个关键字。喜欢的朋友，那现在就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自己去回复一下啊，回复就会跳出链接。

浙江之声的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美东时间周三，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纳指跌近

2%，存储、半导体板块大幅跳水。收盘数据来看，道指跌0.09%，纳指下跌1.88%，标普500指数下跌1.1%。科技成长板块成为重灾区，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4.3%，芯片指数走出六连跌行情，创下2025年5月之后最长连跌记录。存储概念股全线走低。SK 海力士跌幅超6%，闪迪跌超5%，希捷科技、西部数据、美光科技下跌超4%。头部 AI 科技股普遍回调，英伟达、博通、Meta 跌超3%，特斯拉跌超2%，谷歌、微软、亚马逊同步跌超1%。AI 云服务商 CoreWeave 更是暴跌超过15%。其他板块上，贵金属、计算机硬件、加密矿企大幅下行，戴尔科技大跌11%，美国黄金公司昆腾跌超10%，超微电脑跌超8%。防御板块逆势走强，油气、减肥药、食品饮料板块收涨，李来、罗氏、安静涨幅超过3%，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小幅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1.39%。个股分化明显，万国数据大跌12%，小马智行跌超7%，金山云跌超6%，蔚来、理想汽车、哔哩哔哩跌幅均超4%，网易有道逆势上涨超7%。引发本次美股大幅波动的核心诱因是高于市场预期的美国九月 CPI 数据。数据显示，美国九月 CPI 同比增长3.7%，高于市场预估的3.6%，核心 CPI 同比2.6%，同样超出预期。通胀再度抬头，市场对于美联储十月加息的压注快速升温，美债收益率上行，高估值科技股遭遇估值杀跌，地缘风险继续发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探讨重启对伊朗袭击的可能性。沙特阿美总部遭遇袭击，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刻意推高国际油价，中东局势持续紧绷。华尔街大空头大卫·罗森伯格发出警告，当前美股泡沫特征凸显，股市对 AI 赛道的依赖程度已经超过当年互联网泡沫时期，估值、杠杆、投资者仓位都来到近40年极端失衡水平。视线转回国内 A 股市场，刚刚披露完毕的北向资金三季度调仓数据，为我们揭示了外资最新的布局思路。截至三季度末，北向资金持仓总规模回落至2.58万亿元，较二季度末明显缩水。三季度北向合计净卖出886亿元，和上半年近2000亿的大幅净流入形成鲜明反差。从调仓方向看，外资明显加仓银行，减持科技。银行板块持股市值大增674亿元，环比增幅接近47%。医药生物、非银金融、交通运输同样获得资金增持。而此前大热的电子、电力设备、通信板块遭到大规模抛售。电子板块持仓减少2844亿元，电力设备减少1984亿元。个股层面，宁德时代依旧是北向第一大持仓标的，但三季度被净卖出335亿元，持股市值环比下降超30%。紫金矿业、招商银行、药明康德、中国平安、美的集团等个股获得北向资金重点买入。盘面层面 ，A 股延续调整走势，沪指失守3800点关口，收报3767.23点，单日下跌0.88%。从今年5月高点算起，指数累计回落幅度已经超过11%。值得关注的是，市场个股分化严重。统计显示，已有786只个股跌破2024年924行情启动时的价格。如果以2024年国庆后开盘点位作为参考，超过2000只个股当前处于负收益区间。过去2年多 ，A 股新增开户接近6800万，其中4000万投资者是在3800点之上开户入场，这部分资金普遍面临浮亏压力。这也意味着，单纯参考大盘指数，已经很难反映全市场投资者真实的盈亏感受。市场能否企稳，核心要看套牢盘的解套节奏，以及增量资金能不能持续进场承接筹码。当前市场风险偏好偏弱，资金持续从高位科技赛道撤离，向高股息低估值的金融资源类板块迁移。综合来看，海外通胀数据超预期，压制全球高估值科技股，半导体存储板块短期承压明显。国内外资调仓路径清晰，偏好防御属性板块。
短期市场震荡格局仍将延续，操作上建议

0: 控制整体仓位，谨慎参与高位题材炒作，重点关注业绩确定性强、估值合理的板块，等待市场情绪修复信号。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说说身份证啊。那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自己的身份证，同时呢，也要防丢失。因为最近啊，在浙江有一位庞女士呢，就在2015年的时候邮寄身份证丢了，万万没想到2019年就发现呢，吸毒人员冒用了她的身份信息，留下了吸毒记录。结果呢，又在2026年的3月，莆田市公安局又对其被盗身份信息办社保卡进行了立案。7月呢，鉴定显示办理签名是非本人的笔迹，那这个社保卡的流水金额达到了590万。从冒名吸毒到异地办卡，流水数百万。你看，一张丢失的身份证啊，就成了别人犯罪的通行证了。当然，类似盗用的事件呢，也暴露了身份证挂失注销机制的落后。那跨地区信息呢不共享，以及呢部分机构啊，这个人证核验疏于形式。明明都知道这不是本人签字，而且呢活体验证也通不过，哎，但是他就给办了。所以说呢，专家也建议啊，丢失之后呢，除了挂失，还应该登报声明，定期呢去查一下自己的征信和社保记录。当然这个案子也提醒大家，身份证丢失呢不是补一张就完事了，后续的风险排查才是关键。你说谁愿意自己背上了吸毒和欠债这样的标签啊，就是因为自己的身份证丢了，是不是？好，说完了丢身份证，咱们再来说说 AI。现在呢 AI 已经进入到生活的很多方面啊，一方面是娱乐，一方面呢是工作。但是如果说你用 AI 辅助办公被辞退了，你会怎么办？某保险公司的法务吴女士把内部的核查文件呢上传到了第三方，就是 AI 平台，结果呢被公司给辞退了。法院的一审判决啊，说合理使用 AI 呢不构成违规。判决核心呢主要是依据三个没有，就是没有主观故意。使用 AI 呢是经过领导推荐的，那公司制度呢是以主观故意为违规前提的。另外呢就是没有明确的禁令，公司啊从来没有明文禁止使用第三方 AI。另外呢也没有做专项的培训，你不能事后立法啊，没有实际的损害，公司呢也拿不出证据说员工呢把内部的资料上传到了第三方 AI 平台，给公司造成了损失。但是呢法院也强调啊，员工呢不能够把核心的机密全部都喂给 AI。 此前呢三星的员工把半导体资料呢就输入到了 AI， 结果造成了泄密。那这个案子呢其实也是反映了技术进步下的矛盾，企业啊一方面呢怕失控，那员工呢也想增效。所以说啊，长远来看呢 ，AI 办公是大势所趋，但是呢，企业也需要立规矩啊，定边界，就是什么样的信息可以传到第三方平台，什么样的信息是不能动的。另外呢，平台更需要加强数据保护，要不然核心机密一旦传到第三方平台，马上就成了巨大的这个泄露根源。那你说谁还敢用这个 AI 呢？所以说 AI 要使用可以，但还是要在规范化的前提之下，另外呢，也要学会自我保护，否则的话，就容易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8: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9: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8: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9: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万人肖像节的巡拍活动啊，这是一个优惠活动。各位呢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拍照两个字就行了。拍照两个字啊，299元的体验价。回复拍照两个字啊，那这次呢这个大牌团队啊做万人肖像节是全国巡拍，就是想着给普通人也能够接触真正的这种肖像摄影，也是想让你呢成为你自己啊姐妹们啊这个眼中看到的那个样子啊，非常的亮眼。锁定了一份人生的高光时刻。最主要的是呢，这次它是明星班底啊，都是国内一线的奢侈品商拍和明星跟拍团队啊，他们来做这个活动的，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平时呢6位数起拍，普通人呢根本就约不到啊，这不是一个写真馆能够给你的级别。还有一个呢就是真实不假啊，咱们不搞那种什么流水线的摆拍，也不会给你过度的什么修图啊磨皮啊，哎，只会捕捉你眼神当中的独特和气场啊，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很喜欢的。另外呢就是没有消费的套路。299，各位你想想，这里面呢含有2次妆造，还有这个2张成片，还有1次性的这个就是美妆之类的，全部免费啊，都是一客一用的。各位机会难得啊，可以呢去感受一下。如果想参与的话呢，就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拍照两个字，拍照。就拍照两个字，好吧，然后预约一下啊。除此之外呢，就是咱们今天推出的大牌啊，黑绷带699啊，一大瓶的699黑绷带，只是200份的这样的一个限量，而且呢，您拿到的是50毫升的正装满满一大瓶。最主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大牌的升级，就是咱们原来给大伙推荐的这个黑绷带啊，它这一次呢把这个玻色因的浓度呢直接拉满到50%，因为这种物质越多，它对你这个抗衰呢就越有帮助啊。重点来了，就是这一次的赫琳娜黑绷带呢它是升级款，咱们就说啊，官网的一瓶50毫升的正装将近4000块，对不对？那今天呢只需要699， 啊，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1099呢，你可以带走两瓶，这是今天的一个活动。各位感兴趣的话呢，赶紧啊回复699，就是阿拉伯数字啊699去抢购。作为这个顶奢的品牌啊，黑绷带呢，它妥妥的是这个美妆圈里头常年断货的硬通货，因为呢，它包括你像日常修护啊，还有这个熬夜暗沉啊、夏季敏感啊、泛红啊这些呢，它都可以帮你去解决。当然，女生呢也要好好的去宠自己，是不是？今天这是50毫升的升级款黑绷带，只要699，而且呢还给大伙贴心配了这个礼盒礼袋。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8月，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8月。另外呢，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1099今天可以带走2瓶50毫升的大正装。你看你需不需要啊？因为单瓶呢699已经很便宜了。那今天说要搞活动吧，就是1099是2瓶。如果说你经常使用的话，我觉得囤一下更划算啊。当然，如果你不想只想试试，那买一瓶也行，看您的这个个人的情况。反正1099，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3: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0: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你看，我们说到早高峰，这个就是各位每天早上起来上班，然后呢，你会在交通路上感受到这个早高峰的大流量。你像国庆啊，也是一个高峰，大家都集体出游。但接下来您出门去旅游、去游玩的话呢，就叫做错峰。据说啊，今年的这个错峰出游呢，开始升温了啊。你像山东有一个齐鲁一号，它是一个旅游专列，一共是串联了11城24个站。车厢里头有戏曲板块，还有非遗研学，反正挺讨人喜欢的。这火车票呢也变身了城市消费通行证啊，联动了景区的民宿，累计呢输送游客已经达到了140多万了。今年的这个县域景区农家乐呢接待也是显著上升。你像连云港月牙岛的湿地公园，它粉黛乱子草也是盛花期啊，赏花步道啊、露营啊，还有这个环湖骑行啊，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另外呢，还有这个湖南的张家界啊，72骑楼秋日夜游人气特旺。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浙江，哎，那浙江呢其实也是迎来了这个国庆之后的错峰旅游，包括像杭州、宁波、湖州啊，以及温州，各地呢都有大量外地的游客涌进啊，他们就是想错峰，不想跟大伙一起挤，但这个时候到咱们杭州来看一看平湖秋月，感受一下我们西湖的这种美，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起码呢不是人头攒动了，是不是？所以说各地啊现在呢也是通过产品的创新和政策配套呢去拓展消费空间，把这个假日热度呢延续到节后啊。现在这个城市商圈啊也是越来越庞大啊，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游玩。那在此呢也是提示大家啊，省钱不省体验，打工人请年假的理由这个时候有了啊，看看你的年假有没有用了。因为大部分人都是8月9月就给用光了，是吧？陪孩子，那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旺季啊，这个时候其实更好。嗯，好，接下来呢咱们接着往下说。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这个电诈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这个电诈呢，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做公益宣传提醒大家，但最主要的呢还是要从源头啊连根拔起。你像在这个缅北啊，4大家族当中有3大家族已经被我国给判了，还剩一个啊，希望早点把他也逮着，这样的话呢大家这个被骗的经历就会越来越少。10月13号呢，福建泉州中院和南安法院呢对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呢做出了一审判决，像魏怀仁、陈大卫啊、廖景芳3人都是死刑，以及呢魏清涛等58人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

对不对？你想想啊，这122亿的涉案金额和四条人命啊，它背后是什么？是无数家庭的破碎。所以说呢，法律重拳，这个就是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啊。好，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个悲剧啊，是四川宜宾的女摊主。10月6号呢，四川宜宾高县33岁的炸串女摊主胡女士遭到了顾客差评。哎呀，但是这个胡女士呢，心里承受能力可能也不太强啊，结果呢就轻生离世了。顾客呢当时是买了10块钱自选的这种炸蔬菜啊，因为这个当时土豆的分量啊不满啊，就觉得你这个炸串这土豆太少了，就发雷避帖，结果呢引发了大量的负面评价。这胡女士呢生前啊就发文回应分量合规，诚信经营啊，自述呢每天睡眠不足6个小时，承受了较大的压力，结果9号呢就不幸离世了。家属呢也说呀，这个事发之前他仍然还在打理着摊位。发帖顾客回应呢说，仅是发布了真实体验，没有抹黑的意图。那相关帖子呢现在也不见了啊，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已经介入。律师呢表示啊，说发帖行为和悲剧的结果关联性以及法律追责都存在着边界，这个呢还是需要具体分析。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看看受害者家庭是否呢要对发帖者提起民事诉讼啊。当然这个事件呢也引发了对于网络差评这个边界还有小商户心理承受以及呢平台责任的讨论。咱们都说呀，网络言论呢有自由，但是呢评价应该客观真实，平台呢也是需要完善机制，防止呢恶意差评扩散伤人啊。毕竟呢人已经没了，那家属呢下一步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暂时还不知啊。那总之呢，发帖人如果说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还得看后续法院的判决。咱们接着往下看，接下来咱继续说吃啊。那很多人呢可能都有吃过这个鸡蛋的经历，但是呢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这个蛋黄不吃可以吃蛋白。今天呢咱们就跟大伙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蛋黄到底能不能吃反正我现在看到蛋黄呢都有一些害怕啊，基本上就不吃，吃蛋白。很多人吃鸡蛋呢其实跟我是差不多的啊，因为我们都担心啊，说这个胆固醇偏高嘛，尤其是像我这种年纪都大了嘛，经常体检就发现胆固醇还是要控制。其实大家都知道，蛋黄它是营养宝库。2025年呢，营养素研究就显示，这是一本杂志啊，说这个每周呢吃1到6颗鸡蛋，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会降低29%。啊，他是说每周吃1到6次鸡蛋，我是每天4个。还有呢，就是全因死亡风险呢降低15%。血脂异常者呢也能够降27%。2023年呢同刊研究啊说，每周大于等于5个鸡蛋，2型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分别降28%和32%。另外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推荐啊，健康成人呢每天1个全蛋，不建议呢丢蛋黄。明白了吧？就是你要是健康，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压什么的，你一天来1个，蛋黄也不用丢。蛋黄呢除了说胆固醇，它还有什么卵磷脂，对吧，还有这个胆碱，还有异黄素。那中医呢也说啊，这个蛋黄呢是属于性温养血滋阴安神，高胆固醇等慢性病患者呢每周全蛋不超过5个，或者说呢隔天1个啊。这个功能蛋呢非保健品，蛋黄颜色呢只是反映饲料，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不用总觉得说这个吃蛋黄啊就胆固醇偏高。当然你也不能往死了吃啊，一次你说你干10个20个那也不行。蛋黄呢背了好多年胆固醇的黑锅，当然研究也说呢，每周几个鸡蛋吃完还能够延年益寿，是不是？三高人群呢当然也别一刀切啊丢蛋黄，隔天呢1个全蛋反而可以护心脑血管，扔了才是真浪费。嗯，好吧，我打算呢从明天开始啊吃4个鸡蛋，就是3个吃蛋白，哎，其中1个呢就是吃1半的蛋黄，这样的话呢说不定也能够

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啊。总之呢，有些时候啊，就是传着传着，大家就觉得说有一些东西已经是约定俗成了，但往往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科学的分析，对不对？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得你更加健康。

0: 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把福利带给大家啊，就是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那各位朋友们啊，千万别忘了去拨打一个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因为你拨打这个电话呢，将会有一些这个福利带给大家啊，尤其是眼睛出现干涩的朋友们啊，这个不舒服的都可以呢去考虑一下。那经过节目组呢多次沟通啊，我们终于呢把好视力眼贴的双十一优惠给打下来了。咱们浙江听众呢也是全国独一份的福利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尤其是眼睛经常干酸胀的啊，眼干酸胀，还有这个眼眶发沉易疲劳的，迎风流泪的，眼前有小黑点的，视物模糊的朋友，赶紧呢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直接呢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这个是带恒温的蒸汽啊，拥有国家级的专利。不光呢有蒸汽眼贴，今天呢还额外加码，再送各位一整套这个镂空的润眼贴。镂空设计呢，它主要就是不遮挡你的视线。最后也提醒大家啊，好视力双十一的活动呢，它是无预售，也不用什么凑单满减啊，优惠简单直接，您直接打电话下单就行了。赠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然后呢再送一盒镂空的这个润眼贴，足足呢是半个月的用量。浙江省内的手机号打进热线呢，和额外的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年呢仅此一次啊，是双十一的福利，错过就不再有了。400-833-1912 400-833-1912，各位呢可以现在就拨打。好，那除此之外呢，各位也别忘了咱们的黑绷带和拍照，呵呵，这两件事儿今天同时给各位放出来大福利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黑绷带啊，今天这个黑绷带呢是非常有特色的，也是一个升级款啊，咱们有50%的玻色因，699就可以买一大瓶50毫升的大正装，1099是两瓶，1099也是50毫升啊，两瓶，这个还是非常的划算的。那说到这个黑绷带啊，赫莲娜的黑绷带本身在护肤圈知名度就非常高，再加上这一次呢全新升级，丝滑不油啊，修复力强，正品保真，买大牌大家最担心就是买到假货，对不对？那咱们这个黑绷带面霜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感兴趣的您就回复699，699就是阿拉伯数字啊，直接回复699就行了。另外咱们那个拍照呢，您直接回复拍照就行，它是万人肖像节299元的体验套装，就专门有摄影师给您拍照。那这个摄影师呢也不是一般的摄影师，他们主要呢就是商拍啊，或者说是给明星拍照的这群人啊。最近正好来这个杭州，他们搞了一个活动叫做万人肖像节嘛，就是全国一站一站的那么去跑，下一站就来杭州了啊。我们也是把这个活动带给大家啊，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跳出链接，你可以添加相关人员的这个微信啊，添加他的这个联系方式，那基本上呢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对吧？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啊给大伙带来的这个情感体验，机会难得，因为大师团队们档期也很紧张，299体验一次，呵呵，其实挺好啊，而且都有跟拍的这个化妆师还有摄影师啊，希望你们都能够拿到自己满意的照片，哎，满意的照片，喜欢的话就把它放到自己的朋友圈吧。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布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

0: 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2: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3: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赶紧上车了啊！精品一日游 VIP， 一人88全包了啊！
2: 哎呀，不用看，签个字就行。
3: 哎，之前门票就要88了，这真便宜啊！
2: 小刘，这车20个人，东西买够了，每人团费才是88，不肯购物的得加180的人工服务费，120的景区维护费，
4: 要拍照再收他80。这回呀、啊，咱们好好的宰他们一笔。
5: 喂，我举报低价团陷阱，录音你们听见了吧？我这儿还有他们的合同。
6: 音频及文件，检测到疑似价格欺诈话术，已自动录屏取证，正在为您对接文顿大模型。
7: 浙江率先明确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知情者举报违法，给说真话的人撑腰。内部有人吹哨，科技有迹可循，监管有法可依。浙江旅游，让套路无处可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5: 简单对话，
1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5: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 0571881100。
1: 金秋时节，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携手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重磅推出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系列访谈，18位优秀农创客与您面对面，青春与乡村的对话，10年星火燎原。
2: 全省目前已累计培育农创客10万名，现在新农人呢达到了58.4万人。那么这些人才的到来啊，为我们浙江的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澎湃动能。
3: 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服务农业经营主体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
4: 对，然后飞过去的行程还好，就是在他们那边是下午4点，你会觉得啊，下午4点是不是放那个下班了可以休息了？不是，他们刚刚上班，
5: 就是下午4点才刚刚开始。
4: 对对对，
5: 所以你那天的待机时间就特别长。
4: 是的，是的，
5: 而且前天凌晨才到杭州，到宁波
4: ，
5: 然后呢，昨天睡了一天啊，
4: 是的。
5: 今天早晨5点多又起来，来到我们浙江之声，到杭州自己开车。我就从你们的这种状态里头感觉到了一种所谓的不知疲倦啊。你会累吗？
4: 还好吧，因为那个时间安排的比较充足。然后像我们就是经常这种出差的话，两地倒时差什么会比较快一点。然后因为主要是要到这边来比较兴奋，然后今天早上可能醒的也会比较早一点。
5: 对，每一位嘉宾都很不容易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做一期节目，早上5点10多分就已经从宁波出发，7点钟就已经到了浙江广电集团，比我来的还早。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创业精神，就是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从这几天也感觉到没有一个人会有任何的怨言，就是一股劲儿的往前冲。那你刚刚说你的公司叫甜甜甜，
4: 对，
5: 大家乍一听说它到底要表达什么，你把这3个字给我们解读一下。
4: 我们那公司的名称叫甜甜甜，其实我们的 logo 品牌也是叫甜甜甜。首先第一个甜是田间的甜，是代表我们的那个所有农产品都产自于田间地头，然后是送到我们客户的手里。然后第二个甜是甜蜜的甜，代表我们的品质，就是也代表我们这个事业就很甜蜜。然后最后一个是恬静的恬，那是就是我们做事情也好，做那个种植这一块，整体来讲就是要恬，就是不能对，不能
5: 急功近利。
4: 对，要稍微就是要以消费者的角度，然后要以平常心的这个状态去做这些事情。
5: 所以甜甜甜也罢，甜甜阔也罢，总给自己创出了一个品牌哈。
4: 对，
5: 就一开始做这个甜甜甜的时候，我想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一位女性的非常美丽的，然后她的海报上大家都说她很飒，就是很帅的这么一个创业者走进我们直播间。其实做农业很多女生她是会避而不及的。你为什么会明明学的是国际贸易，甚至就是物流，最终却选择了农业呢？
4: 其实还好吧，从小有一个田园梦，就是我其实也是宁波鄞州，就是原来的鄞州，现在是海曙区的人嘛。然后我们家其实也是在那个农村的，就是从小就是田间地头跑惯了，然后喜欢这种自然的一种氛围，然后对那个农村有一个特殊的情结。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学里面就是那种国外的这种农场主的生活看得多了嘛，然后就想象着就是我们本地能不能打造成这种以农场主的这种方式然后去生活。然后第三个就是想当时其实也是一个事情触动了我，我原来大学未毕业之前也创过，也做过物流公司，也挺挣钱的，说实话。就是有一个小，
5: 就是在万里学院读书的时候，
4: 对，
5: 你就做了物流公司。
4: 对，
5: 但是你是发现什么机会了？
4: 因为我读的是国际贸易里面的国际物流专业，然后当时我们物流企业不是刚起来嘛，然后我跟几个小伙伴一起就是成立了一家公司，我们没有去实习，就是大学最后的半年是去实习的，我们没有去实习，然后就是成立了一个小的工作室，然后去接各种单子跑业务。你会发现哎，这个还是挺挣钱的，虽然累了点，就是要到处跑嘛， 但最后你会发现就是这个钱挣的可能太容易了。我在回家的过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像我们村里的这些老人，像我爸爸这父辈的这些人，就是辛辛苦苦一年啊，就每年就是剩不下多少钱。那我在想我能不能为农村改变点什么东西，然后从而就实现自己的那个价值。然后当时就想去做这农业这一块。其实刚开始也没有想着去做一线，就是生产这一块，只是想着就是怎么把这个效益提升，让农户挣到更多的钱，还是从贸易入手的。后面你会发现就是说你去做了以后，想象的是蛮容易的，但是真的做起来是各个条条框框会比较多，包括家人的一些支持啊，然后父老乡亲的一些那个不理解，他就觉得你大学毕业以后来做这一个是不是脑子抽风了
5: 你到底想要什么。
4: 对对，他就觉得好像一个小姑娘，而且原来工作也挺好的，钱也挣得挺多的，为什么要回到家乡去做这个事情，就想象不明白。那我们你可以看到就是市场上当时的农产品的价格还是蛮高的，但是当时可能车辆没有这么交通没有这么方便，
5: 运输费很高。
4: 对，农村的那个物价会比较便宜一点，然后城市中央的那个菜价会比较高一点。那我在想就是能不能把这一个打通，然后让农村的这些好的产品都流入到城市中央去，让农户的那个利润能提高。其实做起来并不是这么容易，因为你的信任度没有建起来，你去那个村里就是跟老人啊一些农户啊去讲这个理念的时候，他们没有概念，他们觉得是异想天开。首先就是东西运不出去，第二个这个价格他们对外的市场也不了解，所以你去推的时候很难。
5: 就是这个渠道你是要去把这个渠道打通。
4: 对，就是2009年的时候其实车辆啊交通啊没有这么方便。我记得我当时我爸爸还算村里就比较有钱的，还是开的那个什么摩托车，那个摩托车其实村里还没有几辆，就那个还比较拉风的。但是你要装货物的话，那个运输车啊什么都没有嘛，然后运出去的话成本也比较高，最多就是公交车，公交车也不允许那个大量的那个货物上车嘛。所以我们其实进入的时间点会比较早。
5: 所以学了物流对你的帮助其实还挺大的。
4: 对，其实我们国际贸易这一块的话，一个是做生意，一个是物流这一块，这两块的话其实对我整一个包括到现在为止这个创业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贯通的，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5: 对，我们第一天来的也就是农创客发展联合会的会长李小军，他就说了一个是产品，就是产品的品质和质量。
4: 对，
5: 另外一个就是供应链，就是整个供应链非常重要，对不对？就是这两点他是非常关注的。实际上你在运作的过程当中，你也是在这两点上受益了。
4: 对，我为什么会去做一产，也是因为倒推的，就没人给我供货，然后又没有相信我，
5: 他的产品不够。
4: 对，
5: 然后他也中不到你要的标准。
4: 对，当时已经没有标准了，就是货都收不上了，而且人家不信任你，觉得你一个小姑娘刚毕业，
5: 甚至不肯卖给你。
4: 对，啥啥都不会，对吧？你这个信任度都没有建立起来，我为什么要跟着你去做这个事情？那我当时也比较倔，我这个人可能是天生属于创业的那种性格。
5: 什么星座？
4: 水瓶然后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自己要打个样。我要把这些东西都从标准化那个生产种植然后销售做起来，然后就包了一座山。
5: 包了一座山
4: 对对。
5: 成本呢？
4: 当时成本其实这座山到目前为止它的价格都没有涨过，就是差不多5000到6000一年，是一座山差不多有那个150亩左右。这个也是我就是第一桶金来源，然后也是比较挣钱的一座山。就到目前
5: 金山银山是吧？
4: 是的，是的。
5: 你真的是包到了金山银山，然后这座山就奠定了你开始有自己的土地了。
4: 对，
5: 可以建立自己的标准了。
1: 9:15
4: 刚开始因为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 金秋时节，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携手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重磅推出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系列访谈，十八位优秀农创客与您面对面，青春与乡村的对话，十年星火燎原。
2: 全省目前已累计培育农创客十万名，现在新农人呢达到了58.4万人。那么这些人才的到来啊，为我们浙江的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澎湃动能。
3: 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服务农业经营主体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
4: 这么简单，你投了以后，你这个如果不收回来的话，你这个钱是源源不断的会投下去。包括父母的话也是不能看着我死嘛，当时就是跟我就是慢慢就是也被我拖下水了，所以那个钱砸下去以后我就没退路了，就只能把这个东西盘活，然后倒逼着我慢慢的成长。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奉劝大家，就是创业的时候成本一定要那个预算的比较精确一点，可能你原来打算的是这个钱，你要乘以3，可能这个就是你的实际成本，没有说想计算的这么精确的。
5: 乘以三倍，
4: 对，3倍是至少的，我们试过在实践中出的真理。
5: 对，所以爸爸妈妈被你拖下水之后有没有怨言？
4: 怨言有啊，刚开始的时候可苦了，为了逼退我就上山砍柴啊，这种，因为我们是荒山嘛，你不是要开发嘛，所有的机械都上不去，因为比较陡，那都是人工，然后叫工人，然后我自己也得上，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你自己选的路，你自己哭着也跪着也得走完。然后就当时就每天凌晨那个4点5点天一亮，然后就拉上山，拿着那个刀砍那个树，刚开始可能不太熟练，然后砍的这个整个手都是起泡啊，然后那个很痛，握都握不起来，但是这个是自己走选的路嘛，个怎么都得走完。然后第二天虽然有时候可能在被窝里偷偷会哭一下，但第二天醒来以后你还是得调整状态，还是得上山，还是得重复之前的这些活，那一天天熬下来以后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这特别是我们林业类，就是你种了以后从一棵小苗变成一棵大树，然后结果到收获，你会很有成就感。
5: 就是当很多的家庭带着孩子开始到你的山上去采摘的时候，
4: 对，
5: 几年过去了，
4: 至少3年，
5: 至少三年，
4: 第三年才会结果，第4年才会分产。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也是我们当时没有预计到的，因为我觉得那个种植这一块花不了多少钱嘛，但没想到实践成本在那里。当然中间也没有停顿过，就是你会发现你要投入的钱持续的投入，那我要从其他的地方就是把这个的成本就替补掉。那我当时就是做了一个，我们村有一个雷笋，其实临安也有，就是竹笋嘛，冬季覆盖以后就是可以一个反季生产。然后我爸其实在农业这一块的话技术能力还是蛮强的，那他这个是种植的体量啊什么都比较大。那我们通过这种覆盖以后反季生产以后，再从乡镇到那个城市里面销售，就中间挣了很多钱。
5: 挣了很多钱。
4: 对，
5: 所以就是一边烧钱一边要赚钱补。
4: 对，
5: 就是绝对不会是一条路就是走下去，因为这条路你坚持不下去。
4: 对，
5: 必须要有补充。
4: 对，
5: 那我现在给你1分钟的时间，第一呢，你把今天我们正在做的这个直播呢分享给你的爸爸妈妈，然后呢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你考虑一下要对爸爸妈妈说什么，让他们看到接下来就是一次表白吧。我觉得一个孩子慢慢的长大，然后又把爸妈拉下坑，本来他们不想做农业了，觉得孩子长大了我可以到城里去享福了，没想到这孩子返乡了，然后拉着他们干了比以前更苦的农活，这种感觉经历了这么多的共同的就是共患难啊，甚至是这种过程之后，你有什么肺腑之言要对自己的爸爸妈妈说？有没有转发给他们？
4: 我先马上。
5: 我们要求，我们就是所有的直播都是现在进行时。各位网友、各位听众，你们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浙江广电集团、浙江之声，我们联合推出的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他们真的是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那山那海那里的人，所以才会有了今天浙江的农村就是有那么好的发展，会成为很多人向往之地，而且好多农村就已经重新被激活了，那里的产业也做起来了，大家在家门口也就业了，真的少不了这些农创客的热烈的投入。那么姚爸爸姚妈妈现在应该已经开始要看再看我们的直播了吧，
4: 不知道，他们今天刚好是去旅游，其实他们现在哦很幸福，就是比我还打鸡血，就是在农业这个板块，因为我们做了十几年十六年十七年了嘛，然后慢慢从小的扩到大的，就是因为在过程当中可能比较成功比较顺利，然后现在的话他们比我的信心还要足，就刚开始可能觉得这一条的路可能走不通，因为他们做了一辈子的农业，然后那个我又回去做这一个接班人了，然后他觉得这个书白读了，然后觉得这个没有出头之日了，然后慢慢就是包括我们后面采摘做起来了嘛，然后这么多的客流量进入到这个山头地间，然后他就觉得信心很足了，啊，这个钱来钱真快，
5: 来钱真快，我不好意思问他来钱到底来了多少钱了，让他忍不住一再的说赚到了钱，但是我觉得哪怕他们没有看，你现在还是可以把你内心想对他们说的话表达一下。
4: 哎，其实我最想跟我爸妈讲的是你们辛苦了，真的，如果没有我的话，可能就是不做这一行的话，他们可以安安稳稳的，就是养老了。包括现在，就是虽然他们也现在一有空出去旅游啊什么，生活条件可能好了，但是如果我不做这行的话，他们也能过提早十年过上这种生活。那因为我的原因，确实让他们受累了。我其实所有的过程当中，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爸妈。就是感觉他们为我操心了，操了一辈子的心，真的很不好意思。然后也想跟我爸爸妈妈讲一下，就是辛苦了，女儿会继续努力的。
5: 但是你和他们这种陪伴，就是大家一起把家庭的，不管是生活，包括带动周边的农户致富，爸妈在村里应该很受尊重。
4: 对，现在就刚开始可能觉得头抬不起来，
5: 真的，这个头抬不起来的时候。
4: 对，因为你想想，大学毕业，然后又来做农业，因为我刚进入的时候比较早吧，那个行业并不是被看好的。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每次回去，真的好像是那种状元回家的这种感觉。然后就隔壁邻居啊，然后一些那个亲戚朋友啊，每次当我回去的时候，都会就是聚在一起，然后聊聊天。我爸妈就觉得好像，总算就是成事了，然后那个小孩子长大了，然后成就感也就比较有成就感。包括我现在事业做大了，可能帮的人多了，有时候就是一些帮助的人也会去找我父母，然后给就是过年过节啊，会去慰问一下，会去看他们一下。就算我不在，可能也照顾得挺好的。然后他可能成就感会比较多一点，
5: 所以姚爸爸曾经说过一句话，你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结果你愣是选择了这么一条苦的路子，但是呢他虽然苦了，现在的日子变甜了，还有很多农户的日子也变得甜起来了。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呢，就是现在爸爸妈妈的骄傲，
4: 对，
5: 家里的女状元回来了。然后我想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桌面上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它都打上了新疆的标签，就是来自新疆的礼物。那么就说到了姚春梅她的下半段的创业，本来呢宁波这块已经做得有模有样，那么基本上也已经稳定了，自己也不需要那么辛苦了，晒黑的皮肤又可以变白回来的时候，结果她有一个机会去了新疆。
4: 对，
5: 去新疆就是跟着援疆的队伍，
4: 对，
5: 援疆的人员，我们浙江一直在援疆，有援疆指挥部，每年大概有上千人都在新疆那边援疆。那他是跟着去，本来呢传经送宝的，想要看一下那边的状况，对不对？
4: 对。
5: 那去了以后你有什么改变？
4: 去了以后你会发现新疆真好，人那个风景好，人好，然后产品好，就是三个好。你去了那里以后会觉得啊，这里的东西各每一样产品都非常好吃，而且是 就是安全，就是食品安全这个问题在那里是不存在的，都是那种天然生产的，然后你会发现那边的人很热情，但是也有一个不好的点，就是说他们那个生产的作物产量不高，然后标准化程度不高，然后这个货物运不出去，就是因为运输距离比较长，然后那非标的产品比较多。那我们就在想，就是我们能干嘛，为这边的这些可爱的这个民族同胞做点什么。因为当时去也是我们援疆指挥部就是邀请我们过去，去技术指导，然后实地考察一下，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状况。然后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他们本身产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因为这个非标的原因，然后就是市场推广比较难。那我们想，就是刚开始去的时候想从这个产品标准化这一块入手，然后帮他们去做一个规程嘛，就标准化的一个规程，
5: 定一下位。
4: 对，定一下位。然后做了以后你又会发现，就是你的语言不通，指导能力不足，你如果不长期在那里，这个事情就推进不了。然后慢慢就我们有从一年几次，就每个月飞几次，到后面就是半年就住在那里，长期就是驻扎在那里，然后时间就是慢慢延长了。当然效果也比较明显，比如说我们那个农科院，就宁波市农科院原来在推的那个团结瓜，从原来的1000多亩地现在扩展到了已经将近10000多亩地，种植的农户从几十户到了400-500户这样，这个面积就是增长的比较明显，就在2-3年之内。然后之前的这个瓜的品类就是一直在内地，就是库车本地那个销售，后面我们推广以后，就是现在全国各地的这个档口啊，然后那个卖的都比较多。
5: 北上广深浙，
4: 对，
5: 回到家乡，我们现在能吃到你种出来，你带着人种出来那些瓜吗？
4: 可以，一件单发都可以，
5: 都可以吃到。那就是这个产品的花样的，除了比如说种地，它有农闲农忙时节，它有断档的时候，所以你后来就开始做一些周边的产品，
4: 二产。对，就像我们这边周边这些产品，它其实是像这个是奶酥跟那个辣椒在一起的，然后这个是南瓜跟辣椒，就是我们有一些二级产品，就是它其实不是品质差，它只是品相差而已，口感啊，然后营养啊都是一样的，
5: 就天生的，就是长得不太好看，
4: 对，
5: 但是内涵是一样的。
4: 对，然后我们通过这种加工，然后融合以后，它一个营养价值提高了，第二个就是耐于运输跟那个储存了，那我们二次销售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方便。
5: 所以大家现在在镜头当中看到的这个桌面，我们的摄影师可以给一个特写啊，就是这个桌面上大家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来自新疆的礼物。而且我觉得今天虽然我们之前也摆了一些农产品，但是今天这里应该叫春梅家的零食铺子，姚春梅的零食铺子，就是你看到这些零食，这里有无花果，有枣，还有奶酪类的啊，
4: 这叫奶酥
5: 类的。
4: 对，
5: 奶酥跟奶酪有什么不同？
4: 不一样，它的成分不一样。这个是牛奶提纯以后，然后再加上就其他的一些产品，然后直接是那种以酥糕的形式。而且这个口感呢是适合江浙沪这边，就稍微会比较淡一点，
5: 特意为江浙沪制作的。
4: 对。
5: 然后这个产品啊，说实话，奶酥，这个奶酥我从来都没有吃过。
4: 我帮你猜，
5: 辣皮子奶酥。
4: 对，
5: 它甚至是辣的，然后又是奶酥，它是一种什么口感？我非常好奇。等一下我替大家尝一下，然后你们看我的表情就知道到底是真好吃还是我假装好吃。
4: 很香，很香。
0: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6: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要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3: 北京时间9:3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7: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7: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4: 然后病害虫害会比较多，那在那边的话比较干燥，所以它的病害虫害几乎可以为零，那所以用药啊各方面啊它都是几乎就是不用的，然后就杀菌杀一下，那对食品安全问题来讲是非常好的。那像我本身也是个吃货，对那个所有的水果也好，一些那个产品也好，就是口感要求会非常的严。
5: 所以当你自己在那边种过以后，你现在半年都待在那里，可能跟那里给你提供的瓜果的滋养也有关系。
4: 也有吧。你还有一个就是我可能晒不黑，也是因为就是水果啊什么各方面吃的多了。其实我这人就是不怎么防晒，然后那个新疆紫外线不是比较强嘛，然后我们也是经常直晒。当然这个大家不要模仿，因为有些人可能皮肤过敏啊什么紫外线过敏会晒伤的，那像我们的话会恢复的会比较快一点。这样
5: 听到这儿呢，我估计大家心思已经不再听春梅的故事了，心思都在说我怎么能吃到这些东西，我们以后努力啊。今天只是给大家让大家看一下见识一下它的无花果呀，这种奶酥啊，它各种品种的，除了这个辣的，它还有其他味道的这种奶酥。我们以后有机会如果能够上架的话，我们争取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就是我们做访谈之后觉得有一些快问快答还是比较有趣的，因为你们都不知道我要问什么，那我自己在想我要问什么这个过程其实还蛮费脑筋的，因为每个人要问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听听春梅怎么回答我们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农业最吸引你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4: 可以吃喝玩乐。因为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假期的时候想去玩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工作的场景，我们所有的农庄，所有的一些吃的东西，包括现在做了这一行以后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每到一个点我根本就不用什么查那个
5: 攻略，
4: 对，不用攻略，就我那边的小伙伴都会带着我们去玩，然后互相交换自己的那个成果，然后各种产品的一些体验，就很 在味蕾这一块很满足，对，
5: 就是回到了以物易物的状态。
4: 对对对 对, 对，
5: 我带着我的土特产一大包拎来，然后对方把自己的土特产，因为那些土特产，你们用来交流的土特产，都代表了你们的最高品质。
4: 对对对，
5: 就是有炫耀的成分在，
4: 也有，
5: 对不对？
4: 对。
5: 好，第一个问题啊，做农业最大的魅力就是吃喝玩乐一件事搞定。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新疆的水果本来就够甜了，那我们的种子有什么优势可以吸引到他们？
4: 其实我们的种子是杂交种，就是通过基因改良以后更适应就是新疆这边的一个自然生长环境。然后第一个就是提高了它的产量，第二个就是抗病性会增强，就是像我们培育的那个永田五号、永田九号，这个是我们宁波农科院那个培育的，那是原来是在江浙沪这个多雨多那个多湿的那个多潮的这个情况下能种植的，那放到新疆的话就更好了，然后产量也会增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降糖，确实新疆的那个糖
5: 特别甜，
4: 对，太高了，
5: 到二十了吧，
4: 二十八到二十是很正常的，
5: 很正常的，
4: 对，所以我们现在慢慢把它那个降糖，口感的话会更好，然后是原来新疆哈密瓜是以那个甜糯为主嘛，然后就是比较软，然后我们现在是脆，对，脆香，然后甜度再往下面降一点，这样这种产品的话就更适合市场。
5: 就是健康，大家的追求的基础上会觉得很好。
4: 对，
5: 好，那你种水果的执念来自于什么？一开始你就在做水果？
4: 还是因为自己喜欢吃？就刚开始我们定位也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角度，然后去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布局，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产品很好，酒香不怕那个巷子深嘛，其实现在这个不适应了，还是要以消费者的角度去定制产品，当时我们在想就是我喜欢吃什么，然后消费群体能不能接受，然后我就是刚开始就是以水果切入的嘛，但是现在的话可能思路又转变了，因为原来果树这一块的话要3到4年的一个成长期嘛，我耗不起了，然后现在转到那个瓜果，就西甜瓜这一类，那它是单季的，
5: 当年，
4: 对，当年的，而且是可以一年里面如果通过大棚栽培的话，它可以3到4茬的这种交叉种植，就是回收成本会比较快一点，那经济利益肯定也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嘛，所以现在考虑的可能更全面一点，那好吃是肯定是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挣钱嘛，
5: 挣钱，
4: 对，
5: 这些啊，农创客其实毫不讳言，如果不挣钱，我这个做下去也是产生不了价值，我怎么能够带动周边的农民来增收致富呢？
4: 对，
5: 好，下一个问题，农创客这个名头出来以后，会让你产生归属感吗？
4: 会，就是这是一个大家庭，包括我们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其实我是第一届新农人，然后后面就是我们也是第一届那个农创客，农创客起初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省里成立的时候人不多，几十号人，然后
5: 2015年的时候，省里的目标就是发现培养100个新农创客，
4: 对，
5: 2015年呢，
4: 是的，
5: 10年过去以后10万农创客了，
4: 是的，
5: 所以你是那100个1%，
4: 对，我是最早的 OG， 最老的那一批，然后刚开始我们成立的时候也是互相抱团，互相取暖。然后包括省厅，我们市里就是各个部门对我们这些人的关注度也会比较集中，比较高。然后我们在创业的路上，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会互相的那个求证，然后吸取经验，然后去那个让自己的路更顺一点。包括这厅里跟那个市里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些支持，那对我们这一批来讲确实就是感情不一样，就是我们是属于那种战友，就是打过仗一起过来的这一批人，所以每一次农创客一有聚会，我们这一些人都会到场的，就会
5: 就是别的这个我可以拒绝，那个我可以拒绝，
4: 对，
5: 但是这个我是会冲上去的，
4: 对
5: 不
4: 对？
5: 对
4: 对对对，
5: 就是农创客如果有聚会，你是会冲上去的，就很乐意大家见一下，交流一下。
4: 对，
5: 那我想问你，比如说你在浙江创业，然后又去了在新疆也创业，你对咱们浙江的营商环境有怎么样的评价？
4: 其实我们你出去过以后会发现浙江的营商环境非常的好，甚至于把我们已经养得有点废了。然后你出去以后你会发现很多地方我们都不太适应，包括节奏。我们整个浙江不是说最多跑一次嘛，然后那边可能一个月办不了一件事情，那当然他们也慢慢在改变，这也是我们援疆的一个意义所在。他们有一些不好的或者就是要改变的东西，就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援疆人去帮他们做推进，去做改善嘛。那我们产业援疆也是一样的，就是包括他们原来种植可能靠天吃饭的，就是在心态上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觉得种下以后如果种得好了，收成好了，这个种子还可以，然后阿拉吃的。然后如果种的不好，这个肯定是种子的问题，不

0: 浙江
1: 就是你最初创业到现在。
2: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营商环境对我来讲都是挺好的，包括我刚起初刚创业的时候，我们有创业基金、创业贷款，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是那个什么银行，银州银行，我们本地的一些银行，然后它是对大学生创业是有一个支持的，然后包括农业农村局也是一样的，就对新型农民，它是一直有一个，这好像45周岁以下，根据不同的面积补助的那个钱是1到2万左右这样，那个然后把社保啊什么都给我们交掉的，就是把我们的后顾之忧全都已经那个剔掉了，你就安安心心在那边做，至少能活下去，然后。那个也是我刚进入农业板块就是比较安心的那一块，那这个政策其实触动就是让我们一大批在农业一线创业的人就是给了一个定心丸，然后后面慢慢投入以后，就是有一些新的政策啊什么都会配套进来，所以浙江的营商环境是根据我们行业慢慢发展，然后它一直在变的，然后一直在助力我们成长，
1: 也在调整。
2: 对，
1: 以前呢是给政策，
2: 对，
1: 给钱，
2: 对，
1: 然后现在是给更多的服务，
2: 对，
1: 给
2: 平台，
1: 有需求，
2: 对，
1: 给平台，
2: 是的。
1: 所以作为农创客，我觉得心都很齐，对不对？就知道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未来五年你的目标是什么？
2: 做得更稳吧，就是能带动也就以自身的能力带动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说实话，我们这个产业呢也属于那个朝阳产业，但是它呢也是靠天吃饭的一个产业，但是农业相对来其他行业来讲，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只要你肯付出，它还是会有回报的。虽然它自然灾害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影响，但是你慢慢我们通过设施啊各种那个条件，把这些抗旱抗台的这种风险给规避掉以后，它还是比较稳的。
1: 听起来春梅啊，她现在讲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很淡定很从容但是那个台风来的时候她也不是每次都能那么安心的，也有过那种灭顶之灾的时候。
2: 对对，
1: 所以我想让大家听一下农创客的不容易，你就讲讲某一年的某一月那个台风来了对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吧。
2: 可能我们浙江人最大的那个就是台风不是每年来吗？
1: 抗台， 对，
2: 对，
1: 每年来好多次，
2: 但是我们肯定对海葵台风印象深刻。
1: 海葵就是听起来小，
2: 对，
1: 但影响挺大。
2: 对，那一次好像是大多数的农创客都受创了，因为那个来的那个雨势跟风力比较大，然后我们当时整座山就是所有的树刚种下第四年，就是刚好分产的时候，那一夜过以后就是真的是一片狼藉，都连树根都拔起了。我们当时在想就完了啊，这个树都死了三四年白等了，这个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时就是我们也没有倒下，就是马上第二天就开始抢险，然后上山穿着雨衣那种那个直接上山，把那个树枝啊什么都修整完，然后再把那个根系埋下去。哎，还好就是我们种的那个树比较耐火耐燥，第二年还产量降低了，但是树没死。这个其实给我打击还蛮大的，原来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真的有时候你可能想的已经满额了，100%的那个预算已经打好了，想法计划已经做好了，但可能一个台风过来或者一个自然灾害过来可以把你这几年的付出一把子带走，所以你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你要多点投放。就我们会就是后面建立那个第二个基地、第三个基地的时候，你就会考虑的更多、更完善一点。那我们会就是第一个场地基地我们是在山上，然后第二个基地我们是在那个田地里，就比相对来说地势比较稳一点，然后那个当然就是排水还是比较方便的，不可能被淹掉的那种，所以我们在考虑的这个环境啊各方面因素会多一点。
1: 吃一堑也要长一智。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其实作为你一路这样走过来，我觉得难肯定是很难的，有很多难题要让你去克服，然后你又带着那么多人，身上又有重担。但我想问你，就是一旦遇到这种重大的挫败感的时候，你一般用什么方式去排解？你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排解？我想这些创业的人可能很需要你的经验分享。

0: 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刚就我刚来的时候，不是也跟你讲过，我睡眠质量很好嘛。我这人心比较大，说实话，就是再大的问题，再多的困难，我可能睡一觉就好了。然后第二天，因为你可以想，就是你再苦恼或者再惆怅，你该干的事还得干。然后你如果是一直活在这个负面的情绪里面，你第二天没调整完的话，第二天的事情也会受影响。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创业农业这个板块的人哦，可能抗压能力比较强一点，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说是你但凡农业干得好，其他行业根本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要把种植种好，然后还要卖好，还要跟雨天斗，就是各种条件下面，
1: 自然灾害一样跟他们
0: 对
1: 斗，
0: 对，我们会比其他行业就是更难啊。
1: 就是有一颗打不死的啊，就
0: 小
1: 打不
0: 强，
1: 死的小强，
0: 是的，
1: 就很勇敢，就是坚持到底。那现在呢，直播间的朋友说你内心强大，也有人说你学会调整心态的人。那如果不成功也难，还有人说你是顶着压力继续干。有人说你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到的一些支持和认可。我们在聊一些农创客的创业经历啊，不是想要夸大谁做了多大的贡献，只是非常平实的让他们讲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低谷，他们的那种勇敢，勇往直前的精神。另外，就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努力成功的创业者，一定是心怀他人的。我这句话对不对？
0: 我觉得是，就是，帮的人多了，可能你受力的也会多一点。就是其实，就像我们刚开始初衷，可能是我想把这个整个村带起来。后面你会发现，就是说，后面我也是他们成就了我，就是我所有的产品品控也是要靠他们去做的。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过程。你首先要有付出，后面才会有回报。那包括我们现在在援疆这一块也是一样的。虽然我们刚开始出去的时候是免费帮他们技术指导啊，然后一些那个销售啊什么这一块不挣钱，然后帮他们带货这一些，但是体量上去以后，然后慢慢开始我们也要回收成本了，然后这个体量的话就利润点会非常的高。那通过这种互赢的方式，这个产业才能做大。那我觉得就是多付出多回报吧。
1: 多付出多回报，这几个字啊，其实也是非常有分量的。你想不劳而获，或者付出的少有获。网上有一个段子嘛，不是说想要找一份工作，就是离家近、赚钱多、不打卡等等，就是有这么一些条件。那这种活儿存在吗？这种工作你觉得有吗？
0: 我们啊，农业创业者现在就是很自由的，就是你把一天该干的事情列完，然后做完以后，所有的时间都是空出来，就是比较自由了。那包括我们有一些可能，我现在是全品类，就会一年四季都会有产品，但是有很多的农创客，它其实是季节性的，比如说种水稻，它可能一年两季，一年一季，对吧？然后种葡萄，它就那一季，干完那三四个月，它就可以休息了，可以去旅游，其实生活还是比较安逸的。
2: 中国建设银
1: 但
2: 行
1: 其实
2: 浙
1: 你
2: 江
1: 们
2: 省
1: 现
2: 分
1: 在
2: 行
1: 更多
2: 提
1: 的
2: 醒
1: 农创
2: 您
1: 客应
2: 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6: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

0: 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2: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3: 又到了穿冲锋衣的季节了，尤其到秋冬季，冲锋衣是非常实用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实用好穿的北面1990冲锋衣。今天的线上奥莱捷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心动的朋友赶紧登录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回复冲锋衣或者回复北面，进入详情页面领券抢购。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并不陌生，不少明星日常出街都经常上身，而且时尚又百搭。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买了一个北面的冲锋衣，是粉紫色的，到现在还在穿。它采用的是黑科技的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出门呢，如果你碰到阴雨天，雨水落在衣服上不会湿，就算出汗了也不会闷热。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可以选择的颜色也非常多，喜欢低调的有黑、灰、藏青，想要亮眼一点的有抹茶绿、粉色，不管你平时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风格，都能搭。这一次我们推出的这个冲锋衣是北面的经典款，男女同款，颜色超全，码数从 XS 到 XXL 全都有，大家放心选，品质靠谱，限量福利，每种颜色只有100件，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冲锋衣或者北面来抢购吧。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接下来给朋友们带来一份节目组重磅争取到的双十一护眼福利。咱们浙江很多的朋友日常忙碌打理生意，平时呢又喜欢看资讯刷手机，眼睛非常容易干涩酸胀，眼眶发沉，出门迎风流泪，看手机看电视模糊不清，生活质量大打折扣。想要保养眼睛缓解不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好视力双十一重磅福利。现在拨打热线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温润蒸汽包裹眼周，通过眼部穴位渗透吸收，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反馈对缓解眼干酸胀视疲劳效果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越贴眼睛越清新明亮。这一次双十一我们专门谈了加码福利，除了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每个人惊喜加送一整盒镂空润眼贴。镂空不挡视线，对账啊看资料的时候贴着护眼不耽误做事儿。前200名打进热线的幸运听众额外加送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这么丰厚的赠品组合往年可真没送过，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6: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7: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8: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9: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0: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1: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俊。
12: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3: 我是浙江省林同志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0: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1: 各位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 101.6、浙江之声、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体检。现在呢，可以说是体检季到来了啊，很多单位呢都开始组织体检了。那么体检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指标异常，会给很多的朋友带来恐慌。当然，对于一些人来说，体检可能是例行公事。对于体检很多很多的项目，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当然，还有一些人对于体检是心生畏惧的。比如说，我们打开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可能手都是颤颤巍巍的，生怕查出一些问题来。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的来对待体检，又如何精准的加项，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今天的主题就教大家如何个性化的来定制体检。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少儿附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建华。陈主任，欢迎你。
14: 你好，主持人，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今天和陈主任一起来聊一聊体检的话题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尤其我们在体检过程当中，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体检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比较纠结，我究竟该怎么选择？那首先呢，想请陈主任来和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体检过程当中一个比较基础的知识。就一般呢，我们体检的项目采取的是E+X，对吧？
14: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E究竟是指什么
14: 啊？ 这是我们2022年啊，就是我们中华医学会我们健康管理学分会啊，就组织了一批专家，专门对这个体检的项目的选择啊，做了一个专家共识。那么他提到了一条，就是一加 X， 其中的一呢，就是我们说基本项目。所谓基本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的项目，比方说我们要去测一下身高啊、体重啊、腰围啊，还有血压、脉搏这些，还有呢我们的一个体格检查，包括我们的内科、外科，还有呢耳鼻咽喉科、口腔科，那么还有一个妇科这些，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嘛。然后呢，第二方面主要是一个实验室的检查啊，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比方说常规的三大常规，比方说血常规啊、尿常规啊，还有一些粪便的一些检查。粪便检查当中还有个隐血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说一般的检查常规项目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生化的检查，大家都很关心的，比方说是肝功能啊，那么肾功能，还有血糖、血脂，还有呢尿酸，那么还有个是甲状腺功能，这些项目呢都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实验室检查呢，还包含了一个女性的一个宫颈的细胞学检查，以前用来排查，我们用来排查宫颈癌的，这些呢是个实验室检查，大家还没忘掉的肯定是一个，还有一些辅助检查，比方说拍片啊，然后呢是超声检查，那超声检查当中有肝、胆、脾、肾，还有呢女性的一个妇科的一个子宫附件的检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心电图，就是说这些项目呢，就是说我们称之为一个一，就是基本项目。2022年呢是共识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要增加就是一个问卷调查，就是说问卷的一个自测，主要包括了比方说个人的一些基本信息啊，包含了比如年龄啊、性别等等基本信息，然后呢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然后呢还有一些家族史，还有个人的一些既往病史等等，还有一些当然还有一些心理一些健康的一些评估，这些内容呢目前呢也是在体检中心呢在逐步推广，因为大家都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一是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的，就是说还可以的，叫做一啊。那还有一个呢，刚才提到个 X 嘛，我们等会再聊。
1: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12啊。其实呢，这个一大家不必纠结，因为一是每个人的必选项，对吧？
14: 对。
1: 很多朋友纠结的就是这个 X， 我究竟该如何加项，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体检项目？那体检项目到底是不是越多越好？又如何精准的加项进行个性化的体检？稍后呢是15分报时，回来之后呢，还想请陈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我们的基础疾病不同，甚至说我们的慢病的风险可能每一个人也是不同的啊。那针对不同的情况，针对我们每一个人个性化的这样的一种身体情况，我们又该如何的来进行体检？稍后15分回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主要和大家科普我们体检当中一些常见的问题。半点之后，我们的热线全线开通，包括我们视频平台也可以随时来留言，你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把您具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性别、年龄、您的基础疾病情况、您的慢病情况啊，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有什么要咨询的，比如说有哪些指标异常您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样的意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的陈主任针对您的情况一一解答。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82-8999，0571-8882-8999。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明明自己挺好看的，可是翻遍所有的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今天呢，我们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到的就是我们杭州。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都是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五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的主持人南哥已经率先体验过了，真的是帅到冒泡。成片出来之后，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是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跟大家说哈，我们拍摄的这个叫肖像照，不是你之前拍摄的明星照，不是那种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我们拍的是高级肖像照，它拍摄的风格就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就是捕捉你的眼神、情绪。想看我们南哥拍摄成片的朋友，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哈。而且这一次我们的价格真的是超级香，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照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格是399元，而且呢现在限时两天，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到手只要299。进门之后呢，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干净卫生，没有任何隐性的消费啊，还赠您一次专业的色彩诊断。而且呢，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您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抓紧时间，赶紧登录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
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答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 101.6 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答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建华，来聊一聊大家非常关注的个性化定制体检应该如何定制啊。刚刚其实陈主任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现在体检采取的一种模式，叫一加 X 当中的一到底代表什么。那接下来关于 X 我们慢慢的来说啊，从性别，从我们的年龄，包括我们的一些慢病风险方面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因为在体检当中，现在我发现好像有一些单位40岁的体检项目会和40岁以前的体检项目有些不一样了，比如说可以做胃肠镜了，比如说可以做 CT 了啊，它有一些必选项了。那么想问一下，这个40岁的男性和女性分别需要关注哪些方面的健康，或者我们需要增加哪些项目
1: 啊？是这样的，就是说40岁的话，应该说这个年龄段是承上启下非常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因为这个工作压力也好，都是比较大的这个阶段，所以他的一个健康的问题相对来说就要年轻人要多一点嘛，
0: 是吧？
1: 比方说40岁以下的人肯定要多一点，所以我们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呢，肯定还是有针对性的。比方说我们40岁以上的男性啊，如果说也有吸烟史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给他增加，比方说是一个肺癌的筛查啊，就是我们说早癌的筛查，这个时候呢应该提上日程了，那么肺部的现在是叫低质量的螺旋 CT 啊，我们是用来排查我们的肺癌筛查。如果说是他的一个肠胃道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他本身父母亲有胃或者说有结肠癌的病史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会建议他在45岁左右，那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胃镜或者肠镜啊。我们现在呢方便的话就胃镜肠镜一起做了，对对对，因为胃癌也好或者结直肠癌，它都是我们像我们中国人群在排在前8位的那些肿瘤，所以说还是蛮重要的。那么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也是，那么女性的话常见的可能比方说要排查的，一个是乳腺的肿瘤，还有那个是宫颈癌的排查，那这些呢也是在我们的 X 项目当中就是要着重的去选择的，比方说我们的女性的乳腺癌的筛查，那我们一般会选择一个乳腺的 B 超，或者呢是乳腺的钼靶，这些都可以。如果说筛查发现一些问题，那后续还可以做乳腺的磁共振检查，那么宫颈癌的筛查我们目前呢主要是一个宫颈的细胞学检查，那么对于做过 HPV 检测的，那我们一般还是会选择做一次 HPV 啊，就是乳头上流病毒检测，如果说检测出来阴性的，那当然可以隔个3到5年到时候再评估啊，也就是说40岁以上的女性除了我们常规的啊跟男性差不多的一些项目以外，就是她着重的就刚才说的两癌筛查很重要。那么40岁左右的，就是不管是男性女性也好，他另外的话比方说心血管的一些问风险也会增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根据他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来选择一些项目啊，比方说他本身比方说在前几年发现有血脂高啊血糖高啊或者又有血压高的，那可能要进一步去排查他的一个冠状动脉啊有没有狭窄啊之类的，也就是说我们说血管性的一些检查，比如冠状动脉也好，或者说我们颈动脉做个 B 超也好，这些都非常重要。然后当然还有个心脏本身的一些评估啊，做心脏 B 超啊，还有一些心电图，有时候我们会看情况会增加比较动态的心电图啊，都会有。
0: 你是针对40岁的男性和女性给大家了一些指导和建议，
1: 对对 对,
0: 对，比如说吸烟的可以做一些肺癌的筛查，您提到了一个低剂量螺旋 CT，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胃肠镜，包括女性的乳腺的一些检查，还有宫颈的我们说的 TCT HPV，
1: 对对对，
0: 包括心血管的一些检查。
1: 是，
0: 那我想问一下陈主任，刚刚您提到的比如说肺癌的这种筛查，还有胃肠镜的筛查，包括女性早癌的筛查，这些40岁以上每年都要做吗？
1: 那肯定不需要的，我不需要。比方说像肺部的话，那我们就是说如果说一年好的啊，那第二年可能还会做，但是胃肠镜的话我们就可能不一定了，如果说今年做了胃肠镜，比方说有结肠息肉，然后有摘掉了，那我们一般会 建议他第二年呢再重新呢再复查一下个肠镜啊。如果说今年做出来胃镜、肠镜都是非常 OK 的，那我们可以隔个五年以后再做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刚才提到，比方说宫颈癌的筛查，那它像 TCT 的话，就是宫颈那个细胞学检查，那这个还是需要。每年检查的啊，40岁以上女性还是每年检查的。
0: 嗯，您刚刚提到了一个乳腺 B 超，还有一个钼靶，在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这两个到底如何选择？
1: 这个我倒觉得40岁以上，如果说是有家族史的啊，比方说母亲是乳腺癌的，或者她自己以往的话有乳腺一些，比方说一些小问题的。那我觉得可以选择一个钼靶啊，因为相对来说钼靶对于乳腺癌的筛查啊，目前说起来还是比较更准确一点的说、可以更准确一点，但是因为乳腺钼靶本身就是说这检查的时候不是特别舒服，应该是
0: 有点
1: 体验感，对对对、有些人会排斥，那可能会更多选择乳腺的一些 B 超这样子。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在选择的时候，一个 B 超肯定常规选嘛，比较方便啊，然后也比较直观去做，然后呢如果说那个就可以间隔起来，今年可以做个 B 超加钼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隔一年或者隔几年再做钼靶这样子。
0: 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40岁的男性和女性啊，接下来很多朋友很关注年轻人，现在30多岁都算年轻人啊，35岁以前的这样的男性和女性的年轻人，我们应该侧重于哪些疾病的一个筛查？
1: 我觉得35岁以下的年轻人，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一嘛啊，这个一呢，我觉得是作为大多数年轻人的一个可以作为必选项嘛，就这些基本项目，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每个人都不要漏掉啊去做。然后第二呢，就是说虽然说35岁年轻人有些生活方式可能不是特别健康的，那我们可以要针对性做些检查，或者说他以往本身是有比方乙肝病毒携带的，那我们就是要加个 X 了，也就是说一加 X 并不是说针对比方中老年人，而是说成年人去体检个性化的就需要选择了，比方说他乙肝病毒携带的，那我们这个时候除了常规的肝功能、肝脏 B 超以外，我们会增加比方说HBV DNA 看看乙肝病毒的量怎么样，然后呢还会评估一下它这个肝纤维化怎么样，这些呢可能都需要做的。然后如果说年轻人经常比方说压力很大呀，熬夜啊，或者说经常说些点外卖啦之类的，他可能比较饮食不规律，那可能如果说有胃不舒服的话，可能还是要加个胃镜啊这些检查。那么办公族，我们说白领的办公族，天天在办公室上班的，可能会存在比较颈椎啊腰椎不是特别舒服，那这个时候可以增加颈椎和腰椎的拍片啊，可以是 X 光片也可以啊，如果说有症状的话，当然可以进一步做评估，做颈椎腰椎的磁共振的频扫也是可以的。如果没症状呢，就做一个颈椎腰椎的拍片啊，也可以看一下。
0: 因为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啊，确实和原来不太一样了啊，大家生活压力比较大，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包括生活的规律，
1: 是的，是的，
0: 对，都不规律，所以很多年轻人现在会出现，比如说像糖尿病，
1: 对对对，就是偏胖，比方说啊，
0: 对，
1: 然后有糖尿病的，就是说有些糖尿病我们以往也认为可能是年龄比较大可能会慢慢出来，他现在发现20多岁30多岁也很常见，其实那这个时候的确也是需要去做一些早期评估的。那么除了我们通常刚才是个生化检查里面的空腹血糖以外，如果说是一个偏胖的体重超标的，我觉得可以做个糖内量的检查。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测一下餐后2小时的血糖，然后呢可以测一下我们的胰岛素，看看的胰岛素抵抗有没有，这些呢也是都非常重要的。你刚才提及性的我觉得特别好，对，特别年轻人啊，然后又生活方式不是特别健康的，然后体重又超标的或者肥胖的，还是要去评估一下这个糖尿病的可能性有没有。因为很多我们做了一个空腹血糖啊，然后的确发现有部分可能会就是说遗漏掉，因为什么，有些年轻人他表现是一个餐后血糖偏高的，或者说忘掉了或者是筛选漏掉了一批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就是说他没到糖尿病，但是他我们说他的是一个后备军了，就是他空腹血糖可能已经超过6.1了，或者说他的糖内量试验发现餐后2小时血糖超过7.8了，但是呢还没到糖尿病诊断标准，那这些人群其实也是我们体检的很重要的一个 目的吧，就是要早期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后续进行干预。
0: 对，对，因为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就有出现这个胰岛素抵抗的，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可能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一加 X 我们到底要如何加，还是要针对我们自身的一个情况。当然很多人说了，我不差钱儿啊，这么多选项一加 X， 那我就都做了吧，我不知道每一项干嘛的，但做多了总是没错的，可以对我的身体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真的是这样吗，陈主任？体检项目真的是越多越好吗？
1: 那很多专家肯定说，哎，这是肯定不一定嘛，对不对啊？那么相对来说呢，你检查项目很多了，对我们的发现的健康问题那可能会说更多嘛，或者说更仔细了，但其实说起来性价比就不高嘛，主要是就是因为的确是没有些是没必要的，或者说有些可能还会增加一些辐射嘛，就没有什么必要。特别是提到了他们说 PET CT 啊，我全身扫一下看看有没有癌症啊之类的，那么大家都认为的确是没有这个必要，那么如果说三十多岁或者二十多岁啊，你说早期去做个颈动脉 B 叉之类的，那往往是正常的啊，因为这个时候它，因为我们疾病或者发展它还需要一个过程的嘛，所以有些项目的确很早期或者说很年轻的时候呢的确没什么必要啊，比方说骨密度检查啊，你说二十多岁去做吧，那肯定没必要啊。然后刚才说的比方颈动脉 B 超也好，那就是说在年轻人当中可能没必要，所以呢还是要就是说适合自己的，然后呢根据自己的年龄啊性别啊，然后目前的健康状况啊，或者家族史来选择的，也选择他适合他的或者需要的一些项目，这样可能会性价比更高。然后呢我们叫有的放矢。
0: 在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啊。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一加 X 一可能大多数拍的是胸部的 X 光，胸片啊。他说很多朋友建议说可以把这个选项换成 CT。
1: 我倒觉得不是这样的啊，就是特别年轻人的话，因为CT 或者 X 光片嘛，当然我们就是说侧重点不一样。如果说作为早癌筛查的，那可能 CT 是非常清楚嘛，也是一个推荐的一个手段嘛。但是如果说二十多岁开始马上就要做 CT， 每年做，因为每年要体检一般，
0: 对，
1: 那这样年数长了以后，这个累积的放射量还是不少的。所以我倒觉得年轻人如果没有吸烟史、没有家族史啊，我觉得他不一定一定要做 CT 的。就是 X 光片我觉得也可以，有时候可以正侧位片啊，叫正位片加侧位片，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年轻。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很多我们的听友想要看我们冲锋衣的样子，大家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回复冲锋衣或者北面就可以看得到。其实很多的冲锋衣它的细节都是特别敷衍的，比如说口袋太小放不了手机，领口磨脖子，袖口松松垮垮的，穿着还不舒服。
9: 而好的冲锋衣它的细节都非常的贴心，比如说北面的冲锋衣它的设计就非常的到位，外面两个大口袋特别能装，放手机、钥匙、纸巾都没问题，里面又是拼接的，上半部分是摸起来软乎乎的薄绒贴身，不扎还暖和，下半身呢面料就非常的利落，活动的时候不裹身子特别自在，而且两侧腋窝下专门做了开口设计，走路爬山可以散热还不闷汗，袖口呢是魔术贴的设计，想松松想紧紧，挡风还护手腕，全部都是实用的小细节。这一次呢，我们的北面冲锋衣官网一件的价格是1498，今天线上奥莱捷宠粉送福利，到详情页面领券购买只需要499，所以想抢的朋友赶紧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冲锋衣或者北面，进入详情页面领券抢购吧。
10: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11: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10: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12: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建华陈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陈主任，陈主任呢是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公共健康服务分会常委，浙江省预防医学会健康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擅长高血压、糖尿病、痛风、高脂血症的慢性病的综合诊治，以症状为主的未分化疾病早期识别及处理，包括健康人群的健康评估和管理，以及职业人群和心脑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的健康管理。在这些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后半个小时的时段我们的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0571-8882-8999，0571-8882-8999，或者拨打0571-88-110-110来随时咨询。当然我们的视频号正在同步的开启视频直播，你可以在视频直播的下端的评论区把您的病情啊，您的主诉用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今天在线上的时间，我们陈主任也会针对您的问题一一的来帮助大家解答。当然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体检，比如说您不知道我针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应该如何选择一加 X 当中的 X， 又或者是你体检已经做完了，出现了一些指标的异常，您不知道我这是什么问题，我应该如何的来看待这样的指标异常，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检查，那今天节目的线上您都可以提问。刚刚呢其实和陈主任聊得比较详细了，把一加 X 讲得也很清楚，一是什么， X 是什么，我们究竟如何根据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包括我们慢病风险化的不同来进行相应的定制和选择。接下来也想请陈主任再跟我们说一说，结合我们过往的一些病史，包括一些家族的病史，我们如何进行一些正确的加项
1: 啊。就是我们发现啊，就是如果说个人的以往比方说有老慢支的，我们说就那我们肯定要

0: 做一下肺功能的评估这些啊，当然还有肺部的 CT 的检查。所以呢，在家乡的时候，专门针对就是个人史还有家族史啊，就是去做选项。刚才提到了，比方说45岁以上的，然后呢，父母亲比方说有胃癌或者是结直肠癌病史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胃镜，还有个肠镜啊。那么还有呢，就如果说以往自己有，刚才提到的慢性乙肝病毒的，或者是治疗当中的，那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在体检的时候把这些项目呢给它加权了，进行一个评估啊，那么为后续的治疗呢，就是说做一个方案嘛。
1: 嗯，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吧，先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提问，因为时间也有限，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如果真的有相应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抓紧时间，0571-8882-8999，或者是0571-8811-1110，包括我们视频端下端的评论区，你也可以随时留言。来，一号线，杭州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110，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是这样的哦，我体检哦，我那个红细胞哦，血红蛋白哦，109哦，然后红细胞压值是34.7，总胆红素是27.2，间接胆红素是20.8，然后还有一个尿常规有隐血一个加号，这是一个问题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总胆固醇4.51，低密度脂蛋白是2.25，高密度脂蛋白是1.08，甘油三酯是1.23。然后他说我是，动脉硬化
0: 啊
2: 诊断。
0: 好
2: 的，这两个问题
0: 啊，两个问题。那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第一个呢，提到了就是有个轻度的贫血啊，就因为您的血红蛋白是偏低嘛啊，我们说女性的话呢，低于120呢就属于那个贫血，那么在90以上，那我就是属于轻度贫血。那我想这位听众的话，第一就是说你这个贫血肯定是要去确认一下，就是说隔两周左右重新去复查一下这个血常规啊，看看第一就是说看一下这个血红蛋白的量有没有进行性的下降啊，因为如果说有进行性下降，那说明某个地方在失血了嘛啊，那我们要进一步排查原因啊。如果说还是在100几左右，就是说差别不大的啊，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一些症状啊，有没有一些头晕啊、胸闷啊，或者说乏力啊，就是贫血的症状有没有？如果有，那我们就进行一个干预啊，那么进行一个治疗。那么还有提到了一个胆红素增高，那单纯的胆红素增高，包括总胆、包括间胆稍许偏高啊，那么它那个谷丙、谷草都是正常的，那我们还是在体检人群当中发现挺多的。我觉得临床意义呢不是特别大啊，那么我觉得可以随访啊，可以暂时不做处理。第三个呢，提到了就化验当中尿隐血阳性，
1: 对，
0: 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特别是对于老年的女性来说，有尿隐血阳性，我觉得要引起重视啊。那第一步肯定是去复查，也就是说你这两天的饮食啊，稍微注意就是不要没有一般正常的饮食情况下。那么去复查，一般两周左右嘛，复查一下尿常规啊，看看有没有尿隐血，因为它单纯的尿隐血，那我们还是要重视，就是说有些疾病可能会引起个尿隐血，无痛性的血尿，或者说，那么比方说膀胱的一些问题啊，膀胱肿瘤也好啊，包括我们肾脏的一些，当然是肾结石啊，那它有些人会有肾绞痛啊这些症状呢，有些人可能没有，那么有些炎症啊，当然也会表现为一个隐血，当然我觉得就是说。它除了个隐血以外，有些疾病可能合并有另外的一些改变，比方说白细胞啊或者尿蛋白啊之类的，包括有些比方说慢性肾炎啊，它也可以表现为单纯的隐血或者说有蛋白，所以都不一样。所以呢，第一步就是说发现隐血阳性呢，首先去复查。很多人可能复查以后正常了，也有啊。那么如果说复查以后，哎，这个隐血一个加变成两个加了，或者甚至三个加了。这样的话，我们就首先是泌尿外科啊，先排除一下刚才说的占位性的病变，或者像结石啊、肿瘤啊之类的。如果说泌尿外科哎这些检查都排除了，那可能是不是要去看一下肾内科？刚才提到有些慢性肾炎，它也可以表现为尿隐血阳性的。那这是呢针对第一个问题啊，他提到的。第二个呢，

0: 这样的一个诊断，他需要怎么办？
1: 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个动脉硬化本身就是一种就退行性的变化吧。
0: 嗯，
1: 那更重要的是要去评估一下我们血管有没有一些斑块啊，或者血管有没有一些狭窄的。
0: 嗯，
1: 所以呢，最理想的可能去做个颈动脉的 B 超。
0: 嗯，
1: 啊，看看有没有颈动脉的一个斑块或狭窄，然后呢再来评估啊，后续怎么处理，好不好？
0: 好，王女士，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针对您
2: 的
0: 问题，好，来，五号线湖州的周女士，周女士在线吗？
3: 哎，在线的。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说。
3: 大医生，主持人好。
0: 嗯，
3: 我就是，嘴巴里有四颗牙套，它是金属，就是那个镍镉的那个牙套。我想做那个头颅、颈椎、腰椎的磁共振，我想问问陈主任看可不可以做，有没有影响？
0: 嗯，
1: 啊，就是说，特别是像金属的啊，那我们一般还是要看情况的啦。就是说，一般我们会，就是如果说是活动的啊，那就把它拿下来就可以了。
0: 嗯，
1: 那如果说是坐在那里的，
0: 固定的，
1: 那一般来固定的话，那我们一般还是当时肯定考虑过了，应该是可以做的，我觉得啊，那最好呢，当时还是要找我们放射科预约的医生那边再咨询一下，我觉得更好一点啊，更稳妥一点，
0: 嗯，
1: 因为有些材料我们的确是可以做的。
0: 嗯。
1: 所以下次再做牙科的一些治疗啊，或者说还是要考虑一下，就是说后续可能会涉及到要做一些检查评估的时候，可能会有受影响。对，
0: 嗯，
3: 哦，那就是说还是要跟放射科的医生就是沟通一下，问他可不可以做，是吧？
1: 对，放射科做那个登记处的一个同事可以问一下，对，
3: 啊，
1: 那边医生可以问一下，
0: 把你的情况再和他具体说一下，好吗？
3: 还有第二个问题，我的血压稍微超标一点，84.1，这个要不要去复查的？
0: 是什么指标？
3: 肝
0: 肝
1: 啊，肝肝水平稍许偏高啊。
3: 对，哎，
1: 那肝水平，我觉得复查还是要复查的啊。那么，
3: 它肝这么稍微有一点偏高，它一般是什么可能会
0: 出现哪些疾病，是吧？
3: 啊，对，
1: 对，如果说单纯的肝增高啊，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肝清除率啊都还是正常的，或者说我们的尿常规当中没有凝血、没有蛋白，也就是说没有提示基础的慢性肾脏疾病的，那我觉得肝稍许增高呢，你可以复查，因为很多还是个生理性的，跟我们短期内的一些摄入有，就蛋白的摄入啊，可能都有关系的。
0: 嗯，
1: 或者说跟一些运动啊都有关联的。
0: 嗯，
1: 所以我倒觉得，对，首先是排除一下既往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就自己以前有没有慢性肾病的一些情况啊之类的。
0: 嗯，
1: 绝大部分我们发现现在单纯的肝增高很多还是属于生理性的更多。
0: 嗯
1: 嗯，
0: 就是定期的还要再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1: 可以，比方说最近几天我的饮食不要过于就太丰富了啊，营养不要太好了，然后呢，就是说隔个两周左右吧，也去复查一下好了。
0: 嗯，
1: 啊，那
3: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的中心粒细胞跟淋巴细胞是一直好几年都是偏低的，中心粒只有1.3，淋巴细胞1.1，这个是不是我的免疫能力有点低下？
0: 那个刚刚在平台上也有朋友提到他的这个中性粒细胞一直
1: 偏低，
0: 很多人好像都存在这种问题啊。
1: 对，我们所以我们还看一下那个总的白细胞的数量啊。
0: 嗯，
3: 对对，总的白细胞也偏低，只有2.6。哎，
1: 2.6的确是偏低了。那我们一般是3.5以上或者4以上嘛啊，那免疫力低嘛，也可以这么笼统的去说，哎，因为它的确是反映了我们就是说去清除外在的一些细菌病毒啊这种能力嘛啊。那么中性粒细胞偏低2点，总白细胞2.6嘛，那中性也偏低，淋巴也偏低。那我觉得临床上我们治疗肯定是药物治疗肯定不需要，我觉得啊，药物治疗不需要。那么怎么样去改变嘛？我觉得还是一个锻炼吧，啊，我们更多的是个锻炼，比方说一些体育锻炼，包括走路啊，啊，快走啊，慢跑啊之类都可以啊。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一些睡眠啊，休息时间还是要保证。还有呢，就是说尽量避免就是说感染啊，再次感染。比方说，公共场合，比方说戴些口罩，特别到医疗场所啊，可能戴个口罩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些方法。
0: 嗯。
1: 那么治疗上我觉得暂时不需要，
0: 目前不需要，
1: 那么你可以在，对，可以定期去复查吧，比方隔个几个月3个月啊，去复查一下这个白细胞有没有进行性的下降啊。因为单纯的一个白细胞或者说我们叫单细下降嘛，那我觉得可能还是通过刚才这些方法可以提上来的。
0: 对，通过日常的生活规律，
1: 对，
0: 包括锻炼，
1: 对
0: 啊，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3: 啊，
0: 周女士好吗？
3: 啊，好的，没问题了，谢谢啊。
0: 好， 北京时间来到了10:46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拨打。

0: 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82-8999或者0571-8811-1110。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同步开启视频直播，也可以在下端通过文字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一号线绍兴的单女士先稍微的等待一下，因为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和陈主任咨询一下。刚刚其实我们周女士提到了一个复查，你也提到了一个定期随访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在拿到体检报告单的时候，很多的诊断后面都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告诉你要复查或者定期随访这样的术语，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看待它和理解它？
1: 嗯，的确的，就是我们主检医生在最后呢写报告的时候啊，的确会提醒，就是说我们的体检者就是要定期复查，或者说呢随访。
0: 嗯，
1: 那我的理解就是说定期复查，那比方说我们的检查结果，比方说我们这次发现哎尿隐血阳性啊，刚才听众提到了一样的尿隐血阳性，但是我目前我无法下诊断，那我肯定是因为它受影响因素特别多嘛，可能跟运动啊等等都有关联的，所以我们需要去复查，复查以后然后来确定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定期复查告诉我们就是下一步肯定是要去做的，那么应该说比方说这个是检查方面的嘛，还有呢比方说辅助检查当中的，比方说我们发现比方说肺里面一个结节，比方说啊，那这个结节现在比方说6毫米或者8毫米，那我目前可能很无法就是说去确定它的性质啊，或者说我们可能医生会建议哎，这个是磨玻璃结节，可能会去考虑是个炎性的可能性，所以呢先会比方说用一些抗生素，然后呢再过个2个月或者再来复查，或者1个月以后再复查，所以呢这个定期复查其实包含了医生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就是说你这个是要么是干预后复查，要么是马上过段时间去复查，复查以后然后再来确定下一步的一个诊疗方案，那么随访的话呢，我们理解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
0: 安全，
1: 安全啦，然后呢间隔时间可以更久了，比方说我们耳鼻咽喉科医生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咽喉部比较充血很红，但是呢诊断呢又打不上，又考虑到他职业是可能是个教师或者说是一个直播啊，
0: 对，经常用嗓，
1: 对，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会你要随访一下，如果下次出现了嗓子疼啊不舒服的时候哎，再到我们门诊来看医生，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随访相对来说程度比较更轻一点。
0: 那这样复查和定期随访这样的频率应该是怎样的？
1: 我觉得频率的话还是每个问题都是有差异的嘛，刚才提到了比方说比方白细胞偏低了，或者说尿里面有蛋白有隐血。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 那我们可能时间复查的时间会很短，
0: 嗯，
1: 可能到1-2周有可能的。那反过来说，如果说是一个乳房的结节，那这个结节目前可能打了一个3类，比方说，那我们可能会检查半年复查或者1年复查，所以呢每个健康问题我们医生呢给的一个建议呢可能不同，但这些建议都是我们医生呢统筹考虑过的，结合你既往时目前的生活习惯也好，或者说目前的或者历年的检查数据的对比，然后给到一个很中肯的一个建议的。
0: 对，就是说我们体检之后拿到体检报告单也不要过于的恐慌，其实可以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单到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全科这边，让医生帮助你去评估一下，看看你出现的这些指标异常，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有一些结节啊囊肿啊这些情况，我们是否要随访，定期随访的频率又应该是怎样的，我们遵医嘱啊，
1: 对对对，
0: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好，我们再继续接听热线，绍兴的单女士，单女士你好。
4: 喂，大医生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我体检出来了，尿白细胞呢有3个加，然后呢，肾小球固离子只有80，我想问一下大医生。
1: 你好。
4: 我是社区医院的吊针已经挂了4天，他让我再吃3天药，然后再去复查。就是我想问医生，我要不要去这个泌尿外科还是肾内科做进一步检查？
1: 这个话题还是挺多的，其实啊，就是说。化验出来的尿白细胞呢是偏多的，那么尿白细胞偏多其实受益原因很多嘛，但女性来说的话可能会考虑哎，是不是尿路感染的可能啊之类的，那么我们尿常规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叫尿白细胞紫酶啊，如果说是阳性的，那考虑感染的可能性呢更大一点，那么 特别是对女性呢，她尿白细胞虽然是阳性，但她可能没症状，没有尿频、尿急、尿痛这些症状，也没有发热啊这些的。那我们看情况，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去药物治疗，其实是真的是多喝水啊，多排尿，可能这个问题呢也就解决了。那么目前既然你已经在治疗了，我觉得你治疗以后呢，在治疗同时还是要多喝水啊，这个白开水也好，或者淡的茶水也好，多喝水，然后治疗以后呢，按照医嘱呢再去复查一下。看的科室的话，我觉得可以看泌尿外科吧，啊，看泌尿外科好了，好不好？
4: 还有我那个三小球过滤纸偏低要不要紧了？
1: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80左右嘛，那我们说
4: 80，
1: 对，我们正常的成人的话一般是90以上。那80呢稍许偏低了，那么这个偏低其实因为是它这个值了很多是跟我们这个计算，它是通过这个计算，我们知道通常说就计算出来的，并不是说真正的就是说它的一个测出来的，所以呢我们是会建议就是说可以看个门诊啊，如果说以往没有比方说慢性肾病的，那其实80呢这倒也不要紧啊，因为虽然说我们说90以内也不是特别要紧，那么如果要去评估的，那可以去看个肾内科，然后呢做一个内肾器官清除力，因为它是要留24小时的小便的。那这样的话呢非常的精准，对对
0: 对，
1: 非常精准，就是说去评估。那我觉得你不用特别担心，因为你以往的话没有尿蛋白，没有
4: 以往没有的，
1: 没有慢性肾病的基础，
4: 都是正常的
1: 啊。那么短时内又没有感染啊之类的，所以呢我觉得问题不是特别大，你可以不放心，你可以进一步去排查一下好了。
0: 好吗，陈女士？
4: 还想问一下，我就是那个颈动脉做出来颈动脉毛超还有斑块形成，这个要不要去做进一步检查？
1: 这个的话我们先看看你的比方说血脂，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啊，是不是特别高，还有呢以往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抽烟啊这些危险因素，有没有
4: 高血压是有的，对，其他低密度呀、胆固醇呀，这个指标全部都是正常的。
1: 那你低密度脂蛋白多少？
4: 都是正常的，
1: 正常范围
4: 我们
1: 说不出来。那么我跟你提一下，就是说我们呢如果没有这些危险因素的，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是 3.4， 如果说你目前比方说高于 2.6 的，那我觉得你还是要治疗的。而且你刚才提到的斑块，有没有提到它是一个低回声啊，或者等回声啊，或者
0: 有这样的字眼吗？
4: 它写的是斑块形成，这四个字
1: 啊，没有提到这个回声的改变，因为我们说这个斑块还是要描述，看看它是一个是不是易损斑块，就是说它里面的成分怎么样，就是说如果说是个不稳定斑块，然后你目前又有高血压，然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又超过比方说 2.6 的，这个时候还是需要用他汀的药物的去干预的，就是所以你这样吧，你还是专门看一个心内科门诊啊之类的，去评估一下刚才提到的，让医生来评估一下，哎，你这个情况要不要干预，好不好？
0: 好不好，山女士？
1: 我大概提了几个方向嘛，就是说有没有危险因素，目前的血脂水平，然后呢斑块的性质啊，这几方面呢结合起来看，好不好？
0: 好，
4: 好的，好的，谢谢。
0: 来，时间的关系，我们来接听三号线湖州的刘先生，可能五号线宁波的汪先生就没有时间接听了。然后我们的导播可以和这个汪先生解释一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在线下也可以找到我们的陈主任。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说一下具体陈主任出诊的时间啊。先来接听三号线湖州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5: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你说。
5: 我是这样的，我这个红血球啊。红细胞啊总是偏低一点点，已经好像有7-8年了。那配置弄出来又是3.88，那么血红蛋白呢120，这个红细胞压进了35，就偏低，比标准的稍微要偏低一点，这个到底要紧不要紧啊？
1: 能不能问一下大概多大年纪？
5: 今年70岁了。
1: 70啊，其实我们说老年人，我们现在发现很大的问题啊，就一个是贫血很多见，贫血很多见，所以呢我觉得你这个贫血虽然说不严重嘛，因为男性的话我们是希望是130啊，那你稍微偏低一点点，那么红细胞数量也好或者血红蛋白也好，那都是代表你现在还属于一种轻度贫血的状态。我觉得更多的是去药物是不需要啊，更多是增加一些营养吧，特别是含铁的一些食物啊，可以增加，适当增加一点蛋白质啊，主要是蛋白质方面给它补充足一点。
5: 那么吃点蛋白粉怎么样？
1: 我觉得蛋白粉倒不一定是这些，我觉得是含铁的食物，比方说吃点瘦肉啊之类的嘛。 氮了呀，摄入来了，好不好？
0: 好吗，赖先生？可以到网上查一查，用哪些食物是？
5: 好多年了啊，好，我知道了。
1: 应该问题不大，应该问题不大啊。
5: 好，谢谢。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0:56，一点点时间，还想请陈主任。

0: 简要的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进行的，比如说血常规、尿常规，包括粪便啊，我们一般在看报告的时候需要尤其关注哪些指标？
1: 我觉得就是我们拿到报告以后呢，因为现在有加有减啊，或者箭头有高有低，大家都会不知所措啊，不知所措。虽然说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啊，那我觉得还是要就是说还是要结合临床啊，然后有必要的时候呢，请医生帮忙看一下啊。比较血常规里面相对来说，我觉得总体还好。我觉得重要的可能还是尿常规跟大便的常规隐血。比方尿常规当中发现尿红细胞偏多。然后尿蛋白阳性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要及时去看啊，要去看肾内科看门诊，那很有可能存在潜在的问题。那么大便隐血阳性，我们以往也碰到过大便隐血有两个加三个加的，这个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啊。我们可能要去进一步的排查啊，除了一个饮食干预饮食的因素以外，就要去排查一些疾病引起的啊，特别是消化道出血才会出现一个大便隐血有两个加三个加的，特别是男同志往往会觉得哎呀我可能有痔疮啊之类的，这是很大很大的误区，就是说很多人真是漏掉了，就是明明发现大便隐血是有两个加三个加甚至四个加，后来我们也去排查，哎，发现一个结肠癌的，但是如果说他一直把它当成一个痔疮来处理的话，那可能会延误，一个是时间过了嘛啊，可能会失去了早期诊断治疗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不能掉以轻心吧，不管是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虽然说是很基础的我们叫三大常规，但每一项异常都是代表了一个信息。
2: 北京时间10: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我们作为去体检的一个人群，我们首先是就是说发现异常信息以后肯定要去分析它啊，看看是不是我日常的生活引起的，还是真正内在的疾病引起的。那么如果说自己真的确定不了，我觉得最好我们请医生团队啊帮我们把个关，啊，能够做到早期筛查、早评估、早干预。
0: 好，
1: 好不好？
0: 抓住这些蛛丝马迹啊，适度的紧张还是好的。好，最后30秒的时间，时间有限啊，请陈主任来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1: 大家好，我呢是周五的上午在那个邵逸夫院的钱塘院区啊，有个专家门诊。那么大家有需要呢可以。
3: 北京时间1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5: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一度电，从煤里来，要消耗309克标准煤，排出1058克二氧化碳。一度电，从风里来，不排碳，但要等风来。一度电，从核能里来，不排二氧化碳，不排烟尘。中国每100度电。有5度电来自核能。截至今年12月15日，中国首座自行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已安全运行34年，累计发电9000亿度，等效减排二氧化碳8亿吨，相当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空，覆盖了一片云上森林。清洁核能，守护美好生活，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5: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4: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6: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7: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4: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8: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接下来我们来说到护眼相关的话题。那么比手机还伤眼的产品啊，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对孩子来说，其实呢，有一个是很多孩子每天都要接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儿童的电话手表。可以说呢，这个是科技送给家长的一份礼物啊，因为有了它呢，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孩子的位置，有了它跟孩子联系沟通起来也更加的方便了，好像在一定程度上孩子的安全问题有了解法。确实有定位、防走失、随时能够通话，这些功能都让父母无数安心了不少，但是在孩子的安全问题上少了焦虑，在眼睛问题上就有了很多的问题。有的孩子一到家呢，就趴在桌子上啊，翻看各种消息，要么就是呢低头看表情包啊，玩小游戏，有的甚至晚上关灯了还在偷偷的点亮屏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多家长也开始担心了，孩子长期的频繁的盯着手表会不会影响视力健康。在全国6到12岁的儿童当中，有近28%的家长反映孩子在过去的2年当中啊，视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么进一步的数据还显示呢，其中超过40%的孩子每天使用电话手表的时间超过1小时。当然我们也不是简单的把孩子这些近视的问题啊，就归结为是电话手表惹的锅了，因为近视的形成呢，往往也是很多因素叠加的结果，比如说你遗传因素、户外时间、用眼姿势、学习负担，可能每一个都是推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电话手表的高频率以及高使用率啊，近距离的使用确实在无形当中增加了孩子眼睛的负担。它可能不像孩子玩手机玩平板那么显眼啊，不像被那样的严格限制，反而就是因为随身佩戴看一眼就行啊，而被大家忽视了。这些看一眼的瞬间，一天天的就会累积成视力的隐忧了。 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你家的孩子是不是也在用电话手表？你知道他每天大概使用的时间是多长吗？你可以分享到这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

0: 来说一说啊，玩这个电话手表比玩手机更加隐蔽更加伤眼的地方。首先呢是屏幕太小，距离太近了，眼睛一直在用力。电话手表呢通常只有 1.3 英寸左右，那孩子要看清上面的内容就得凑得很近，那经常就是眼睛贴在上面了。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呢，眼睛的睫状肌会持续的紧张，那么时间一长，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就容易出现假性近视。每天近距离用眼超过2个小时的儿童，那么近视的风险呢比低于1小时的要高出38%。而且电话手表的碎片化用眼最危险，每次好像你感觉他看都不久，但是你一天他看个几十次，累积起来已经比看平板还多了。这种碎片化但是高频次的使用方式，恰恰是最难被察觉也很容易积累眼疲劳的方式了。再来就是蓝光辐射，看似很柔和，但是刺激不少。儿童手表是采用亮度高、色彩鲜艳的屏幕，视觉效果好，但是因为蓝光的强度也是同样很高的，它并不会造成你直接失明，但是会诱发视疲劳、干眼，并且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影响睡眠。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晶状体呢比成人更加的透明，所以说对蓝光的过滤能力更弱。可能大人看个10分钟没事儿，但是孩子看同样的时间，刺激更大，恢复更慢。再来就是习惯的问题了，不光是看得久，而是随时在看。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孩子用手表的时间跟方式都是零碎的，可能他回到家偷摸的看一眼啊，要么就吃饭的时候我去拍个照，睡前我听个语音，这些频繁的随机的点亮屏幕的行为，让眼睛没有真正的休息时间，那眼睛的疲劳呢也都是在这一点一滴当中被偷走的。所以说不能说儿童手表就不好，不要再用了，只不过是这种小屏幕高频率近距离和姿势差的使用模式才是儿童视力的隐性杀手。所以在购买方式跟
1: 11:15，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首先来说，要买对的表哈，不要被这个智能两个字儿带跑偏了，要明确目的，功能越多不等于就越好。电话手表的本质，它就是一个通讯的工具啊，不是一个智能设备。所以最初给孩子购买的初衷呢，也是想要让孩子安全一点，我们能够掌握孩子信息更多一点，而不是让他娱乐起来。所以说越简单越安全，最好是有那种三大核心功能的型号，它就只有通话、定位、SOS 啊，尽量避免还有什么小游戏啊、短视频啊、社交圈的版本，因为看起来功能多的好像实用，但实际上给孩子更多看屏幕的理由了。再来就是看它的屏幕规格、尺寸啊、亮度啊、护眼模式啊，是缺一不可的。屏幕的尺寸太小看不清，太大呢 也会贴得很近，1.4到1.6英寸是最佳的。那么亮度调节来说呢，一定要自动的可以适应环境的光线，避免过亮或者说刺激。再来就是蓝光控制哈，优先选用防蓝光或者有夜间模式选项的型号，不要忽视这个细节，因为低端手表为省电，常常会采用低刷新率去屏幕，那么闪烁它的肉眼可能是难以察觉的，就很容易引起头晕和眼疲劳。再就是要家长能控制功能的关键指标，优先选能够通过 APP 后台来查看使用时间的，特别是要关闭娱乐功能的产品。比如说哈，部分品牌呢支持上课禁用、夜间锁屏、游戏屏蔽等等的一些模式，可以有效减少孩子在无意识当中刷手表的机会，尽量的选择正规的品牌啊，支持软件更新的产品是更加的稳妥。另外还有的品牌呢也会在 APP 端显示孩子使用的时长，帮助家长实时的掌握实际情况。

买对了还要用得对。电话手表的伤害不是一次看久，而是经常随时看，所以说呢，也要帮孩子建立用眼节奏跟使用边界。每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0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30分钟，也可以设定一个手表休息的时间哈，比如说上课禁用，晚饭后关闭，睡前自动锁屏，采用20/20/20的护眼法则。再来就是要亮度适中了，避免在暗光或者说强光下，要么就是要使用的姿势一定得正确啊，手臂自然伸直观看，保持距离30厘米以上，坐姿稳定，不要侧躺、趴着或者走路的时候使用。蓝光呢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让孩子更难入睡，所以建议睡前1个小时不使用手表，这也是要家长去盯着孩子的一个点。再来就是每天要保证2小时的户外活动，可以显著降低近视的风险。阳光当中的自然光线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过度增长，也就是说呢，多晒太阳，多看远方，比任何护眼灯都来得有效。有时间的时候带孩子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哪怕是15分钟，也能够给眼睛一次真正的放松。还有就是孩子的习惯哈，也大部分可能是源自于父母的行为，如果家长自己都每天一回家低头在滑屏，那么孩子自然也会模仿，所以不妨试试在晚饭之后设立一个无屏时间，全家放下电子设备啊，每周末一起来查看孩子的手表使用数据，每3个月来进行一次视力的检查，当家长都能够做到以身作则的时候，那么孩子的使用习惯自然也会被改变的。不可否认的是，电话手表的出现真的是解决了很多家长的焦虑，但是当我们用它换来了安全感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带来的视力负担，但是只要懂得选择，懂得管理和引导，一块小小的电话手表既能守护孩子的安全，也能够守护他们的视力。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AI 好像什么都懂，但我教书25年了，我知道 AI 是看不到教室最后一排的那个孩子眼里有没有光的。
6: 我在狮峰山种了30年龙井， AI 帮我看天气测土壤，但它闻不出来有没有露水的火气。
7: AI 3秒能读完10000份影像报告，但我要判断的不仅是数据，还有我20年来在手术台上的手感。AI 算概率，人担责任。
8: AI 是工具，人才是主人。
9: 有什么吩咐，主人？
10: 我是一名检察官，总有人把工具用错了地方。AI 换脸诈骗养老钱，AI 伪造论文混过关，AI 违规采集人脸信息。技术跑得快，但法律绝不缺席。浙江这里清朗行动。就是给 AI 画好边界，
8: 让 AI 回归工具，让人回归主角，在浙江看见文明中国。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6: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份争取到的11护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刷手机，眼睛容易干涩酸胀，出门迎风流泪，看手机电视模糊不清的朋友们，那想要缓解眼睛不适，不要错过好视力的11重磅福利。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不光有蒸汽眼贴，还额外加码再送一整盒的镂空润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年仅此一次的11福利活动，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
17: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立者，
18: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7: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9: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20: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7: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21: 与我
17: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6: 继续回到我们金牌教育圈的节目当中，面对孩子做的同一件事情，有没有发现自己当下的心情不一样，可能给出孩子的反应也不太一样。 我们先来说几个场景。那么孩子如果说出门呢，他不想穿的太多，那么可能如果你那天心情还不错，会温柔的说，哎，你看这天儿这么冷啊，风很大，怕你感冒了，要不多加一件。孩子可能会被你的语气感染啊，就穿上了。但如果那天你心情也不怎么好啊，可能呢啊上班不顺利，要么就遇到了点小烦心事儿，看到他那副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啊，那这个时候情绪化的话就来了，说天天说不听，冻感冒了别找我。再来说写作业的时候磨磨蹭蹭的，你心情不错休息好了，会耐心的提醒啊，说快点写完我们就能够玩了，可以休息了。可如果那天你刚好也有点不开心，再看到孩子一脸磨蹭的样子，这个时候语气应该也会变成到底要不要写，要我说几遍还不写完。所以这个行为也是我们这今天要聊的啊，叫情绪化管教。这种现象几乎在每个家庭当中都会发生，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长期严厉和控制型的教育，而是由父母当下的情绪状态决定的。有的时候温柔，有的时候暴躁，有的时候耐心解释，那有时候一句算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所以看似小小的差别，也在塑造着孩子对爱安全感和有关系的一个理解。先来说为什么很多爸妈都很容易出现情绪化的管教一个反应。面对孩子的相同的行为，可能因为当下的情绪不同，给出截然不同的回应，重点就在于同一行为不同反应。那么首先呢，是因为情绪阈值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的负荷限度，当这个限度被工作啊、睡眠不足啊、人际矛盾等等的消耗殆尽的时候，哪怕是一件小事也会让你爆发。再来就是在疲劳或压力下，大多数家长更依赖的就是及时的反应，就是发火或者说训斥，而不是坚持平日里规划好的教育原则。你想要用理性教育，但是你的理性此刻已经被情绪压垮了。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家长自己也是被类似的方式教过的，那么见到孩子重复自己小时候的错误，容易本能反应，因为那是熟悉的模式，也被证明有效，能够在短时间内让孩子停止错误的行为。就是现在这个生活节奏确实太快了，压力很大，那么家长也有自己的一个情绪起伏，都很正常。所以说在工作生活家庭各种问题的夹击之下，那么教育孩子有时候真的就是最后一根稻草了。被点燃的那一刻，不是说自家的孩子有多不懂事多难带，而是大人的耐心跟情绪已经被耗尽。所以该如何调整才能够把情绪从武器变成工具呢？这类情绪化的反应不是说不可逆的，那么多数家长呢只是缺少觉察跟技巧，这些都是慢慢可以被学习跟练习到的。首先就是一定要把规则提前定好哈，在平静的时候跟孩子一起来制定家庭规则，比如说天冷了出门就是要穿外套啊，做完作业了才能够玩，让孩子参与和设置合理的可承受的后果，让这个规则变成共同的约定，而不是情绪发作时的随口命令。再来就是在练习情绪上来时，用简单的句式给自己时间。你可以直接跟孩子说，我现在有点累，有点生气啊，给我几分钟，我先冷静一下，或者说我需要先忙完这件事儿，我们稍后再谈。这个不是说我当下跟孩子逃避需要对话的这个责任，而是对孩子示范我能够管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因为孩子看到的是，哦，我家长我父母也会生气，但是呢他会选择负责任的去处理。谁都不是机器，一定都会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那如果真的因为自身的情绪伤害到了孩子，一次真诚的道歉非常有效，既能修复裂痕，也能教会他如何去承担错误。再来就是可以把平时对话当中融入到一些情绪的词语，教会孩子去分辨生气、失望、难过、开心等等，也可以提供两个解决方案让孩子参与进来。孩子可能会因为你的情绪反复变得小心翼翼，那么关键也不是在于要消灭情绪，而是学会如何在情绪里仍能够给予他足够的稳定的回应。那么孩子在同一件事上可以学到的就是规则跟关怀，而不是看着自己的心情做事了。同时也要跟各位家长说，不要给自己太高的要求，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可能在家做饭给孩子吃更加的健康更加放心，但如果您那天真的就是不想做饭，我就太累了，那么去外面吃一顿或者点一顿外卖也没什么，你都已经筋疲力尽了，也很难真的是温柔的去照顾到去教育孩子，所以允许自己喘口气儿吧，啊，才能更有的力量去爱去支撑整个家庭。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你最近一次情绪上头，因为孩子情绪上头到底是因为什么，你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聊一聊。

0: 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下班回到家呢，最大的念头可能就是原地卧倒了，我就躺着不想动了。孩子也是一样啊，晚饭后呢，写完作业往沙发里一窝，不是抱着平板看动画，就是捣鼓他的小玩具，整个人的活动半径逐渐缩小到了客厅跟卧室这一亩三分地。缺乏活动不仅会降低孩子的抵抗力，还可能会带来睡眠变差，还有注意力下降，以及情绪波动，以及还有这个体能退步的一些问题。所以换句话来说，让孩子整天的待在屋里，短期看似省心，长期呢却可能埋下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隐患。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很简单，随时随地可进行，不需要任何准备跟装备，同时还适合全家一起运动的方式，就是散步。孩子确实更需要运动，更多时候免疫力是动出来的，活动量充足的孩子血液循环好。再来就是热乎乎的饭菜临时吃下去，如果这个能量消耗不掉啊，很容易转换成脂肪囤积起来。但是身体的代谢习惯是有惯性的，可能是冬天养成的易胖体质，你到了春天想要扭转回来，那真的得费老大劲儿了。再来就是白天哈、有足够户外活动的孩子，晚上入睡更加的顺利，睡眠质量也会更深。有研究数据显示，每天能有半小时以上户外活动的孩子，他平均的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比长期待在室内的孩子要长25%以上，这简直就是提高学习效率的免费法宝了。特别是孩子哈、有时会表现出写作业很磨蹭，发脾气，不爱说话，这个很可能不光是态度问题，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动得太少的身体在发出抗议。所以说，从抵御感冒的免疫力，到维持健康的代谢水平，再到保障优质的睡眠、稳定的情绪，运动几乎可以一站式的解决我们一些育儿问题了。那么散步呢，真的是打开这一切好处的很温和、很安全的钥匙。

所以该怎么来走，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让我们一起科学散步。首先就是说到时间跟频率哈，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每天可以固定半小时左右，一周坚持五天以上，灵活安排。如果说呢实在是抽不出整块的时间，完全可以少食多餐啊，比如说上学路上我们就提前一站下车走十分钟，放学后呢在操场玩个十分钟，晚饭后再溜达个十分钟，轻轻松松的就凑够了。有数据显示，每天能够步行达到6000步以上的孩子，他体质测试的合格率比每天走路不足4000步的孩子要高出近20%。再来就是地点方面的选择了哈，首选当然是小区里的人行道啊，或者说附近的公园，要么就学校的操场，因为这些地方呢相对来说安全，空气也好。如果说哈路上能够经过一些有树有草有点小风景的地方就更加的完美了，因为自然环境本身就能够缓解孩子的视觉疲劳，放松心情。再说到穿衣核心理念，就是透气、轻便又灵活。再来就是节奏的掌握了，能够轻松聊天就是最佳的速度。标准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可以跟孩子啊轻松对话，不会大喘气儿，可以遵循慢、快、慢的节奏。开头5分钟是慢走热身，不需要走得气喘吁吁的。那么中间呢，就用平常稍快一点的匀速走，最后5分钟慢走，让身体平静下来。对于小一点的孩子来说，不要要求他匀速前进了，因为他一定就会自己跑跑跳跳，走走停停，那么可能走一走停一停，蹲下来看看蚂蚁，观察一下身边的环境，这样的节奏更加适合他们，因为兴趣才是坚持下去的动力。再说到时段方面的选择哈，饭后最好休息半小时再出门，因为马上就走是影响消化的。再来就是睡前，晚上8:30以后就不建议带孩子进行户外散步了，等到户外回来之后这个神经一兴奋啊，会影响入睡。所以说黄金的时段就是在放学后，就天黑之前，再就是晚饭后的半小时，以及啊说周末要带着孩子出去散步的话，那么在上午是最好的时间点。需要注意的是，刚刚说到的这一系列的啊，孩子出去散步也好，运动也好，家长同行是必须的，尤其是在光线不好而且人少的路段。出去的时候随身啊，小包里放上一些纸巾，放上水、创可贴，有备无患。当然了，在各种大风天，或者说如果室外去不了，像大型商场的室内步行街，或者说在楼道里，都是不错的替代场景。所以如果在家孩子不是很喜欢运动，那么不如今晚就带孩子试试看，喊上孩子一块儿出去溜达一圈再回去吧。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5: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6: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1: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2: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杭州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细则落地，购房者买房付定金办房贷将会迎来新的变化。今天杭州四部门联合发布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之后发布土地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款全部进入监管账户。2026年8月28号之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需在竣工备案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公积金贷款也在其中。现房销售项目则可以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定金销售方案备案之后，与购房人签订定金合同，定金不超过房屋总价的5%，并且全部纳入监管。等到房屋具备交付条件之后，解除监管。也就是说，所有新房政策都会以2026年8月28号这个日期来划分新老项目。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老项目老办法，新项目严监管。以后拿地的新房要封顶才能预售，按揭要等到竣工备案才放款，鼓励现房卖。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累计占比进一步上升至5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更是连续3个月突破了60%。当数量过半，普及率不断上升，消费者和市场的关注点又有哪些变化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下午2点，在杭州城北的这家极客交付中心，不少消费者正在等待提车。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今天交付的新车有近20辆，周末高峰时会达到5-60辆。
4: 原来车旧了，我们就想换车了。但是你现在市面上看了一圈下来的话，你油车就感觉跟电车里面的东西就没法比了，对吧？它完全不是一个代际了。
5: 用车成本的话，可能用电的话的确会比较省。然后还有就是智能化，可能电车也比较那个贴合实际需求一点，不像开油车那么耗体力。
3: 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新能源车从早期的尝鲜限牌代替，已经逐渐成为消费者买车的重要选择。大空间、长续航、智能化配置正成为消费者购车决策中的关键考量。
6: 现在的话，很多时候会着重注意掉，比如说它的用料、它的做工，然后再比如说像电车类的平台这种，对技术类和它的一个结构类可能会关注比以前点会更多一些。
7: 客户来体验的时候，先问，哎，你的智驾的这个能达到了几点零，都是这样会问。然后品牌跟品牌之间，它也会做智驾的对比。
3: 除了新能源车企，不少传统车企也在逐渐增加纯电车型的比例，不仅在优惠力度上相较同款车型的燃油车更大，在销售模式上也有所变化。
8: 我们品牌也推出了全新平台的一个纯电的一个车型，包括销量上也是逐月在爬升。今年底和明年初还会上2款产品，我们的销量的占比会逐步提高到25%到30%。
9: 以往的话，更多可能客户到店，我们进行了一个议价的环节，对吧？针对于多送一次保养啊，价格多优惠多少钱呢？但是现在 T6 我们完全杜绝了这种模式，定价由厂家决定，全国统一价格。
3: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新能源车销售门店线上下单比例超过50%，而随着新能源车销售占比和渗透率的不断提升，市场也逐步进入存量化竞争阶段。车企不能够再单纯的依靠低价抢占市场，电池、芯片、算法等核心技术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10: 消费者更看重本地售后是否方便，核心比拼的是本地化服务，再加上我们杭州绍兴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推进了行业渠道持续优化。
2: 在新能源车销量不断上升、市场持续扩大的同时，日前呢，因为某品牌的车辆刹车板的问题，新能源车的安全性再一次引发大家的关注。而在此之前，部分新能源车电池隐藏式门把手故障也都引起过争议。那么，新能源车行业该如何行稳致远呢？
3: 上午十点，在杭州汽车城 C 馆这个新能源车集聚区，不时有消费者前来体验咨询新能源车。杭州市民于先生打算买一辆一线品牌的新能源车代步。在他看来，对于需要长距离上下班的上班族来说，新能源车更省钱。但是对于安全问题，他有些担忧。
11: 要开个40-50公里左右，那我之前的话一个月油费的话基本上要1000多块钱，他们说换的话基本上100多块钱就够了。之前也看过新闻，什么有电子包磕碰啊，大家默认以为这个踏板一般不会踩坏的。
3: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目前消费者对于新能源车的安全顾虑主要集中在电池的耐用度、门把手、刹车等一些部件的故障率上。
12: 电池的使用的健康度、安电系统的一个问题，就跟我们的手机一样，证明这个车子的寿命还长不长，门把手会不会打不开啊，这样的问题。
6: 还有就是一些比方说是刹车支架刹车刹不住啊。
3: 消费者的担心并非多余。2025年10月，成都某品牌新能源车发生高速碰撞事故，隐藏式门把手无法打开，影响了事故救援。同样在2025年10月，上海某品牌新能源车在行驶途中底盘冒出火星，火势很快蔓延，10秒左右车辆被烧成空架。在长期从事汽车消费行业的知名车评人王飞看来，消费者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作为发展只有10多年的产业，新能源车的技术更新迭代越来越快，但是一些车企不卷质量卷速度的行业乱象也随之凸显。近期整顿的信号灯已经亮起，以隐藏式门把手为例，随着各种问题的反馈，10月10日工信部已经出台相关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13: 行业的法规啊，行业的技术标准要尽快推出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探索是可以的，探索必须得有边界感，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有一个规范性的，来规范厂家在可许的范围当中你去做技术探索，这个才是保证消费者买到的产品安全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3: 王飞认为，车企提高开发效率不能以质量品质降低和安全保障缺失为代价，从源头堵住安全隐患，守护消费者出行安全。
2: 续航焦虑是困扰很多新能源车主的一个烦心事儿。那么如何破解排队久、充电慢呢？眼下随着我省一批适配全场景的超充配套设施的亮相，一杯咖啡满电出发正成为以后的日常。
3: 这里是杭新井高速桐庐服务区，眼下南北两区共配置了216个新能源充电桩，配套20个重卡充电位，其中40个最大功率600千瓦的超快充桩，可实现1秒1公里的高效补能，平均等待时间不超过10分钟。
14: 我从20%到80%的时间的话，只需要8到9分钟，正常就能充满，啊，然后我去买了杯咖啡，出来已经满了。
15: 面对高峰流量充电这个情况，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温馨提醒。当车辆充了在80%以上，那我们会询问我们的车主啊，像是否可以啊腾出桩位给后面更需要使用充电桩的车主。
3: 除了高速服务区，城乡交通枢纽、商业综合体、县域客运中心都在加快布点超充设施。在温岭澳王时代充电场站，每天网约车、物流车等可实现快进快出进场充电。
16: 它背后的逻辑是它可以实现一个柔性的矩阵分配，它可以把空闲充电桩的富余电流分配给正在充电的车辆，等于说我们10几分钟就可以充满一辆车，它可以让车瞬间达到一个充电的峰值。
3: 在金华汽车南站新能源服务站，蓝色光伏板铺满整个停车棚，50个充电车位整齐排布。站内配备的液冷超充设备搭配智能换电站，两种极速补能方式同步供给，光伏车棚就地采集太阳能，保障超充稳定运行，实现绿电就地消纳。 五亿客运中心超充站共设30把充电枪，其中2把600千瓦全液冷超充枪。与传统充电桩相比，枪线更细更轻，高效补能，让市民长途出行不再焦虑。
17: 后期呢，还有好多站点呢，都是在进行作业当中，所以说以后会慢慢慢慢就站点就会很多，10分钟之内就能充满80%以上，然后方便司机他们出行。
2: 新能源赛道快速扩张，衍生出了配套衔接、资源循环等多重挑战。产业发展需要平衡规模与时效。那么，绿色出行该如何合理的配速呢？我们也来听听大家都是怎么想的。
18: 驾驶新能源车辆出行，容易出现里程焦虑和补能恐慌。电车的智驾功能越吹越神，可万一系统犯迷糊，人又走神，谁来兜底？把车速、补能、驾驶习惯调顺，绿色出行才能真正又稳又远。
19: 汽车终究不是手机，它的核心竞争力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堆砌电子配置、比拼发布会参数，安全、稳定、耐久才是汽车行业亘古不变的底色。产业创新应当守好安全底线，方能行稳致远。
20: 如果行业只追求快速扩产，忽视电池回收、循环利用，大量废旧电池如果处置不当，长期来看也会带来环境压力，不适合生态建设的理念。电池衰减后的检测、更换成本也会带来长期用车的负担。
21: 一方面呢，完善充电网络，补齐城乡设施短板；另外一方面呢，严守电池安全标准，做好全生命周期监管。技术迭代、基建配套、安全治理需要同步推进，稳中求进，才能让绿色出行走得稳，走得安心。
22: 政策方面也要给市场一个稳定预期，把安全、便利、环保三方面都考虑到，让车主敢开、愿意开、开得省心，才是真正可持续的配速。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12:15，
1: 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近年来，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媒体上官宣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这个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的人数是20000人，但是在售票平台上标记想看的人已经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呢是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的有黄牛就把这个内场票第一排的炒到了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即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了隐秘的角落。
23: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24: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的，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23: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 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24: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2: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低于核准观众的85%，对于其余的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的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
23: 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0: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23: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即使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1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1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24: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4: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在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个人都挣着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都赚不到钱了。
23: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5: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2: 最近有2名游客轻心了网红野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不慎失足滑坠，身陷绝境，只能紧急报警求助。经过25小时的高海拔紧急救援，两个人最终是成功脱险，但是救援过程耗费了大量的公共人力、物力、财力。2名当事人被处以行政处罚8000元，自行承担90850元的救援费用。违规探险、有偿救援和罚款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有偿救援能不能让任性的驴友止步？违规探险事故频发，该如何来治理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7: 10月4号，19岁的韩某与20岁的王某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两人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二人也签署风险告知书、承诺书，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然而，两人心存侥幸，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韩某腿部受伤，两人被困绝境，无法自行撤离，无法自救，只能紧急报警求助。一场25小时高海拔极限救援随即启动。
8: 两个小伙，20岁的，躺的那个是受伤的。
25: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
6: 11个人先冲上去，我的三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就是冰川区域的根部，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失温的队员我们赶紧让他撤回来。
9: 你本地，下，等一下
10: ，
11: 已经营救下去一个，现在再营救第二个，因为这个处于这个，在这个悬崖边缘上，这个设备特别难营救，救援任务难度特别大。
7: 面对重重险境，71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大本营。
6: 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海拔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原住民向导，对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把一个人从5100海拔弄到2700，才能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我们用了25个小时连续作业。
2: 虽然成功获救了，却消耗了大量的公共救援资源，最终被处罚并且追偿。那么关于这个违规探险的有偿救援和罚款，法律上具体是怎么来规定的呢？下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薛正的分析。
12: 在这个事件里的罚款啊，是行政处罚，是一种公法上的惩戒，依据的是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和第40条。除了法律规定的特定类型活动外，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人为活动，违反这一规定的有关部门可以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而关于旅游者户外救援和费用承担的法律规定呢，是在旅游法的第82条，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助。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一些地方的法规呢，对此也有相应的规定。救援费用是由追偿机关来认定的，在实践当中呢，也有综合考虑旅游者过错程度、个人承担能力和悔过认错态度，协商确定救援费用的案例。如果在有关部门做出最终追偿决定后，当事人拒不支付的，那就双方需要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了。最后我想说的是，当事人在事发前签署的风险告知书或者承诺书，并不是责任承担的前置条件，而是一种对自身风险与后果的书面确认。换句话说呢，事前告知与承诺不是免责或追责的分界线。即使没有签署相关的文书，只要存在过错，并且救援费用是因为过错产生的，有关部门就有权依法作出处罚，也有权追偿救援费用。
25: 2018年7月1号，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建立有偿救援制度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据了解，2025年，黄山景区实施有偿救援7起，向被救援者追偿费用10000余元。项目主要包括档次救援、外请向导、劳务费、交通费、后勤保障费等。去年9月，11名驴友相约爬江西庐山，集结后前往未开放区域四峰涧探险，其中一名驴友在攀爬过程中从悬崖壁上坠落，不幸身亡，其余10名驴友向外界求援，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最终依据相关规定，经当地政府部门核算，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7.4万元救援费用追偿。按照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以及擅自探险、攀岩、陷入困境或者危险状态需要救援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完成救援后，由游览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救援费用。目前，北京市多个区已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如昌平区、门头沟区等，明确政府或相关部门可以向违规遇险的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
12: 有偿救援是通过让受益者承担经济上的责任，倒逼树立规则意识的一种治理手段，本身是正当的， 也是合理的，但在具体执行时啊，还是要应当守住安全与法治红线。首先，生命权是最高法益，先救援后追责再追偿是全世界通行的救援原则。无论当事人是否违规，是否有能力支付费用，在接到遇险求助后，负有法定职责的部门都必须第一时间启动救援，全力保障人员生命安全。这是安全底线，也是人道主义底线，这一点啊是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的。第二呢，有偿救援呢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仅限于违规探险遇险的情形，不得扩大到常规开放区域的正常遇险。此外呢，救援费用的金额、罚款的数额必须与行为过错、资源损耗相匹配，这是法治底线。从减少违法行为、防范户外活动风险的角度看，违规探险是个人侥幸心理、平台流量诱导和管控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从不同层面协同治理。比如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社交平台的主体责任，针对社交平台将违规闯禁区包装成小众探险、极限挑战的现象，应当完善违规线索的发现、报告、联动机制，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下架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并保存记录向主管部门报告。
2: 您是不是平时经常忙碌着打理生意，有时候看资讯、刷手机，眼睛很容易干涩酸胀，出门呢还会迎风流泪啊，生活质量大打折扣。想要保养眼睛缓解不适的朋友，现在呢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好视力双十一的重磅福利，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话呢，会直接赠送啊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温润蒸汽包裹眼周，通过眼部的穴位渗透吸收。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就说，对于缓解眼干酸胀疲劳的效果都很不错。那么这一次的双十一呢，有一个加码的福利，除了送78元蒸汽眼贴的体验装，每人还会送一整盒的镂空润眼贴，镂空不遮挡视线，对账啊看资料的时候也贴着，那护眼又不耽误做事儿。前200名拨打电话的朋友额外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时机，4008331912，欢迎您拨打。
3: 北京时间12: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我升级当爸爸了，
1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1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3: 行，就听你的，
1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6: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7: 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26: 追问，
28: 您好，麻烦
26: 是我们读懂时代，
28: 谢谢您的陪伴，
26: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2: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确诊慢粒白血病24年之后，我不是药神的原型陆勇即将停药。从买不起药到吃得起药再到即将停药，陆勇说，我没想过会有今天。从医保覆盖到药品迭代，陆勇这些年与疾病的抗争之路，也折射出我国重大疾病防治和医疗保障体系的持续进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如何让更多重大疾病患者不仅能够更长时间的生存，还能够有更高质量的生活。首先我们从陆勇的故事开始说起。
29: 我受了这么久的要停药了，今天呢我真的来医院了，我不是来宣布来停药的，是来检查我有没有资格能停药了。
30: 我不是药神原型即将停药，这两天这条消息的出现也让大家想起一个熟悉的名字，陆勇。正如他在短视频中透露的，从2002年确诊慢粒白血病到今年10月，陆勇已经吃下3.5万多片药，如今即将在医生指导下尝试停药。
29: 今天我可能要开一个报告，就是要做个融合基因，如果阴性的话，那我就减量嘛，减量以后呢，我将去学校开始停药了。
30: 停药这两个字对于一个白血病患者来说分量有多重，或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
29: 24年前，我想的其实特别简单，只要有药吃，我就能活下去。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敢想，有一天我还能坐在医院里，认真考虑，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吃了。盯着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0: 但这一天我是等了24年了。
1: 训练停药以前呢，还有也要做一些准备啊，包括我加强自己锻炼。你看我每周都会去做有氧运动，去游泳也好，去走快走也好，每天都要坚持1个小时。然后呢，还有2天呢是用来做抗阻训练的，给自己身体增加一些肌肉。要准备停药的话，肯定要你的身体机能也要跟上。
2: 时间拨回2002年，34岁的陆勇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医生推荐的治疗药物格列卫一盒2.35万，每月一盒，不进医保，算下来每天药费800块。2年时间，陆勇吃下近60万元。2004年，陆勇了解到印度有药效相近的仿制药，价格便宜得多。经济所迫，他转而寻求印度仿制药渠道，并帮助其他患者买药，但这条路踩在了规则的边缘。后来的故事，很多人也通过电影《我不是药神》都有了解，而此案成为中国法治进程里绕不过去的一个节点。2017年，格列卫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报销比例达70%以上。2019年，药品管理法修订，进口未批准的境外药品不再按照假药论处。此后，抗癌药陆续纳入医保，药价谈判一轮接一轮。
1: 我也接触到很多病友啊，他们现在那个吃的是国产药，效果其实也挺好的，也是做了药品医生评价。同时呢，我们现在国内的有很多药企啊，也在做了那个二代药、三代药已经上市的，它比我们这个一代控制病情的时间更加短，效果可能是更加好。
2: 从买不起药到吃得起药，再到如今有望停药，从医保覆盖再到药品迭代，陆勇这些年跟疾病的抗争之路也被媒体看作是我国三医协同改革不断向前的现实注脚。就在近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
1: 从我们这个群体来讲，我们是没有这个力量去跟药企去博弈这个价格问题的，所以只有国家医保出面，才能把更多好的药、更多新的药纳入到医保当中，这样的话患者才能负担得起。
2: 陆勇给记者发来最新检测报告，融合基因结果显示为阴性。今天开始，他将减半服药，顺利的话，明年1月14号可以停药。
1: 2007年的时候，还在默默的祈祷，我说再来往度过10年。我的目标是2017年，接下来的目标呢，我想能把这个药物停掉啊，然后呢，一直保持啊阴性，这个疾病不再复发，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3: 接下来的愿望是什么呢？
1: 再实现的话，那我就是一个正常人了，我简直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4: 作为医生，怎么评估陆勇的临床治疗效果？怎么看待他能够走到尝试停药的这一步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陈苏宁的观点。
5: 那么陆勇呢，其实是在2002年起病的，用伊马替尼直到现在，到2004年的3月份，其实他的融合基因第一次转阴之后呢，一直持续至今，所以整体的疗效是不错的。那么长期的用药呢，也有一定的不良反应，比较轻的不良反应，包括轻度的肾功能异常、微量的蛋白尿，包括面部的轻微浮肿，也包括皮肤、头发的部分的发白。所以整体虽然疗效很好，但也有一定的不良反应。在20几年之前，从病人到我们医生对这个疾病的看法跟现在都是完全不一样的。20几年之前看到这样的病人，我们可能第一的选择还是推荐去做移植，因为每年20几万的费用对绝大部分20几年的家庭都是难以负担的。但现在呢，情况也发生很大的变化，陆勇目前的疗效应该是非常好，我想他已经具备了尝试停药的基本条件，在规律的监测基础上和医生的严密的监测下，我觉得他的停药应该是安全的，也是有一定机会达到停药成功可能性的。
4: 目前慢粒病人的群体规模有多大？整体的诊疗情况如何？
5: 目前在我们医院每年初发的慢粒病人应该在300例左右，目前我们数据库在随访的慢粒病人应该在4000人左右，预计我们国内每年出发的慢粒病人可能接近1万人。目前在整个社会上存活在用药的慢粒病人， 它的数目应该不是很精确，我想应该在10万剂规模这个样子。那么治疗上，我们目前接触的慢粒病人应该都能接受规范的诊断和一个替代的治疗，不管是用国产或者原研的一代药或者二代药，也有部分选用三代药。整体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我们遇到的几乎每个病人都能接受规范的和诊断和治疗，疗效大部分都还是非常好的。我自己临床的体会当中，已经有十几二十例病人在停药，同时最近由武汉协和医院李伟民教授牵头，国内11个中心参加，698例慢粒病人停药的数据也最近刚刚发布，2年的停药成功率是55%，停药失败的病人重新用药，很快又都恢复到了理想的疗效。
4: 原研药价格大幅下降之后，疗效怎么样呢？
5: 目前来看，从我们自己的体会来看，从一代药到二代药到三代药，整体的疗效啊，对控制病情的一个速度疗效应该越来越好。同时，我们国内的医药产业发展很快，原研的一代或者二代药物，包括三代药物，也包括比如说伊马替尼，国产的伊马替尼、国产的尼洛替尼，其实跟原研药的疗效差距也都非常非常小，甚至可以认为是等效的。
4: 20多年前，不光是患者没有想到今天会有机会停药，然后呢，长期的监测和这种疾病的共存，可能连大夫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背后啊是什么病变了，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诊疗理念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5: 我觉得疾病并没有变，造成这些变化呢，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科技的发展能够让我们病人可以使用越来越新、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安全的药物，所以从一代的伊马替尼到二代的尼洛替尼、达沙替尼，到三代的博纳替尼，已经国产原研的奥利巴替尼，到最新的阿斯尼布，药物的发展非常快。第二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药物可及性非常好，就像刚才短片中提到的，我们基本上每个公民都能够被我们的医保体系来覆盖。那同时这些原研药也好，也包括我们国产的药物也好，药物价格在逐渐的降低，所以在医保的支持下，目前几乎每一个公民如果不幸得了慢粒以后，都有机会使用有效的药物。那么即使最低的价格，比如说国产的伊马替尼医保报销以后，每个月负担100-200块钱就可以，我想对绝大部分的中国家庭都可以，所以我想医疗保障体系让我们的药物可及性越来越好。第三个是治疗理念的变化，得益于药物的进展，得益于医疗保障的提升，我们医生对这个疾病控制的目标也在变化。20几年前是希望病人能活下来，那么现在是希望病人活得更久，生活质量更好，甚至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一部分病人摆脱药物，那么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的医疗理念实际上也在变化。我想主要这三个原因。
4: 对于想停药的慢粒病人来说，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5: 我想对慢粒病人想说的话，第一个要有信心，但又不要掉以轻心。慢粒的病人治疗呢，我觉得是两条腿走路，第一条腿是监测，我们要监测疗效，监测不良反应。第二条腿呢，合适的药物使用，这个呢需要我们病人跟主诊医生一起共同的协作，通过医疗的工作人员和患者的相互的配合，我觉得可以达到理想疗效。同时就像我们陆勇先生一样，达到一定标准的病人，其实可以在跟我们医生的共同协作下，可能能让其中相当部分的患者摆脱药物的一个使用的限制，那么更加好的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同时对于不能停药的病人也不要气馁，目前我们这个病确实是一个慢性可控的疾病，在我们规范的监测和医生的指导下，我觉得长期的生存跟普通人群没有太大差异。
4: 疾病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变化的是药，更重要的是治疗的理念，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面对这样的重疾，原来呢我们都希望把它治好，但是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让疾病保持一相当程度的稳定，跟它长期的共存和相处。那接下来像对于白血病、癌症这样的重大疾病，这种转变背后到底说明了什么，促成转变的因素又是哪些？
2: 刚刚闭幕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

0: 的化疗，我们细胞治疗以 CAR-T 为代表的，同时呢，我们还有靶向药物的治疗，以及最后的重击手段造血干细胞移植，五项技术的综合的运用和治疗，能使患者达到了一个康复。我们过去认为的不治之症，目前已经部分患者达到痊愈。
1: 而除了慢粒白血病，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罕见病目录的血友病，如今也在成为可防可控的慢性病。血友病患者冯刚在童年时期反复关节出血，逐步造成关节畸形，2012年起只能依靠轮椅出行。2年前他完成膝关节和髋关节置换手术，现在他不仅能够重新行走，还经营起了自己的营地。
2: 我们的最低的需求就是不死，那么后面随着药物相对来说市场的供应充足以后，那我们想要追求的就是不疼不残。
1: 资料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血液病领域专利授权量增长6倍，28种创新药上市，866项临床试验项目落地，形成基础研究、专利保护、临床转化、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创新模式。除了血液病，越来越多的罕见病甚至部分癌症也正在被逐步纳入慢性病化管理的范畴。这背后既是医药创新持续突破的成果，也是国家顶层制度设计的有力支撑。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还提出，要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
3: 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
4: 我们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未来慢病的综合管理怎样继续提升能力？从陆勇的故事出发，如何看待这一类慢粒白血病这个病在防治方面发生的变化？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体系研究部副处长苗艳青的观点。
5: 我觉得我通过陆勇的故事，我们就能深刻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高度重视，从实施健康中国到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那么对于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呢，都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个根本遵循和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我想呢，这个对于我们全面落实贯彻新时期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以及我们从以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转变，来提升我们卫生健康体系的一个变化。首先从理念来看的话，我们从以病为中心、治疗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我们不仅仅是去治疗我们的病人，而更多是管护我们的健康的人群，这样子使得我们就更加的重视预防，更加的重视我们的筛查以及和管理。第二个转变呢，就是我们从服务人群的转变，我们的这个服务更多是对我们的这样子一个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我们的人群来进行提供全面的这样一个服务，从我们的怀孕到出生，以及到我们的有了慢病我们的治疗等等方面，全链条的服务来提供我们的服务方式和服务的这样子一个需求，满足服务的需求。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服务模式来说，我们从碎片的被动式的这样一个服务提供，到整合的一体化的，我们说全链条的这样子一个服务模式转变，让我们老百姓更加的享受到防治康管的这样一个服务，是连续的，是不动声色的就能享受到的。我想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整个卫生健康的体系的一个变化。
4: 慢粒病人停药并不意味着治愈，他们在停药之后要提供哪些支撑呢？
5: 我想这个呢，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子一个说停。

要之后呢，更加的去关注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患者的自我的健康管理。我们都知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自己，所以要提高自我的健康管理能力。我们也都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大会上也提出了，影响健康的因素60%来自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运动以及饮食和睡眠等等，而这些都跟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说，自我健康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一直持续以来加强我们的健康的教育和健康科普，提升全民的健康素养的水平，以及呢，我们通过医护人员我们录制和我们宣传正确的健康的这样子一些方式和提升健康的知识，让老百姓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就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子一个医疗机构来说，要提供定期的随访。因为停药之后呢，可能我们的患者又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轨道上来，那么可能会影响他的后面的疾病的这个康复和管理。因此呢，使得对健康体系来说更加要去定期跟踪和帮助他监测他的健康的状况，更好的做好定期随访，维护他的健康，带病生存的时间会更加的增加。我想这几个环节，防治康管呢，这几个环节都非常重要，这恰恰体现了我们优化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功能定位和我们接续性的服务的这样子一些增加这个形成。我对于预防来说，我们更多是要做好我们的健康科普和健康教育以及相应的健康咨询。对于我们的这个治来说呢，更好的通过早筛来发现我们的疾病处在比如说我们的早期，更好的给他进行我们的治疗和用药。同时呢，我们还要做好他的这个康复和相应的管理服务，而这些呢，都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我们的功能互补和我们的连续的无缝衔接的服务体系才能形成的。所以不是看重哪个环节，是哪个环节都非常重要。只有我们这样子，每个环节在它应有的这样子一个体系和定位当中发挥作用，使得我们的更好的能形成一个连续的无缝衔接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链条，来更好的让我们老百姓得到受益。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这两天有一个关于洗衣凝珠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啊！有人发帖说呢，自己的家人在洗衣服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在一起的洗衣凝珠分开，却没有想到这个凝珠啊，在爆开的那个瞬间炸裂了，里面的这个洗涤液直接就进入了眼睛。然后呢，一开始觉得好像冲洗一下也没有关系，不料疼痛加剧，去医院检查之后才得知眼睛上面有一小块的角膜因为腐蚀而缺失了。这并不是个案，2025年的时候，杭州的一位王女士也曾经被洗衣凝珠的洗涤剂溅入眼睛的经历。经过检查之后呢，这位王女士的右眼是角膜化学性烧伤，视力只剩了 0.06。 后来呢，经过治疗，王女士的右眼视力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那么这个洗衣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有这么大的伤害呢？一旦凝珠的液体飞溅到眼睛里面该怎么办？相比洗衣粉、洗衣液这些传统的洗衣用品，洗衣凝珠更加的小巧便捷，外层是遇水可以溶解的薄膜，那么内部呢，通过这个包裹表面活性剂还有助洗剂、酶制剂、香精，部分产品还会增加一些增白剂，洗衣服的时候往洗衣机里一丢就可以，非常的方便，所以最近也是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为什么会给眼睛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2: 一般呢，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三个方面的这种伤害。第一呢，就是像这种结膜的刺激和炎症，因为我们这个洗涤液当中呢，它含有的一些表面的活性剂这些化学成分，它进入眼睛之后呢，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眼表正常的这种泪膜和保护屏障，引起眼睛的这种刺痛、烧灼感，像流泪、畏光呀、眼睛红，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都很难去睁开眼睛。第二个的话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和结膜的上皮组织。因为我们角膜呢是眼睛最前方的这种透明的组织，它也是我们重要的这种屈光结构。高浓度的这种洗涤液呢接触以后，它有可能会损伤我们角膜的上皮细胞，从而引起呢上皮的点状的剥落。严重的呢是有可能会引起大面积的上皮的这种损伤的。如果出现了上皮的损伤，它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感、流泪、畏光，甚至呢会导致视物模糊。第三一个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呢我们角膜的化学性的灼伤，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损伤的上皮的话呢，上皮的修复时间还是比较快的，但如果损伤的更严重，把基质造成的损害，它就会导致呢就我们角膜的持续性炎症、水肿。严重的这种病例呢，也会导致这种角膜的溃疡，后期呢会形成瘢痕，影响视力。
1: 那如果洗涤剂真的意外入眼了，又该怎么办呢？
2: 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是上下左右的转一转，把呢隐藏在一些结膜囊里边的，或者是结膜褶皱里边的一些物质呢，也能够给它冲洗的干净。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洗涤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0: 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6: 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哎呀，头有点晕，好像感冒了。
8: 那你吃颗感冒药，打个车去上班吧。
7: 我还是开车吧，方便点儿。
8: 你这都吃感冒药了，别开了，不安全。
7: 没事儿，就一点点路，又不长，没有那么夸张的。
9: 1月20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发文，要求所有感冒灵口服制剂、颗粒、胶囊药片、茶剂必须在醒目警示语中标明服药期间禁止驾驶机动车、船舶、严禁高空作业、操作。
10: 酒驾人人防，药驾常忽视，看不见的麻痹往往比看得见的疲惫更危险。
11: 服药不开车，开车不服药，拒绝药驾，平安随行。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5: 简单对话。
1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8: 大家好，我们是
19: 银河快递。
2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5: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
3: 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经过节目组的多次沟通，我们终于把好视力眼贴的双十一优惠给打下来了。因为双十一马上就到了，像一些各大平台，淘宝、天猫都已经进入到了今年双十一的大战当中。那我们大家也会说，今年好视力双十一的优惠究竟是什么？能不能等等看？那咱们浙江听众全国独一份的福利终于来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经常眼干酸胀、眼眶发沉、易疲劳、迎风流泪、眼前有小黑点、视物模糊的朋友，赶紧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 400-833-1912订购，直接就赠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带恒温蒸汽，拥有全国专利的眼贴，效果呢就是不一样，戴上之后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温润舒适，干涩啊、酸胀啊，能够快速的缓解，眼睛越敷越轻松明亮。不光有蒸汽眼贴，今天节目组额外加码，再送一整盒的镂空润眼贴啊！镂空设计呢，不挡视线，所以你可以边办公边护眼啊，这个特别适合上班族。这份福利可以说是我们多次和厂家谈判争取而来的，往年没有送过，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最后提醒大家了，好视力双十一福利没有预售，不用凑满减，优惠简单直接，拨打热线下单，赠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送一整盒的镂空润眼贴，足足半个月的用量。浙江省内手机拨打热线，还额外赠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年仅此一次的双十一福利啊，错过就不再有了，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117期中奖号码是04131923102和12。七星彩77551113和11。6+1中奖号码是21885454。再来关注福彩最新单期的中奖号码，26117的双色球中奖号码是14111。04111422627以及04。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3: 好了，到我们15分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那在今天的宠粉环节，我们带来哪些呢？大家会非常期待的一些内容究竟有哪一些？作为赫莲娜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它最最有名的，像绿宝瓶啊，像这个黑绷带、白绷带呀、但是大家有没有用过小露珠呢？听起来很可爱啊。那小露珠又是针对什么肌肤的呢？它到底是什么质地的呢？那今天我们的限时福利就带来的是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啊，这是一种精华液啊，精华其实过了25岁。是真的是要用了，很多朋友都只是简单的铺一层水，然后上面就直接上面霜，但是你会发现皮肤开始会闹情绪，比如说会出现一些细纹、暗黄、发沉等等这样的一些皮肤的状态啊。其实呢，不是你没有认真护肤，而是你缺少的是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这个精华水呢，就是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因为它不仅能补水，还能锁水，还能抗老，所以一管呢是这个一瓶是三管齐下的，而且它是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抗衰老的明星爱的这个护肤顶流了。那么这一款小露珠呢，其实是他家的招牌护肤水，粉丝叫它无针水光肌的秘密武器。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满满珍稀成分的精华水。比如说呢，它有阿尔卑斯山的雪绒花精粹啊，它的抗氧化能力是 VC 的3倍，能够帮助皮肤抗暗沉发黄。另外它有灵芝孢子精华，一边可以慢慢的抚平干纹，一边还能够稳住，让它不要再泛红敏感。那坚持用一段时间，脸蛋呢紧致透实，肉眼可见呢，还能够改善一些熬夜发垮等等的一些情况。那么瓶里面为什么会有小露珠呢？因为它是96:4的水油配比，所以你能看到小露珠微囊倒云在手心里面，上脸瞬间就化为水了，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一款精华水。那今天我们真的是把福利拉满了，同样200毫升的正装，咱们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一瓶不到400的价格，那实在是太划算了啊！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限时福利只有150组，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回复小露珠了解一下。关注浙江之声，回复小露珠了解一下。平时官网的将近1700。一瓶的小露珠，今天799拿两瓶，一瓶不到400，两折多的价格入手赫莲娜的正品啊！这个正品保证蚂蚁链可以溯源，赶紧关注浙江之声，回复小露珠了解一下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2: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把节目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啊，节目开头放给我们仔细给大家解读一下关于杭州现房销售政策的细则终于来了啊！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杭州住房保障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加强预售管理推进杭州现房销售，杭州出台了商品房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地方的实施意见。我们都知道828新政之后各地都在探索啊，像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天津等城市已经先行探路了，那么大家也都在期待杭州版的细则。那么我们今天看到杭州版的细则出来了，它如同业界预期一样，主打一个字，稳，也没有太多的意外啊。不管是政策的分界点、预售的门槛、现房销售的导向，还是定金比例、土地出让金支付要求等等等等，其实大体上都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城市差不多，但是在细节上有所差异啊。比如说呢，像现房销售定金的上限，杭州规定的是不超过总房价款的5%，这呢和广州、武汉是一致的。这个以出台城市最高呢是5%啊，但是杭州也并非简单的执行828新政，而是有一些自己的内容。现房细则之外，还出台了一些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一些后手，我们具体来给大家解读一下。首先，杭州呢，提出了要优化土地供应，比如说呢，在土地除了在土地出让公告中要明确实施现房销售的项目之外，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预售或者现房销售啊，除了硬性规定的之外哦，比如说这块地出让的时候啊，明确规定这块地必须是现房销售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实打实的。但其他的这个土地开发商是可以自主选择，我是现房销售还是我可以选择预售啊，所以考虑市场的综合因素，科学合理的确定土地出让的一个起始价。第二呢，是加快了项目的审批速度，企业拿地之后应该尽快的提交符合要求的规划方案，除了企业自身的原因之外这个政府这块15天内会完成方案联审，并且启动方案公示，也就是说给企业缩短他们的现金成本的时间这个让他们可以更有效率更加的没有太大的顾虑和压力。第三呢，是优化了审批验收，项目土建施工完成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容的，可以先办竣工规划核实，土地复验这个核收之后呢这个流程缩短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优化审批验收。另外呢，部门协同推进最多测一次，企业特别是资金链比较紧张的一些企业特别怕的是中间冗长的这个审批的过程。那么现在整合地级调查报告部分这个房屋分卷和房产的会测成果，要建立协调机制，也就是说把速度变得更快一些些，部门就是最多测一次嘛这个房产测会测一次就好了，不要一次次反复的来拖延时间这个也会更加增加这个企业的压力这是我们再来看一下。通知还明确了优化前期物业服务收费的定价机制实施市场调节这个顺带说一下。另外呢，强化公积金支持，第一呢，支持装修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只要你凭借装修这个工程有这样资质的企业开具的房屋装修增值税发票、装修合同，提取公积金用于本市自住住房装修的，提取总额不超过增值税发票金额，最高不超过25万。对取得房屋不动产权证15年以上的自住房屋进行适老化改造、翻新的，可以按1000平方米的定额标准和房屋面积核定来提取总价，无需再提供增值税发票、装修合同了。另外的话，

职工家庭再次申请装修提取，距离上一次装修提取应该满十年，这是对于装修提取自住房公积金的一些强化的一个规则。另外呢，也优化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认定的规则，也就是说这个缴存职工家庭购买首套或者第二套自住住房的时候，没有这个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呢，就可以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了，不受贷款次数的限制，只要你结清就可以再次贷。第三，也是提高了多子女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上浮比例啊，多子女家庭贷款额度可以按家庭申请贷款时计算的可贷额数合计现行上浮50%，提高到60%，上浮到60%。第四呢，是支持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用于城市危旧房屋的自主更新啊，这个可以改造后的房屋抵押作为贷款担保，原危旧房不计入贷款住房的套数待定啊，贷款额度不超过房屋评估价值的80%，而且呢，与危旧房屋改造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家庭实际承担的全部改造费用，就支持提取公积金贷款用于这个房屋危旧房的自主更新，但这个得必须认定的，这个你这个房屋是不是属于危旧房啊？这是关于公积金这一块的。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通知呢，还明确促进住房消费，支持出台购房补贴措施。这个包括呢，支持一些房交会啦、置业节啦等等便利大家购房的一些举措，支持刚性和改善型购房的需求。包括市一级啊，对购房补贴政策要给予资金补助啊，推出并且继续迭代完善新房购房一件事。包括一些备案，大家可以通过这里办一房通等等渠道办理水电气开户等等啊，这是我们说到的住房消费这一块的。另外呢，还有像规范市场秩序啦，强化公积金信用监管啦啊，包括加强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秩序整治啊等等的，这一切都做了一些最新的规定啊，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杭州的一些具体的解读。那么大家都说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一条条的也都清楚了，那么为什么说杭州的这个政策很稳呢啊，大家也都想了解一下。其实呢，我们知道现房政策确实是大势所趋啊，那么很多企业和市场都是在关注的是现房销售具体该如何推进啊，节点该如何划分呐、啊？第二呢，这个预售资金监管是不是可以兼顾企业发展啊，就是要照顾一下房地产企业他们的平稳发展啊，这也是大家关注到的，包括如何去稳定这个市场啊。这个大家如果说觉得条件太苛刻了，那么我们都不去拍地了，没有条件去拍地了，那不拍地了，它的结果就是那房地产公司活不下去啊，大家也没有新的房子可买，所以这也是要平衡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简单的做了以下的一些解读啊，希望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比如说你房地产公司呢，你从房企的角度来了解一下，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具体的比较温和的一些空间告诉给到大家，因为刚才说到的稳，那么其实呢，杭州的相关的政策也是比较温和的，比如说全装修项目的竣工备案进行了调整，就是可以按照毛坯室内装修两个阶段完成竣备手续，也就是说开发商可以拆毛坯和精装两个单独的环节销售了，这是一块儿啊。另外在申请现房的时候不强制要求完成房屋的首次登记，其实开发商如果有一些资金压力，他可以代押销售，这个也是被允许的，所以这也是比较温和的这一块对于开发商而言。这是我们简单的进行一些解读。那么对于老百姓买房而言，其实我觉得大家当然是吃了更大的一个定心丸，因为你看到房子更多的一个呈现之后，你才用去交决定或者才用去交定金，这个对于大家来讲也是吃了一个定心丸。其实对于保交房而言，杭州其实各方面做的也还可以的，跟其他一些城市相比，因为本身这座城市是被看到的，是被开发商看好的啊，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活跃的城市。那么八月份开始，其实杭州已经全面放缓土地供应了，像八月到现在杭州10个区出让的宅地只有6宗，待出让的也就1宗，

所以这样的一个时间已经给到大家去做相应的一些过渡啊，也进入了存量消化的阶段，杭州新房的库存量也在快速的减少。那么库存减少的同时，克制的土地出让也给房企留足了时间去调整他们的策略，去回笼他们的资金，来应对接下去的现房时代。所以呢，当下的过渡期和现房到来的市场稳定都有了压舱石，就是土地的极度克制，现房启动初期新增的供应其实很少，那么也给企业留足了空间啊。那么我们细品，其实政策也从来不是口号，那么而是对于行业、对企业、对市场高度了解之后的一个定向的措施，它是一个全局的思维，对于老百姓而言，对于企业而言，都要平衡好，这才是房地产这个市场稳定发展的一个最最可靠的一个基础。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过渡一下半点报时，稍后马上回来。

0: 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好，进入下半段的浙江之声商城宠粉环节，今天带来都是女性特别期待的万人肖像节2299体验套餐，终于来到咱们浙江了，来到我们浙江之声了啊。其实呢，大家通过一些平台应该也看到过，299就可以拍名人肖像啊。这支队伍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平常拍广告的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呢是五位数，所以很难约到。那么这一次呢，来到了杭州啊，来到我们浙江之声商城，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了。有一些成片的啊，这个特别是一些朋友要拍形象照的，要拍一些特殊的节点需要用的照片的时候，真的是应该关注一下，添加一下肖像顾问，帮你推荐最最适合你的拍摄风格，然后呢再去做预约的拍摄档期、镜片选片的一些进度通知等等的啊。你可以先添加一下企业微信来了解了解，关注浙江之声，回复拍照就可以了。因为企业微信的话呢是随时可以解答，但是不打扰的。那么来说说这个万人肖像节吧，它可以让我们普通人能够接触到真正的肖像摄影啊，可以留住当下。可以说是往后余生中最最青春靓丽美丽的自己，因为当下就是此刻你这一生最年轻的自己了，定格下当下的自己，锁定我们的人生高光时刻，来体验一下大师团队的服务吧。这一次就100个名额，因为他时间有限，他拍不了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能够有100个名额来进行拍摄。原价3999的套餐，包括两次妆造和两张精装成片。肖像节活动价呢是399元，那么今天是给我们的听友直降100，给到这样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里面包括一次性的美妆袋啊等等的都有啊，这个包括还有一些大家去拍肖像照知道的，其实挺饿的，挺累，可能有些要一天的时间，有天半天的时间，那怎么办呢？你要吃东西不方便，那边也提供了小食和饮品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送一次专业的色彩诊断，啊，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还能够送到一个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呢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浙江之声，回复拍照了解一下吧，关注浙江之声，回复拍照了解一下，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好的，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继续来了解。我们知道，在昨天豆包手机助手协议公示结束了，共有151款的应用声明拒绝这个豆包手机助手的一个自动化操作啊。这我们看到，包括像微信、淘宝、美团、快手、DeepSeek 等等高频的 App 在列。拒绝仅代表禁止 AI 自动点击代操作 ，App 仍然可以正常的手动安装使用啊。那么这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一个事儿啊。这些大量头部的应用拒绝将限制豆包手机跨应用自动办事的一个核心的能力。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话题，红果短剧降智啊，就是降智力这样的一个说法冲上热搜。不少网友发帖啊，说刷完高密度反转的爽剧短剧之后呢，感觉脑子变迟钝了。医生说啊，其实并非是真正的你的智力在下降。我们来看一下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副主任邹莹表示，他说啊，密集的

宝能汽车的负责人也说啊，威马目前由翔飞接手，因为这个系统呢已经属于欠费停机状态，所以建议联系威马售后再次处理啊。所以真是一波多折。

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

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我决

0: 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最后再来观察一下杭州的一些最新的商业空间啊，可以说是让年轻人喜欢的街区有了 plus 的版本。杭州悄然掀起了一股慢闪街区的潮流，比如说在天幕里，我们看到在国际街区出现了一些小木屋啊。那么同时呢，这些小木屋也出现在滨江天街的江南道哈、这两个区域。那一方面呢，是依托商场的一个小小的更新，另一方面呢，也盘活了城市的一些闲置的用地，所以这也值得大家去发现和探索。那么这些小木屋呢，是属于可移动建筑，构建呢在工厂提前完成了，运输到现场之后直接拼装，施工快，拆除快，建筑垃圾少，后期可以整体调整，部分构件还能重复利用，不需要大规模的土建施工啊，这是这小木屋的一个建造的方法。那么我们看到在江南里啊，这些小木屋变成了什么咖啡啊、甜品啊、轻食啊、生活方式啊等等的一些店面，那、业态呢偏轻量化，适合户外经营，它和本身的天街室内主力店形成一些差异化的互补啊、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在这个滨江的天街啊，我们看到这样。那天幕里的话呢，它着重的是引进手店，比如说包括来自巴厘岛的吊床品牌 Tick to the Moon 啊，这个品牌其实在杭州中心也有，还有像那不勒斯一人食，像绿植香氛啊，原创服饰等等，包括全国首店两家，华东首店一家，浙江首店三家，杭州首店一家。那么其实这种模式非常适合就是那些成熟的商圈，客流稳定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小而精，品质化的路线。所以如果大家下回去滨江天街或者天幕里的话，不妨也走进这样的小木屋，去了解一下这些全新的城市更新的业态。
2: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布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7: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6: 请您静候收听。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哈、隆重的邀请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你可能是有所不知哈，这才来到我的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吧，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您的好感与日俱增啊，
1: 是吧？
0: 啊，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嗯，
1: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
0: 嗯
1: 嗯，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
0: 嗯
1: 啊，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0: 嗯，那肯定会的。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呐，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
1: 嗯
0: 啊，是说真话的人呐。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
1: 嗯
0: 啊，都可以简单操作。
1: 对，
0: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1: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0: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1: 对呀、
0: 为
1: 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0: 对，
1: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0: 就是 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1: 嗯，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
0: 嗯，
1: 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
0: 嗯
1: 啊，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
0: 嗯，
1: 对吧？
0: 确实是，嗯，
1: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
0: 嗯，
1: 这个话挺贬义的。那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啊，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是谋求他们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0: 好像是变了味儿，
1: 是吧？有点变味儿了，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嗯，
0: 对，
1: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
0: 嗯，
1: 对吧？啊，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
0: 嗯，
1: 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
0: 嗯，
1: 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0: 对，
1: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
0: 嗯，
1: 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他就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
0: 嗯，
1: 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
0: 嗯，
1: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夜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
0: 嗯，
1: 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0: 百姓当中去。
1: 对，
0: 嗯，
1: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0: 对，
1: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嗯，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
0: 嗯，
1: 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0: 那时代有变化了，
1: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 20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20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6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0: 嗯，
1: 是吧？
0: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0: 嗯。
1: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0: 嗯，
1: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0: 嗯，
1: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0: 对。
1: 对吧？
0: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1: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0: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
1: 了。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
0: 儿。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1: 嗯，哎，对喽，
0: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 对，所以说这个为啥说我当时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胃病中心。
0: 嗯，
1: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胃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胃得病之前。
0: 嗯，
1: 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这才叫最高境界。
0: 对，
1: 这也是国家未来需要，也是想要，也是必须要的嘛，实现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个治胃病，就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远远要比治疗各种疾病更重要。
0: 对，要重要。
1: 哎，所以说防病比治病重要就在这儿了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
0: 嗯，
1: 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 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0: 一种手段，嗯。
1: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
0: 嗯。
1: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0: 对。
1: 对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
0: 嗯，
1: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0: 对，
1: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
0: 嗯，
1: 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啥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让帮助你恢复了。
0: 嗯，确实是很神奇的，
1: 很神奇的事情，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烤一烤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说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0: 嗯。
1: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0: 治感冒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吧？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0: 对
1: 啊，
0: 嗯，
1: 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0: 对，
1: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是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0: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1: 对啊，
0: 嗯
1: 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0: 嗯，
1: 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0: 嗯，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1: 哎，对。
0: 嗯，
1: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0: 那六字诀
1: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吸。
0: 嗯，这六个字。
1: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多。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0: 啊，对肝脏。
1: 哎，大家都记着啊，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哎，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 总是一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

0: 要调肝。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的掌心呐，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虚，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我们
0: 不发声，
1: 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啊，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他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在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你可以多练习多做，干啥？滋养肝阴呐，啊，能帮我们平降肝阳啊，能帮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这效果极其好啊。所以极容易肝火旺盛、肝火上炎的人，就肝火旺的人，你就学吧，一定得学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你很快就能消除这些症状的。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一个音虚，我们知道是对应肝脏，
1: 嗯，
0: 调肝。那么第二个就是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啊、烦躁啊、啊失眠呐、啊、口舌生疮啊，哎，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 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呵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1: 嗯，
0: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
2: 北京时间14: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好方法。
1: 对，
0: 那六字诀当中第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则应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额，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
1: 嗯，
0: 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儿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准好转。啊，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发思的音。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思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嗯，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
1: 嗯，
0: 啊，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
1: 嗯，
0: 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嘶的音。
1: 嗯，
0: 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 说明你肺肯定不好。
1: 嗯，
0: 啊，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子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
1: 嗯。
0: 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嘶，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
0: 嗯
1: 嗯，升到胸前了，
0: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
1: 嗯、
0: 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
1: 啊、
0: 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
0: 哎，
1: 不是向肚子推了，
0: 啊、对、
1: 嗯，
0: 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
1: 嗯，
0: 啊，就这样，就是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
1: 嗯，
0: 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嗯，
0: 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
1: 嗯，
0: 发吹字音调息呀、啊、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
1: 嗯，
0: 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
1: 嗯，
0: 就是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
1: 嗯，
0: 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
1: 嗯，
0: 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0: 啊、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
1: 嗯，
0: 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1: 嗯，
0: 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吸字音。这个吸字的口音呢、啊、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这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吗？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吸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 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肌。

0: 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了，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吸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一样。
1: 嗯。
0: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在自然收臂，掌心在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
1: 嗯，
0: 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啊，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接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
1: 嗯，
0: 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
1: 嗯。
0: 那实际上啊，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这不是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啊，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是吧？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啊！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 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用了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言。

0: 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
1: 嗯，
0: 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的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喝。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不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他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容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啊，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嘶字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啊，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啊、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
1: 嗯，
0: 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
1: 嗯，
0: 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

0: 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他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呀、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啊、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湿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呀、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就是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了，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喽，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
0: 呀，没错啊，
1: 你终身受益，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嘘、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得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就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嘛，它是相对应的，啊，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啊，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嘘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因为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的是肺， 这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有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嘶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啊、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最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哎，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哎，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
1: 嗯，
0: 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保证你脏腑功能一直持续性的什么年轻态
1: 啊，
0: 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出现减退衰退，让脏腑好，五脏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嗯，
0: 对，
1: 对
0: 不对啊？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
2: 北京时间14: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
1: 嗯，
0: 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嗯，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
3: 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南天顶买一送一。
5: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6: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5: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8: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9: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3: 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0: 投资理财
11: 感觉好像不难，
10: 其实真有门槛。
1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0: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1: 浙江之声
10: 财经朋友圈。
12: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0: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12: 来看一下今天 A 股的收盘情况。今天呢，沪指报收于3707.48点，下跌1.59%，成交量7744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1816.79点，下跌2.43%，成交量8586亿元。创业板指呢报收于2783.17点，下跌2.92%，成交量4171亿元。今天呢，科创五零指数收跌2.76%，北证五零指数收跌3.44%。今天呢是一个调整，而且呢是一个震荡下跌的格局哈。再来看一下量能方面，全市场的成交额16457亿元，较上个交易日放量了2193亿元，全市场有超过5100只个股下跌。板块题材上，煤炭开采加工、油气开采服务、通信设备、工业金属、 教育、港口航运、种植业与林业、航空发动机板块跌幅居前，白酒、证券、元件、生物疫苗板块表现相对领先。是啊，确实也只是一个相对领先哈。在盘面上，美国公布的最新通胀数据超预期，加息概率上升，对利率敏感的科技板块全线回调。那么长兴科技呢，是跌破了3万亿的市值，光华科技跌停，新一盛、瑞捷网络、剑桥科技跌幅居前。美国考虑放宽对影子船队的制裁，以降低海运费率，港口航运板块大幅回调，招商轮船、海通发展、中原海能等盘等股呢是盘中直接跌停。再来看一下煤炭和油气等资源周期股呢，今天同样是大幅下挫，云煤能源、蓝焰控股领跌板块。另一方面，科技股当中的 PCB 板块呢，今天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哈，像奥宏电子啊，当然也是结构性的哈，奥宏电子19天11板，君亚科技、金鹿电子、天津普林封死涨停。此外呢，宽基 ETF 临近尾盘大幅放量，其中创业板 ETF 易方达、科创50 ETF 华夏都是成交了超过100亿，沪深300 ETF 易方达成交超过150亿，创下了近9个月的新高。就画一下重点哈，这样的两只热门宽基 ETF 双双破100亿成交呢，这是8月19号以来的首次。另外呢，多只科创50 ETF 创业板 ETF 也都随时放量哈，这是不是算是一种抄底的一种体现呢？大家觉得已经在今天这样一个放量下跌之后就跌到位了呢？好，虽然说今天这个确实是普跌的一个格局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比例哈。今天上涨的个股家数是只有430家，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了5100家，但是仍然有涨停的个股哈。来看看他们是谁：五连板慈文传媒、百洋股份；三连板冰山冷热、阳光乳业；二连板富春染脂。中芯国际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6.81亿，板块内一只个股涨停，9只个股上涨。超级品牌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4亿以上，板块内15只个股上涨。同花顺漂亮100获主力资金净流入14亿，板块内32只个股上涨。科技板块承压，于是资金也在寻找避风港哈。那么白酒板块呢，就是成为了以它这个低估值、高分红、充沛现金流为特点成为了今天被选中的。那相关的个股有黄台酒业，还有金种子酒、金世缘。隔夜美股半导体惨遭抛售，导致今天亚太市场科技和半导体等高估值板块全线崩盘。在成长股高位回调的避险情绪之下呢，像大消费板块是获得资金的避风的需求。另外呢，据多地经销商与零售终端反馈，虽然今年双节期间白酒整体动销同比略微下滑，但是降幅已经明显收窄。再来看一下 PCB 概念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三季度业绩预告显得非常的不错，包括沪电股份在内 ，A 股 PCB 产业链已经有9只公司9股公布了前三季度的业绩预告，都是预喜。按照预告净利润下限来计算，宝鼎科技、新森科技、金鹿电子等6股的增幅均在100%以上。随着 AI 需求持续爆发，近期 PCB 产业链再次传来涨价消息。富铜板巨头建滔集团旗下的成员建滔基层板销售公司发布了新一轮的涨价函，这已经是这家公司在年内下发的第8次涨价通知了。像嘉元科技、奥宏电子、崇达技术在这个PCB 板块就是铜缆高速连接板块还是都是走得不错的。最后呢，这个还是要说到一个避险板块呢，就是证券相关的个股有华林证券、锦龙股份、首创证券，今天都还是录得了这个上涨的消息面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官网披露，新华保险于9月29号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了国泰海通 H 股 约占其发行的 H 股股本的0.28%。这一次权益变动之后，新华保险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国泰海通的 H 股约7.1亿股，持股比例由19.96%升至20.24%。这个事件呢是具备信号意义的啊，要知道这个新华保险啊算是国家队了。那它代表着券商板块的长期投资价值和红利属性，正在受到中长期资金的认可。好，这个险资也算是啊非常典型的一种这个耐心资本了哈。另外呢，国际方面，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就股市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发布官方声明，要求主动采取应对措施，保障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敦促金融机构避免过度信贷投放，做好投资者保护与风险管理工作，将严厉处置扰乱市场行为，必要时准备启动应急预案。

0: 以上的观点呢，来自券商和权威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由于隔夜这个国际市场哈、还是有比较多这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的事件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隔夜的这个国际市场哈。美国时间周三最新出炉的美国九月 CPI 数据哈，是与市场的预期相比呢是高出的。
1: 美国时间周三最新出炉的美国九月 CPI 数据高于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压制风险资产，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科技板块跌幅居前。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09%，标普白指数下跌1.11%，纳指下跌1.88%，费城半导体指数大幅下跌4.3%。财报方面，继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等华尔街大行公布财报之后，周三美国银行也公布了最新的财务报告，数据显示该行今年第三季度营收300亿美元，未能达到分析师的普遍预期，股票和固定收益交易业务收入表现低迷，叠加因反洗钱违规被罚超12亿美元，业绩承压，其股价周三大幅下跌接近5%。数据面上，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3.7%，核心 CPI 同比上涨2.6%，两项指标均高于市场普遍预期。能源价格上行是推高整体通胀的重要因素。数据公布之后，美元指数短线拉升约30点，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人士将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上调至接近50%，预计到2027年底，美联储或将累计再加息3次。此外，美联储主席沃什将于美国时间的本周四晚间发表公开讲话，市场将密切关注其表态。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投资者权衡美国通胀数据带来的外溢影响，同时继续消化企业财报。欧洲三大股指周三全部收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7%，法国CAC40指数上涨0.58%，德国DAX指数上涨0.15%。油价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胡塞武装发生新一轮的冲突，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船只的袭击增多等地缘风险因素，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截至周三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重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9美元，涨幅为1.01%；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06美元，涨幅为0.35%。贵金属方面，美国通胀数据推升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上行，打压贵金属价格。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周三下跌1.66%，收于每盎司4107.9美元。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大幅下跌6.13%，报每盎司55.877美元。
0: 好，刚才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哈，将隔夜的这个市场的一些动向哈，跟大家进行了一下反馈哈。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哈，这个无论是贵金属还是欧洲的股指还是油价哈，都是有所反应的。那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呢，也会深入的影响我们的这个投资和经济生活。接下来，一起过渡一下15分的报社广告，稍后继续回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3: 15:15，
4: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 财经朋友圈。

0: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昨天呢，央行发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合计为27.46万亿元，九月末社会融资的规模存量为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了合理增长的态势。多元融资结构、信贷结构不断优化，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心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详细了解一下。
1: 央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初步统计，今年九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从社融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占比持续上升。九月末，企业债券余额36.62万亿元，同比增长9.3%。政府债券余额105.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7%。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12.73万亿元，同比增长5.8%。可以看到，企业债券、政府债券和股票融资的增长都非常快。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已经达到49.5%，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如何看待这样的融资结构性变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2: 当前社会融资规模 M2 增速处于正常偏上水平，说明整体信用并不弱，只是信用创造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再向股票等融资加快，贷款融资放缓，这意味着理解货币金融条件不能只看贷款这个单一渠道，而是要转向更加客观和多维的综合视角，观察社会融资规模、M2 等覆盖更为全面的指标。
1: 需要看到，融资结构变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随着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和地方债务化解，过去一段时间，贷款密度比较高的房地产、融资平台等领域，信贷需求自然回落，而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倾向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补充和替代。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速，新增贷款占比提升到70%以上，信贷结构不断优化。比如从九月的数据来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5万亿元，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2.81万亿元，同比增长9.2%。以上贷款增速都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资金投向的这种变化是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的外在表现。
3: 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占比提升，表明金融资源正在更多的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集聚，这些领域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但由于这些领域的贷款增长还填不上房地产领域的贷款下降的部分，不一定会体现为整体的贷款增量，但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5: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来看一下今天浙江之声的甄选好物是什么呢？答案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正装礼盒装哈，今天呢特惠价只要699元。赫莲娜是护肤圈里面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大牌哈，这个黑绷带面霜也是他家最有口碑、 最高端的一个产品，它里面呢主要就是这个玻色因的产品哈，可以修护受损的肌肤，牢牢锁住胶原蛋白哈，它非常有口碑啊。那今天呢给到的一个大牌捡漏的机会是699元就可以用上殿堂级的贵妇面霜了啊，专柜好像是4000多万我记得。那方法很简单，打开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黑绷带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弹出链接了。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还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冲，效期到2028年8月份。记得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黑绷带或者699，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
6: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0: 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啊，新闻深一点，我们要聊到一个这两天比较热门的话题哈，有关厄尔尼诺现象。那前段时间呢，这个各地的这个气象专家啊，都在公布一个消息，超强厄尔尼诺可能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影响全球的气候。哎，那这样的这种气候的变化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我们的菜篮子、钱袋子会有一些这个变化吗？是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一件事儿吗？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哈，来了解一下。
7: 最强的一次，而气候的变化不仅仅是遥远的自然现象，它更是我们的物价温度计、产业晴雨表、资本市场的风向标。我们先来看菜篮子，厄尔尼诺呀可能会引发全球性的极端天气，导致一部分地区会干旱，而另外一部分地区会出现洪涝，并且推高全球的平均气温，进而导致像农业和渔业等的减产，比如说像棕榈油、糖、鱼粉、可可、小麦等。我们着重说两个，第一个就是影响全球比重比较大的品类棕榈油。印尼和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占到全球80%以上，单品的影响就很大了，菜市场和超市多少也会受到波及。比如说棕榈油主要会用在方便面呀、面包酥皮呀、薯片上，还有就是像我们的日常的洗衣液和香皂等这些日化产品上。而第二类叫做鱼粉，家里有毛孩子的您家用来做猫粮和狗粮，其中那个鱼肉口味很多就是鱼粉做成的。所以说看似啊只是几个单品，但其实因为全球的农业深加工，它的影响会更加的多元。我们再来看钱袋子，国内外其实期货和股市早就已经开始交易厄尔尼诺天气这个影响因素了。从7月初到10月9号，上期所的天然橡胶主力合约盘中最高是触及到了每吨21,005元，创下了9年来的新高。而纽约原糖结算价每磅20.25美分，这叫8月初可是上涨40%啊！而且8月以来，我们看到像 A 股的农业种植板块上涨16%，农牧渔板块上涨将近了13%。但是呢，我们还观察到一个细节哈，就是即便资本市场都在交易同一场厄尔尼诺气候事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品种和个股都是普涨。比如像这个外盘的原糖，它上涨了40%，而国内正糖只有8%。而9月11号甚至还走出了分叉走势，为什么呢？现在市场交易的不仅仅是天气，更有自身的产业链和供需关系。比如说国内现在大家都要少糖减糖，所以 A 股上涨的其实是代糖概念，这也说明现在大家如果要买农业板块，不能只看

0: 天气了，还要看库存、供需、估值和基本面。再比如某些这个橡胶公司哈，库存相对比较充足，提前用了像套期保值和保险做了一部分的风险对冲。而像某糖业公司哈，股价因为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情绪呢有过一波上涨，但是您看这 ST 帽子还没摘呢，利润依然在下降，所以市场等涨完之后又回到了一个比较理性的状态。所以当东太平洋暖湿气流扰动情绪这一波交易完毕之后，资金依然会回到企业的基本面、现金流、主业的利润率和市场景气度等真正影响涨跌的题材。这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峰值呢，可能会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而市场的核心影响主要会集中在明年2027年。那么面对极端天气，我们不能够被动承受，而是要提前布局了。比如说科学预警，像国内的国产全面预警方案妈祖已经开始实现更快更为精准的预测，不仅覆盖全国，还能够出海赋能，像斯里兰卡和蒙古国等7个国家用中国的技术来对冲全球的气候不确定性。第二个就是基建去兜底民生了，像现在六张网建设呢是15/5开局之内的重大部署，城市地下管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而15/5拿出了5万亿资金升级改造77万公里的地下管网，系统性补齐防汛的短板，守护我们人民的安全。再来看金融工具，面对天灾，我们的房子庄稼要是毁了，谁来赔呢？我们看到现在各地正在因地制宜，加紧落实适合自己地方的巨灾险。而今年的金融街论坛呢，也专门设置了巨灾险瓶颈论坛，用金融工具为我们的产业和民生穿上一层防护衣。天气会扰动情绪和市场，但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基本面。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1: 是啊，在外部不确定之下呢，我们要做好的是自己的事情，保持内心的一份定力。那再次这个画一下重点哈，天气会扰动情绪，会扰动国际市场，但是呢，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基本面。
2: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刷新一组最新的财经资讯吧。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东盟、欧盟、美国呢是我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贸易总值分别为6.84万亿元、4.78万亿元和3.18万亿元，分别呢增长了22.7%、8.4%和4.1%。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九月 CPI 同比上涨0.9%，环比上涨0.2%，食品价格下降1.7%，其中畜类产品呢是畜肉类的产品呢是下降了3.7%，影响 CPI 下降约0.15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下降10%。九月 PPI 同比上涨5%，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了0.8个百分点。中国期货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九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1.9亿手，成交额为84.5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9%和18.21%。好，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播出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依林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

0: 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0: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生机。

色，沉淀墨色，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一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
13: 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4: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
15: 谢谢主持人，
16: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退车了。
0: 汽车维权，找一林。
17: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非常欢迎各位。那么今天呢，两件事情啊。首先第一件事情呢，之前来我们节目当中的小米速预期的一位车主，在行驶过程当中呢，突然之间的刹车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在昨天的时候我们没有找到电话，今天找到了，换了直播室以后，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找回来了。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哎，巧了，也是一个小米，不过是在瓜子二手车所购买的一台小米速7的一位车主王先生，买了这台车子以后呢，到手里面发现车的底盘被刮了，然后从8月份到现在为止拖了这么长时间，这车子依然。瓜子那边没有给他处理。今天我先跟大家说个好消息，我收到了平安保险的一个回复，这个回复绝对会让你震惊的。导播老师，先帮我去拨打第一位董先生电话。哎，好嘞，3号线啊，董先生，你呢？董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8: 哎，你好，亚林老师，我什么？
17: 哎，
18: 他现在问题给我解决了。
17: 哦，是吗？好事啊，怎么解决的？
18: 然后他跟那个跟看了看，然后那个飞机确实他们的问题，所以说给帮我那个把后台那个就是那个路口那个东西再调整，那个就是后台调整，
17: 哦，
18: 把我损坏东西给我维修了。
17: 哎，你损坏的东西不是那个后车维修吗？
18: 那个不是，他那个后车主要是我占责任大。
17: 啊？哦，
18: 我占的责任大。
17: 你是那交警怎么判你跟那个老大爷的之间的责任呢？
18: 对，一人一半了。
17: 然后呢，那么老大爷那边负责一半，就是现在小米负责你自己的那一半，那老大爷的车损呢？
18: 老大爷的车子他没有多大本事。
17: 哦，行，那我问一下，那为什么会刹车呢？
18: 他说刹车是什么？刹车是就是还说那个问题，就是说他出发以后，他那个 HAD 触发，他触发了以后，他那个刹车盘他已经刹了。他说那个他的就是回弹，他说回弹以后，
17: 啊，
18: 就在刹的那个过程中，他没法回弹。他说是这，他说就是这个过程，你才加速的时候，他不是相当于制约了吗？他是这么解释的。
17: 好，那么关键是刹车制动泵在里边注入压力之后，刹车油进去了，它刹车就卡紧了，它就制动了，
18: 哎，对
17: 不对？
18: 对对，他就说这个意思。
17: 然后，
18: 哎，
17: 对，那它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这个时间，比方说是0.1秒还是1秒？这个事有没有给你讲清楚呢？
18: 这个没跟我说明白，技术上的问题。
17: 那下次该怎么避免类似的事情呢？
18: 对，我跟他说这个问题了。
17: 嗯。
18: 回去那个再和那个就是他们那个技术部门
17: 哦
18: 谈这个问题，
17: 哦，就反正以后再优化。
18: 对，他现在优化，
17: 那就没问题。
18: 对，我说保证路口这个识别的问题，
17: 哎，
18: 要解决。
17: 哎，
18: 别我下次再从那走，也许别人再从那边走，再触发这种情况。
17: 哎，那就没事儿啊。我就担心，因为你第一次跟我说的说是小米说没问题，那这边只要他们能说以后能得到改进，你。

0: 这个问题能妥善解决就可以了。
1: 对对，我就是跟他谈到一块的，我说
0: 那就好了。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那我就放心了。那老董，以后还是行车注意安全，好不好？
1: 好，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哎，好嘞，行，那就这样子，董先生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小米事搞定了，是不是？只要是把问题给解决掉啊，就可以了。这个事儿完事以后，没想到这么快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今天重点要为大家关注的事儿，预约一吧，也下一次连续剧要连续的事儿，大概还是小米，从小米说起。小米速七瓜子二手车，由王先生购买的一台二手车，然后呢，买完之后呢，是要运输回来的，因为他是在厦门，好像是从银川买了一台车子，那么这个1000多公里的这么一个运输线呢？将由瓜子物流来承担。瓜子物流当时，王先生买了物流，还买了保险。但是当车子到了王先生那边，王先生一看自己车的底盘上有一个深深的，这个划印。到底怎么来的，没人知道。那肯定作为车主，这王先生说我不能要这车呀，我买的时候是好的。所以昨天呢，我就是非常担心一件事啊，就万一这台车子卖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怎么办呢？所以向王先生索要了他当时的检查，王先生是自己自费又搞了一个什么深度检，有照片，发车之前底盘是好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另外一件事情是不是物流所造成的？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王先生自己购买的物流时候的保险，还是瓜子那边的运输的保险都没赔，所以这件事就拖了这么长时间。昨天致电了瓜子物流，还有致电了平安保险，平安保险的回复我们拿到了，一会儿再说。那么王先生那边有没有拿到回复呢？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2: 一林老师，
0: 到目前为止瓜子那边有跟您联系吗？
2: 他昨天晚上有跟我联系，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0: 好。
2: 他让我上传就是保险，说跟我说那个拒绝理赔的那个东西，然后我因为我是打电话的嘛，然后我也有发给您那个后台的那个微信，我是有录那个拿手机录的。
0: 哦，
2: 对，然后保险是确定了，他说保险公司这样说的。他说保险公司是说他不确定是上下板车还是在哪一个环节造成的这个底盘的剐蹭，但是能明确的告诉我是他已经跟瓜子的内部就是跟他们的人说了，也通知了这个车子是赔付不了的。
0: 原因没告诉你吗？
2: 保险公司那边是没有告诉我什么，他跟我讲。
0: 好，那没事，平安的时候一会儿我去跟您说。我想了解一下瓜子的这边有没有人跟你联系。
2: 昨天晚上有人跟我联系，但是没解决问题。他跟我说就是
0: 怎么说，
2: 还是老让我等，
0: 让你等。
2: 今天给我回复，对，跟我说今天尽快，今天会给我解决。那等到现在我也没有接到这个瓜子的电话，或者说有人给我反馈这个问题。
0: 导播老师。给平安保险王女士打电话。您这个车子掉了行车记录仪了，对不对？
2: 我车子的话，它里面是有那个哨兵模式，保险公司是要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我把所有的都发给
0: 他。您看了吗？
2: 我看了，因为这个车子它就是宁夏，然后又到西安的物流园，中间是代驾开的，完了又到板车，板车又到了武汉，武汉又上下板车。
0: 等会儿，不着急，不着急，没错，等会儿就这个事儿。然后呢，您这个相关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证据能不能发我？
2: 可以的呀，没问题，我发给你，我发给保险公司什么样，我都发给你呗。
0: 发给我，对，来。
2: 好嘞，好嘞。
0: 导播老师，快！
2: 您稍等，我现在
0: 快跟那个平安保险的女士打电话。大家等我一下啊，抱歉，我今天在新的直播室，大家看起来我也很不适应。但是我们把这个事儿得往下去照常推进。我在昨天的时候晚上7点就收到了平安的回复了，关于这件事情，我拿到了你们绝对想象不到的一个版本。
2: 我发您了，有这个视频，行车的视频。
0: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您等会儿，我现在来不及看。
2: 好嘞，好嘞。
0: 哎，导播老师，现在啊，电话不接。大家等我一下，我这边等待导播老师，因为我刚才那个联系过，我确定他们是跟我回电了。哎，1号线是吧？

0: 现在就在车上。
1: 啊，你就在车上啊？
0: 啊，对，因为我害怕资料不齐全，我现在在车上。但是
1: 哎呦，
0: 很奇
1: 谢
0: 怪
1: 谢
0: 的一
1: 你。
0: 个点，就是因为我的车子哈，它有哨兵模式。我记得这个车子是返车回来的，电量还有200多，但现在电量没多少了。然后我发现其中很多视频都没了，因为我看了这个，稍等，小爱同学，
2: 副驾，请讲。
0: 打开行车记录仪。
2: OK，
0: 对，我发现了一个点啊，就
1: 你
0: 是
1: 说
0: 它很多视频都是零零散散的。
1: 啊，零零散散的指的是
0: 就我指的是，因为它这个车子的话，
1: 每
0: 我
1: 多少
0: 九
1: 分
0: 月，
1: 钟记录一段？是您说是这个意思吗？
0: 对，9月17号有人移动，这代驾在这拍车视频，我发你啊，9月17号，
1: 好，你
0: 然
1: 等
0: 后
1: 等
0: 到
1: 我
0: 九月十八号、19号中间那视频就没了，19号的视频就没了。
1: 这就是问题点，你等我一下啊，我再次把平安保险看看是不是线路能够解决。喂，你好，请问是平安保险的相关负责人吗？
2: 啊，是的。
1: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生，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非常感谢你们昨天就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来确定一下，关于王先生所反映的，他购买的瓜子二手车，这个二手车的也买了一个保险，这个保险是瓜子二手车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他提供的，通过这个保险单号，您这边查到的目前保险拒赔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哦，
2: 我们。没有，老师您好，是我们并没有拒赔。
1: 抱歉，抱歉，
2: 嗯，
1: 你这边所掌握
2: 嗯，
1: 的信息是什么呢？
2: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核实完这个情况之后，我们是就是因为就是这个王先生他的这个车不是从宁夏买的小米，然后的话要托运到这个厦门，
1: 没错。
2: 然后呢，其实是就是我们后来发现就是。他们有报案，报案完之后的话，我们发现就是说，它这个电池包有被剐蹭的痕迹。
1: 没错，
2: 然后通过照片，我们判定，如果要是这个电池包只是损失外壳有损失的话，大概损有就是我在如果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我们是能直接赔的啊。
1: 好的，明
2: 那
1: 白。
2: 如果要是这就是说，如果就是电池包是有问题的，那它大概损失就会比较大。
1: 没错。
2: 那我们通过王先生提供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显示的话，这个车辆是在9月21号的时候在西安是有这个脱离板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是在这个路况较差的国道行驶了一段路程。然后我们就不确定说他这个磕碰到底是因为他是在这个国道行驶过程中发生的这个剐蹭，还是说他是在就是最后这个车辆交付。卸货的过程中发生的剐蹭，
1: 没
2: 所
1: 错，
2: 以的话，我们是希望和王先生以及就是瓜子一起去坐下来，我们先确定他这个损失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
1: 你做
2: 那
1: 得
2: 如
1: 很
2: 果
1: 对，
2: 他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呢，那我们是肯定是会积极去赔偿的。
1: 感谢
2: 啊，
1: 你，
2: 是这样子，我们
1: 感
2: 就想
1: 谢你。
2: 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损失是否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对，
1: 好，明白。那么，王女士，我这边确定几个事情啊。第一呢，就是我们这边所上保险的主体。是瓜子二手车物流吗？
2: 是的，
1: 好，然后呢，那么这个所订立的保险的名字叫做，比如物流风险险等一系列的，叫什么名字呢？
2: 让我，
3: 国内公路货运险，他买的是，
1: 哦，公路货运险是吧？啊，好嘞，王女士，您这边是否掌握？您可以直接告诉我，在这个货运险里边有没有规定？被标的的货物是不许下拖车的。
3: 我们跟这个瓜子是有这个协议的，协议当时是约定的，是我们只承保在这个板车上的风险。
1: 非常感谢。
3: 如果说在中间有转运的话，不能是长距离的，自行转运，就是自行
1: 非常
3: 转
1: 感
3: 运，意
1: 谢。
3: 思就是你不能开着这个
1: 没错。
3: 车来回跑了很远去送车，
1: 没
3: 你
1: 错。
3: 可以两辆板车在一块儿，比如说停
1: 上
3: 着
1: 下交替是吧？抱歉，
3: 对，
1: 呃，
3: 三
1: 抱
3: 辆
1: 歉，
3: 交
1: 先生，您
3: 替，
1: 稍微等我一下。抱
4: 豪
1: 歉，
4: 板
1: 我这
4: 汽
1: 边
4: 车
1: 有广
4: 集
1: 告，
4: 团
1: 非常抱歉，等
4: 特
1: 我
4: 约
1: 稍等
4: 播
1: 一下。
4: 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非常抱歉啊，因为我刚才突发的一个节目当中的广告啊，然后这位先生非常感谢您，您可以继续往下说。这边规定的是不允许长期的、长途的这样的一个驾驶，可以去上下卸货，对吧？
3: 对，可以上下卸货，进行一个板车的一个转运，
1: 嗯。
3: 交替，这个是允许的。但是那个 我们手里。

0: 您这边做得很好。好嘞，没问题，非常感谢平安保险的这两位工作人员，今天能够告诉我这相关的情况。那么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刚才那位小姐姐没有明确的告诉我，我想再次明确一下，这个保险购买的主体就是瓜子，对吗？好嘞，其他的没有了，非常感谢先生还有刚才的小姐姐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来告诉我们相关的情况，剩下的事儿我去找一下瓜子，我也希望的是让瓜子最后找到贵保险公司，前提一定要明确掉，瓜子必须要向你们去提供，他们的标的物是在板车上进行刮蹭的凭证，否则的话确实可以拒赔的。非常感谢二位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线上，那就这样子，再见。
1: 好，导播老师帮我挂掉一号线。来吧，各位，这就是昨天没有了解到的瓜子，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了解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在承运的时候，这台车子被代驾长距离的开过。其实我觉得就这一条就可以拒赔了。瓜子，抱歉，平安做的还是好的。那导播老师，瓜子物流。 全国客服中心电话，王先生，我再次去跟您去沟通一下瓜子。
2: 好的，一林老师。
1: 好，那么在等待的时候，我同样问昨天的一个问题，请问同样的一个标的物，也就是这台车子在板车上的这样的一个托运的保险，瓜子那边买了，那么为什么王先生在他的叫做订单页面上面，也可以自己去购买35块钱的保险？ 这个保险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来自于瓜子的回复，所以我也不确定。有瓜子物流，对。昨天的时候，你看，我上一个导播老师也查到了，昨天也打了，你看他有没有登记？
2: 抱歉，王先生，您今天可能需要稍微等待一下。没事的，因为他瓜子说今天给我回复，我也等到今天，他也没有给我回复。他跟我说今天事情会处理掉。今天事情会处理掉？对，他昨天晚上，7、8点钟给我打了个电话，他们客服，他跟我说让我把这个平安就是通话的拒赔的这个发给他，然后我发给他过后了，也没消息。他跟我说今天会给我一个。
1: 解决方案，那现在已经4点，我也没有接到他们的电话。我这边去，您稍等啊，我这边去，我再去问一下。好的，一林老师，感谢。没有，能帮您查到这个事儿，真的对您来说很重要。好，3号线我先切出去啊，因为3号线应该是王先生电话。瓜子物流找到了吗？ 好嘞，你先打吧，让对方告诉你。大家请稍等一下，我现在需要去找到瓜子。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拿到。第一，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第二，相关出了问题以后谁来处理，谁来推进？是不是需要车主来等这么长时间？第三个就是车主所购买的。 所托运的物流在瓜子平台是不是必须指定瓜子的那个物流公司？其他的物流公司的单号，据车主所说是填不进去的。第四个，车主在下单的时候有个35块钱的保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希望把这个事弄清楚。35块钱的保险到底是个啥保险？谁买的？保单在哪里？

各位抱歉啊，节目线上的朋友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因为我们也是换了全新的直播室，可能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需要去重新适应一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好嘞，导播老师说现在瓜子物流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请问瓜子物流吗？
1: 是的。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易玲，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工号？
1: 您好，我的工号是10163404。
0: 能查到我昨天向我们所反馈的王先生在贵平台购买的小米速七这台车子所遇到的物流方面的问题吗？
1: 是的，这边的话看到您昨天是有给我们来电话说过这个事情。
0: 到目前为止我这边没有看到有贵平台方的工作人员跟我们取得联系，请问这个电话打了吗？
1: 您这边的话可以把您的诉求说明一下，我可以给您对接一下这个情况。先生，
0: 昨天我们的诉求已经说过了，
1: 就是昨天的话来反馈过是吗？
0: 是的。
1: 您稍等我看一下。
0: 好嘞，谢谢。我再次明确了一下，抱歉，我不能给大家看。大家请稍等我一下，瓜子的平台请查询一下相关的信息。
2: 全国销量领先，
0: 矫
2: 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矫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

0: 爱选啥好呢？
1: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加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之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2: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6: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8: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9: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8: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9: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2: 好的，在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位四零的工作人员，抱歉让您久等了。哎，谢谢您。您这边能查到吗？
3: 这边的话查到了，看到这边我们您昨天的时候有来电话说过这个情况的。
2: 谢谢。
3: 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话呢，也是有跟您那个也已经给这个买家回过电话了，跟客户
2: 跟我联系过了。
3: 跟您联系过了是吗？
2: 我说没有啊，没人跟我联系过呀。
3: 没有跟您联，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边看到他是跟客户联系的。
2: 跟客户联系没错，客户现在刚才已经告诉我了，说今天之内会解决。所以我打过电话，第一呢就是过来这边感谢你们的。
3: 嗯，那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还有没有就不会打这个电话了。那个昨天的时候我让贵平台跟我们节目组联系，需要去了解两件事情。第一，车主所反映的在瓜子二手车平台所购买车辆的时候必须要选择贵平台的封闭的物流，就必须要那个物流，其他的任何物流是没有权利选择的。这事儿是否属实，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拿到答案。
3: 就您这个情况的话会给您记录的。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有。第二事情呢，就是车主说自己在这个交托运费的时候，这里面包含了三个费用，请稍等。第一个费用呢是，抱歉啊，您等我一下，啊，在这儿。第一个干线费用，

0: 第二费用是提车费用。我们现在希望了解到的是车主所交的另外一笔保险费用35块钱，车主说是没有保单的，那么你们所收取的这个保险费用对应的保单在哪里？保险的相关权益车主到底知不知道？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告诉车主的？
1: 车主的权益是吧？
0: 嗯，
1: 还有其他的吗？
0: 就是他购买的到底是不是保险？
1: 好的。
0: 嗯，这个事儿需要请瓜子平台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告知我们相关的情况。
1: 这一问的话是两个问题是吗？
0: 嗯，没错，两大问题。
1: 嗯，好的。那这两个问题的话已经给您记录上去了，就是您是要求回电。你们是吧？回电媒体 对吗？
0: 对，昨天就跟您说过，回电那个号码您这边能看到吗？
1: 回电号码您再提供一下。
0: 186。
1: 186。
0: 6820。
1: 6820。
0: 1010。
1: 1010。请问什么时候回电？
0: 5点之前。
1: 就今天5点之前，
0: 没错，没错。
1: 好的。
0: 好，超过5点的话，我希望你们回啊。如果真的不回的话，请给我发个短信，上面备注“瓜子”两个字儿，我就知道了。那么我立刻会给你们回复的。
1: 都已经给您详细记录了。
0: 嗯，好嘞。哦，非常感谢您。那就这样子啊。
1: 那这边也不打扰您了，后续有问题再次来电。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再见，导播老师来。那个3号线，喂，王先生，
2: 哎，你好，不好意思，
0: 没有没有，
2: 刚刚不小心点到
0: 了，非常理解，没关系的，这个我刚才跟瓜子去联系过了，明确了，他不是说今天给您回复吗？那么就等一下，今天我明天给您做回访电话。
2: 好的，谢谢林老师。
0: 没有，保险这个事儿他们赔付不了，或者不能按时给您赔付，都需要瓜子来向您去赔付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您所反映的那个，第一呢，他们的物流是一个封闭的平台，比方只能指定他们瓜子自己的物流，其他物流您是选不了的，对吧？
2: 对，没错。
0: 对，就是这个事儿，我让他们去回复一下，是不是真的这样子的？最重要
2: 的，
0: 我也想弄清楚，您交了35块钱的保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 我交的保费就是我在那个他有一个申请物流，我点进去申请物流那个界面过后了呢，他有一个标选那个就是问我，就是说要不要填写买这个保险，然后我就填了一下车辆的金额，比如说我当时是填了18万还是20万，他保费就35元，我就直接连同这个保险的费用，就我帮您那个一起就给他付掉了。
0: 我明白。现在我想弄清楚的就是，比方说您真出了这个事儿，您买这35块钱的保险，您从哪使用啊？
2: 他让我申请售后。
0: 什么叫申请售后？申请
2: 是我帮您，就是他有一个申请售后的，我应该有帮你，我看一下。稍等，应该是有一个，他叫我去申请售后，他这个页面物流的页面嘛，然后我这个订单他有一个叫。申请售后，我发您。
0: 哦，我现在正在看着。对，您稍等。
2: 您
0: 现在发给
2: 我。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英明老师。
0: 您说。
2: 就是我这边现在点开了判责中，他跟我显示赔付沟通，并且已经完成了。我到现在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的这个赔付沟通。我现在
0: 截图。截图。
2: 截图是吗？好，
0: 是的，全部都截图发给我。
2: 我现在全部截图，他现在我就没有接到任何电话，直接上面显示这个工单完成了，赔付沟通，并且已经完成，已经处理好这个问题，但是我目前没有收到他们任何人的联系。
0: 我现在跟他明确一下，现在是下午的4:09。
2: 我现在发给您了。
0: 好，我在等着收，我会给大家看的。
2: 我发您了，您看一下，提交成功，售后处理，判责中，他这边显示。这个10月14号7点赔付沟通，并且已经完成了，但是我没有收到任何的，就是今天没有人给我回电，并且来跟我具体沟通怎么解决这个事情。但这个工单已经完成了，
0: 今天已经10月15号了。然后呢，但是他这边显示的是昨天都已经赔付完成了。
2: 但是我昨天他只是跟我说今天给我结果，但是他自己就已经完成了。
0: 好嘞，没问题。先生，抱歉，那您就多等一下，到时候您把这个相关的情况记得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会期待您的信息的。
2: 好的，英林老师，那我就等他今天给我回复嘛。
0: 没错，是的， 我明天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
2: 好的好的，依林老师，感谢你感谢，那我就等他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千万不客气，像我您作为消费者，您买了这么贵一个产品，相关的情况一定要再给你保证。那就这样子了啊，王先生再见。
2: 好的好的，依林老师，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2: 的，好
0: 再见啊。
2: 嗯嗯，再见。
0: 深圳的电话，因为我刚才反打了一下啊。喂，你好。
3: 你好。
0: 哎，请问是瓜子平台吗？
3: 不是不是，我是。一个车主，我想维权，找你们。
0: 不好意思，我在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当然，您电话也很重要，请您。
3: 是依林老师吗？啊？是不是依林老师？
0: 啊，我是他导播二林老师。哈哈哈！哎，到时候你跟他打电话，你就通过这个电话，你找不到依林老师，你跟他拨打0571881100就好了。
3: 我现在就是联系不到你们，那会儿你们电话打不通啊。
0: 不能打通，好多朋友都打通了。
3: 您再说一遍。
0: 0571881100110。
3: 这个号我打了我也不
0: 麻烦您，您现在打，您现在打，我挂了您打那个电话，说不定您都打通了。好，导播老师来接电话啊。那就这样的，先生再见啊，一会儿咱电话里面聊啊，再见啊。
3: 怎么打得通嘛，哎呀。能不能，那我的内容能不能跟你简单的说一下。
0: 不是，我现在正在做节目啊，先生。我台长听到我现在私自接电话，他会批评我的啊！好，再见了啊！我被扣钱了，再见。你看看，瓜子，我是不是为了等你们的这电话？大家等一下啊！导播老师，接下来请记录一下车主的信息以及于车辆信息。然后直接接到我们直播室里面来。现在我们开启现场的热线的接听。好嘞。喂，你好，我是依林先生，你们好。
4: 依林老师你好。
0: 哎，叫我依林就好了，我怎么你们称呼您贵姓啊？
4: 我姓杨。
0: 哎，杨先生你好，我该您的车子遇到什么情况，请您介绍一下。
4: 我是今年2月份在那个广东省那边买了一辆宝马的 M2 那个车，然后我那个车子呢、
0: 哪个版本的 M2？
4: 就是26年的新车，应该是2025款的吧。
0: 好，没问题啊。
4: 然后我那个车子呢，我一直正常使用嘛，然后也没有任何刮蹭。我十号洗车的时候，洗车店里跟我说我的车子尾灯裂了。我就很好奇，然后我跟他一起打电筒看，然后你拿手电呢，从那个侧面看的话，他尾灯的下部都可以看到有两个每一边有一条这个裂纹，然后那个裂纹呢，我当时去找四 S 店嘛，四 S 店他就跟我说给厂家打报告，他说他们是愿意帮我换的，他们可以挣70%，然后等了几天，厂家给我回复来了，他说这个属于外力因素导致，那我说我这个属于外力因素导致，我的尾灯整个的光滑是什么问题都没有，那是什么怎么外力？他说那我不知道，车子是你自己在使用，他说你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这也是我们厂家的最终反馈，如果您没有其他问题，我们这边就主动挂断电话了。
0: 这是400给你回复的还是0210给你回复的？
4: 昨天回复的400。
0: 哦，400，好，明白。
4: 然后我昨天在我们车友群里也问了别人，有一个车友他问题跟我一样的，而且尾灯开裂的位置都差不多，都在那个下面，都是一边有一条。
0: 我看一下您的车子的好不好？
4: 可以，
0: 希望照片
4: 您
0: 发我一下。对，因为这个事儿确实我不能直接告诉您，这就是非外力或者是就是外力，因为
4: 就是发这个汽车人这个抖音吗？
0: 微信，您等我一下啊。
4: 好，可以。
0: 好，来，导播老师，麻烦您进来一下，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车主。

0: 先稍等一下。
1: 16:15，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好的，大家等一下，我们先看一下整个车子的这个情况，尤其是车灯的一个情况。我在等待的时候也跟那个先生您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是单边的，如果是碰到一些软性物质，也可能会造成尾灯的开裂，这个

确定，所以我得去看好您车子的现在开裂的情况，再判断是不是需要向宝马厂家反映一下，帮助您去解决这个事儿。我们导播老师正在加您，您稍等。

好嘞，先生，我这边等您电话。我同步跟大家一块看吧，请大家等待一下。这台 M2 的后尾灯怎么这么大一条啊？大家等一下啊，这个东西影响观感。好嘞，这样应该会好一些。我得去看清楚这个。好，我现在看到的是它的右尾灯，现在看到的是左尾灯的照片。我从外面看的话，就看得没有那么的真切了。它必须要放大才能看得到。红色的地方好像，好，这个是拍照拍出来的，红色地方好像没有。

0: 这位先生你好，我看了
1: 您
0: 这个照片了，这左右对称的这么整齐呢？
1: 对，对对对。
0: 找宝老师帮我拨打一下宝马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宝马。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视频我可以看一下的？就是现在
1: 视频我也给您发了，应该正在发送。
0: 哎，好嘞，好嘞。
1: 因为我视频都发了原图。
0: 哎，对对对，谢谢您。
1: 哎，
0: 确实需要原图看一下。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点啊，就是先生，不瞒您说，一般我这边遇到的一些非人为所造成的车灯的这么一个开裂，主要是集中在形变面，也就是比方说接缝处啊等一系列的，像这种可能会出现一些塑料的一个曲度的曲度过度，导致了这个自然的开裂。您这边呢，反而不是在这个形变面上的。因为您这个
1: 它都是
0: 抱歉您说
1: 它都是在这个双侧的下面，因为那个蓝色的车是我昨天在个车友群里一个朋友发的，他那个位置跟我差不多的，也是这个位置。因为这个等会这个视频发过来您看一下就可以就知道了，尾灯上整个一点划痕都没有的，而且也没贴过膜。
0: 对，而且就是我现在想我直接去帮您去找这个宝马的原因就在于您这个车灯其实是收在后保的里边的。
1: 对，
0: 外力的话，就是整齐的提供这两个，有点难。那么我最后一个问题，您的车子贴过车衣吗？
1: 我贴了车衣的。
0: 哎呦，那这个事儿好像就难说了。
1: 他这个，因为我昨天问那个宝马是什么，我问他怎么说嘞，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东西啊，我的这个东西说，他说是外力导致的，我说这是什么外力导致的，他们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跟我说，他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因为车子是您自己在使用。
0: 他说这句话是没多大毛病的，就是我想明确一下，就是您这个车衣什么时候贴的？
1: 买车的时候2月份。
0: 2月份贴的，就是您提完车以后直接把这放到了车衣店里边。
1: 对对对，因为当时这个是没有的，因为洗车的时候他们那边每次都检查得很仔细，因为在这个洗美店里，他们是这次才发现的。
0: 之前都没有，比方说之前你有没有什么照片能够证明一下的？
1: 之前我之前每次都录了很多视频，但是那个划痕要必须打光要看得到，平常都录不到的。这个是有两个视频马上就要发过来了，其他几个还得发。
0: 车衣的后保什么的都贴了是吧？你全车车衣对吧？
1: 对对对，但那个它是专用的，它没有在这边裁缝。
0: 不是我是愿意相信您的，但是我这么向宝马说，当宝马问我如何去证明不是贴车衣的时候所造成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宝马去回复。我尽量吧，好吧。这个事儿您等等我，哎，我不能向您保证什么，我向他们申请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因为他这两边的位置也都比较对称嘛。
0: 对，我知道，我知道。喂，你好，请问宝马全国客服中心吗？
2: 您好，主持人，我在。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 M 二的，哎，谢谢您 ，M 二的车主，他在广东提的车子，因为这个车子呢在。2月份提车，车子没有什么问题。在前一段时间，当他洗车的时候，发现他的车灯在左右尾灯处都有同位置的开裂，开裂地方是一样的。现在我实话跟您说，车主没有办法证明这是因为汽车的质量问题所导致的。
2: 明白。
0: 因为这台车子曾经去贴过车衣，车主说自己贴完车衣以后，包括每次洗车，其实都检查过车灯。但是，这只是口头的描述，所以请厂家结合一下4S店，问问4S店对于这台车子，比方进店首保啊等一系列的相关的经历，来看看能不能帮车主去协商一个处理这个车灯的方案。
2: 明白，我会如实记录下来的，依林老师。
0: 非常感谢您，其他的没有了，感谢您的工作。
2: 您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嗯，先生你好，我这边呢给您沟通一下，就是人家说真不答应，真的没办法，因为我这边呢，我得靠证据去帮助到您。
1: 啊，对了，我还给你发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本地四 S 店跟厂家打的报告，他报告你打的就是检查这个，就是检查这个整个尾灯啊都没有任何没有任何外伤的痕迹。
0: 我看到了，
1: 也没对。
0: 我如果能看到外伤的话，我就不会给400打这个电话了。所以我现在不是希望的是厂家能够帮助到您把这个事儿给解决吗？
1: 啊，对，因为厂家他个四 S 店给厂家那边是这么打的，但打过去之后厂家他也没看，他就凭着照片他就说这是外力，我问他什么外力的、
0: 哎、
1: 他也不知道。
0: 行嘞，我再往下说都不好意思了，我这不是过来这边刷脸了吗？
1: 啊，
0: 我已经向人家请求了，但那至于人家这边能不能审批过，我不能向您保证。然后呢，您这边等一下消息好了，好不好？
1: 行，好的好的。
0: 哎，好嘞，抱歉没有帮到什么忙，也希望您这件事尽快解决，
1: 哎、
0: 我就不给您打回访电话了。
1: 哎，
0: 好嘞，行，
1: 好的，
0: 嗯，那就这样的啊，再见。
1: 哎，好的好的。
0: 40的工作人员你好。非常非常感谢您，
2: 我在。
0: 没有，谢谢您的辛苦工作，您把这边事记录下来就行了。如果可以协调的话，协调不了的话，也谢谢您的记录。
2: 明白，您客气了、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也会如实记录的。
0: 您工号多少啊？
2: 我们没有工号，是实名制的，我姓刘。
0: 刘小姐，非常感谢您的工作，谢谢您，工作辛苦，再见。
2: 您客气了，
0: 哎，
2: 您客气，您客气，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哎，祝您工作愉快，再见。好嘞，大家伙打下一个电话吧。你这多好！哎呀，我刚才着急了。哎呀，我为了看清楚那个车灯啊，我这手机膜给我撕了。哈哈哈哈哈！啊，那就这吧，就这吧。啊，行吧，贴吧。手机合不住了，哎呀，吸不了屏了。完了，好嘞，我现在在等待着下一位车主给我们打的电话。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手机膜有任何的气泡啊！我现在手机膜全是气泡。

0: 好嘞，那接下来呢是全新的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的有请。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1: 你好，
0: 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啊，免贵姓张。
0: 张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请讲。
1: 我是买了一台领克零七的车。
0: 好。
1: 然后我那个车的话，它那个就是 OTA 更新了之后，那个座椅通风风量有点小。
0: 哦，
1: 然后我11号的时候开到店里面去检测。
0: 哦。
1: 然后4S店那边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然后伪造了签字，把我的前排两个座椅给换掉了。
0: 啊？什么叫做伪造了你的签字更换了座椅？
1: 对，我进店只是去做那个座椅通风的功能检测。
0: 哦，检查。
1: 然后他把，对对对，他把我的两个座椅都换掉了。
0: 他没有告诉你要换座椅是吧？
1: 没有，我们约定的就是做功能检查，我替换测试。
0: 你这边有相关的证据吗？
1: 有有有。
0: 好，什么样的证据您说。
1: 我去，因为他提供一个代步车，然后那个眼睛难受，因为他没贴膜，我就去拿墨镜，然后现场抓包，发现他换了我的座椅，把我原厂座椅已经破坏的稀巴烂了。
0: 这不就拆下来给您换了个全新的座椅吗？
1: 对。
0: 行。这个我当然它流程有问题啊，我这边一会儿去找您去确定。换个新座椅不好吗？
1: 换个新座椅，他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去取车，他现在扣我的车，逼着我要同意他们那个换那个座椅才把车给我，不然的话就不给。我昨天都报警了。警察来了也没用，调解也没用。
0: 证据先给我，我去找他们。导播老师，林克全国客服中心电话。
1: 我这3天打了3次林克的投诉电话都没用。
0: 你等等我。不是，那很简单，我现在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情况。您说我这个老座椅，我不想让你换新座椅，他非得让你去同意更换这个新座椅，那你换回来不就得了呗？
1: 对啊，他已经把它破坏掉了，他也不想换回去，他现在就要逼着我同意他换了那个座椅，然后才能把车开走。
0: 什么叫破坏掉了他不同意？不是他、
1: 哦，我这里有照片，我可以给你看。他拆开了之后，把那个座椅拆得稀巴烂。
0: 座椅为什么会拆得稀巴烂？座椅是从轨道上面从下方从底板上面卸下来的呀。
1: 对，他整个卸下来，然后他说他要做测试，然后就把它拆得稀巴烂了。我开到店里面的诉求就是替换测试，你说要替换测试，你拆下来，你把你的那个备件装进去做测试，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我的座椅拆得稀巴烂。
0: 我来沟通，我说你不着急，我先看看你情况。
1: 好嘞，好嘞。
0: 我在沟通的时候，我这边让导播老师加一下您啊，您先等等。你有汽车一零的微信吗？
1: 哪边微信？
0: 我一会儿让导播老师加您。
2: 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然后呢，导播老师现在正在去加这位车主的信息。张燕你好，我是一丁，向你问好。
1: 哎，一丁老师好。
0: 你所在的是哪家4S店？
1: 广州小迪。
0: 广州小迪，哪个小哪个迪？
1: 大小的小，吉祥的吉。
0: 哦，小吉 ，OK， 好嘞。嗯。没问题，我先看一下您提供的资料。导播老师应该正在加您。
1: 好嘞，好嘞，我现在发。
0: 哎，好。大家请稍等一下，我这边先看一下张燕提供的证据到底什么样子的。与此同时，领克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0: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一凌，向您问好，怎么留言称呼您，贵姓或工号？帮我去查一下广州小吉这家4S店的这个售后电话是多少？
6: 您稍等，我这边核实一下。
0: 好，谢谢。好，我现在正在看车主发过来的信息。把座椅的软质包裹都给掀开了。把座椅的软质包裹都给切开了。稍等啊，更换前面新座椅总成两个，上次说的方案更换好，测试出负荷量数据给你是吧？你看方案同意不？不是啊，先做替换。测试硬件确实有问题就换。好，明白。不是，那张院长等会儿啊，你知道上面不是写的是更换前面新座椅总成两个，这不是那个4S店所说的吗？对吧？上次说的方案。
1: 我是不同意的。我
0: 不是，你听我
1: 说，
0: 你听我读完，你等会儿，你看方案同意不？你说不是啊，先做替换测试，替换不就是需要把座椅给替换吗？硬件确实有问题就换，那么
1: 对
0: 硬件不是确实有问题了吗？
1: 没有，他现在到现在那个检测报告都还没出来，他座椅都已经换了，然后座椅也给我拆烂了，到现在目前为止检测报告都没出来。
0: 那你现在你说对方强行拆你座椅，那这句话也不对呀。人家不是，人家前面跟你说过更换新座椅总成两个，上次说的方案，我不知道上次你是怎么跟他聊的，你跟他回复的是不是先拆做替换测试？那替换不就是把新座椅安上去，把老座椅拿走吗？
1: 不是，我是说我给他说的是老座椅不要给我破坏了。
0: 哪儿写的？
1: 替换测试之后确定有问题，再换掉。我把整个那个截图发。
0: 对对对对，我要看这个。硬件确实有问题就换。那么现在的逻辑重点就是4S店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座椅的硬件有问题？
1: 没有，报告也没有给我。
0: 那所以我现在去找一下这家4S店，去看一下你这个座椅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对吧？
1: 嗯。
0: 那你这件事都已经找到警察叔叔了，那么我想问一下，警察叔叔到那儿的时候4S店怎么跟警察叔叔说的？
1: 他就是逼着我要签那个，就是
0: 不是那警察叔叔有没有去跟您去厘定过你这硬件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1: 警察叔叔他说他们处理不了，要去走协调，要去另外一个部门去协调。
0: 好嘞，行，没问题，我去吧，我去沟通一下。来，那个400小吉，
6: 你好，
0: 这家4S店的售后电话多少？
6: 我给你提供。
0: 好，请讲。

0: 202。
1: 导播老师，同步帮记录一下202。
0: 6286286682。
1: 6628-6682。
0: 对，
1: 对，
0: 6228-6682。
1: 您现在帮我拨打一下。哪个线拨打？您告诉我。
0: 我这边给您拨打。
1: 不是不是，我让导播老师拨打，非常感谢您。400您不用。
0: 好的。好的好的。

0: 要的。好嘞，现在是4S店啊。
1: Sorry, the network is busy now. Please redial later.
2: 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不便接听，请稍后再拨。
1: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0: 怎么是不便接听呢？导播老师，麻烦您再拨打一下，拨打完又放到我们直播设备来。张先生，麻烦您等待一下。
3: 好好，谢谢。
0: 哎，您现在把您手中的一些资料证明，当时您跟对方是如何约定的资料发过来。
3: 好嘞。
0: 哎。请稍等。您给我发的，聊天截图在网上，对方说的是。那就我看看有没有代步车吧，11号先过来我们这边，明天答复您啊。对方提供代步车，好，用那个方案，厂家替换测试，用那个方案，这个那个方案指的是什么？
3: 就是你问他用哪个方案？
0: 哦，用哪个方案？哦，好嘞。
3: 对，然后他说换两个座椅，我说不是啊，不是先那个先拆下来做替换测试吗？硬件有问题再换吗？我是这样说的，我没，
0: 好，稍等，稍等。更换前面新座椅总成两个，上次说的方案，上次还是说到，又是说到这个更换好测试出风量数据给您是吧？啊，这就照对应到了刚才那个。您看方案同意不？不
3: 是
0: 吧？
3: 我是否认了他那两个座椅都换，我给他说的是先换一个做测试。
0: 好嘞，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
3: 我的诉求就是他给我恢复到我以前的座椅。
0: 他现在换的新的不就是以前的座椅吗？
3: 他这个座椅换了有两，就是那个车的那个两个座椅的费用是20000多块钱，那就是说我换了这个件，我后面车如果卖的话，
0: 他还收你钱吗？
3: 不是这个件的话，换这个件的话，它属于大件嘛。它属于大件，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换了之后我的车后面卖的时候会不会贬，因为这个贬值。
0: 哦，好，所以您的诉求是什么？
3: 还有就是他那个他现在也没有就是检测结果给我，就是换了这个是不是真的解决了我这个座椅通风风量小的问题。
0: 您这个车子他跟你说换完新的了，您一次都没试过？
3: 我昨天就去店里去看了一下外观，然后根本都没有机会试啊，他不让你开走，就一个现在要签字才能开走。
0: 行吧行吧，来导播老师快4S店再拨打一遍。你确定之前4S店跟您没有关于这台车子的替换达成过一致吗？
3: 没有没有。
0: 那么你发的那句话，就是我想问一下你发的这句话该怎么去正确的理解，就是先拆做替换测试，硬件确实有问题就换，该怎么正确的理解呢？
3: 就是说他那个他换到测试了，然后那个报告他给我确认确实硬件有问题，我换，我觉得那个硬件有问题肯定要换了。我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座椅通风风量小嘛，那你说硬件有问题，那我肯定配合你换了。
0: 你刚才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解决座椅出风风量小的问题。现在换上一个新的座椅，那比方说座椅出风风量已经解决了，那不就达到你的目的了吗？
3: 他现在报告也没出来，然后也没说到底解没解决，但是座椅换掉了。这个在这
0: 你等我一下吧，
3: 厂家。
0: The network is busy now. 4S店的工作人员，我这个4S店一直联系不上，怎么回事？有没有其他电话？
4: 主持人这边的话是这样的，主持人这边目前我们暂时没有其他联系方式了，不过用户的问题我这边也会记录的。
0: 别拖，
4: 我
0: 现在
4: 先帮记录取会可以吗？
0: 帮我去问一下好不好？
4: 好的，那您稍等一
0: 下，谢谢您，
4: 我这边核实一下。
0: 别拖，销售电话也行，给我一个销售电话，我去打销售，我这边转售。
3: 一天老师，我打断一下。
0: 哎，
3: 老师，
0: 哎，您说，
3: 我有那个接待主管的电话。
0: 抱歉，我不能给个人打电话。这是我工作一直坚持的事儿。非常感谢您向我提供，我这边尽力。来，那个销售电话400。
4: 您稍等一下，我这边再核实。
0: 好，谢谢。 各位抱歉啊，因为刚才这个我作为一个媒体平台说到警察这两个字的时候，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这代表着保护我们生活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但是在抖音直播平台的时候，只要涉及到这两个字，我的直播间将会被关闭。给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说声抱歉。我们现在正在等这个400给我们提供广州小吉这家4S店的销售电话，因为售后电话我们刚才一直打没有打通。
4: 你好，主持人。
0: 啊，你好，你说，请说。
4: 哎，你好，那我这边提供一下这个销售的热线，
0: 你
4: 可以你
0: 说
4: 看一下。202。
0: 好，导航是202。
4: 02002020026228。
0: 你刚才给我提供的是202，是不是？导播老师，你再打一下020622286682。
4: 对，不好意思，刚刚肯定提供错了。
0: 没事没事，你紧张了。打完电话还是直接放到我们直播室里来啊？
2: 请您耐心等待。
5: 喂，你好，广州小吉领克客服，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0: 喂，你好，女士，小吉领克，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领克07的车主张先生，说是跟贵店关于这个维修座椅方面的问题有了相关的矛盾。我这边来核实一下贵店所掌握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请让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接听一下电话好吗？
5: 今天他们不在哦，我这边是前台。
0: 我知道你是前台，您跟售后负责人打个电话吧。
5: 您这边是哪里的？
0: 我重新介绍一下，我是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的栏目主持人一零。
5: 哦，是浙江之声一零，一零是吧？
0: 哎，对，是我。
5: 哦，你要稍等一下哦。
0: 没事没事，我理解的。那个，您帮我麻烦帮我联系一下就好了。
5: 行，那我先帮您联系一下，然后看一下您等会再打过来。
0: 也可以。那这样子我跟您约一下，我5点打过来，你看您方便吗？
5: 5点钟啊。行，没问题，等一下我先咨询一下。
0: 好。
5: 好，
0: 那就这样子啊。好，再见。
5: 好，拜拜。
0: 那个张先生，我5点跟他们打电话，我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
3: 好嘞。我还有一点刚忘记说了。
0: 您说。
3: 我补充一下可以吗？
0: 您说。
3: 是这样的，就是在做这个报告之前，然后厂家来4S店做过一次检测，当场出的报告就是说硬件是没有问题的。
0: 哪个报告？
3: 我把报告发给你。
0: 好嘞，没问题。大家请稍等一下，我在等这个报告。您看到的是有工单，他让你签的是什么东西到底？
3: 那个，稍等，我一并发给你。
0: 哎，好嘞，导播老师，这些图片和视频麻烦都帮我留一下啊，就点一下原文。

0: 山人，我在等着，已经发了吗？
1: 我在找那个报告，稍等一下，
0: 好，
1: 不好意思。
0: 那这样子吧，你先找吧，我这边先不等您了，因为我5点还要再给您回，好不好？
1: 可以。
0: 好嘞，好嘞。
1: 啊、
0: 然后呢？
1: 耽误老师时间了。
0: 没有，您这边相关的就是授权，确实您没有授权签字，但是我也看到了那个聊天截图里边，对方和您都表达了来更换这个座椅。您去那儿，这个座椅当时风量小，现在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个风量的原因，他给你换了两个新的。您也说了，这两个新的是20000多块钱。
1: 对，所以我当时就是不太愿意换，因为那20000多块钱后面卖车的时候，别人一看你为什么换了这么大个件儿啊？
0: 你不太愿意换，你直接跟对方说呀，你明确你不许跟我换座椅啊。你跟
1: 他讲过，
0: 你给他讲的是你可以替换呀，你上面写的是，等会儿我给你找到你的原文，你上面写的是先拆做替换测试，那我是4S店，我也就拆了呀，那就代表着你同意我拆了，我现在还好心帮你换了俩新座椅。
1: 对，他替换测试我是接受的，但是他。如果座椅没有坏的情况下，他把它破坏了，怎么装回去？我给他说的时候，拆的时候不要破坏了，没有问题。
0: 就是这句话哪一点？就是我要这句话呀，小哥。
1: 我们是现场说的，没有录音呢。哎，我找一找。
0: 行嘞，
1: 我
0: 等到那家4S店吧。好，那就先这样子啊，到时候再跟您去沟通。
1: 好嘞，
0: 好
1: 嘞，好，
0: 再见啊，拜拜。
1: 好嘞，谢谢，拜拜。
0: 您客气。好，4S店的工作人员，这边。帮我去查实一下这个情况就好了。
2: 好的，那我这边也记录好了。
0: 哎，好嘞，帮我明确一下啊，极客，这是啊，不，抱歉，领克厂家对于自己的授权门店关于拆解用户的车辆是否需要书面还是什么样的正式的授权，这要弄清楚，不要用一些模棱两可的方式。
2: 明白，那我这边也记录下来了，稍后我们也会尽快去做一个核实的。
0: 好嘞，行，那先这样子了，再见。

0: 就是我这么跟大家说，不管这是什么品牌，第一呢，座椅不是说外观件，或者说像这种主要零部件，我换了以后对我的二手车的价格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因为这是个内饰件。说实话，我这座椅用了一年时间，给我换个新座椅我还觉得挺好。但是这个事儿问题就出在，确实他这边没有正规的流程，谁让领克没有去做按照正规的流程做呢？那给车主授以画饼，那也是他们没有做到位的地方，所以那要去找他去核实。但是刚才我直播间被封的时间点，大家可能没有看到，我再次跟大家读一下，我再同时等一下下一位车主。就是前面已经说到了更换前座椅总成了两个，上次说的方案说明他们之前有关于这个更换座椅总成已经说过了，更换好测试出风量数据给您是吧，要测试出风量，测试出风量的话，那么就需要去看它这个里面的风机。抱歉等我一下，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抱歉我这边跟大家念完，然后呢因为这可以看到这是上下文，然后呢这位车主回复的是，不是啊，先拆做替换测试，硬件确实有问题就换。 OK， 这句话里面包含了几层意思，首先车主同意先拆，也就是把老座椅拆下来，然后呢第二层意思，车主同意

0: 用新件替换老件做测试。第三层意思，如果硬件有问题，老件的硬件有问题就换，也就是说达到前提条件，这个座椅就可以换。所以现在的问题就需要找4S店去核实掉硬件是不是确实有问题了就好了。因为只要是有达到硬件有问题的话，那么这句话就相当于车主的授权，4S店也是没有问题的。好了，回顾完毕了。好，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吉林，向你问好。
1: 是一个红旗的车主，红旗 H7 的一个车主。
0: 哦，红旗 H7。好，先生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1: 我姓张，免贵姓张。
0: 哎，张先生好。说说您的红旗 H7 咋了？
1: 我的红旗 H7 现在就是在7月9号的时候，这个在雄安新区这边一个。由于晚上极端天气嘛，下了个大暴雨，然后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发现这个泡水了。
0: 哦，泡水了。哦，明白。
1: 对，泡水车。然后就是当时发现了，就第一时间就是拨打了这个人保去报案，但是呢，哎，人保安排拖车拖到那个 4S 店，他一直没有给定损。
0: 当时您拍了泡水线的记录了吗？
1: 拍了，
0: 最高泡水线到哪？
1: 到那个仪表盘的那个，刚好在那个仪表盘的下口。
0: 仪表盘的下口啊？
1: 对。
0: 那方向盘的下部已经被淹了？
1: 淹了，淹了。座椅泡了一半的。靠背靠。
0: 所以那7月9号的事到现在为止，人保没有给你走定损理赔的流程？
1: 是的，他那边一直是。就是什么条件呢？他要求就是你这我这个车拆开，然后就是把它就是座椅这些清洗就行了。
0: 什么玩意儿？
1: 清洗干净。
0: 清洗你的座椅就行了。
1: 清洗座椅，然后这些再看其他有没有损坏的，就是有损坏的，就是选择换维修件。
0: 你有把你的这个。最高水位已经到仪表盘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发给人保吗？
1: 已经发给他了嘛？当时定水
0: 也发给我，让我看看。是最高水位线，是您下去以后就看到那个最高水位线了是吧？
1: 因为他那个只能看到水印，就是水已经消完了，就是地上都没水了。只是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车开解锁。那个遥控解锁解不开，我就机械解锁一看里面全是水，然后就报案了。
0: 水印拍清楚了吗？
1: 拍清楚了，有的。
0: 好嘞好嘞，那导播老师帮我加一下这位车主，谢谢。你是在哪儿停的？
1: 在这个河北保定荣城，就是雄安新区。
0: 哦哦，雄安新区，我知道，不是在哪儿停的，地下车库、地上还是怎么着？
1: 没有，就是路边，就路边，
0: 在路边。
1: 对，
0: 路边把您 H7 都已经淹了，那天整个街道都被淹了。
1: 对，那条街都淹了。
0: 有这个相关的视频之类的吗？比如新闻里边的，还是您自己能够找到的？
1: 这个我要找一下。
0: 行嘞，我同步帮你找吧。我知道了，好嘞。
1: 嗯嗯，因为
0: 车主那个来张先生，您的那个微信对应的号码是不是不是您的号码？
1: 前面加一个。
0: 好，你等我一下。来，导播老师帮我切一下。您问一下他。我在这儿等待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遇到泡水的情况，不要想着第一时间打保险电话，不要做这个事儿。跟大家啊，可能一个小知识点啊，第一时间一定要锁定到您的车子被淹的情况，水位线在哪，周边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可以的话，也要去找一下旁边的参照物，因为那个水位，您通过您的手机，大家知道，比方镜头呢会有一些畸变啊，广角啊，这个什么20毫米啊。70毫米啊，这些所带来的这个景别都是不一样的，透视也不一样。您就照一下周边，锁定好您的证据，来根据

0: 来犁定泡水车，要不然到那儿都干了，你怎么说得清楚呢？大家请稍等啊。好嘞，现在已经通过了。我们看看这台泡水的红旗。请稍等。你就这啊？这还有其他的吗？
1: 嗯，从那个有一个，
0: 还有其他的照片，还有其他照片吗？视频当时留的啥？
1: 视频留的是一个当时装车的时，装那个拖车的时候拍了个录了个视频。
0: 等会儿啊。哎呀，你这个点儿，除了这个线还有其他的线吗？我的眼睛不太好使，我没有看到其他的线。好，外面有一层线，好，外面这根线很重要。
1: 对，
0: 轮胎上方。好嘞，还有其他的吗？证据越多越好。车中控台的中控台上面有没有水痕？
1: 中控台没有拍到，我拍一个，有一个我送到 4S 店，我录了一个视频。
0: 好，视频给我发看看，我帮您锁定，因为我现在看您的副驾驶这边模模糊糊有这么一道。哎，
1: 这个是当时装车的时候。有一个两分多钟的，我是在那个 4S 店拍的一个，就是当时送到 4S 店我拍了。
0: 所以现在关于这台车子泡水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拆解是吧？也没有看到对吧？
1: 对，没有拆解。我就第一，因为他那个定损员跟我联系的，他就是说我这个第，因为我联系的第一时间，我的诉求就是维修车。给我维修好没有隐患，就按照 4S 店给我维修，但是就是保险这边不同意，就是
0: 啊，这也不同意。你等我一下，我出去跟你沟通。你等我一下。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2: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2: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2: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各位好，我是崔老七，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或者视频号崔七崔七。最近更新的呢是前两天去到台州，然后去参加第八届中国诗歌节的开幕式。跟我一起沉浸式呢去逛一逛那个在天台山脚下的阅读市集，然后呢也跟我去看一场中国诗歌节开幕式的文艺演出啊，真的是超高水准的。最近呢我们正在就是老的直播间然后正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整体都迁移到了一个新的直播间当中，然后要重新熟悉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空间，是因为窗户外面就是一棵桂花树，然后开得非常的茂密。

然后你在这做节目的时候，那个桂花的香气就会阵阵袭来，然后就会觉得说，哇，原来上班也可以有这样的一等一的福利啊。开始有点喜欢这个地方了，就会觉得哎，那个装修慢一点再慢一点吧。要说到装修啊，你会觉得好像当你开始在网络上，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会也会在你的社交媒体上，包括小红书，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文件夹，或者说有个收藏夹，收藏的就是别人家里面是怎么装修的，然后别人家里面是怎么去利用这些空间的。然后你比如说像我最近，我就特别想在我那个有限的空间里面来一场大改，就是因为我在装修我那个房子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所流行的是一种风格，但是现在你再看大家伙的那种装修的风格，有的人是什么包豪斯风格，然后有的人呢是那种比如说你进了门之后他会给自己家里面弄一个八百库，然后我就看得我特别眼馋。然后还有的人呢可能会给自己设置一个岛台，然后看的那个家里面呢就是特别的洋气啊。然后呢有的人呢可能客厅里面呢干脆就不放电视了，一整面的书柜看得你心里面好像也痒痒的。只有我自己，总之就是在网络上，当你收藏别人的家里面怎么去装点的，怎么去设计的，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脑海当中也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然后你再慢慢慢慢的去装点它，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这座大房子也变成现实了。今天的杭州四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实施意见，明确了啊，从今年的8月28号之后发布土地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要怎么样呢？要单体建筑需要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款全都进入监管账户。然后呢，2026年8月28号。8号之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需要在竣工备案之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公积金贷款也在其中。过去是什么风格？过去是咱们预售，比如这房子2年之后甚至更长时间它才会交付，但是在这2年过程当中，你就要为这个还没有住进去的房子，甚至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在这块地上，你会发现你能够看到的只有一个售楼部，能够看到的只有一个售楼中心，然后你就要为这个还没有盖起来的楼，你就要去为它这个贷款，你就要背负上这样的一个贷款。有的时候心里面总是有些毛毛的，对不对？总是觉得好像缺乏一些安全感。现在就是什么呢？现在就是说你得封顶了，你这个房子明明确确的你摆在这个地方了，能够交付了，然后才去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然后公积金贷款也在其中。现房销售项目则可以取得施工许可证，定金销售方案备案之后与购房人签订定金合同，定金不超过房屋总价的5%，并且全部纳入监管，等到房屋具备交付条件之后解除监管。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给买房的人能够进一步的让大家伙心里踏实。你说安居乐业，为什么到现在你说时代不管怎么变化，对吧，我们还在讲这四个字，安居才能乐业。就这房子在中国人的心里头那就是最大的一件事儿，也不为过。有的人一辈子可能就为这一套房子，那就是很多人就是终其一生的这种奋斗目标，就是有一所自己的家，有一个自己的家，有一个自己的房子，然后我能够为之奋斗，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大家伙一定要有足足够够的安全感，我们才能够再想说哦乐业的事儿，对不对？

无论何时啊，我们看到那种一个小流浪，然后他有了自己的归宿，然后他有了自己的栖身之所，然后他不用再到处去流浪。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看到这样的时刻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还是会觉得哇，好柔软，好温暖哈。你还记得前两天就是黄金周期间，我们看到有一个小猫咪，那个小猫咪胆儿可够肥的了哈，它在那个天安门，那个地方不是有警卫吗？然后呢，它在人家那个战士那脚下，哎，自己可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哈，就蹭着人家腿就在那睡觉，然后人家在那站岗站得笔直的，然后他就在人家脚边啊枕着人家皮鞋，然后就在那睡觉哈、啊，睡的那简直特别有安全感啊。那最近呢，全网刷屏的天安门小橘猫，它有家了，正式加入了公猫大家庭。哎呦，这位分还上升了、啊。那10月14号，救助流浪猫的公猫图鉴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天安门站岗小橘猫的抓捕的过程。根据媒体报道，这只小橘猫曾因陪武警站岗走红网络。这个小橘猫已经在10月13号的傍晚被收编了，从此就结束了流浪生活。那就是没有比这个地方更有安全感的了哈，成为了故宫猫当中的一员。中山公园的工作人员就说了，每年冬天都会有几只流浪猫熬不过去，天气开始凉了，收编其实是流浪猫的最好的归宿，希望大家伙可以理解。老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0: 心跳，
1: 有的东西吧，就不到那个季节，或者说不到那个时候，别人再劝你都没有用啊。偏偏是到了这个季节了，一阵风也在催促你，风里头的那个干燥因子也在催促着你，脸上的那种干巴巴的感觉也在催促着你。一照镜子，哎，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脸怎么有点垮了，那个状态它也在催促你。这个时候你才开始着急了。
0: 带场为青春挠痒。
1: 你比如说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呢，也会不断的上线类似于像黑白绷带这样的，那就是天花板级别的这个护肤品了，对不对？那就是所有的护肤品，所有的面霜都想活成黑绷带，都想活成白绷带，你就知道它的江湖地位到底在哪里了。那很多人也都知道说这个黑白绷带呢是特别特别棒的啊，那里头含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个是给你带来的是新款，你知道吗？50%的高浓度玻色因，就是很多的这种抗老产品或者说这种护肤品也会跟你说啊，我主打一个玻色因，但是他给你里头加一点点，他也敢说自己加了玻色因，人家可是实打实的50%的玻色因啊。
0: 是游荡，是沉重的假装。
1: 所以为什么黑绷带，为什么它要绷带呢？就是因为你涂到脸上之后它就能够蓬起来，因为玻色因就是能够让你的脸蓬弹起来，收紧起来，提拉起来，所以它才叫绷带嘛。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黑白绷带它的效果特别好啊，那就是价格特别贵嘛，动辄就是3000多，哪怕是到了双十一，你看今天晚上要预购了哈，那价格也不可能这个特别便宜的啊。但是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我们也借由这个双十一，很多平台都要开始预购了，给您带来一波福利啊。699把黑绷带你就可以带回家，而且是50毫升的正装，是升级到50%高浓度玻色因的新款。有时候我们擦晚霜呢，就是特别怕它黏糊糊的，特别油腻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它腻糊糊的，油糊糊的，是不是它保湿效果更好？其实不是，真正好的它根本就是不会这么油，不会那么腻。你涂完黑绷带之后啊，你就会发现你的脸一点也不沾枕头，也一点也不影响你睡觉，而且夜间修护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第二天早上起来，镜子不会骗你，镜子里的你自己不会骗你啊。所以现在赶紧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直接回699三个数字，或者是黑绷带三个字，直接可以抢购。而且呢，咱们的黑绷带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17:15。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晚高峰正在直播，也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啊，然后带大家伙呢到处去走走逛逛哈、啊，借由我的镜头呢，想要带大家伙呢去，省内啊，或者哪怕省外各地哈、啊，就到哪里都去带大家去挖掘一些好玩的、好看的。啊、
3: 你看忽然忽然、
2: 啊，同样的有些生活好物啊、穿搭呀、OOTD 啊，也会给大家推荐啊。生活当中咱们最讨厌什么双标的人，对不对啊？

就是对，此一时彼一时，哎，咱们在一起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一个说辞；做另外一件事儿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说辞。然后我看到浙江宣传哈，这个发表了一篇就是特别接地气的，就是让大家伙可能都深有同感的，同样也是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特别看不惯的一种双标行为哈。就是 APP 的两副面孔。我们在做这个，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视频网站里面，你点进去的时候，然后呢它是一番欢迎的说辞，结果呢你想退出来，那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我不可能永远都在你这个视频网站里面，尤其是你在电视上看什么什么 TV 之类的，你想要退出那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但是它偏偏不给你说退出，非得给你写一个狠心退出，让我这个非常正常的事呢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感觉好像我这个人特别的不仗义，感觉好像我这个人特别的不地道不讲究。仿佛就是我退出就是狠心退出啊。光和热水怎样能好的，那我当初下载你，然后包括充会员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我下定决心下载，咬牙切齿的下载和充值呢？你怎么不说呢？你想卸载的时候他跟你演苦情戏，确定要残忍卸载吗？真的要狠心离开吗？到了付钱的时候他却比谁都干脆，立即支付，免密支付，按钮格外醒目，流程格外丝滑，甚至还会贴心的问你要不要开通白条花呗。有网友就反讽，你怎么不在付钱的时候劝我要不要残忍支付，要不要咬牙支付，都没钱了你还付，这句这你当时你怎么不这么提醒我呢？ yeah, yeah, 这话听着像段子一样的哈，但是效果之后却引人深思，因为很多人呢都曾经被那个狠心，被那个残忍，哎，感觉好像别扭过那么一下啊。最近越来越多的网友把商家推广里的双标话术一条条拎出来吐槽，从弹窗文案到会员协议，从红包补贴到自动续费，每一样都被翻出来示众，大家调侃得起劲儿，但背后也藏着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这些双标的表达怎么来的，最近怎么这么不招人待见呢？有几个现象啊，我就觉得好像是在我头上安了个摄像头，因为什么呢，就是每一个现象我都遇到过，而且每一个现象我都讨厌过。首先就是会员续费，开通的时候恨不得弹窗霸屏，什么首月零元，一键开通，什么尊享权益，那个话语那是鲜红亮眼啊，操作更是便捷。可等到你想取消续费，入口跟捉迷藏似的，藏在设置深处，点了好几个页面都未必找得到，话术也切换成了忍痛取消，再想想吧，仿佛不是关掉一项自动扣费，而是扔掉了一份天大的福利，就感觉好像在骂我傻，就是这么大的福利你都不要，你是不是傻？这样的双标谁能不膈应哈？金额表述上的双标操作同样离谱，平台让你付个一两百块钱，页面上轻描淡写一句小额支付，轮到你领个几毛几块钱的红包，却立刻锣鼓喧天告诉你这叫大额补贴，拉满阵仗。前两天楚河还让我帮他在这个某多多上面啊，去帮他领一个什么福利，我的天哪，真的是锣鼓喧天，旁边还有人在，就是有一个音效在给你拱火，说你千万不要退货呀，啊，你退货之后这个就拿不到了，就差一步了哟，然后就可以免单了呀，全都免呀什么的，就旁边一个劲儿给你情绪价值，就是催着你赶紧赶紧赶紧一步一步的帮你的朋友去砍一刀哈。结果忙活了大半晚上啊，还是没有帮楚老师拼购那一块拼图，我们都觉得好像被套路了啊。他给他让你付个一两百块钱的时候告诉你这是小额，然后他给你几块几毛钱的红包的时候告诉你这叫大额补贴，再配上开心领取四个大字，仿佛你好像占了他天大的便宜，一个是真花钱的时候偏说是小，一个是让利一点点偏喊成大，你说这大小到底谁说了算啊？还有什么借钱的时候平台把话说的比春风还暖，最快一分钟到账，全网低价，恨不得马上把钱塞你兜里，感觉好像不用还似的，快到还钱的时候短信电话轮番轰炸，话术也从温馨提示直接跳到法律后果。有网友就说，请你来的时候叫尊贵的用户，你要走的时候叫风险账户，同一张脸前后两副表情，同一张嘴里外两种温度。所以呢，你看同一家公司同一个产品，对用户走和留、弃和用的态度能有这么大的反差，有这么大的两面性，说到底这套话术的底层设计逻辑从来都不是站在咱们这边的，不是站在用户这边的，而是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我觉得在这篇评论当中呢，说到了有一点解决办法，我觉得是很实用的啊，说给离

开和留下同等的体面。卸载、退订、退款，该顺畅就顺畅，别在用户要走的时候耍小聪明，设小门槛。平台最该做的不是把离开的路修得很陡峭，而是把留下的理由做得更扎实。挽留的高级能力不是让人走不掉，而是让人舍不得走。如果产品本身留不住人，你再煽情的文案，再弯弯绕的套路，也只是徒劳的挣扎。

高峰正在直播哈，这也是浙江之声，又到了秋冬季节哈，就是脸上你会觉得，你早晨的时候用特别好的这个保养品，你早上的时候你可能涂了很多的这种什么高保湿啊，它没有办法，就空气就是这么干，所以你到了晚上的时候，我觉得晚上修复这一点是特别关键的啊，就是你别管是敷面膜也好，还是用晚霜也好，就是夜间的修复，其实对于你的皮肤来讲，那绝对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到了秋冬季节，那这个时候要用咋就用好的，毕竟是自个儿这张脸嘛。讲你就说那个黑白绷带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改善我自己脸的这个效果，让它状态更好一些，哪怕它就是真的就是三四千，我觉得这钱咱该花也要花，就是真的涂在自己脸上的，真的吃到自己肚子里的，咱一定要用好东西，更别说今天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699，你就可以拿走一瓶50毫升的，而且是50%高浓度玻色因的新款。赶紧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699这三个数字，或者是黑绷带，可以了解和抢购啊。现在这花钱的地方可真多哈，有的时候一天到晚叫嚣着自己没钱啊，但是你看这新款手机一上买，而是什么肖战那个演唱会买，我也经常哭穷，但是你看那孙燕姿那个演唱会一开票，那场1680买，一般枯燥，这咱到底是缺钱还是有钱啊，对吧？永远都解析不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背后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就是我们觉得它值不值得。你看这马上这个 iPhone 什么18 多啊，明天晚上8点是吧，就要开始抢购了，这个最高那个配置可能都20000多了，对吧？20000多买一台手机啊，然后在512G 的可能是17000多了，17000多了可能啊。能接触人生的形状，那就这很多人还担心抢不到，对吧？是最近呢，反正新手机上市的时候，换个新手机呢，给自己就是让自己开心开心哈，并不仅仅只是换一个生产力工具。但是最近换新手机哈，你可别说啊，我换那个最新款手机，我换 iPhone 18了，我换那个 iPhone 18 多了，然后特别急于的在朋友圈啊，或者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然后去显摆，很有可能不法分子哈，拿着你的这个订单的截图，就去冒领你的这台手机，给你造成损失。市民王女士购买了一台价值11999元的新款的18 Pro 手机，拿到物流发货消息之后呢，她就在社交平台分享开箱的期待，是吧？我这手机我买了不晒不都等于白买了吗？随手晒出了订单截图、订单编号、物流单号一并暴露在网上啊，她就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就是实际上是不适合去发布的。这个疏忽就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不法分子远程下单了跑腿骑手，就等到他这个手机刚到物流员，还没有分拣到各个快递站点，就有的时候咱那新手机，就尤其是 iPhone 上市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不等到那个分发到快递站点，急得自己直接到那个物流员自己去拿，这种情况很多时候会发生的，就想第一时间拿到。所以呢，这个骗子根据这个王女士她所晒出来的这个订单，就看啊说，哦，她这手机到物流员了，赶紧就下单了跑腿骑手，凭着物流单号到物流员把这个手机给取走了。你说为什么不找这个王女士核实一下，人家找她核实取件情况了，结果当时她蒙蒙睡呢啊，刚睡醒的这个王女士没有细问，简单应付就挂断了电话，快递员误以为王女士同意取件了，就没有严格的核验取件人的身份，直接把手机交给了跑腿骑手。结果这王女士呢，就是望穿秋水啊，这手机怎么还不到啊，就发现哎，怎么已经签收了呢，联系快递员询问情况，快递员就复核了包裹的签收情况，就发现了异常并报警，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时候手机已经几经周转，正通过快递发往河南。那他赶紧就报警啊，报警之后警察就发现说，哇，这里头真的是山路18弯哈，情况真的很复杂。这个不法分子通过跑腿骑手冒领手机之后啊，采用接力跑腿的方式，他不用一个跑腿从头送到尾，中间好几个跑腿叫的啊。是风骨，是英雄的迟暮。而且这些跑腿骑手之间，他们互相不接触，一个把什么把这个快递放到某某酒店的前台，另外一个到酒店前台去取，然后他再送到另外一个酒店前台，就感觉跟谍报工作一样的。
结果经过通宵的拦截啊，手机终于是物归原主了。是动荡，是战乱，是难。咱们老话有句话特别，就是讲的很对，叫闷声发大财。我觉得什么东西的都，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我们要学会一个什么，就是学会不响，就是不声不响。是背信弃义这虔诚的背叛，就你没有必要让别人都知道，知道一切，对吧？就随着年龄增长，你越来越不愿意去晒这些东西，你越来越不太想要去，你包括你提车了，你买了新手机了，或者你怎样怎样了，你就越来越不想大张旗鼓的，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昭告天下的一个过程。很多东西那个能量，你就会觉得，哎，我应该是向内的，就是我自己欢喜，自己拥有就可以了。

0: 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好视力呢给大家上线的新的礼品呢是镂空润眼贴，这个过去咱们不知道对吧？因为过去一说眼贴呢，都是给你的眼睛这样完全的覆盖上。其实我觉得那种眼贴更好，就是我自己内心里觉得那样眼贴更好，就是它会让你被动的闭上眼睛休息，让你感受一下那个蒸汽加眼贴的体验。但是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这个，就很多人没有那种完整的午休时间。或者这个眼睛闲不住啊，我休息的时候就想刷刷手机，看看剧，甚至是来邮件了我就得回复。所以呢，这个时候他推出了这个镂空眼贴来给我们体验。那这段时间你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直接送你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不止，让你去体验这个一整盒的镂空润眼贴，特别适合上班族。然后呢，它这个镂空设计是不挡视线的，中间给你抠了个洞，你可以一边敷在眼睛上。然后呢，一边去办公啊、开车呀、刷剧啊都不耽误。另外还会再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啊！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下笔浅蓝，寄予心的凄凉。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5: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7: 北京时间17:30，
8: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0: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

0: 衣服会发光的话，
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天气预报说台风影响已经开始了，这居家防范咋做呀？
7: 别慌，马上检查一下阳台、花盆、晾衣架这些容易坠落的物品，抓紧收起来。门窗玻璃贴好米字胶带加固，记得把门窗都关上。
6: 完了，这条路全淹了，上班赶时间，我直接踩水走过去行不行？
7: 哎，千万别逞能，积水底下看不清坑洼，路灯电线泡水里还会漏电。咱们家住一楼，等下赶紧拿沙袋堵好门口，地下车库也得提前做好排水。
6: 咱们家屋后就是土坡，连着下好几天雨，我心里总不踏实。
7: 我也一直留意着呢，这几天千万别去后山水沟边溜达，要是看到墙面裂开，泥土往下掉，溪水突然变浑，啥家具行李都别顾了，赶紧往高处跑。
8: 灾难无情，预防先行。
9: 台州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醒，掌握科学避险方法，防灾减灾，从每一个小细节做起。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
12: 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13: 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啊，你可以继续回复699或者是黑绷带啊，然后你就可以抢购到原价3000多的这个黑绷带了，而且是50毫升的，含50%高浓度玻色因的新款啊。最近有两件事看得我直沮丧啊，一件事呢是，哎，先送对方汽水，然后呢再打12345举报对方违规收礼，哪有这样的。最近呢有一个佛山的12345处理回复工单截图引发了网友的讨论，举报工单上显示啊，这个患者给医院药房的工作人员送了一罐1.9块的汽水，送了一瓶健力宝，随后呢马上就通过12345举报说对方存在违规收礼的问题。读到这儿的时候，大家都一脸问号，这什么操作呀？这个12345回复工单显示，医院已经对医生严厉批评，你凭什么批评人家医生啊？对吧？那相关医院最新的回应就说了，医务人员当场就明确拒绝，人不要这个汽水，人不缺你这1.9块的汽水喝，但是因为忙于搬物品，你没法推却，也没有喝，不存在请托事项。这个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至少他在送医护人员这瓶饮料的时候是说这是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当地卫健局回应说，这个事儿其实是2023年的旧事儿，这个患者一共举报了4名工作人员，投诉频繁且多无证据，起因是2021年跟一位医生闹了矛盾，从那之后投诉就没有停过。原来学过一个成语叫黔驴技穷，就一个人翻了翻他的技能包，已经匮乏到除了投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他去伤害别人，可算有点这个权利了啊，可算有点这样的一个，就是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只有投诉这么一招了啊，于是就无差别打击。

级了，这是不是一种新时期的黔驴技穷呢？先是主动送一罐汽水，转头就举报对方违规收礼，无中生有，没事找事，到底图什么？制定廉洁准则初衷是为了防止索拿卡要，杜绝权钱交易，保护患者的权益。监督当然值得鼓励，但不该设圈套去套路别人的善意。医患关系本来就很脆弱了，如果连这点简单的谢意都容不下的话，往后谁还敢真心的对待患者？最近我还看到一件事，看的人很心塞。一个儿科医生在苏州，他暗号啊先救重伤患儿，结果后一号的家长要求插队，医生别让他插队，站在门口就把医生给投诉了，而且是大声的投诉啊，就专门就是让医生听到的，就是站门口恶心你啊，就是明确告诉你啊，我要投诉你啊。当时的陈医生就说了，当时已经叫号的患儿呢是车祸伤，病情相对更严重，与他发生冲突的家长是后面一个号，说孩子血流不止要去先看病，但是经过初步判断并没有出现所述的情况，就是他为了想要插队，然后去把自己的孩子描述得很严重，结果人医生人家不是说我没有去看，人家判断就说了，我现在救治的这个患儿他的情况更重，我要先负责他。于公于情于理于号于私于急于缓，都是应该先看人家再看你。哎，结果呢这家长破防了啊，很生气，在这个诊室门口大声的打电话投诉。那陈医生介绍说，当天处理了105个病人，午饭也没顾上吃，虽然很气愤，但也努力保持理性沟通，最终为他们解释清楚了缘由，也为小朋友完成了诊断，耐心给出了治疗建议。医生表示啊，理解家长心急，但请相信医生的判断，也希望家长多一份理解和尊重。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医护人员真的挺不容易，就这两件事儿啊，他们学医学药，学的是怎么治人身上的病，怎么给人开药，但是没有人或者说没有一个专门的课程教他们怎么去面对那些人心态上的病，心态上的病真的不好治。再一个我想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两件事，这俩举报人他们伤害的到底是什么？伤害的到底是医生本人吗？他们破坏了什么？我觉得是人内心里那种朴素的本能被他们破坏掉了，人内心里最朴素的那种思维习惯和本能。人家递给我饮料，包括有时候我们同事之间互相帮忙了，或者我帮助了别人，人家说啊，我买个小零食我答谢一下你啊，我买杯咖啡请你喝一喝，多正常的一件事啊，对不对？现在我们不敢接受任何一点点所谓的好意，我们害怕这是一个鱼钩，害怕这是一个筹码，对吧？ 我到底是接过了饮料，我还是咬上了鱼钩，我还是被你拍上了筹码，然后你就默认为我许诺了你了什么，对吧？我们都知道任何事儿都有一个轻重缓急，在医院优先去照顾那个最需要马上被救治的，这不是天经地义吗？同样没改变是个白，况且人家号还在你前面，依旧为罗曼蒂克虔诚，小姐依旧深爱这些。所以就是你破坏了什么？破坏人家心里面那种轻重缓急的那种本能，当你需要你人家给你提钱的时候，人家可能也害怕被投诉。

对自己没好处的事儿，你跟人大谈规定，然后对自己有好事的好处的事儿呢，你要跟人大谈情感和情分。做人不能那么双标的哈，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必须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啊。

嗨，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最近在网络上有一个热搜话题哈，叫因为截图，我的职业生涯差点就结束了。曾经有过这样的尴尬经历吗？我希望你没有遇到过啊。就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给广大的办公组，尤其是如果你们企业是在用飞书啊或者企业微信等等办公软件，它会有一个功能，就是当对方截图的时候，然后呢整个群里面会提醒说谁谁谁他刚刚截屏了这个群内消息，或者是刚刚进行了截屏。你包括有一些企业它的那个内部的 OA 系统，它为了防止泄密啊，因为它内部的一些消息啊或者通知它是在内部的这个氛围当中，它就不适合公开，或者说为了防止外泄，然后呢当你进行了截图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时候呢，它会在那个页面上显示说某某某进行了截图啊。这个网友呢，他说最近入职了一家新公司，为了给领导和同事留下一个好印象，他一直在努力扮演一个成熟稳重的职场人，直到领导在公司大群里发了一段欢迎他的话，而且艾特了他本人，他当时还是非常感动的。他说毕竟我就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员工啊，我没有想到公司领导对我的到来如此重视。然后他就想干嘛呢，他想纪念一下，是个值得庆祝的时刻，他就想截图保存，顺便发给亲友炫耀一下。结果呢，就在他按下截图键的下一秒，屏幕上突然弹出一行提示，某某某进行了截图。这个时候群内突然之间进入到了某种诡异的安静的氛围。不是，这事儿是可以让所有人都知道的吗？我只是想记录一下领导对我的欢迎，怎么还自带全员播报功能呢？啊，甚至有同事马上就开始私信他说，你怎么截图了呀？他说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说我在保存领导对我的欢迎吗？那倒也没错。说我在留存公司重要文件吗？听起来又像是在准备拿着证据去劳动仲裁。其实这个功能的本意哈，是飞书啊、企业微信等等办公软件默认开启的防泄密截屏监控，目的是防止客户名单、合同报价等等敏感信息被随手外传。然后呢，你知道有一些有经验的老员工呢，他们进群第一时间会关闭那个群截屏通知的设置，然后新人肯定是不知道这个职场潜规则，按个人社交软件的习惯操作，直接就踩坑了。莫非的就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么内耗吧，职场里这种突发社死的瞬间是很难预料的，谁刚入职啊都有手忙脚乱的时候，大家都很忙，没有，就是你以为这个事儿被无限放大，大家伙都在蛐蛐你，其实没有的，大家都在忙着手上的这点事儿，可能都不知道，或者说根本就不介意这件事情。同事们大多理解新人的局促，不会一直揪着小事儿不放，也不必反复内耗，放平心态，慢慢熟悉环境和规则就好了。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明天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啊，会做客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直播间，现场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和匠心故事。节目期间呢，还有直播间专享的年度超大。

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一首歌啊，哎，他突然之间在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之后迎来了应该属于他的回响。我的眼睛，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啊，随着短视频平台上面啊，作为 BGM 的他然后再次的火爆，突然之间这首歌突然之间又变成了很多年轻人耳朵里面的耳熟能详了。却不敢说明白，来自蔡琴的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我为什么说有的歌曲它是在多年之后才迎来了本该属于它的回响？你知道这首歌它刚开始问世的时候，它在市场上的表现其实并不好，应该是一首冷门歌。然后它这首歌它发布的时候是1992年，1992年我才刚刚5岁。我听到的蔡琴的第一首歌是《你的眼神》啊，那是你的眼神，温柔又美丽啊。1992年的时候，这首歌曲发行的。然后当时他离开飞碟唱片啊，然后想跳出大众印象里面他老在唱那种苦情歌的那种蔡琴的标签，于是呢他就请了一个日本的团队，然后呢做了一个很都市的、很慵懒的、带一点爵士氛围感的音乐，所以你听到这个它其实有点那种都市的那种 city pop 风啊。但是这张专辑在当年的市场遇冷，销量一点都不好。90年代的华语主流是抒情芭乐啊，这种日系都市爵士就太过超前了，属于被埋没的遗珠专辑。哎，结果没有想到，在2026年，这都多少年之后了，这首歌突然之间又成为了市场的大。

0: 体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他搞定，只要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
3: 嗨，我是 C 奇，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4: 哎，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想好这个重阳节的时候要带父母去哪里逛一逛吗？

重阳节呢，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长辈们出去走一走哈。由浙江民政厅指导，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浙江之声、城市之声联合承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

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啊。然后一经推出这个招募呢，就已经是迅速的招满了所有的名额啊。这个活动呢是10月18号在西湖新天地的大草坪举行，现场呢有这个福彩助老便民市集啊。当天呢，大家伙可以现场免费看演出、逛市集。本次活动是浙江省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公益行动，关注老年人精神陪伴，传递重阳孝亲温情，期待和大家相约西湖。

早高峰正在直播哈。我今天看到这么一个消息啊，说美国国家航天局 NASA 在火星上发现了一块岩石，说这块岩石可能包含关于火星上是否曾存在生命的线索，但是因为成本高昂，回收设备复杂，暂时取消了将它带回地球的计划。所以呢，今天有个热搜啊，说 NASA 疑似找到了火星生命证据，但是因为成本太高，取消了回收啊。NASA 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火星车的样本仍安全保存在火星上，但是 NASA 正在探索一系列潜在的返回方案，这些方案可能比最初的火星样本返回计划更简单、更经济，包括可能的商业或者是国际捐助。

0: 一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

0: 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省防御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计时。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幕，浙江7700多家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抢滩全球市场。
0: 加强预售管理，推进现房销售，杭州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细则落地。
1: 第13届乌镇戏剧节今天开幕，来自全球的26部大戏接连上演。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今天初汛，回顾今年汛期，巴威、白海豚、沙德尔三个台风先后正面登陆浙江。一次次风雨过境，不仅检验了全省监测预警能力和防御救灾体系，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坚守在一线的身影。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今年7至8月，间隔仅48天，三个台风相继在台州玉环正面登陆，又于温州乐清、龙湾二次登陆，历史罕见。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台风白海豚是1949年以来登陆浙江降水量最多的台风，台风沙德尔登陆前后恰逢风雨潮浪四碰头。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马浩分析认为，在厄尼诺背景下，引导台风移动的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偏北，导致原来可能奔向华南或台湾、福建的台风北台登陆浙江。
4: 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均是远洋台风，台风在远途行进的过程中充分吸收水汽和能量，环流不断的扩张，从而成长为巨型台风，造成大范围的风雨影响。白海豚的过程面雨量在我省登陆台风中排名第一。
3: 硬仗接踵而至，浙江锚定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牢牢掌握防汛防台主动权。全省4.6万名防汛指挥员整戈待旦，30多万名基层责任人下沉一线，1.5万多个防汛小单元全面激活，坚决果断实施避险转移，全面落实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集体活动，保证水库河网安全可控，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浙江各地各部门充分利用北斗平漂探空观测、5G 感知、AI 等新技术新方法，将传统人跑、眼看、电话喊的防汛防台模式转变为智能监测、数据决策，使防御工作由被动转向主动，从盲目对抗转为理性防避。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尧文说，
5: AI 会根据台风的预报的路径，自动比对历史的台风，提出应对的措施，包括人员转移的范围、建议，以及后续还需要做哪些准备，甚至能够分析出人员救援队伍和物资调度的一些要求，为我们决策提供很好的支撑。
3: 风雨压境，全省上下拧成一股绳，舟山渔山岛开展万人转移时，工作人员逐户排查，上门通知，确保不漏一人。温州瑞安市富裕村村干部把临时办公点设在羊棚里，坚守岗位，做好群众管护工作。全省基层干部顶住压力，反复上门劝导，打消部分群众不愿转移的想法。28岁的乐清市磐石镇磐东村党总支书记杨学谦说，
6: 你当村干部嘛，就是要挨骂的，这很正常嘛。你如果这点抗压都没有，那你很多有些工作你就开展不下去了。
3: 全省1.9万多个避灾安置点在台风来袭期间全部开放启用，安置点内志愿者提供贴心保障，不少地方还设置简易临时工位，方便放不下手头活计的老人避险期间也能简单劳作。狂风暴雨被挡在门外，邻里互助的暖意持续传递。
7: 他们也早上很早的就起来，晚上也要加到12点多才回来。我看看他们也很心疼他们。
8: 为人民服务啊，他们是工作是做得很好啊。
9: 每次台风啊，那个群众有什么事啊，他们都出来，靠谱，很靠谱。
10: 这项温度，我还是给他大大的点个赞。
3: 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顾金喜说，从巴威、白海豚到沙德尔，变的是风雨的强度，不变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如磐信念。
11: 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追求永远在路上。我们要在每一次实战中总结经验，补齐短板，堵塞漏洞，让科学的防台机制越走越

0: 成熟，让人民至上、人民至上的防线越筑越牢固。我相信，每经历一次风雨，我们彼此间的信任都会更胜一分，我们的能力水平都能更胜往昔。
1: 今天上午，省政府分别举行省人大重点建议和省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省长刘捷认真听取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并就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发展、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等进行深入沟通交流。连毅敏、陈金彪分别讲话，叶正波参加座谈。今年，刘捷领办了省人大关于打通 AI 技术在制造企业基层落地的建议，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等重点建议，和九三学社省委会提出的关于推动我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建议等重点提案。座谈会上，主办单位汇报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情况，省人大、省政协有关负责人和代表委员表示赞同，并就进一步办好建议提案提出意见。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浙江省通信信息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闻发布会，未来五年，浙江将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推动通信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数字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3: 回望“十四五”，浙江通信交出亮眼答卷，电信业务收入、业务总量稳居全国第三，互联网产业跑在全国第一梯队。全省早早实现行政村 5G 全覆盖，算力实力跻身全国前三，网络运力拿下全国头名。省通信管理局局长董燕说，“十五五”期间，我省要打造全国领先的高速泛载、集成互联、智能绿色、安全韧性的新一代通信网，高效支撑浙江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4: 全省的电信业务总量保持7.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总体规模保持全国前三，五 G A 万兆光网的通达率达到100%。计算规模超450亿 flops， 运力的指数持续领跑，聚力攻坚 6G、量子通信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力争在杭州打造 6G 第一城。
3: 面向十五五，信息通信赋能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还将继续拓展。省经信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王忠明说，我省将加强通信产业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产业联动，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5: 我们将建设高水平的 5G 工厂要超过300个，推进制造业领域数字化转型，实现全省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水平2.0 全覆盖。在服务中小企业方面，加强数字化转型工具的供给，形成一批贯穿全流程的数字化解决方案，真正赋能新型工业化。
3: 在做强产业的同时，规划也聚焦民生关切，补齐山区海岛通信短板，反诈防护、乡村数字化建设都被列入重点任务。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倪炯说，
6: 要提升海洋网络的质量，实现50公里海域内不断网，打造智慧农业项目不少于300项，支撑培育一批数字农业工厂、未来农场，聚焦群众最关心的反诈骗问题，强化源头治理，严把实名落网关口，精准识别处置各类办卡、用卡的异常行为。
3: 据了解，我省已谋划11项重点工程、29项重大项目，建立了规划实施的管理、监测和评估机制，确保信息通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目标如期实现。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幕，浙江7700多家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亮相，在这个全球贸易窗口寻找新机遇、感知新风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开展不到半小时，浙江强脑科技有限公司的展位已经被问询的采购商团团围住，工作人员戴上脑电帽，没有手柄，没有语音指令，没有任何肢体动作，仅仅想要抬手的念头闪过，旁边的机器臂便同步抬了起来，抓握苹果、倒水，动作一气呵成。展位工作人员樊志清说，这是他们带来的全球首个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在机器人接入方面已经打通了多种主流型号，包括宇树科技 G1、 云深处 Light 3等，第三方厂商也可以通过标准接口把机器人本体接进来，注册对应的动作和任务库。
7: 采集我们工作人员的脑电信号，然后通过我们的 AI 算法平台进行分析解码，获得它的意图，将意图转化成控制外部机械设备的指令，最终驱动机器人，相当于是具身智能和脑机接口这两种技术的一个桥梁。
2: 在浙江永源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展厅，一台黑色的电驱静音无油空气压缩机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这是今年公司全新推出的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彻底摆脱了电源线的束缚，搭载可拆卸的锂电池模块，满电状态下续航约半个小时。有采购商弯腰凑近，用手感受出风口的力度，还有人掏出手机拍下名牌参数。公司销售吴文兵站在一旁，边演示边解答。
8: 那你就不需要电源了，你可以拎着空压机到其他地方去干活。比如说你要到户外给汽车打气，以前你要弄一个拖线板，那你现在就可以插块电池就可以拎走了。比如说他们这个娱乐用的，比如说他打充气电，那这个我们半个小时是足够了。
2: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浙江还牵头设立贸易投资一体化服务专区，为外贸企业提供从生产到出海的全链条服务支撑。展区内，浙江涂鸦智能电子有限公司商务总监朱艳玲正在向采购商介绍公司的一站式 AI 开发平台。通过该平台灵活的开发方式和丰富的模型生态，开发者可以快速打造出针对不同品类、适应各种应用场景的硬件设备，研发成本大大降低。
9: 我们可以帮助传统企业把他们的普通产品升级成为智能产品，他就不需要自己搭团队，比如说自己去建云服务器，自己招团队做 APP， 开发周期可以缩到60%以上。那从成本上来说，我们预估是可以降低30%-50%。截止到今年的 Q1， 这个联网模组的设备量已经超过了10亿台。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浙江、宁波、杭州三个交易团共有7700多家企业，1.7万多个展位参展，其中品牌展位4900多个，占全国品牌展位约1/3，企业数、展位数、品牌展位数均居全国前列。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徐佳瑶说，参展的浙江外贸企业今年1到8月出口额占全省一般贸易出口25.2%，整体呈现规模大、质量优、结构新的特点。
10: 参展企业实力过硬，代表性强，充分展现出浙江外贸的底子厚、后劲足。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以及海关 AEO 认证等企业超过3800家，共有38件产品获得 CF 奖，获奖产品数量创历年新高，集中体现了浙江外贸企业加快向新、智、绿的方向发展。
2: 杭州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细则落地，今天杭州市住保房管局、市规划资源局、市建委、浙江金融监管局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试行，加强预售管理，推进现房销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1: 仔细翻看这份文件，出现频率最高的日期是2026年8月28日，这是三部委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通知的日子。杭州这次所有的新老划段都锚定在这天。具体来看，8月28号之前已经拿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预售条件和资金监管全部按老规矩走，不受影响。8月28号之前已拿地但还没拿到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原则上按新项目管。但区政府评估风险，确认能按时交房，预售资金加强监管并报市里备案之后，2027年底仍可按原预售条件申请预售。8月28号之后发布土地出让公告的项目，想预售单体建筑必须主体结构封顶，购房款全部进入监管账户。历史一楼项目评估备案加强监管后，窗口期给到2028年底。对此，杭州市住保房管局房地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何晨玉解释说，
12: 为了防止新政一刀切的执行造成企业经营的困难，也造成这个市场的波动，所以呢，我们设置了对于我们所谓的在途项目的一些过渡性的措施，也是一方面对于企业的一种信赖保护，同时呢，也是平缓的实现政策的过渡，从根本上来说呢，也是保护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体现了政策的温度。
11: 还有一些细节值得关注， 现房销售的项目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后，可以和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定金金额不超过总价款

0: 款的5%，并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等到房子具备交付条件才解除监管。严管的同时，杭州也给开发商减负，比如土地款可分期缴纳，土地能分期开发，全装修项目可按毛坯和装修两个阶段分别办理竣工备案等。在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看来，这些措施给开发商提供了资金缓冲。
1: 土地款的分期啊，有点像平时买车时候的尾款贷，先付一半，剩下的一半两年后付清，还不计算利息，这也算是给开发商啊减轻了一半的前期资金的压力。
0: 对于购房者关心的何时开始还房贷，新政也有了明确解答。8月28号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竣工备案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含公积金贷款。购房者小黄认为，新政最直接的好处是烂尾风险小了，钱更安全了。
2: 按揭贷款要等到楼盘竣工备案之后才发放嘛？那也就是说，在房子还没到我手里之前，我不用先还月供，减轻了我们购房人的压力。
0: 同一天，杭州还发布了关于推动我市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自住住房装修凭发票和合同提取公积金，最高不超过25万元。多子女家庭贷款额度上浮比例由50%提高至60%，新政即日起施行。
3: 浙江首个航空前置货站今年7月落地杭州综合保税区，实现一次查验全域互认。如今这项区港联动改革再迎关键升级，正式打通前置货站至机场机坪的最后一环，实现跨境电商货物一站式办结，机坪直装，当天出运，刷新浙江跨境航空出口物流速度。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4: 今天，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杭州综保区前置货站办结全部通关安检手续，闭环转运至萧山国际机场后，经由专用通道直达机坪，装机飞往香港。这也是浙江前置货站首次实现机坪直装常态化运行。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物流监控科副科长徐凯说，前置货站7月底投运时已实现抵港免二次安检，但货物抵达机场后仍需入库暂存、排队中转。本次升级彻底打通末端壁垒，真正实现抵港集装、当日出境。
5: 现在货物在抵达机场货站后，通过专用通道直达机坪开展装机作业，省去了机场入库、仓储暂存、二次分拣排队等中间环节。货物进入前置货站，即视同送入机场货站，当天通关，当天就可以装机出境。目前该业务计划每周开行3至4班。
4: 眼下海外电商大促季临近，跨境电商出口即将迎来高峰，机坪直装当天出运的新模式让企业出货排期更稳定更灵活。浙江荣易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庄振池说，
6: 那我们的企业就不需要再预留更多的时间去周转，那大幅节省了我们的仓储时间以及人力成本，那我们可以更好的、更从容的抓住这个海外订单的窗口期，让我们跨境企业呢在出口上面更有底气。
4: 目前企业空运物流时效压缩至24小时以内，仓储成本下降15%，运输效能提升超50%。
7: 舟山今天召开第9届游商大会新闻发布会，本届大会以深化开放合作、共筑大宗商品新生态为主题，将于21到23号举行。整体设置一场全体会议、9场专题会议，并配套产业推介、商务洽谈、项目对接、实地考察等系列活动，全力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的大宗商品行业盛会。截至目前，已有国内外200多家大宗商品及相关领域的知名企业报名参会，预计总人数将突破2000人，创下历届新高。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穿越长征烽火、青春对话信仰主题宣讲活动今天在杭州剧院正式开讲。本次活动集结全省优秀青年理论宣讲骨干，历时近3个月，精心打磨创编7个宣讲作品，打造兼具浙江味、科技味、青年味的宣讲盛宴。宣讲将连续开展3天，后续宣讲团成员还将赴北京开展宣讲。
7: 今晚第13届乌镇戏剧节在乌镇开幕，来自全球的26部大戏将在乌镇连续上演11天。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了解一下。小玲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乌镇戏剧节现场你了解到的情况。
8: 好的，本届乌镇戏剧节的主题为淡远，取心境恬淡，志向高远之意，将于今天到25号举行。我现在呢正在乌镇，乌镇戏剧节的保留板块古镇嘉年华现在正在进行中。我在现场看到啊，夜幕中不管是在小镇的石板路街头，还是剧院旁，或者是在古镇的小河中，都能看到精心准备的嘉年华表演团队。这些团队来自国内外的优秀演出团体，来自国内的比如有小王子的表演者，已经连续多年参加乌镇戏剧节，非常受游客们的喜爱。来自国外的鸟人团队用音乐和有趣的互动表演打破了地域壁垒，同样给中国游客带来了不少欢乐。那我了解到，在接下来的11天中，古镇嘉年华表演将以乌镇西栅全域公共空间为舞台，上演上千场街头表演，涵盖戏剧、传统技艺、当代前卫戏剧、多媒体影像、空间装置、音乐舞蹈、跨界创意等多元艺术形式，掀起古镇街头戏剧狂欢热潮。那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乌镇戏剧节嘉年华表演还将特别联动北京环球影城与泡泡玛特，带来诸多特别联动的精彩内容。泡泡玛特还将在乌镇打造长期性地标，作为年度惊喜业态，将落地专属永久雕塑装置。
7: 那听起来在剧场外这11天，乌镇可以说非常热闹了。咱们再来说说剧场内的情况怎么样吧，会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
8: 好的，本届乌镇戏剧节特邀剧目板块呢，共有来自10个国家的26部戏剧大作，将在11天里呈现73场精彩演出，在乌镇12个剧场与观众相会。26部戏剧中有11部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奥地利、希腊、比利时、智利等海外国家的前沿优秀作品，以及2部中法中美合作作品和13部国内佳作。开幕大戏呢，是由德国最具现代性的戏剧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执导，来自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的《野鸭》。该剧院是德国最重要的剧院，享誉世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乌镇戏剧节将全新启用大型剧场，互联戏剧场域将亮相。今年特邀剧目中的2部大戏《1万次心跳》和《星空与半棵树》将首次走出乌镇西栅景区，在互联网之光博览中心 A2 馆这个全新场域登台亮相。此外，乌镇戏剧节的保留板块青年竞演今年取消了网络预约，首次采用全部现场排队的形式进行，希望以此来杜绝黄牛票。另外，戏梦粮仓扎根乌镇北栅独特空间，作为演绎新空间的戏剧试验田，将有8位优秀的创作者带来8部剧目展演。主持人，
7: 好的，感谢小林。
3: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浙江多地开展公益行动，带视障人士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综合报道。
9: 在金华东阳，30多位视障朋友参加了一场趣味运动会，大家一起健身跑，在运动中感受自然。随后又进行了拔河比赛，各组队员齐心协力，歌山镇残健之家夺得第一名。视障人士丁黄说：
10: 这次的活动很有意义，大家都有机会走出家门，参与社会。
9: 在台州玉环大麦雨街道助残服务站的志愿者们走进7户独居盲人老人家中，送上暖心的爱心小灶入户服务。服务站负责人王宝珠说：
11: 带着志愿者走进他们家里，为老人做上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同时我们也发挥网格力量，在唠家常中了解他们的需求，做到精准帮扶。我们希望以一餐暖心的饭为纽带，把关爱落实到细微处，让老人不仅吃得好，心里更暖。
9: 在绍兴诸暨陈宅社区，志愿者为视障老人举办了集体生日会，伴着生日歌，老人们许愿吃蛋糕。视障人士吕万寿心里满满的感动，
12: 心里觉得特别温暖，谢谢他们。
9: 此外，台州温岭为16名视障人士点亮微心愿，湖州德兴组织60名视障老人走进下渚湖感受秋意，全省多地还开展了无障碍体验、健康义诊、暖心陪伴等扶残助残服务。
1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7: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 今天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据了解，新鸭绿江大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设完工，双向四车道，桥面宽28.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结构，航道通行标准采用3000吨级。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0: 局今天通报，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假箱案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联合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包含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成品样品，未检出假洗案。根据目前的调查和检测结果，未发现婴幼儿纸尿裤带来的假箱案相关健康危害。
1: 从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国家发改委今天正式发布通知，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再来看国际方面，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美国多名官员称，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
1: 据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了袭击等事件。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5号表示，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他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已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在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
1: 北京时间18:2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陆瑶，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4: 我升级当爸爸了，
5: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6: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4: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6: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行，就听你的，
7: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北京时间18: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5: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啊！
4: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 C。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经过节目组的多次沟通，我们终于把好视力眼贴的双十一优惠打下来了。咱们浙江听众是全国独一份的福利啊！眼睛如果不舒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接下来说的这段话。尤其是这个眼睛啊，经常有这种酸胀啊，然后眼眶发沉啊，疲劳啊，这种感受的朋友们，或者说迎风就开始流眼泪，眼前有小黑点的朋友们，视线比较模糊的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的话，直接送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啊，这个是带恒温蒸汽的，是拥有国家专利的眼贴，效果绝对和普通市面上的不一样啊！而且我们敷上是非常温润舒适的，你的干涩、酸胀都会快速缓解，眼睛会越敷越轻松、越清亮。而且不光有蒸汽眼贴，我们今天节目组额外加码，再送一盒。再给大家送整整一盒的这个蒸汽眼贴啊，这个是我们额外给大家和厂家谈判争取来的，这个是镂空设计，不挡视线，非常适合办公室的上班族使用。这份福利往年从来都没有送过，一年就这么一回，所以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进行订购。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好视力的双十一福利是无预售，不用凑满减的优惠，非常的简单直接。拨打热线下单就可以赠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送一盒镂空润眼贴，足足半个月的用量啊，非常实在的。尤其如果您是浙江省内的手机号打进我们的热线的话，还会再额外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年就这么一次，双十一福利错过再也没有了，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

0: 重磅福利要给大家推荐，就是今天我们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首先赫莲娜它本身在护肤圈里知名度就是非常高的，他们家的黑绷带面霜一直都很火爆，很多明星日常护肤都在用它，所以品牌的口碑非常好，用起来就靠谱又安心了。那全新升级的版本呢，是有升级了50%高浓度玻色因的，也就是说它可以一边去深层修护你的受损肌肤，一边呢帮你牢牢的锁住胶原蛋白，把松弛细纹都崩回去啊。而且黑绷带的面霜质地是非常绵密的乳霜状，很好推开的，一抹就吸收了，涂完脸上一定是清清爽爽的，一点儿也不会觉得油腻啊，也不会沾枕头，也不会闷痘。尤其在最近这个季节去使用它啊，换季的时候你的皮肤如果有出现这种干燥啊、裂纹啊，或者说啊不舒适啊，都可以用这一款产品来解决。尤其是你皮肤比较敏感的、泛红的，更适合用黑绷带了，因为它真的就是像给皮肤罩上了一层温柔的保护盾一样，专门去修护那些被太阳晒、被污染破坏的肌肤屏障。那不管是干燥脱皮还是时不时的刺痛，你用它都能够慢慢缓解。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去买大牌啊，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买到假货，钱也花出去了，对不对？东西拿到效果又没那么好。那所以大家选择我们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能让你放心，我们的黑绷带面霜都是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一定能够让所有的听众、所有的顾客买的放心，用的安心。说了这么多啊，那我们的黑绷带到底要多少的价格呢？是不是一个让人望闻这个声切的一个价格呢？千万不要担心啊，黑绷带赫莲娜的这个面霜，虽然它确实是一个贵妇品牌，确实是明星的常年囤货，但今天我们的大牌捡漏的机会来了，只花699元就可以用上这一款殿堂级的贵妇面霜。商城双节狂欢购重磅福利登场啊！全新带来的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有面霜啊，这款呢是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满到50%的，你只要睡一天，睡一觉起来，你那又垮又暗沉的脸马上就变得又紧致又透亮啊！重点的就是我们这次升级款，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是要将近4000块钱的，平时要想入手真的是得咬紧后槽牙。然后呢，这个又心疼啊、又想要在纠结当中去购买下来这款产品，但我们今天频率呢，宠粉福利真的是拉满了，只要699元，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哦，是正装哦，50毫升的哦，单瓶就比官网便宜300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很绝了。而且刚才我跟大家也说了，我们这次拿到的是一个礼带配齐的礼盒装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可以放心冲，有效期也非常新鲜，一直到2028年的8月份，这真的是限量福利了，总共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699这三个数字啊，这就是它的价格，699这三个数字，又或者是黑绷带，它就是它的产品名，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更多精彩资讯尽在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时集。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时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思义。今天呢，打开手机就看到一条热搜啊，就是说中国载人航天这些首次啊，太骄傲了。然后呢，他列举了这23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做的很多件第一次做成的事情啊，比如说在2003年，当年的10月15号，当年的今天上午9点，有一艘叫神舟五号的飞船从酒泉升空，飞了21小时23分钟，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把人送上太空的国家。那今年神舟23号又创了首次，第一次由第三批航天员担任指令长，第一次由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第一次有来自中国香港的航天员飞天。从一人一天到1年365天，我们创下了太多太多的奇迹，创造了太多太多的不可能。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期主题就是来聊一聊第一次啊，我们不仅仅在航天事业这样的伟大的事业上有很多的首次，其实在我们每一个平凡人每个普通人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第一次。比如说你第一次学会骑单车，对不对？你第一次给自己做了一餐饭，这都可以。而且做第一次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其实他是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路可以参照的，所以能拿出来的只有我愿意试试的那份勇气和魄力。而那些没有人走过的路上，其实站着的也都是普通人平凡人，所以生活当中其实没有什么是不能完成不能实现的。那今天呢，你可以来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啊，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第一次，或者说你渴望去尝试的什么事情让你渴望去感受第一次。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啊，我就很想尝试第一次跳伞，我很想很想感受一下，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大家可以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就可以互动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尹思怡，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也可以互动咯。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还是来放这首其实在我们节目中放过挺多次的一首歌啊，就是来自王菲的《如愿》。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其实这首歌就是把4代人接续做同一件事儿的过程写成了一种父与子的对话，不是后代去仰望着前辈，而是后代站在前辈当年站过的地方跟他说，你当年盼的那个样子如今都已经实现了。歌里有一句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很多人一听就会红眼眶。它动人的地方不在于叙事多么宏大，而是把做到了说得非常的轻。王菲的唱法呢，其实也很特别，她从来不会炫技使劲儿，但那些高难度的段落轻轻拖过去之后，反而让人听出了一种坚定笃定。

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说，思义，我最近呢第一次开始追星啊、第一次开始买盲盒了，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明星能让一个从不追星的人啊做出了自己的第一次。他说是因为他和这位这个演员有一些有很多，也不是有一些了，有很多这个共同的爱好啊，比如说一起去爬山呐、攀岩呐、悠悠球啊、滑板车呀、滑板机车呀，就很多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共同喜欢做的，所以他觉得哎，好像跟这个人产生了一些链接。那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很多第一次做的事情，你有哪些印象深刻的都可以来和思义分享一下。比如说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贵价的大牌护肤品，其实真的可以第一次尝试一下，因为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不需要贵价就能买到贵价的产品了。黑绷带赫莲娜的面霜啊，50毫升的正装，官网平时4000多一瓶，今天只需要699，而且是全新升级50%高浓度玻色因的版本，可以一边去帮你修护受损的肌肤，一边去帮你锁住胶原蛋白，真的能做到仅仅是睡一觉，哎，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所有脸上的疲惫暗沉全都焕然一新，全都不知所踪了啊！包括皮肤敏感泛红的朋友更是非常适合使用黑绷带这款产品了。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啊，我们全新升级的黑绷带只要699，拿到的是升级款的正装50毫升的，而且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冲，包括有效期也是非常新鲜的，一直到2028年的8月份都是可以使用的，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699这三个数字啊，回复699这三个数字，又或者是黑绷带这三个产品名啊，黑绷带最简单的就是回复69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直接进行购买了，这真的是我们的福利啊，双十一的这个之前争取到的一些福利，错过这一波也真的很难再等到同样的机制了，千万不要犹豫喽。回到我们的音乐节目当中来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第一次的那些歌。2000多年前呢，屈原站在大地上抬头看天，他一口气就问了170多个问题啊，问天和地是怎么分开的，问日月星辰又挂在哪儿，他那个年代可能没有人能够回答他，所以这首《天问》就把屈原的原诗节选了出来，配上许嵩写的曲，董玉芳参与的改编，在22年的时候由张姐第一次唱响。屈原问的那些问题2000多年里没有人能答上来，但是有些问题可能他压根儿就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答案才问的，他问的时候天上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跟他后来

来的人看到的是同一篇。今年的5月24号晚上，神舟23号从酒泉升空，三名航天员飞上去了，而屈原问过的那些事儿，也在今天有人替他到天上去看了，说不定也有人能在今天重新去回应他了。屈原的第一次知道问题的答案发生在几千年之后，或许是他当时没有想到的，但是未来还有更多的第一次，我觉得是今天的年轻人们可以去无限畅想的。

0: 在我们的这个后台也有听友发来了一段语音啊，我们来听听看他关于第一次的故事或者是歌曲是什么样的，一起来听静听风吟的语音。
1: 第一次上船，我第一次上船子，刚开始从什么去问题上船，现在已经可以通过措施的解决每一个问题，我觉得真的长大了，在长大的同时就慢慢变老了，想到其实的爸爸，我就是爸爸自己的孩子。
0: 非常可惜这段语音稍微有点吵啊，其实后面还有完整的语音，是这个还有30多秒呢，但我大概能听到就是静听风吟在讲的是关于他的第一次的故事，虽然没能完全的听清楚您想表达的故事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比如说你今天给我们发来这段语音说不定也是你人生的第一次，对不对？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像静听风吟一样，在勇敢的鼓起勇气尝试了一些新鲜的事情啊，迈出了自己的人生第一步之后，能够有满满的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吧。
2: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哎，吃饭了吃饭了，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4: 走啦走啦，
3: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4: 该睡觉啦。
3: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5: 哎，快递
6: 楼下。
5: 哎，快递快递
6: 快递，快来拿下快递。
2: 网络购物。
7: 北京时间18:59，
8: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块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哎，吃饭了，吃饭了。
7: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6: 走啦，走啦。
7: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2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8: 该睡觉了。
7: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9: 哎，快递，
10: 楼下！
9: 哎，快递，快递，
10: 快递，快来拿下快递！
11: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7: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18: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7: 用歌词讲述故事，
18: 用旋律表达情绪。
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18: 用音乐交个朋友，
17: 交个朋友。
16: Music time, music time。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思义。日常生活当中你涂面霜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烦恼，就是怕质地太厚重了，怕涂完之后长闭口闷痘痘，所以选择面霜又纠结但是呢又很重要。如果你选择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那么你将完全不需要有以上的任何顾虑啊。首先它的质地是非常绵密细腻的，哪怕是大油皮的姐妹来使用，上脸轻轻一推开，哟，你会发现非常的水润舒服，很快就能吸收了，一定不会让你有黏腻不舒服的感觉。那如果说你是干皮的话，那更需要去用面霜来帮助你锁住水分，锁住胶原蛋白了。但话说回来，想要把它的修护效果发挥到最大，涂抹的方法一定要用对啊。先教一下大家，取黄豆粒的大小，然后呢双手轻轻的去揉搓一下，先去激活它10秒钟左右，用你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一个半透明的状态，这个非常的好分辨啊，你只要看到它半透明就说明差不多了。这一步是特别关键的，因为这样不仅能让里面的玻色因成分更好的被你的皮肤吸收，还能够避免后续你上妆的时候有搓泥的情况出现。所以学会这一步就证明你已经完全掌握了这款产品的最佳用法了啊！乳化之后就从脸颊从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地方开始轻轻的按压啊，这种去上脸，千万不要来回的打圈揉搓，一定要记住啊，就轻轻的按压，用你掌心的温度去按压就好了。像如果你脸上有干纹啊，有泛红啊，或者熬夜之后暗沉的地方，就多按压几下，让成分能够更好的渗透进去。作为顶奢护肤界的标杆选手，黑绷带可以说是妥妥的美妆圈常年断货的硬通货了，口碑非常非常在线。日常维稳修护，然后熬夜暗沉、夏季敏感、泛红都能够急救修护，还能够淡化干纹细纹，改善松弛垮脸，牢牢锁住肌肤的弹润紧致状态。贵妇级的修护实力派，送礼和自用都非常的高级有面子。男生想送给老婆、送给女友的啊，送一份有分量的贴心好礼。最重要啊，听我一句劝，你与其花大几千块钱，然后最后没有送到女生的心坎上，不如就在今天我们的商城当中，只要699，牌面也有了，份子里子外里外都有了啊。女生呢也当然也可以好好的宠爱自己，不用等别人送，自己买给自己犒劳一下，辛苦了这2026年10个月的自己啊，好好的去护一下肤，好好的去这个经营自己的生活。趁着我们今天有活动赶紧囤货，真的不亏。因为平时官网50毫升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很多人狠下心来买一瓶总是省着用，然后最后效果可能也没有那么好。那么今天我们大牌美妆福利真的是抢先购，50毫升升级款的黑绷带面霜只要699元，只要699元，你没有听错啊。我们还贴心的配齐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有效期也非常新鲜，到28年的8月份，还有足足2年多的时间可以去使用，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699699这3个数字，又或者是回复黑绷带，也就是

这款产品的名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当然提醒大家，如果你添加客服微信的话，每一单还会再立减5元。那苍蝇腿再小也是肉啊，建议大家还是添加一下我们福利官的微信，先把这个福利拿到手再说。主题是聊一聊那些第一次登上太空，第一次学会走路啊，第一次学会开车，又或者是刚才我们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说的第一次去天安门看升国旗，然后第一次又带着儿子去天安门看升国旗，看得自己热泪盈眶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美好的第一次了，欢迎大家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或者文字来和思怡分享。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尹思怡，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一起参与互动。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个可能跟思怡比较差不多年纪的朋友应该会比较熟悉的歌手，他叫纪敏佳，曾经参加过一档音乐综艺，拿过全国第5名啊。那后来呢，他是进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在2020年的时候，他被我们的太空创新实践中心授予了航天文化大使的称号。所以呢，他就唱了一首歌，歌名就叫《我们的太空》，在2021年的时候正式发布了。这首歌可以说，就很像太空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弯子，一路就是高歌，一路往高处走，然后编曲整体呢也会比较燃啊，比较让人热血沸腾，鼓点压得又很实，再加上纪敏佳他本身高亢的声线，听上去整首歌的听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我一直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其实挺妙的，我们的太空。太空是属于谁的吗？或许从来不是，但是呢，又好像是，因为你只要一抬头，你就能看到它。

0: 一首歌叫《唤醒星河》，是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的一群师生写的啊。演唱者呢叫杨耀扬。或许大家对这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呢，其实这首歌也是由我们的太空新媒体中心联合出品的，前前后后还是打磨了挺长时间的，是一批正在念书的年轻人创作的这首歌曲。而他们写这首歌的时候，神舟十三号正在天上飞，写的就是训练场上的航天员啊，写的就是每一个在为着我们的平凡而又伟大的事业努力奋斗的人。
1: 俯瞰的星球，运行的宇宙，

0: 19:15。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12: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11: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思义。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实在的福利，那就是699元的50毫升礼盒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升级50%玻色因的浓度，真的是拉满了。而且呢，平时这一款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4000多块钱，反正就是你买起来真的是会比较肉疼的。而且我相信啊，无论就是说你的这个收入或存款是多少，我们所有人一定是想在花尽量少的钱的情况下去得到一个尽量好的产品，对不对？这是所有人的一个共识了，应该是。那如果说你今天在我们的商城能花699就能买到的东西，为什么要去官网花4000多块钱呢？对不对？省下来的钱干什么不好呢？今天真的是我们频率的宠粉福利了，只要699元，到手的是50毫升的50%浓度的玻色因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单瓶就要便宜300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真的真的诚意很足了。赫莲娜经典的礼盒礼袋都是配齐的，所以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仪式感都拉满，一定是非常非常放心，非常非常靠谱，非常非常值得的。而且有时候我们买一些护肤品，尤其脸上要用的东西，最关注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个产品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到底是不是正装来的，到底是不是正品来的。那可以给大家给到一个保证，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一定可以放心冲。包括我们的保质期啊，有效期也是非常新鲜的，到2028年8月份的，给到您到手的一定是一个质量过关的好产品啊。总共只有200组限量福利，想要的朋友直接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然后回复699这三个数字，或者是回复黑绷带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下单之后添加客服微信啊，每单还可以再减5元钱。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在2025年的央视春晚上出现的啊，一出现就惊艳了所有人。尤其呢，这首歌是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妞妞合唱团和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一起合唱的，小朋友的声音带来的这种纯粹、干净、童真、烂漫，真的直击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心。所以在那年春晚之后，马上这首歌曲的这个切片啊，就被在网上疯狂的转发点赞。很多人不仅仅是喜欢这群孩子，那也很喜欢这首叫做玉盘的歌曲啊。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是从小朋友的视角去出发的，写的就是说月亮啊月亮，你为什么在屋顶上，玉盘啊玉盘，你为何白白送银光。其实这就是李白以前的那句诗词，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的样子。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马上就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最近刚好有这个护肤的需求或者说送礼的需求的话，可以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699这三个数字，或者是回复黑绷带啊这三个产品名字，你就可以直接跳到我们的链接去商城里下单挑选我们的好物了。那今天我们呢给到的大家是一个诚意价，平时4000多块钱50毫升的黑绷带面霜，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只要699，而且正品保真，可以支持蚂蚁脸全程溯源的。平时的这个价比今天在我们商城的价贵出了3000多块钱，3000多块钱，这多么这个一笔巨款啊，朋友们，能省则省，对不对？而且我们配好的是有礼盒有礼袋的一个完整的这个礼盒装，你要去拿去送人送长辈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非常有仪式感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所以一切的一切我们都已经帮您做好了这个前期的筛选了，这个产品的把控了，您就放心的在我们的这个商城下单选购就 OK 了。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99这三个数字，又或者是黑绷带这三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那节目最后我们今天的音乐盲盒来分享阿初的一段话，他说2003年我读高一，班主任冲进教室说快打开电视，那时候全班50多个人挤在一台电视机面前，看着一个人从天上回到地面的那个画面，那个画面我到现在都记得，而那个人就是杨利伟。今年我女儿上初二了，她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太空一日》，作者就是杨利伟。那天她背课文，我坐在旁边听的时候，忽然一下恍惚了，这23年啊，真像一瞬间。确实23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其实已经足够我们去做太多太多的第一次的尝试，完成太多太多的成果或者说收获了。所以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来给大家送上这首来自吴青峰的太空人。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其实是因为他写这首歌的创作视角就是把一个人放在太空里，让这个人从太空去回看地球，那么小的一个点上面其实有我们熟悉的一切东西。所以这首歌的编曲其实有大段的留白，钢琴合成器之间大片的空隙，就好像真空本身一样。而吴青峰他本身也唱得很轻，轻到你觉得好像没有人敢用力，一用力就会碰碎一点什么一样。吴青峰曾经写过太空，写的是一个人在狭小的空间里呆着的状态，而到了这首太空人，人已经站到外面去了，站到太空里去了，看的就更远了。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第一次，关于第一次的那些故事。其实第一次从来都不代表着一定能行，一定能完成，一定能做到，而是一定要试试。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7: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8: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7: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8: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11: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4: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4: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4: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1: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久治而不愈的疲惫病机不是单纯的劳累，是长期脾肾阳虚元气受损，其中脾阳不足运化失常是核心的症结，肾阳亏虚根基空虚是根本原因。那很多人就疑惑，为什么中医里经常提脾阳虚，又很少提脾阴虚呢？黄帝内经有记载，腑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位居腹腔的中间，这是一个阴位，属太阴之脏。它的性质沉静濡润，主运化，主统血，是人体后天之本。脾就是一台潜水泵，它的工作环境就是温润阴柔的，它不会燥热上火，它只会长期受潮淤堵，也就是湿气困脾，所以脾虚九成都是脾阳受损，运化无力，几乎不存在脾阴虚的情况啊。而先天之本肾脏呢，啊，它也是阴中之阴啊，属于下焦属水啊，上焦属火，居于下焦属水，跟心脏一比就不一样了。心脏是上焦属火，是阳中之阳啊。那太极不有阴阳鱼吗？黑鱼代表的就是这肾脏啊，鱼身是肾阴啊，眼中一点白就是肾阳。年轻人先天元气充足，大多数都是肾阳偏盛，一生虚火，这叫血气方刚。中老年人呢，肾精耗损，多数是肾阳亏虚，风藏无力，哎，这是衰老的特征。脾阳负责运化气血，肾阳负责风藏元气，两大根本的阳气持续消耗，人就进入虚劳，时间久了就早衰啊，机能衰退。咱们江浙地区的人呢，这种体质很普遍，因为本地生活节奏快，而且我们本地人的性格内敛体面，遇事习惯向内隐忍，思虑过重。中医讲啊，这个思伤脾，长期思虑郁结会持续的耗伤脾阳，而且地处近海，多山湿润啊，常年高温多湿，外湿侵体，内湿困脾，双重损耗，脾肾双虚，就是一个典型的体质问题了。所以呢，枝江大地的养生之道啊，更适合温补脾阳，充盈肾阳，双补先天之本以及后天之本，打通气血运化，锁住自身的元气，从根源上摆脱慢性的虚劳，守好我们的年轻态。好，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7: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21: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 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手机尾号12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铁红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的情况就是我大便嘛，就是比较上厕所上不了，就说然后是比较干，先是比较干，后面呢就是
0: 比较稀了。
1: 比较稀。
0: 嗯
1: 嗯。现在也成型。
0: 嗯，我知道。
1: 就是特别夏天一上火。
0: 嗯。
1: 夏天特别容易上火。
0: 嗯。
1: 就吃一点辣椒啊或者什么东西就上火的。
0: 我明白。嗯。你多大？
1: 牙齿痛。
0: 嗯。
1: 我今年50。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叫胃强而脾弱。中医里首先属于脾虚，胃强而脾弱，排便时候头那一节是干的，后边出来都是稀的，一天得上好几趟厕所，也有点事儿就上厕所，有点事儿上，每次都能排，但排不多，嗯，
1: 排一点点，他是老像上一天要上5-6次，但是得拉10来分钟拉一点点，
0: 哎，
1: 有时候拉一点气出来，
0: 对对对，这叫胃强，胃强而脾弱啊，这叫胃强而脾弱，吃健脾丸，
1: 健脾丸。名字就叫健脾丸，
0: 对，然后吃益生菌，
1: 好，那谢谢啊，铁峰老师，那麻烦你了，
0: 嗯。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21: 尾号048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那个我是想了解一下，就是说我的母亲今年她是60岁了，就是血压一直高，吃了降压药之后还是高，
21: 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
4: 嗯，
21: 我告诉你几个关于管理血压降血压的原则啊。
4: 嗯，
21: 第一，人到了一定年纪，随着各项功能退化，血管的硬化，血液质量的下降啊，外周阻力的增加，血压自然会升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血压是

0: 衰老的一种表现。
1: 哦，
0: 这是第一。第二，血压高了，最初的3个月之内，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些别的什么手段来调节，什么降脂啊，调整生活习惯了哈，用这些手段来调节。但是3个月之后，如果还没有恢复正常状态，必须吃药，而且要终身服药，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我刚才说了，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降压药的使用原则是吃这一种药降不下来，好吃两种，两种降不下来，吃三种。
1: 我母亲刚开始是她，我给她吃的是那个好像叫隐达帕胺这
0: 啊，
1: 个
0: 隐达
1: 药，
0: 帕胺，
1: 但是她吃完之后，她那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她还说是便秘，然后头发也掉头发。
0: 血压数值多少？
1: 吃完药是150多，还是
0: 不吃
1: 低
0: 药多
1: 压？
0: 少？
1: 这个倒是正常。
0: 不吃药的时候是多少？
1: 不吃药的时候达到170多。
0: 哦，好，我告诉你，先做这么几个事儿啊。第一，养成习惯，每天早晨晨起后1个小时量一次血压，然后下午3点到4点量一次血压，然后临睡觉前1个小时量一次血压。每个月要有7天连续做这种监测，并且要把监测结果记录在案。其他时间段你量出来的血压没有意义。说我
1: 他这个
0: 中午
1: 只
0: 十二
1: 是自己
0: 点，
1: 想起来自己量。
0: 哎，对，这就没有意义的。这是我告诉你第一点嘛啊，说我今儿中午啊，我心情很好啊，天气很晴朗，我于是我想给自己量的血压，我一量，哎，178，哎，这数没用，它除了吓唬你之外啥也干不了。按照我刚才说的这3个时间段，每天坚持测量，连续7天，每个月有7天时间做这样的测量就可以了。然后每个月到这日子，固定这日子都这么量，比如说每个月的1号到7号都这么量啊，记录下来。先搜集第一手的数据材料，这是第一位的啊。第二，你母亲现在手里吃的隐达帕胺，如果效果不好，我建议你换波一定。
1: 波一定。
0: 对，波一定，你母亲吃5毫克的就可以，每天早晨晨起后半个小时吃我说的这个波一定。第二，你母亲吃不吃阿司匹林呢？
1: 我现在晚上让他吃硝苯地平，然后还有一个降压药，还吃阿司匹林。
0: 哦，现在我们发现第一个问题所在了，你药吃的有问题啊！记住，按照我说的，每天早晨起来半个小时之后吃一片波依定和一片拜阿司匹林100毫克的，
1: 早晨吃了。
0: 对，然后过半个小时之后量血压，记录下来，25天之后打电话找我，把你母亲的血压情况跟我再汇报一下，我要知道她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个数据我们再调整用药。在此期间，哪怕是血压控制的不好，你也别改，按照我说的方案继续吃。
1: 行，那我就先观察25天。
0: 对。还
1: 行。
0: 有，你母亲低密度脂蛋白多少呢？
1: 这个好像没有查过。
0: 近期带她上医院做一个血脂4项的检查，然后低密度脂蛋白记着不能超过2.3。
1: 行，那我近期领他去看一下。
0: 下次我们两个
1: 好，
0: 通话的时候，我希望这些数据都得有啊。
1: 行，那谢谢你啊，老师。
0: 好，有事儿
1: 谢
0: 再
1: 谢。
0: 联系啊，再见。
1: 好，行，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586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请问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就是3月份开始啊，就突发右耳鸣，然后一开始还是比较小的，后来就没管它。到3月底的时候，我的耳鸣就突然间就是很尖锐了，很尖锐之后，我就去中医院，我们当地中医院去中药这个治疗了，治疗陆陆续治疗了5个月，就是吃中药，然后现在是耳鸣的声音感觉是没有了。但是就剩下扰民，就是每天就感觉到脑袋里面有那种沙沙沙的那种声音，
0: 好，我明白了。
3: 尤其安静的时候或者躺下的时候是最明显。
0: 你多大岁数了？
3: 我42。
0: 42岁啊。从开始有耳鸣到现在多久了？

0: 然后呢？
1: 啊，
0: 他怎么说？
1: 他就是诊断，就后面诊断是神经性耳鸣。
0: 啊，那行那行那神经就只要不是器质性的就行啊。
1: 对，都是器质性的。
0: 嗯，那我认为中医的治疗是有价值的。
1: 啊，
0: 嗯，
1: 就是要坚持。
0: 坚持，要很久。另外，一定要吃维生素 K2。
1: 维生素 K2 是不是？
0: 对，维生素 K2 可有用了。
1: 哦，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主要是做进出口的，进出口的话就是可能每天的压力、精
0: 嗯，
1: 神压力
0: 挺
1: 会
0: 辛
1: 比较
0: 苦。
1: 大。哎，
0: 嗯，尤其这几年生意也不好做。
1: 对，这个我中医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再推荐一些中医，就是我可以比较对这方面比较专业的。
0: 其实用中医手段、中医中药手段治耳鸣呢，这是非常常见的，能治耳鸣的中医也特别特别多。嗯，
1: 因为我换了好多个中医了，就是，反正慢慢的调理，每个中医可能就试了个把月左右吧。
0: 你在金华中医院看呢？
1: 对，金华中医，然后后来就去了杭州
0: 哎，
1: 的浙
0: 你
1: 江
0: 金华
1: 浙江
0: 中医
1: 的
0: 院，你没找周雷啊？
1: 周雷，
0: 啊，针灸康复科的。
1: 针灸康复科的，
0: 啊。
1: 这个好像没有，他对这方面会
0: 他
1: 有
0: 专
1: 那个
0: 门
1: 吗？
0: 治耳鸣的，他是针灸加中药
1: 周雷
0: 啊。
1: 好
0: 周雷，
1: 像。
0: 他是湖滨的弟子
1: 哦，胡斌的弟子啊，
0: 啊，你可以找找他。你这金华的，你这金华中医院，你不得找他吗？
1: 就是周磊，是花磊的磊，
0: 啊，就带草头那个雷。
1: 啊，带草头那个磊，
0: 嗯，你
1: 哦，
0: 找他啊。
1: 找他去，好的好的，那我去找他去试试，好，
0: 好好。
1: 另外还有个事情再咨询一下，
0: 嗯。
1: 就是我老丈人他那个他是胆囊这里，他说是长满结石的，然后呢这个医生的意思是说，一直在叫他把胆囊给拿掉，
0: 长满
1: 然后，
0: 结石了，长满了，
1: 对，
0: 是不是？
1: 长满了，
0: 长
1: 对，
0: 满了，摘了，赶紧摘了，别留着，留着是个事儿。
1: 留着是个事
0: 因
1: 吧？
0: 为那个胆囊里一旦长满结石，那石头是排不出来的。然后长满结石呢，胆汁也无法存放，那就是一块烂肉搁那挂着。一旦变成胆囊癌，5年存活率不到10%，犯不着，不要冒这个险，赶紧把它摘了。嗯，
1: 这个做微创就可以摘掉了吗？
0: 这很简单的手术啊，这不算什么，这很成熟的手术啊。
1: 哦，行，那我知道了。
0: 就不能留着，留着它是个事儿啊。
1: 他就是晚上睡觉，他说下半夜都会痛。
0: 这就好比一个房子啊，5室8厅啊，那房子这大呀，这好啊，装修的好啊，其中有一个房间装的全是垃圾粪便，哎，装满了，这房子还能要了吗？那个房间，对不对？那就不能要了，得赶紧给它清理出来，不然就会出事儿的，招一下苍蝇老鼠，知道不？
1: 好的，好的，
0: 你必须清
1: 行，
0: 理啊！嗯，
1: 好，好，
0: 好
1: 那
0: 嘞，
1: 我明
0: 好，
1: 白。
0: 再见。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欣欣向荣，他说：“田文老师请教一下啊，这孩子5岁，男孩，平时老人说脸色不太好，有点白，但孩子体检呢还没有什么贫血的事儿，就不知道在检查什么。孩子身体很好，能吃能睡，也不爱有病。”请铁峰老师帮帮忙，还应该给孩子做哪方面检查？看中医还看西医呢？哎呀，就说脸色有些发白，如果西医查过了血象没问题的话，那应该看中医，因为中医更擅长通过望的方法来诊断疾病啊。看看中医吧，啊。
3: 总要等机会，等一个贵人。
2: 唯有马小丫的姥姥。说餐前和餐后血糖都是6，可以试着减药吗？现在早饭前半片亚麻利，晚餐前一片葛华酯。我不想听医生的，因为从一开始他让吃掉太多了。我只想听一听你的意见，你这事儿我不能办，为什么呢？你这违反原则，医生的意见才是最要紧的。我跟你说，糖尿病患者最可怕的事情不是他药用的效果不好，而是他不听医生话。记住，糖尿病是一个需要终身复诊的疾病。我在这里强调了不知道多少年。一个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养成每个月定期和自己医生见面的习惯，并且及时向你的医生汇报你的用药情况，把你的用药情况及时的跟医生沟通，由医生帮你调整你的药物，不然的话是要出大乱子的。像你这样不肯听医生话的啊，要听别人意见的，这个做法首先是错的啊。我们两个今天谈话最主要的价值就是我让你明白，你应该听医生话，而不是自作主张啊。微有海阔天空，说铁峰老师，你节目我很爱听，天天听你节目。如果50多岁人。

补钙啊，你看什么比较好？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较好。对于补钙的事情来讲，最要紧的是坚持，每天都补，终身补，想活多久就补多久，这是原则。微友航远他说，铁峰，我还得麻烦你，全身瘙痒怎么回事？吃了好多药都不管用，你有什么办法没？吃点什么药？哎呀，你太急于问我吃什么药了，你应该更多的向我讲述你的症状、年纪、既往病史。浑身瘙痒只是一种现象，有好多原因，对不对？皮肤病比如说荨麻疹可以导致，有一些药物性过敏也可以导致啊，老年瘙痒症也可以导致，糖尿病也可以导致，好多好多原因。不知道原因怎么吃药啊？你先上医院吧，啊，先到医院皮肤科接受一个最基本的检查，然后再说，好吗？唯有弄花香满衣，他说，你好，孩子7岁半，验光发现散光还带点近视，有办法治吗？上哪治？很遗憾，散光和近视都是治不好的病，但是是可以矫正的。矫正和治疗可是俩概念啊。什么是治疗啊？通过一种什么手段啊，一种药物，我们用上之后，这个人以后再也不是近视了啊。把这些手段都去掉，支撑护具都拿掉之后，好眼睛一个。那么矫正是什么意思呢？矫正就是说我眼睛近视，我看不清东西，我散光，我看东西有光刺儿啊，我给他戴个眼镜，给他上一个工具，上完这个工具之后，我就能看见东西，光晕就没有了，这叫矫正。当把工具一撤，该看不见还看不见，所以说他俩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我明确的告诉你，散光和近视都是治不好的，就不论你用什么东西，最后你该近视还是近视。不说有能够手术的吗？准分子激光手术、全飞秒激光手术，手术也是矫正手段，只不过他把你需要戴在眼睛外面的框架眼镜给你镶到眼球里头了，你就可以这么理解。所以你不戴框架眼镜也能看见，但是随着你近视度数的增加，你做好的这个手术度数也会发生偏移。比如说你做手术之前你是800度近视啊，做完手术之后你800度的眼镜片让你摘下去了，但过了5年你继续天天玩手机，你当初的800度近视现在变成1200度了，那怎么办呢？你需要在做完手术的眼球外面再加一个眼镜片400度，明白了吧？所以说对于你的孩子，如果又有散光又有近视，抓紧时间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配眼镜矫正。矫正的目的，一是为了恢复功能，还有一个就是为了减轻对眼球的压力。唯有曾经有你说，我晚上睡觉梦多，白天没有精神，特别疲劳，你有什么办法吗？啊，我今年48岁，多发性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月经也不正常，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没什么事儿，啊，还会有月经的。48岁月经不正常，就算你没有子宫肌瘤，没有卵巢囊肿，也是不奇怪的。为什么？48岁是妇女唯一绝经期，从这个时候开始，月经就开始不准了，就是更年期的前期就开始不准了啊。嗯，有没有月经来其实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你的气血是否充盈，肝肾功能是否调和。如果一个人气血充盈，肝肾调和，五脏都是非常平衡的话，你就是49岁，你69岁、89岁，你也是健康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2: 手机尾号15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
3: 你好。
2: 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通过那个广播啊，我就常常听啊，然后我就有个问题很想问老师，就是我自己本人嘛，大概是2017-18年开始胖多囊吧，突然就发胖，然后姨妈周期不规律，是这样子。
4: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然后想问问有什么方法能彻底的根治解决呀、啊？去医院的话，反复说来说去就那么2-3句。
2: 你还真问对人了。关于多囊的治疗，刚刚有全新的国际共识
3: 啊，
2: 因为原来呀，关于多囊的治疗，你也知道，就是用激素调节，对吧？西医的治疗，哎，
3: 对对对。
2: 现在有最新的认知，多囊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胰岛素抵抗。
3: 是是是，本人就有。
2: 对吧，是胰岛素抵抗。
3: 对，
2: 那么胰岛素抵抗呢，它是内分泌科的一个病，就按照以前的方案指南在动。
5: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7: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6: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8: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9: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2: 调激素这是不对的。
3: 嗯，所以我也不喜欢吃西药。
2: 都不是不喜欢的，它得能解决问题呀、啊，对吧？而胰岛素抵抗，现在解决胰岛素抵抗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是维生素 D 的缺乏，维生素 D 的缺乐，你可以查一下你25羟基D啊。再有一个就是益生菌。
3: 益生菌。
2: 对，用益生菌来对抗胰岛素抵抗。
3: 维生素 D 我是有一直在补的，我想着可能也是有缺啊，但是益生菌我是真是第一次听说。
2: 这是最新的，这是最新的报道。
3: 然后是这样，我还吃一口米饭，就是碳水啊，就是白米饭，我只要稍微吃一点点， 体重就会一斤两斤很快就涨上来。不吃它嘛，可能一两个月嘛也下不去一两斤这样子。
2: 这就是胰岛素抵抗嘛。
3: 抵抗。
2: 然后那个碳水呢你冻一下再吃。
3: 哦，冻一冻再吃。
2: 冻完它的抗性淀粉会增加。
3: 哦，就吃米饭今天中午煮完晚上冻起来，冻起来晚上拿它解冻热一下再吃，稍微好一点。
2: 对，
3: 真苦啊，
2: 真的很苦的很苦的啊。然后多在阳光下奔跑
3: 啊，
2: 就上午9点到10点让阳光晒着你
3: 啊。
2: 现在那女孩阳光一晒的时候脸上捂的那她跟佐罗似的。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让皮肤接触。昨天我看到一个老先生就穿一条短裤，剩下的全都裸露着，在阳光下晒，在那啪啪跑。但这个事儿让你做肯定是不现实了，就尽可能的让皮肤接受阳光的直接照射，在上午9点到10点之间。
3: 就怕皮肤晒黑。
2: 你这很重要，很重要。然后在阳光下奔跑，而不是在闹市区里。我有时候开着车从城市穿过的时候，看有的人在闹市区骑自行车啊，运动的那种自行车，我都心里叹息呀、这不是在锻炼身体
3: 啊、
2: 要到什么地方？要到森林，就是远离城市的地方去骑自行车去运动，但还要有阳光。
3: 哦，那没有啊，我的地方，我的生活地方都是城市，大清早去山里也不现实。
2: 所以我说嘛，真正的科学养护和锻炼养生是需要花钱的。
3: 那是
2: 真正就是真的是很难的。
3: 我们这种牛马早起工作干活。
2: 对，我跟你一样，我也是牛马。我全国做那么多节目，天不亮就起来做节目，天黑了才回家。为啥呀？为儿女嘛，对吧？
3: 是，
2: 对吧？
3: 你说到我减肥了，要不就是再减减，跑跑减减。
2: 这可以啊，刚才我说在阳光下奔跑吗？
3: 行，好，那我这个也就这样了，那我就这样。然后就还有个我儿子的问题啊，就是我心头大患嘛，就是他就是因为小时候出生的时候，那个查那个足底血查出来是基因病啊，就是我们夫妻可能双方共同携带共同的基因，然后就遗传给他了嘛。然后他这个病啊，就是罕见，很罕见，风糖尿症。然后他这个当时是出生的时候呢，是找不到原因嘛，他突然就酸中毒了，就送到医院去。那医生说他这个我们这边也比较权威的啊，儿科，他说也没有查到原因，然后他导致他酸中毒昏迷，后来就导致他脑损伤了。脑损伤之后，反正就是，就下肢的肌张力就一直有点高。解决不了，他就是现在康复嘛，但是走路就是屈膝的走，不好看，走路的力量也没有很好，然后就想问问有什么方法，就肌张力就是彻底解决这个肌张力的问题。
2: 是这样啊。他现在几岁？
3: 6周岁。
2: 脑损伤之后肌张力高，这叫痉挛型脑损伤，痉挛型脑损伤就是康复啊，现在。
3: 康复我觉得效果很微弱，我们从24年开始的，去康复这个腿脚锻炼哦，就是这样，就是怎么说呢，那些原来都不会走的肌张力软的人走起来也就好了，他这个其实一直开始就会走，就走的不好，耐力不好，但是他这个就每天都要拉筋拉，就是怎么说呢，你今天不弄就不行，就是每天要去弄。我就想解决根本的，就是还是不是他脑里这边损伤过后，有没有方法解决？他就是
2: 这解决不了，解决不了，解决。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你其实是关于康复这件事儿你全懂，你现在就是想找一个什么高手把这个脑损伤解决了，是不是？
3: 你说对，其他方面我也不奢求什么，就是他手这都很好，就是脚。
2: 我知道，但是他脚的就是这个。肌张力高是因为脑损伤，
3: 对，
2: 但脑损伤继发的肌张力障碍，现在想用什么什么东西把损伤的脑组织修好，没有什么办法，
3: 没有办法，
2: 没有，
3: 就是靠外力的去康复，去跟他对抗，不停的拉，
2: 对，现在就是康复训练对他最有意义，因为你现在做手术把肌腱切断，那对将来也没啥好处啊，那将来都成型了，万不得已了我们才会考虑这样的事情啊。 因为它的根源是大脑信号异常啊，它不是肌腱短的问题，手术都不是办法。
3: 从来没想过手术，那个只是方法。
2: 你现在
3: 那没用。
2: 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康复训练。
3: 哦，那这个大脑信号这个是啊，不是说脑机接口啊什么的，七七八八的。
2: 那现在人类正在研究这个事儿，这不没这没成型的吗？
3: 哦，那也是。
2: 对不对？就是这些技术在研究，但是没有做到普通老百姓像吃感冒药一样都可以用的，没到这个程度。
3: 哦、
2: 真要有一天这个东西能解决问题，你想过得花多少钱吗？
3: 嗯，
2: 对不对？
3: 我想那也是，
2: 对吧？所以说、
3: 嗯、
2: 这个现在还都不是成熟的技术，你别光听报道，报道没有用。
3: 嗯
2: 嗯，
3: 没听嘛，也没去尝试，也不联系这些医院。我想

0: 上没推广，那就说不定还不行吧。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坚持做康复训练，然后培养孩子的这个良好的心理状态，让他能够坦然的面对这一切。
0: 他自己倒无所谓似的，好像就是我觉得他走的就不好看，就想他走的就是他不是好不好看，就想他走路轻松一点，比如说像别的小朋友这样很轻松啊，就是蹦啊跳啊这样。
1: 嗯，是我知道，作为母亲你肯定是希望这样，但是现在事实情况如此。
0: 那就是还是放松。
1: 嗯，对，
0: 吃点什么药也没用。
1: 没有用。
0: 哦，
1: 嗯，
0: 那好吧，那就死心吧。行。行，好，
1: 维生素 K2 可以给他吃。
0: K2 我知道 ，K 就是帮助他把那个钙运到骨骼里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他那个我吃的是个钙片，里面含有维生素 K，
1: 不不，
0: 但是
1: 单独给他吃维生素 K2， 为什么？它是给肌肉、给机体组织细胞提供能量的。维生素 K2 的，如果把维生素 K2 所有的作用总结成一句话，维生素 K2 就是给细胞提供能量的。
0: 哦，行。
1: 哎呀，你家孩子 是我经历的第一个疯糖尿病的患者，这真是
0: 我们这个整个市就两个。
1: 是，就我干从业30多年，我第一次遇到疯糖尿病的患者，
0: 是
1: 患儿。
0: 对对，他那个我们儿科那个就是新生儿科的那个主任是这么说的，说自己从医，也说自己从医30年吧。就我们是温州的嘛，妇儿医的那个，也算比较权威的嘛，儿童的。他说从医30年，就是碰到第一例疯糖，他说没碰过，
1: 没见过，都是教材上学的，但没见过。
0: 对我们这个，哎，说来话长了就。
1: 这真是不幸，真是不幸。嗯，坚强一点吧，啊，我希望孩子就是不仅仅是有这个病痛，我们需要坚强的面对，更重要的是帮助你们共同建设我们良好的心理防线。因为他今后的生活还要面对啊。
0: 还行吧，现在也过来了，也习惯了。
1: 对，好，
0: 好嘞，
1: 有事打电话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哎，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啊。
1: 嗯，刚才接这个电话啊，是其实接完之后，铁峰心里挺沉重的。为什么？就是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痛苦，有一些事情我们真的解决不了。刚才这位女士呢，说她自己有这个多囊啊，叫多囊卵巢综合症。有这个胰岛素抵抗就已经挺难搞的一件事了，但他后来说他的孩子有疯糖尿症啊，也叫这个气糖尿病的时候，我这心里真是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这是一种什么病呢？给大家解释，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染色体隐性遗传代谢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身体里啊，缺少一种酶，这个酶呢是帮助我们分解这个亮氨酸、异亮氨酸、这个缬氨酸这些支链氨基酸的，这种酶没有这种酶，那么这些酸就会堆积在身体里，就说白有毒物质堆积就会损伤脑神经。堆积完了之后呢，这样的患者他的尿液、他的耳屎有一股特殊的气味，这个气味很好闻，像什么呢？像枫树啊，枫糖浆的那种气味很甘甜，所以这个病的名字叫枫糖尿症，也叫枫糖尿病。如果父母有这种基因的话，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然后胎儿容易感染上这种病。这种病的一旦发生，因为有脑损伤嘛，有肌张力嘛，这种障碍，哎，脑损伤它就会孩子不爱吃奶，然后就会吐，然后就天天睡觉，然后闹哭，然后肌张力异常就抽啊抽，然后就我们叫脚弓反张，就脚背挺直了那种，就一向就是叫抽羊癫疯的那种状态。要在过去，这种病死亡率很高的啊，救治不及时的话，呼吸衰竭死亡率很高的。但是现在科技发展了，这些患儿的性命我们保住了，但是他有一些症状可能要伴随终身。这就是让我们所有人都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呢，新生儿筛查多么多么重要啊！啊，大家记住啊，将来两夫妻结婚准备生孩子的时候，医院提供的各种筛查一定要遵医嘱去执行，明确致病基因啊，不然的话，留下终身的遗憾。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魏友林娜说，我父亲呢58岁，最近他腋下总是出汗，需要到医院检查吗？需要吃点什么吗？ 其实啊，这人腋下本来就是出汗的。

0: 人的腋下呀有非常丰富的汗腺啊，这是中国人，你看看印度人，印度人比这还猛呢，他们的汗腺更发达。那么他怎么是最近才开始出汗呢？有没有环境的变化因素？有没有？这要查啊。导致腋下出汗啊，有很多原因，比如说行动、劳动、吃了发汗的东西，或者是什么神经功能失调，都有可能。如果你父亲没有别的什么异常，咱们就继续观察。如果这汗出到一定程度了，已经影响这个社会交往了，那么我们就得想办法啊，要么是勤洗，要么就是做手术切除多余的汗腺，要么就是用药物来调整他的神经功能，要搞清楚原因。
1: 而我的心跳伴随着我
0: 唯有冬雪说，我今年65，最近眼睛啊有时候模糊，偶尔有眼屎，有时候眼前呢像有一层膜，能帮我看看这是怎么了吗？应该用什么药呢？眼屎这是老百姓的说法，实际上就是眼内的分泌物，分泌物增多多数都和感染相关。我建议啊，老人家您最好到医院去一趟啊，让医生先给你查一查，看看有没有感染。如果有感染，确定一下是哪种感染啊，然后根据感染的情况我们决定用什么药，您看这样行不行？唯有老男孩都是亲属大便之后排出像脓一样的东西，这是什么呀？那就是脓啊，我们管这叫脓血便啊。患者65岁，牙齿不好啊，这跟都没有关系。这个患者应该尽快的到医院做个直肠方面的检查，我们得确定一下这脓从哪来的啊。一般来讲，有脓血便的都不是小事儿啊。
1: 在想什么？潮湿的空。
0: 唯有张秀芬说啊，最近头里边啊有时候忽悠一下，哎呦，就像是头晕一样，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医院，拍 CT 还没发现什么，三高正常啊，血压、血糖、血脂都正常啊。今年67岁女性，你看我吃点什么药啊？医生给我开的什么口丹七软胶囊，不见什么效果。你这样呢，我觉得两样东西可以吃。首先，你忽悠头一下的直接原因啊，这头忽悠一下晕一下，这个直接原因一定是供血不足。供血不足什么原因造成的？一，由内部产生的血栓产生；第二，外部原因，颈椎产生的，颈动脉被压迫也有可能。那么你要到医院查有没有颈椎的问题，有没有外部原因啊？如果没有，就要从内部想办法。而内部解决血栓问题，我们用什么办法呢？第一，我们可以用纳豆激酶溶栓；第二，我们用气血双补啊这样的药物来补益我们的气血，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冲破梗阻。这就是我给你的方案。唯有木啊，三点水加一个木头那个木啊，树木的木。他说我妈妈有颈椎病，大夫让吃钙片，可他在医院查出来有胆结石，胆结石还不让增加钙的摄入，不让吃豆类的，你说这犯冲突吗？这俩病得怎么治啊？首先，胆结石患者可以正常补钙啊，谁也没说胆结石患者不能补钙，这个说法不存在啊。正常人每天应该补充摄入800到1000毫克的钙，这是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里明确提出的啊。那么胆结石患者他是由于摄入的钙过多，或者是其他的食物搭配不合理啊，导致我们身体里有过多不能够被吸收的矿物质沉积，这是两件事儿。所以说这两个病在治疗的时候是不发生冲突的啊。唯有秀君说，铁峰老师您帮个忙呗，72岁老人右脚脚底板处有一处裂口，疼不敢走路，贴上风湿膏能勉强维持走，但整个后脚部分都胀木，做什么样的检查呢？到皮肤科查一下，他这个裂口处是有细菌感染呢，还是有这个皮肤的增生？是这样的，导致我们脚啊这个部分出裂口啊，皮肤皲裂，最主要的三个原因，我说物理原因、化学原因、生物原因，感染是最常见的生物原因。看看有没有这种感染的原因，如果有，去除感染，再适当的维护，说不定能够减轻。

0: 听众朋友您好，
1: 对，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那个嘴角两边啊，长个白斑。
0: 哦。
1: 去做过那个皮肤 CT， 他说我是那个色素侵入减退啊。
0: 啊，色素脱失，色素脱失，嗯。
1: 脱失啊。
0: 对。
1: 他说是没见那个缺，不是缺失，是减退，
0: 哦、
1: 那个报告上面。
0: 色素脱失，色素减退无所谓，事儿不大。健脾，坚持健脾。
1: 健脾啊？
0: 对，坚持健脾啊。
1: 他给我开了是那个叫艾琳达的那个药膏，
0: 那是解决表面症状的啊。我说的健脾是从本质上解决的。为啥你的色素脱失啊？别人怎么没有脱失呢？脾虚啊。
1: 哦，不是别的问题是吧？
0: 哎，对对，没啥事儿，你放心吧啊。
1: 哦，我怕白癜风的。
0: 白癜风和色素脱失看起来挺像，但实际上在皮肤科诊断的时候，我们有皮肤 CT， 那一下就看出来适合不适了。这一点我相信你的医生不会搞错的。
1: 哦，
0: 啊，
1: 嗯，
0: 好嘞，哎，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583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我请问是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我这样子的，我身体的有比较大，身体不大好。我主要问题的是这个晚上睡觉，嘴巴很干很干，这个比嘴巴有力气的很干。跟我中药吃了好多了，这还没有改善。我平日这个病很多的，这个肝硬块有点，可不是还有胃的，胃食性胃炎，还有个肺的是。胃阻塞，
0: 嗯，
3: 这个几个这个大的毛病。
0: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
3: 啊，
0: 这个睡不好觉，口干，嗯、
3: 啊
0: 得吃点中药。慢阻塞也是大毛病，啊，
3: 嗯，
0: 萎缩性胃炎的也是大毛病。你多大岁数了？
3: 我80。
0: 哦，80岁。
3: 嗯。
0: 你这个口干呢，跟慢阻塞有关系。还有肝硬化哈。
3: 哎、啊、对。
0: 还有萎缩性胃炎哈，我的意见是啥呢？你那个口干的事儿啊，先解决眼前问题。临睡觉之前买点这个凡士林，哎，抹一抹啊，保护裂口，能好受一点。然后补 B 族维生素啊，肝硬化吃什么得听医生的啊。但是我知道什么呢？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就那蝙蝠蛾被毛包，对肝硬化有帮助。啊，然后口干这个事儿吧，看你内分泌有没有事儿啊，可以吃点益生菌。还有一个您讲的这些事儿，您说的这几个事儿哈，包括你的肝硬化、慢阻塞、萎缩性胃炎，这全是治不好的、
3: 啊、
0: 消除症状，让自己舒服一点就得了，行不老爷子？
3: 中医吃效果一个，
0: 你要是找中医吃汤药那是更好了，虽然多花点钱但效果好啊。
3: 我是得吃，现在是得吃吧。
0: 那你就遵医嘱吃汤药就完了呗。
3: 啊？
0: 你要是正在吃汤药，你就遵医嘱吃药就完了。
3: 我吃啊，正好没改善嘛，我吃了好长时间。
0: 哎呀，老人家，刚才我不说了吗？你这几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就能维持不出事儿就行。
3: 我想了，我说通过你了，这中药是哪个医生最好？
0: 哪有？哎呀，老爷子，你可。嗯，你问这个问题我就没法回答。有好多人跟医生说话，问完之后医生不说话，为啥？就是因为你说这话没法回答。我要是给你找最好的医生，老爷子，我实话实说，你不能去，你也看不了，你也挂不上他的号。 你这个事儿主要是因为衰老导致的。最好的延寿的补肾的药物，一个月都18000-9000块钱，咱根本吃不起，所以别研究了。我给你拿的方案就是最合适的方案，啊。
3: 这都发到微信里好不好？
0: 可以，没问题。
3: 哎，好的，谢谢啊。
0: 好，再见。

0: 尾号572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啊？
1: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因为这个我本人这个鼻炎啊，有十几年了，以前嘛还轻的，最近两三个月嘛好像挺重的，就是睡觉嘛，它鼻涕会倒流，每天起来嘛喉咙里面咳嗽出来都是那个黄色的痰。这个如果到医院做手术，是做什么手术好？
0: 鼻窦炎呢有它自己规范的手术方式，只要你达到那种程度了，手术是可以的。但是手术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切除啊这个炎性改变的部位啊。我倒建议你什么呢？别急着做手术
1: 啊。
0: 我听声音感觉你年纪不大。
1: 我41。
0: 哎，这就很年轻了。我建议你哈，你上网上给自己买一个洗鼻的机器。
1: 啊，洗鼻的。
0: 对，洗鼻的机器。
1: 哦。
0: 然后你坚持用温热的生理盐水，每天早晚洗两次鼻子。
1: 对呀。
0: 如果你这个工作做得好，坚持得好，说不定不用手术也能把鼻炎治好。
1: 啊，对啊，因为以前挺轻的，现在这段时间嘛，因为鼻子不通，嘴巴呼吸嘛，喉咙这鼻涕倒流嘛，就是这样。
0: 你呀，不如花点功夫，好好学一学如何洗鼻啊！
1: 啊，好的，
0: 好嘞，
1: 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啊，
0: 哎，
1: 好的啊。
2: 生活当中啊，有些人身体只要不舒服，就到医院去挂水。哎呀，讲了多少年了，但依然有人愿意这么干。为什么挂完水之后人会轻松舒服呢？啊？因为生理盐水直接输入血液，它能够快速的滋润身体干涩的细胞，快速缓解了不适症状。但这只是一时的假象，短暂舒缓之后，身体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它没有养生调理的作用。按中医角度来讲，输液是寒凉之水，它不经过脾胃运化，直接到人体血脉，最耗损阳气。清热去火的中药都得煎煮温热之后服用啊，为什么？怕寒凉伤体。那冰凉的药液直接进入血液，时间长了就会不断的耗伤脾肾的阳气啊，预计寒湿啊。就输液这个事儿啊，真有急事儿，该输液就输液。我不瞒大家讲，我50多岁的人了，我上一次输液是什么时候？2005年的春节，输的是红霉素，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输红霉素。就是我上一次用抗生素是20年前的事儿，挂水输液也是20年前的事儿。反正呢，就是这一件事儿啊，输液要慎重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当然，现在管理很规范了，以前医院里到处都有那个输液大厅啊，各地都有这种输液大厅，现在都取消了，都没有了啊，这是进步的标志。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9: 那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

0: 的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还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8: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7: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隆重的邀请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0: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邱老师，你可能是有所不知哈，这才来到我的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吧，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您的好感与日俱增啊，
10: 是吧？
9: 啊，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嗯，
10: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
9: 嗯
10: 嗯，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
9: 嗯
10: 啊，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9: 嗯，那肯定会的。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呐，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
10: 嗯
9: 啊，是说真话的人呐。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
10: 嗯
9: 啊，都可以简单操作。
10: 对，
9: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
10: 嗯嗯，
9: 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10: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
9: 嗯，
10: 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去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9: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10: 对呀、啊，
9: 嗯
10: 啊，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9: 对。
10: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9: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10: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对吧？
9: 确实是。
10: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 这个话挺贬义的。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是谋求他们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9: 好像是变了味儿，
10: 是吧？有点变味儿了，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
9: 对，
10: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
9: 嗯，
10: 对吧？啊，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
9: 嗯，
10: 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
9: 嗯，
10: 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9: 对，
10: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
9: 嗯，
10: 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他就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
9: 嗯，
10: 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
9: 嗯，
10: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夜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
9: 嗯，
10: 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9: 百姓当中去。
10: 对，
9: 嗯，
10: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9: 对，
1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嗯，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
9: 嗯，
10: 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9: 那时代有变化了，
10: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20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20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6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 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9: 嗯，
10: 是吧？
9: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10: 对对对，
9: 嗯，
10: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9: 嗯，
10: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9: 嗯，
10: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9: 嗯，
1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9: 对。
10: 对吧？
9: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1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9: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
10: 了。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儿。
9: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10: 嗯，哎，对
9: 了，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0: 对，所以说这个为啥说我当时啊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未病中心。
9: 嗯，
10: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未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未得病之前。
9: 嗯，
10: 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这才叫最高境界。
9: 对，
10: 这也是国家未来需要，也是想要，也是必须要的嘛，实现的。
9: 嗯，
10: 啊，所以说呢，这个治未病，就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远远要比治疗各种疾病更重要。
9: 对，要重要。
10: 哎，所以说防病比治病重要就在这儿了。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

0: 作用。说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
1: 嗯，
0: 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嗯。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
1: 嗯。
0: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对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
1: 嗯，
0: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
1: 嗯，
0: 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啥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让帮助你恢复了。
1: 嗯，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烤一烤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说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1: 嗯。
0: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是感冒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吧？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
1: 嗯，
0: 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
1: 嗯，
0: 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说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1: 嗯，
0: 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
1: 嗯，
0: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吸，
1: 嗯，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多。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哎，大家都记着啊，
1: 嗯、

0: 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哎，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一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1: 嗯，
0: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的掌心呐、啊、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虚，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我们
0: 发声。
1: 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啊，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它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啊、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哦，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
1: 嗯，
0: 你可以多练习多做，干啥？滋养肝阴呐、啊，啊，能帮我们平降肝阳啊，能帮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这效果极其好啊。所以极容易肝火旺盛、肝火上炎的人，就肝火旺的人，你就学吧，一定得学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你很快就能消除这些症状的。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一个音虚，我们知道是对应肝脏，
1: 嗯，
0: 调肝。那么第二个就是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啊、烦躁啊、啊失眠呐、啊、口舌生疮啊，哎，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 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2: 北京时间20: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喝字音的同时，这双手。
3: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5: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6: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5: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7: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8: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0: 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1: 嗯，
0: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10来分钟就行
1: 啊。10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好方法。
1: 对，
0: 那六字诀当中第3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
1: 嗯，
0: 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 啊，你想消化不了。

0: 凉的，经常腹胀嗳气儿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准好转啊。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发思的音，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是不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四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深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嘶的音。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啊，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嘶，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升到胸前了，
0: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
0: 哎，
1: 不是向肚子推了，
0: 啊，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就这样，就这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吹
0: 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
1: 嗯。
0: 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就是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

0: 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
1: 嗯，
0: 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0: 啊，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
1: 嗯，
0: 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1: 嗯。
0: 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吸字音。这个吸字的口音呢，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嘛？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嘛？所以说，发吸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喽，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吸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一样。
1: 嗯，
0: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所以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
1: 嗯，
0: 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 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啊，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的慢了还不接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
1: 嗯，
0: 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
1: 嗯，
0: 那实际上啊，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这不是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就是这道理啊。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是吧？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什么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筋脉，嗯，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
1: 嗯，
0: 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的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喝，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不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这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它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 不用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呀、啊，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狮子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的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啊，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啊？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
1: 嗯，
0: 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
1: 嗯，
0: 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是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就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嘛。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 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
0: 没错啊，
1: 你终身受益，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嘘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得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嘛，它是相对应的。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它有这个作用，因为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思的声音，对应的是肺，这也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思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 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啊，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最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

0: 的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哎，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保证你脏腑功能一直。
2: 北京时间21: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接下来给朋友们带来一份福利，节目组重磅争取到的双十一护眼福利。咱们浙江的很多朋友日常忙碌打理生意，平时又喜欢看资讯刷手机，眼睛很容易干涩酸胀，眼眶发沉，那想要保养眼睛千万别错过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好视力双十一重磅福利。现在拨打热线4008331912 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很多朋友用完反馈对缓解眼干酸胀疲劳效果很不错。那这次双十一我们专门谈了加码福利，除了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每人惊喜加送一整盒镂空润眼贴，镂空不挡眼，对账看资料时贴着护眼不耽误做事儿。那前200名打进热线的幸运听众额外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赶紧拨打电话下单蒸汽眼贴一整盒镂空润眼贴，还有一大瓶叶黄素，全部打包送到家。4008331912 4008331912。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11: 陶公，今日来到县市感受如何？
10: 妙哉，足不出户便可订餐，出门招手即有车马等候。
11: 那既然这般方便，您为何不坐车呢？
10: 便捷固然可贵，若是

0: 几步之遥，走走又何妨呢？既欣赏沿途风景，又少一分消耗。
1: 哦，原来择路慢行并非拒绝现代的便利呀。
0: 省一星灯火，惜半盏清泉，于日常点滴多存一份节制之心呐。简约生活，节能减碳，你我共守人间桃源。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3: 明明有王位可以继承，两位王子却偏要饿死山野，图啥呢？来看看南宋李唐的《采薇图》。采薇就是挖野菜，虽然画中这两位气质不凡的老头每天吃的都是野菜，但比起他们本人来说还是人更野。两兄弟本来都是商周时期诸侯国的王子，左边侧脸的这位叫叔齐，是国君的第三子，右边正脸的这位叫伯夷，是国君的长子。怎么看出来的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一般的国画里都适用，那就是年纪大的、地位高的在画里都是正脸靠右的位置，比如《步辇图》里的唐太宗。但故事后来发生了一个转折，国君把王位传给了第三子叔齐，叔齐又想把王位传给哥哥伯夷，伯夷不答应跑了。叔齐心说，你不要我也不要，跟着他哥一起跑了，弄得好好的一个诸侯国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大王，成了空巢老国。再后来姬发成功讨伐商纣王，建立周朝，兄弟二人觉得以下犯上是不忠之事，而且以暴制暴更不可取，为了不吃周朝的粮食，这才躲到了首阳山挖野菜，让不食周粟也成了很有名的典故。哥开心吗？你看我开心吗？大好的江山不要了，宁愿舍弃优越的生活，拿着锄头挖野菜，也不愿与不忠的人同流合污。很多人都说南宋李唐的这幅画就是为了讽刺那些南渡向金国投降的人，倒是也有依据。在采薇图的18个题跋当中，离宋代最近的题跋是元代宋祁写的，原文是且意在珍归，表遗其不臣于周者，为南渡降臣发也。从此以后大家都原封不动地抄这句话，仿佛这件事已经盖棺定论了。但这里面有个很大的疑点，要知道当时李唐是南宋画院里的画师，那么宋高宗会允许他画画讽刺自己吗？毕竟后来宋高宗也对金国称臣了呀，不然哪来的绍兴和议，哪来的岳飞冤狱，哪来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呀。所以这幅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鼓励大家像伯夷叔齐一样忠君爱国，这只是顺便之举，最核心的问题是确定宋高宗继位的正统性。北宋的最后一任皇帝是宋钦宗，南宋的第一任皇帝是宋高宗，叔齐是伯夷的弟弟，宋高宗是宋钦宗的弟弟，叔齐都可以成为国君，宋高宗又为何不能呢？而且宋高宗继位的时候宋钦宗还活着呢，所以这幅画必须得有。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故事这么多。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蝴蝶是世界公认最浪漫的昆虫，这点就连唐玄宗都得认。想当年他在宫里怎么玩啊？先让嫔妃们集合，然后放出来一只蝴蝶，蝴蝶落在哪位妃嫔的身上，今晚就跟谁谈恋爱。那跟蝴蝶有关的爱情，您还能想到什么呢？来看看南宋李安中的《晴春蝶戏图》，总共16只蝴蝶，8对情侣，8段爱情。有朋友可能觉得这不对了，万一出现交叉组合，这么多蝴蝶在一块儿，不见得是8段爱情吧？这也是蝴蝶最浪漫的地方，因为他们的一生只有一个伴侣，所以只能是8对情侣，8段爱情。相较之下，是不是比有些人还浪漫呢？您看画里的蝴蝶五颜六色的飞舞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但却能想象到这个地方一定是花香弥漫，才引来了这么多的蝴蝶。等等，队伍中好像混进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啊，这是蝴蝶吗？据权威官网分析，这只昆虫应该是胡蜂。由于各大网站笃定的判断，结果造成在之后的很多文章当中，但凡提到这只小可爱，大家便会统一口径说是胡蜂。可他这嘴就不对了呀，人家这是典型的虹吸式口气，这种嘴只有蝴蝶和蛾子可以拥有，平时吸食花蜜啥的就靠这根能屈能伸的吸管了。胡蜂就是咬死了嘴硬都不可能拥有这张嘴。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古代的画师们肯定不会乱画，一些画作的精细程度甚至被现代的科学家拿去当作科研资料。这幅画中的蝴蝶很多也能找到真身，比如这两只黑蝴蝶，左边的是玉带凤蝶，右边的是射凤蝶，偏蓝的这只是灰蝶，它右边白色的这只是大翅绢粉蝶，它上面这只叫丝带凤蝶，下面这只叫二尾蛱蝶。往左看，这只也很漂亮，叫金斑蝶。剩下的8只白色的蝴蝶大概属于菜粉蝶或者菜粉蝶的变种。只有这只传说中的胡蜂，当我在蝴蝶中完全找不到它的身影时，就感觉一定是出了什么幺蛾子。于是我找到了一只蛾子，它叫赤腰透翅蛾，只能说很接近啊。但在八段爱情里，到底哪只蝴蝶的品味这么独特，咱就不知道了。可这就是爱情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当年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家里人也不同意，可能在他们化蝶之前，家人都觉得这是为了他们好。但爱情这东西就是这样，得他们俩人觉得好才是真的好。想来倒也神奇，传说中梁山伯和祝英台曾经求学的地方杭州万松书院，如今每逢周末就变成了相亲角，成全了一对又一对。我想也许是因为梁山伯祝英台他俩的爱情没有被成全，所以他们在努力地祝福世间所有人的爱情吧。有空来一趟爱情之都杭州，没准就遇到了。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东西这么多。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

0: 逐客令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典故。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朝的时候有很多官员都不是本国人，比如大夫百里奚、简书、批报、国相商鞅、张仪、范雎、将军司马撮、甘茂等等。当时韩国人派工程师郑国到秦国。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4: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3: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4: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3: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5: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忆，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8: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日上午9:00到10:00，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日9:00到10:00，浙江之声。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当晨曦吻醒沉睡的梯田，当晚风轻抚新修的柏油路，有一群年轻人正用脚步丈量希望的田野。
3: 大家好，我是青年农创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无意青年农创客朱伟龙，我也是一位农商的。
5: 他们是直播间用方言吆喝土特产的新农人。
6: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朋友来看看啊！
5: 是把论文写在稻田里的田博士，是用无人机测绘乡村蓝图的数字工匠。
2: 青春的梦想照亮归乡路，我们看见零零后女孩把非遗淘气变成时尚潮品。95后小伙用短视频让千年古村变成网红打卡地，更有青年创客让空心村飘起咖啡香。
5: 他们用知识破译土地的密码，用创意激活乡村的基因，用青春浇筑共同富裕的梦想。
7: 需要我们这批年轻人，然后带着互联网思维一起入驻去乡村，让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8: 踉跄且值得。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闯出来。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7: 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8: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9: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8: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9: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8: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9: 节假日，
8: 一年365天无休，
9: 每天24小时待命。
8: 待遇，
9: 免费工作，
8: 免费工作无薪水。
7: 这个岗位就是。
10: 妈妈。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3: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2: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6: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7: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这一节班会课的主题呢叫诗词新说，经典活在当下。
2: 哎，同学们，下一题写黑板了。
3: 躺平用古诗怎么翻译？
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5: 那磕到了呢？
6: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7: 绝绝子。
8: 那 YYDS 呢？
9: 自寻是
8: 隐
0: 两千年前的文字正住进十七岁的心跳。
10: 腹有诗书气自华。
0: 当诗词成为青春的表达，传承便有了年轻的心跳。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2: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1: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2: 你不懂，让妈妈来。
1: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2: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1: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0: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你的城市吗？
2: 喜欢。
3: 不过要是我们也能建设城市，它一定会变得更好。
4: 对对对，我去坐公交车，高高的台阶我爬都爬不上去，光滑的扶手我都抓不住。
3: 超市的货架太高，都拿不到我爱吃的布丁。
5: 太阳底下的滑滑梯烫屁屁，我想给它装个遮阳棚。
6: 我希望公园里有可爱的植物在，扫码就能听小鸟讲故事。
7: 我想要建一条小孩子的骑行绿道，不用和大人挤在一起。
8: 我们总习惯站在成年人的高度规划城市、安排生活，却忽略孩子独有的一米视角。童车没有地方集中停放，公共长椅没有孩童尺寸，广场健身器材并不适合儿童使用，这些细碎的困扰藏在成年人的经验盲区里。儿童友好不只是给孩子玩具和乐园，更要放下俯视的眼光，接纳童言童语，让城市的每一处细节都适配一米身高的小小身影。
3: 城市建设是大人们的事，现在我们也想设计属于孩子的城市。
9: 我们的想法你们听到了吗？
2: 我们的想法你们听到了吗？
8: 平视童心，以一米视角打造儿童友好家园。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雨天路滑，您拿好。
2: 师傅您辛苦了，赶紧喝口水吧。
1: 嗨，还得赶下一单呢。不过每次听到这句辛苦，心里都挺热乎。
3: 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总有人在风雨中奔跑。
4: 妈妈，我今天帮同桌补课了，他终于把这道题弄懂了。
5: 真的，宝贝真棒。
4: 老师说，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
5: 是呀，妈妈为你感到骄傲。
3: 温暖从家出发，善意在各处开花。
6: 王奶奶，我是小陈，听说您家的电灯坏了，我来看看。
7: 哎呦，小陈，这大热天的你还专门跑一趟。
6: 没事儿，大伙儿都是邻居，有困难搭把手，应该的。
3: 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照顾好身边人，也温暖擦肩而过的人。小家安，大家兴。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啊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1: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4: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来，我们算一笔流水账。
4: 什么流水账？
3: 洗澡等热水30秒，4升水流走了。
4: 啊？
3: 你洗澡磨磨蹭蹭，一冲就是20分钟，多站1分钟，8升水就没了，够你爸泡3壶茶。衣服不多，洗衣机的水位不要定得太高，一不小心50升水流走了。用洗手液的时候把水龙头关掉，一次至少省1升水。
4: 我的妈妈是家里的节水冠军，她算得清每一滴水的去处，
3: 别让远道而来的水白跑一趟，你接住的每一滴水都会去往它该去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2: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3: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4: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2: 爸爸，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5: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呀，又没电了，这电动车可是我的命啊，找个插座杆赶紧给它插上。
4: 哎，张大胆，你干嘛呢？又在办公室偷偷给电动车充电呢？
3: 哎呀，李安全，李老师，我这电池是大牌的，没事儿，方便嘛，下班直接骑走。
4: 停停停，你可打住，你这个方便可是给咱们全楼的人埋雷呢。你知道锂电池起火有多快吗？3秒钟黑烟，10秒钟火苗就窜上天花板，那叫爆燃。到时候你是骑电动车还是骑消防栓呢？
3: 啊，这么吓人的？那我之前在家也充过。
4: 在家里就更不行了，你要记住了啊，电动车以及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人车同屋，严禁非线充电。咱们楼下就有智能充电桩，晒不着淋不着，充满了自动断电，不比你在这玩火强。
3: 得，李姐，我服了，我服了，我这就把这电池拿下去啊，再也不干这傻事儿了。那万一我真的看见哪儿冒烟的话，我是不是真得赶紧跑啊？
4: 对，得赶紧跑，但是你得会跑，先喊人，按报警器，别坐电梯，弯腰捂鼻走楼梯，咱们呀得防患于未然，才能真正的安全。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支持认可了啊，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呀，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啊，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啊，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6: 先生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认为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啊，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啊，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6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5: 嗯，什么基础呢？嗯，
6: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5: 啊、哦，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6: 嗯、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啊，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
5: 嗯
6: 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5: 嗯，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6: 对呀、啊。
5: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6: 哎，没错。
5: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6: 嗯嗯。
5: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吗？
6: 对对，嗯。
5: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6: 嗯。
5: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哈、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6: 还真是。
5: 越容易出问题。
6: 对 对, 对。
5: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6: 嗯嗯。
5: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6: 对吧？
5: 嗯。
6: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5: 嗯。
6: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
5: 嗯，
6: 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5: 确实是。嗯，
6: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儿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啊？那喘气儿谁不会呀、啊？
5: 对，
6: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5: 嗯，
6: 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5: 对，
6: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了，但是你活得肯定不好。

0: 质量不高，寿禄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1: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0: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1: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
0: 有关
1: 系。
0: 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是吧，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呢？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儿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我要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是吧？所以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得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得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0: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对，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啊。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知道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

0: 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1: 对，
0: 对吧？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1: 很痛苦，
0: 对
1: 对。
0: 吧？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的。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1: 对，
0: 对不对呀？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
1: 哈，
0: 吧？啊，
1: 太出名了哈，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著作呀、经典的书籍呀，我一直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
0: 哦，
1: 套的我都有，
0: 啊，是吧？
1: 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啊，这个我都看过，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那真是声名远扬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100岁了吧？
0: 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1: 哎呀，你看真
0: 是
1: 好，
0: 吧？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
0: 是吧？
1: 呀！
0: 你看他这个年岁，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儿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儿，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喘
1: 吃
0: 气儿。
1: 喝喘气儿，
0: 啊，所以老爷就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儿。啊，你把这两条道儿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啊，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哎，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1: 那一定是哈，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0: 那
1: 的，
0: 是啊。
1: 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0: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1: 对对对，
0: 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1: 嗯，
0: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哦，做饭。
0: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
1: 嗯，
0: 哎，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的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吧，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
1: 嗯，
0: 啊，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得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得有多好，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1: 啊，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0: 是，哎，所以说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了，
1: 嗯，
0: 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的大厨子。
1: 大厨啊。
0: 就是不做饭，嗯，啊，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
1: 嗯，
0: 人就吃得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1: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0: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
1: 嗯，
0: 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的好，这才叫能耐。
1: 对对对，这了不得。
0: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
1: 嗯，
0: 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所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1: 嗯，
0: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1: 嗯，
0: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1: 对，
0: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1: 嗯，
0: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1: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呢，
0: 是吧，
1: 天天能吃肉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1: 嗯，
0: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这饭菜伙食都行了，
1: 嗯，
0: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问题，
1: 确实，
0: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 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0: 对吧？
1: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0: 吗？
1: 对
0: 啊，
1: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这世界医学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是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呢。
0: 嗯，
1: 那尤其是咱们说哈，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呀、啊、湖南呐、啊、四川呐、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0: 吃的，
1: 哎，吃的厉害。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0: 哎，
1: 哎，
0: 是。
1: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0: 你说的很对呀。
1: 嗯
0: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 不改变，
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 嗯，
0: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 啊，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0: 嗯，
1: 气候，
0: 哎
1: 哎，来搭配，
0: 哎，适应自然呢，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 嗯，
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因之所生，本在五味；因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1: 嗯。
0: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儿，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儿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 嗯，
0: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1: 嗯。
0: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这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这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他就吃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1: 对对，都说吃醋
0: 软
1: 化血
0: 管。
1: 啊，
0: 血
1: 管，嗯，
0: 实际上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不对，
0: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
0: 他养肝吗？
1: 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

0: 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它不是养肝吗？
0: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啊，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
1: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它不是养肝，它就是伤肝了，它不平衡，它不就失衡了吗？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那肯定会出问题呀。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1: 嗯，对，苦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1: 对呀，
0: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1: 嗯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哈，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0: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是降心火的
1: 啊。
0: 那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1: 嗯。
0: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
1: 嗯，
0: 过度了，
1: 嗯，
0: 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嗯，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
0: 各种甜水饮料，
1: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行。
1: 嗯，
0: 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啊？反而是喝坏了，
0: 那就喝坏了嘛。
1: 嗯，
0: 脾胃他肯定不喝呀，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
1: 嗯，
0: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1: 嗯，
0: 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三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1: 嘿呦，
0: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
1: 对，所以
0: 胖子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减肥嘛。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嗯，
0: 啊，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
1: 嗯，
0: 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1: 啊。不是
0: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1: 啊，肺癌和辣椒有关系，
0: 哎，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
1: 嗯，
0: 啊，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了， 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
1: 嗯，
0: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哦，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1: 嗯，
0: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1: 嗯，
0: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儿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
0: 哎
1: 给卤了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喽，所以中医叫啥呢？嗯，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嗯，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 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得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在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的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记一记。
0: 这都是很好的干货啊，很好的干货啊。
1: 嗯、对，大家记一记 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的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有豆浆机。
0: 啊、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这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这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单的。
0: 简简单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
1: 嗯、
0: 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
1: 嗯 嗯， 嗯，
0: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嗯，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 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

0: 那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你插搁这吃，
1: 嗯、
0: 你都给它吃到了、
1: 嗯嗯，天天换换样，
0: 换换样吃呗。
1: 嗯，
0: 啊，这就早餐。你再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插搁这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儿，
0: 一样来一点儿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它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就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冻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硬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啊，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这个
1: 脾气暴，
0: 脾气暴，
1: 嗯，
0: 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爆，
1: 嗯。

0: 立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额，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除。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啊，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啊，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问个问题，您什么时候突然间觉得自己老了，有没有过这种感受？为啥说这事儿呢？有个同事说前两天坐飞机啊，搁飞机上不是不能上网吗，他就感觉清理手机里的相册，哎，翻到自己2年前的照片，觉得跟现在变化非常大。2年前眼睛也亮，笑起来也有神，这才2年时间，眼睛里光没有，脸也垮了。回头想一想，这2年也没啥大变化呀，但就是一天比一天没劲儿。以前没事呢还能出去走走，现在到家就想躺着。以前熬个夜呀，第二天啥事儿没有，现在熬一次缓3天。以前头发乌黑锃亮，现在呀，哎，一半黑一半白，嗯，关键是洗头的时候一把一把往下掉。他说这就是老了吧。所以我问大家，您觉得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老的呢？这个事儿其实挺复杂，皮肤皱纹、头发的状态只是片面的衰老，一个人只要还有那股精气神就不算老啊。那60来岁精神抖擞的人不很多吗？声音洪亮、腿脚灵光、眼神有光、能量外散，这样的人不很多吗？就人呢，就算有皱纹，就算头发白了，依旧是年轻的。衰老不是从皱纹开始的，而是从你的精不够用了开始的。中医讲肾藏精，精是什么呀？精是人体最底层的能量储备， 它是骨髓里造血储备、肌肉里的蛋白储备、细胞里的能量储备，所有的那些平时存着关键时刻拿出来救命用的东西。精是生命的根基，黄帝内经讲，夫精者身之本也，这个本就是人的根本，人身上的气血、津液、脏腑的功能全是从精里化出来的，精足了人就有劲，就有神，就有光，精亏了人就没有劲儿，就没有神，就没有光。那精是怎么没的呢？常年累月一点一点耗干的，加班熬夜耗一点，操心焦虑耗一点啊，饮食不节，饥一顿饱一顿耗一点，大病一场耗一点，做个手术耗一点，反正今天耗点明天耗点，慢慢的精就空了。精空之后呢，就开始乏力憔悴，须发早白，肌力减退，腰膝酸软，夜尿增多，怕冷睡不好。中医把这叫虚劳损伤。现代医学呢也能够解释同样的问题。你看呢，长期疲劳的早衰的人，你一查他那血啊，就血象生化指标啊，啥都不缺。铁也不缺，维生素也不缺，蛋白质也不缺，但它就是没劲儿，就是憔悴，就是老得快。为什么？缺的不是营养啊，就像银行卡里它不是没有流水啊，是余额空的啊。中医讲精不足啊，精不足这事儿呢会越来越严重的，因为身体每天都在消耗，但补充的却越来越差。脾胃虚了，吃进去的东西转化的精就少了，肾虚了，转化的精又存不住。你说本来补的就少，漏的还多，那这种情况怎么得了？精不就越来越少吗？2026年那是丙午年，水运太过，寒水之气全年偏盛啊，就是今年的寒和水的力量特别大。寒水克什么？克火，克脾肾，脾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今年这两个根本很受考验，而且寒邪伤的是肾阳啊，寒性收引凝滞，肾阳被压住，腰膝冷痛，夜尿频繁，精神不济。寒邪伤脾胃阳气，脾胃弱了，吃进去的东西也运化不了，精就没有来源了。今年很多人都感觉往年跟今年比不一样，今年更容易累，更怕冷，更没劲儿。天时在消耗，这不是错觉。而且十月进入秋冬，阳气往回收，人体该收藏了。收藏的好，明年春天就有东西生发，收藏的不好呢，冬天就遭罪，所以明年春天就更没劲儿啊。所以这个十月是养精的黄金窗口，趁着天时把底子打好啊，为明年做准备。怎么养呢？怎么准备啊？就把脾肾这两个根本养好啊。脾是加工厂，吃进去的食物就是它的原料啊，然后它加工出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送给细胞啊，通过经络送给细胞，然后再把细胞排出来的垃圾带走，这就是脾的工作啊，就是气血，就是精啊。你脾虚了，精就没有来源啊。一般来讲啊，都要用人参、山药、茯苓来健脾益气啊。肾的任务是封藏啊，它负责把转化出来的精得存住啊，肾要虚了，存不住。你就等于这边紧的赚钱，那边哪你装钱的香的是漏的啊，都白赚了。所以说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这都是补肾填精的啊。关键什么呢？不管什么样都不能猛补，因为精亏久的人呢、啊、脾胃弱，你上来就大补啊，它运化不了，堵在肚子里就变成火了。然后呢八几天肉从容，这都是温而不燥的药材，它把命门之火暖起来，然后呢用远志、白子仁、五味子来安神定志，晚上睡得就踏实。睡眠本身呢就是肾精修复的时间嘛，所以用丹参、牛膝、木香疏通气血，把路打通，别堵着啊。脾好精有来源，肾好精存得住啊，一个转化一个封藏，系统才能正常运转。衰老不是从脸上有皱纹开始的，是你精不够用了开始的啊。趁着秋冬啊，收藏季，把基础打好啊，把底子夯实加厚，把精养住，明年春天才有劲儿生发啊。好了，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8: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9: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2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1: 手机尾号490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2: 哎，老师你好，铁峰老师。
2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2: 就是我的婆婆，她是子宫肌瘤，是很小的，医生不建议手术，但是现在她就是偶尔就会流血。
21: 你婆婆多大岁数？
22: 婆婆67岁。
21: 这个出血是子宫肌瘤导致的吗？
22: 那医生说是子宫肌瘤导致。
21: 啊，那我就放心了。肌瘤本身不算什么，我担心的是这个高龄的人，他子宫内膜是不是有点厚，会不会有子宫内膜癌风险？这事儿要都排除了，那就不算事儿。
22: 那查是都查过了，
21: 那就没事儿，那就没啥可担心的。我担心的不是出血，我担心的是子宫内膜癌风险。
22: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总出血这个事情是没啥事儿的，是吧？
21: 对，那不算什么。
22: 那用不用吃点啥药啥的呢？
21: 也没啥可吃的。那子宫肌瘤你想吃点药给他吃没有了，那很难的。而且这个年纪的老年女性，你给他有些药物吃完了之后会惹别的麻烦的，就针对肌瘤这个事儿。既然不够大那就别动。另外他干什么活啊？
22: 是
21: 重体力劳动吗？
22: 就不是重体力，就是农村家里面园子弄点啥了，就这个无前无后的活。
21: 不对，你在哪儿看的病？
22: 在肇东。
21: 肇东是东北的城市啊。
22: 对，
21: 是个小城市啊。
22: 对，
21: 你不行你得去大医院。
22: 去大医院看一下。
21: 去大医院，你去哈尔滨吧。是不是离哈尔滨近？
22: 对，很近，离哈尔滨近。
21: 去哈尔滨找大医院，找大一点的，这个上哈医大，哈医大的附属医院二院都可以啊。那个找妇科让他们给你好好重新看一下。我对这个目前你这个医院给的医嘱我不放心因为老年女性的小肌瘤日常生活不至于这样，我还是有担心。我觉得应该是哪些地方没搞清楚。重新看行不？
22: 行，那我
21: 完有啥消息你再告诉我行吗？
22: 然后还偶尔还是出血，然后总听你那个车上讲嘛，然后想给你打电话咨询一下。
21: 哈尔滨现在还有我节目吗？
22: 就是那个我们在宁波，因为我们然后车上有节目，我们那谢谢您老师
21: 好，完了查完了有什么消息再告诉我
22: 好，
21: 好嘞，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 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20: 手机尾号62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铁峰老师。
2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0: 哦，是这样的，我是一名货车司机，也是在2-3个月之前，就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嘛，然后觉得很有帮助。我现在是这样，我现在也在吃这个维生素 K2 和这个蓝莓叶黄素。然后我这个颈椎就是特别难受，这个脖子越扭越难受，越难受就越想扭，就这个恶性循环，就现在就是这样。
20: 这不是扭导致的，哥们儿，我跟你说，大货车司机那颈椎有好的吗？你横向你问问打那同行，对不对？只要干过一定年头的，那颈椎哪有好的呀？
0: 嗯，关键我还挺年轻，我才38岁，我觉得就是有没有办法，或者是用什么东西改善，怎么样调整？
20: 开车，每开200公里下来，做1分钟的平板支撑。
0: 平板支撑。
20: 对，为啥做平板支撑？后背使劲，要能做小燕飞那就更好了，锻炼腰背部的肌肉，一定要休息。
0: 要休息是
20: 吧？哎，开200公里下来休息，运动运动，然后补钙、补氨糖、补维生素 K2。
0: 补钙、补氨糖、维生素 K2 吧。啊，对了，这个氨糖的话，我也买了那个好多。然后像我这个年龄的话，吃2片够不够？还是必须要严格的按剂量吃4片？
20: 是这样的，钙呢，我们每天呢要补500到1000毫克，就一粒或者2粒。维生素 K2 呢，要保证每500毫克钙里边有90微克，啊，这是维生素 K2 的剂量啊。氨糖呢，是每天750毫克可以完成正向循环，就是消耗多少补多少，每天1500毫克可以完成修复。所以我不管你吃什么，吃几粒儿，你要看剂量。
0: 哦，看剂量，看750毫克的话就可以够了，然后1500毫克就可以修复是吧？有修复功能。
20: 嗯，对，1500毫克才有修复作用，所以吃少了没用。
0: 哦，我还有一个就是入睡困难，就是之前有过焦虑吧，就现在入睡比较困难。
20: 太卷了，你信不信，哥们儿？你现在要中2000万，保证就啥事儿没，那你高兴的也睡不着觉。就
0: 你
20: 这个年纪，38、9岁，就35、6岁这个年纪，要是有焦虑、入睡困难，一般都是因为生活压力卷。
0: 生活压力是有一定的原因，但是我觉得
20: 肯定有原因，你不能全都归结到机体的退化。
0: 哦，因为我看，因为我爱人嘛，我爱人35岁，然后说他躺床上嘛，几分钟就能睡着，我躺床上反复来反复去弄30-40分钟。
20: 人和人不一样。人对待问题的压力不一样。
0: 对了，我还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感觉到就那种心慌的那种感觉吧。然后我现在也吃了这个辅酶 Q10 吧，辅酶 Q10 我也现在也开始吃了。这3种药加一块能混合在一块吃吗？
20: 维生素 K2 跟辅酶 Q10 可以一起吃，那
0: 蓝莓叶黄素
20: 也可以，但没有必要。
0: 哦，蓝莓叶黄素和辅酶 Q10 还有维生素 K2 都
20: 可以一起吃，
0: 可
20: 以
0: 一起
20: 吃，没问题的，我就这么吃的。
0: 啊，对了，还有一个我爱人吧，就是他那个剖腹产吧，然后3胎之后也不知道是月子没做好还是就是怎么回事，就是坐久了之后吧，一起来之后猛一起身吧，腰啊特别难受。就是感觉直不起来腰那种感觉。
20: 哎，劳损，这是劳损，是肾虚。跟生孩子有关系没有关系，跟平时的锻炼补益不到位也有关系。
0: 哦，我现在也让他吃这个辅酶 Q10 跟这个维生素 K2 了，我一下子买了很多，然后我父母也都在吃了。
20: 他得吃钙和氨糖。
0: 钙和氨糖也吃是吧？我现在让他也就是开始锻炼身体跑步嘛，氨糖也在吃了，也在吃了。
20: 嗯，对。
0: 看他的话，2粒够不够？还是一天也要吃4粒啊？
20: 氨糖啊。
0: 嗯，氨糖就我说的氨糖。
20: 氨糖的原则就是这样的，你吃750毫克是平补，就像挣钱一样，每天花多少挣多少。
0: 哦。
20: 你要想多剩点有修复作用，能填补饥荒，把窟窿补上，你就得吃到1500毫克。
0: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咱谢谢你，小峰老师。
20: 不客气。哎，好。
0: 好的。
20: 哎，
0: 好，
20: 再见啊。
1: 铁峰帮你忙。
20: 手机尾号11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啊，铁峰老师在吗？
20: 我就是。
1: 啊，铁峰老师你好。
20: 啊，
1: 这个我今天咨询我女儿的事情，因为她是15周岁，今年是15周岁半。
20: 嗯。
1: 那么在8周岁的时候动了一个大手术。
20: 嗯。
1: 那么就得知了这个神经母细胞瘤，
20: 啊，
1: 是阴性的。
20: 啊。
1: 那么现在医生说呢没问题，那么自从动了这个手术之后呢身体差了，就是关键去年年前的时候得了那个哮喘，就是变异性哮喘
20: 啊。那好办，中医能治啊。
1: 能好办，那我太好了。
20: 嗯，
1: 还有这个，还有他还有第二个毛病就是什么月经不调的，就是多囊卵泡综合症。
20: 啊，这个不好治。这孩子现在很胖吗？
1: 还好，不怎么胖。
20: 他一定要瘦下来啊。关于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去控制他身体里的激素，但是却很少有人提及要控制身体里维生素 D 的含量。
1: 那铁峰老师，哎，我现在呢在中医跟他在调理中药和一起加这个法地兰一起调理。
20: 可以啊，中医西医结合一块儿治可以的。
1: 可以吃吗？因为我不管怎么样，死马和活儿活马在一起。
20: 还没到那个程度，这个病不好治，不是不能治。
1: 啊，
20: 所谓的不好治就是治疗过程比较艰辛，钢琴很难学，演奏技法艰深，不是谁都学不会的，你得下功夫。 啊，
1: 啊。还有那个哮喘啊，我再重复说一遍啊。
20: 嗯，
1: 铁峰老师，因为他是过敏性哮喘，一动不知道都冬天的时候呢叫哮喘，就是喝到什么吸到什么吸烟啦，这花粉一类的，马上就过敏了，呼呼呼，在喉咙里好像，是咪嘛，好像没什么东西，但是里面好像通气一样，呼呼这个声音出来。
20: 这个病很容易，中医能治。
1: 哦，这个中医倒可以。
20: 但是一定要在19岁之前治完，如果19岁治不好的话，就终身无法治愈了。
1: 哦，这个可以了呀。
20: 这一定要用中医方式治啊。
1: 我听你的，铁峰老师。那这个禁制吃什么东西能复发，就是不好的不能吃啊？
20: 这其实在我看来不是最主要的。
1: 哦，这个都不主要。
20: 因为什么呢？远离过敏源只是被动防守。
1: 嗯。
20: 最要紧的是针对这个疾病本身进行治疗，而这个要治什么呢？治肺脾肾三脏，这是能治的啊！赶紧找中医治。
1: 好，
20: 就这个事儿啊。
1: 辛苦你了，铁峰老师。
20: 哎，不客气。哎，再见。
1: 好，再见。
2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沈西说，38岁妇女吃藏红花没事吗？我以前得过子宫肌瘤。这个你的这种提问方式让人没法回答啊。说38岁妇女吃藏红花就没事吗？这话不合规矩啊。有没有事我不知道，那我看你有啥病没有啊。因为藏红花是干什么？破瘀的，是行血的，对吧？它是活血的东西。那有的人不能活血，一活血出事了，对不对？他有什么样的病啊？这跟你是不是38岁没关系，是不是妇女没关系，跟你得没得过子宫肌瘤没关系。你提供信息太少啊。总而言之，藏红花是有禁忌症的，不是谁都能吃的。微友平安张艳秋啊，他说，铁峰你好，小孩6岁早晨起来吐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脾虚的问题，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而且这样的孩子往往是什么呢？是脾阳不足，不但要健脾，还要温阳啊。微友吴峰说，我家亲属肝部做了一个彩超，显示有一个高回声团0.5，乘一啊，应该去哪个医院？去肝胆外科吧。啊，他应该会让你做一个增强 CT，

来确定它是什么啊。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血管瘤啊，但这个呢都需要做了增强 CT 之后才能得到一个最终的结论，这并不难啊。我建议你遵医嘱先把这个初步检查做了啊。我这么说主要就是因为你给的答案并不全，你给我的信息不全。我相信在你的那张检查报告单上面应该写着建议增强 CT 检查，而你没做啊。做完这个再决定上哪家医院吧，好吧。微有光明说，铁峰老师，脑顶左侧疼什么原因？你这叫偏头痛。偏头痛呢往往和小血管痉挛有关，就是血管抽筋儿。而血管痉挛和什么有关呢？往往和气血不足，血液通过量不足有关。所以我总是要告诉大家，对健康有追求的人一定要注意气血双补，一定要五脏同调，这是非常重要的健康基石。微友云说，请问胆囊息肉除了手术有没有别的办法？还有胆汁反流怎么回事？是这样的，胆囊息肉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需要治的，一种是不需要治的。不需要治的留在那儿观察看着就行，需要治的必须切除。为什么？不切除有可能变成胆囊癌，变成胆囊癌人活不过五年，明白了吗？所以一定要切除，就是这么个道理。至于胆汁反流呢，有的是由于梗阻啊，你得搞清楚你胆汁到底有没有梗阻的现象啊，很多原因，胆汁反流有很多原因。我的意思就是一定要找到原因，其中梗阻是最危险的原因。你只说了胆汁反流，没有说成因，这就让我有点没有办法往下继续。所以我建议你接受肝胆外科的医生治疗，遵医嘱啊。另外呢，中医认为人体的管路绝大多数都是单向的，就只能朝一个方向行驶，所有逆行的现象啊，都是和中气不足有关。所以我总是告诉大家，有事儿应该坚持补气补血，这也是你的一个思路。微友瑶瑶他说，我4月份做的乳腺微创手术，最近这几天胀痛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今年49岁。你最好能回医院复查。复查的目的是搞清楚疼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乳腺本身的问题，还是手术刀口在愈合过程当中形成的粘连啊？就我想知道到底是切口的问题还是乳腺本身的问题。如果是切口的问题，粘连我们热敷理疗冲击波治疗这都行，那如果是乳腺本身出现的问题，还得到乳腺外科由你的医生来做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358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那个前列腺炎增生，他两年了，现在吃药呢，他吃那个就是盐酸坦苏芦辛，
1: 嗯，
2: 软解片，还有一个是非那雄胺片，一个是早上吃，一个是晚上吃的，这两个，有时好，有时不好，有的时候呢，晚上就是拉个两次，最多呢要拉6-7次了，五六次了。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他
1: 可以手术
2: 啊？
1: 可以手术，微创手术。
2: 微创手术。
1: 对，微创，他就是前列腺大了，把管压住了，你就可以这么理解。我说的不太准确，但就这个意思。咱把那个压住的东西给它掏空，把压力减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2: 哦，
1: 嗯，
2: 要是次数太多了，可以做微创了啥？
1: 趁年轻赶紧做，因为等岁数大了，吃药再不好使的时候，你想做它就不容易好了。
2: 哦，是这样的。
1: 嗯，对。
2: 哦，
1: 就是口服药和微创手术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2: 口服药跟微创手术都可以一起做的噻。
1: 就是可以同时进行，你就可以这边吃着药，那边不。

0: 耽误你做手术，上泌尿外科啊。哪里人呢？
1: 我是福州的。
0: 湖州啊。
1: 福州。
0: 湖州那湖州市医院那都可以啊，微创手术。湖州
1: 哦，
0: 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很强的，好多学科带头人。
1: 哦哦，这是不难噻。
0: 就是我说这个事儿，是因为有很多人不愿意做手术，这不理智啊。
1: 哦，这样的啊，他现在73岁了，可以做了噻。
0: 就岁数大才有这病呢，33也不得这病啊。
1: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对，有道理。
0: 有事打电
1: 那
0: 话
1: 就
0: 啊。
1: 谢谢方
0: 哎，
1: 老
0: 再
1: 师。
0: 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3: 手机尾号529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哦，铁红老师你好。
3: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好，我先说我的情况哈。
3: 嗯。
1: 我是2018年因为交通事故导致双眼失明，现在呢就是只有光感，能看点影子，能看深一点的颜色。现在嘛就是影子能看到影子，这个视力嘛还是这样，一直保持这样。在眼角膜换过一次眼角膜，现在嘛也挺稳定，就是看不到东西。
3: 我想问一下，导致失明的直接原因？
1: 就是交通事故导致的。
3: 我知道，
1: 就是
3: 那是交通事故。我说引发失明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1: 现在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确定，就是我两个眼球都破了。
3: 哦，眼球破裂。
1: 对对对。
3: 哦。
1: 两个眼球都破裂。
3: 哦，眼球破裂，眼球破裂之后呢？现在只有光感。
1: 对，只有光感，看点影子。
3: 哦。
1: 其他就是看不到，又看不到东西。该做的手术嘛，肯定玻璃啊，玻璃修护啊，眼底啊，这个眼角膜啊，该做的都做了。
3: 现在是这样的哈，眼球破裂，当时眼睛里没有留下异物，是不是哈？
1: 对对。
3: 啊，眼球破裂之后视力减退，然后现在看不清东西了哈。
1: 对，当时都看不到。
3: 是，那眼球破裂是非常严重的外伤啊。
1: 对对对。
3: 然后治疗的原则呢，就是为了保住视力，防止感染。治疗好了可能会留下一定的视力，治不好呢视力就没有了，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你这个事儿恐怕是2018年的事儿哈。
1: 对对。
3: 这个治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
1: 治好的可能性可能没有了。
3: 对，这事儿不是我们能办了的事儿啊。
1: 哦哦。
3: 嗯。
1: 谢谢你，我就是说看还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了啊。
3: 时间太长了，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不了解情况。这个眼球破裂呀，它也是有，你比如说伤到哪一层了？眼球是分很多层的，对吧？同样是破裂，咱巩膜漏了啊，里边的那个液体漏出来了，那么晶体有没有伤？虹膜有没有伤？虹膜有没有缺失？对不对？玻璃体这裂口长上没有？这里边全都是事儿。这些信息全都没有啊！还有眼球的体积有没有变化？眼球有没有萎缩？

0: 全都不知道。啊，眼轴短没短，对吧？
1: 就是眼睛有一点萎缩。
0: 哎，你看看。哎呀，现在要我说呀，就现在能有光感，就前面过个人有个影儿，这都挺不容易的事儿，很难的。
1: 对对，医生也是这样讲，他说也是，反正医生说他已经尽力了，尽量的，那说他说能不能保持这样，他说算是挺不错的了。他说你还想怎么样嘞？
0: 就这种事儿吧，分怎么治。我认识很多高明的眼科医生。啊，我们中国最顶尖的眼科医生我也都认识啊，这个魏瑞丽、魏世辉，这我们都熟，但是不代表着所有的眼球外伤我们都能解决。我给你举几个，就是我经历过的啊，就眼科上就非常优秀的病例，就我们做的非常好的。有一个人水果刀正面从眼球扎入，扎多深呢？有一个打火机那么深，10厘米啊。扎到眼睛里头，从眼球扎去。我给找的人做的手术，眼球保住了，视力保住了，不但命保住了，眼球保住了，视力也保住了，就能看见东西。
1: 对对对，我就上次听说你介绍有这个案例，我心里很、
0: 哎、
1: 很。
0: 但这是急症，是当时办的，你知道吗？他都长上了，
1: 对对对，
0: 这事儿没法再整了。
1: 对对对，当时没有治疗好，没有找到好的医生。
0: 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这样的病例我虽然接触过，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一个都能治回来。
1: 对对对
0: 啊，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有点运气的成分啊，不要再为这事儿花钱了、
1: 哦、
0: 没有意义了啊。
1: 好好好，谢谢你、我就还搞不明白，我说这医生也说的当时治疗动完手术玻璃修复，做完手术，医生说有一半的一个眼睛有一半的视力，一个眼睛只有0.1。
0: 嗯，
1: 他说应该是能看到东西的。他说你为什么看不到？我就是有这个疑惑。我说最低看不到的原因就是还没找出来，就是没有检查出来。也看过好多，我在上海也看过好几个医生，好的医生都去看过。别人都说，他们都说都是只能这样，你该做的手术都做了，
0: 嗯，
1: 没办法，
0: 嗯，好吧、
1: 哦、
0: 哎，
1: 好，铁红老师，我还想问一下，我就是我老公的事情，我想咨询一下，好吧？
0: 嗯，你说。
1: 他就是他老感觉心里一惊、
0: 哦、
1: 感觉心里老是很害怕一样的，有什么事情一惊。
0: 嗯，
1: 还有他有患成脾虚，他湿气重，就是常年就是肛门就是湿疹，就是老是犯困。
0: 嗯，这个犯困呢和心惊这是两件事儿。心惊呢是因为心肾不足啊，心血不足，这吃三边方补肾就行啊。这个老是犯困呢，这应该跟血液循环有关系，这吃点纳豆激酶应该能缓解。
1: 那都集没跟三片方是吧？
0: 对。
1: 哦。
0: 嗯。
1: 好。
0: 好嘞。
1: 谢谢你啊，铁
0: 哥。不客气，哎，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66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哎，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早晨起来呢，那个嘴巴苦得很，
0: 嗯，
3: 舌苔呢还白腻，黏黏的，
0: 哦，
3: 一层那个那个白苔，
0: 哦，明白，嗯，
3: 那个牙齿呢嚼起来呢吱嘎吱嘎响的，
0: 哦，
3: 嚼起来嚼也嚼不动、
0: 嗯，
3: 还有第三个呢，眼睛呢有点模糊，
0: 嗯，
3: 还
0: 你多大年纪了？
3: 啊，
0: 多大年纪了？
3: 我70年的。
0: 70年眼睛模糊，是不是花了？
3: 有点的。
0: 啊，你先查查眼睛，看怎么回事啊。
3: 啊。
0: 嗯，然后你这个舌苔这个事儿，你记住啊，你吃1个星期的这个小柴胡颗粒。
3: 小柴胡颗粒的。
0: 对。
3: 哎，我记一下啊。
0: 小柴胡。
3: 哦，小柴胡我知道了。
0: 对对对。嗯，先吃一个星期，然后咱们再联系看看什么变化啊。
3: 那个嘴唇那个也
0: 都是这一个事儿，都是这一个事儿。但你记住，你不论到什么时候，你都要记住，你保持健康最终的手段就是健脾温阳。
3: 健脾温阳。
0: 对，现在我让你吃小柴胡，不是为了健脾温阳，是为了解决眼前问题啊。
3: 我现在就是个有点口腔溃疡，我就是我吃那个治白有用吗？治白。
0: 口腔溃疡啊，跟你阴虚内热有关系，但是用知柏地黄治口腔溃疡，长期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最少得吃一年。
3: 哦，这吃上一年。
0: 对，得吃一年。
3: 哥们，那个知柏跟那个小柴胡一起吃可以吧？
0: 不可以，等一等，你先吃小柴胡，把你舌苔黄先给我吃没有，然后再说。
3: 哦，
0: 把口干口臭的事弄下去，然后再研究别的事儿啊。
3: 哦，好，谢谢，
0: 好嘞，
3: 谢谢，
0: 哎，好，再见，
3: 谢谢。
0: 哎，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成家显赫，他说我的手指甲有竖纹怎么办呢？两个大拇指都有啊，时常出现，指甲也很脆，发了一张照片我瞧一瞧啊。哎呀，您这个指甲呀，您这个手啊，一看就是有年纪的人了啊，你这岁数肯定比我大了啊。要我说您呐，不用管他。
2: 却凝成了茧。
0: 微友海阔天空，他说我脖子右侧低头或者开车时间长一点就疼，请问怎么办？做冲击波治疗啊。首先找医生给你确诊，看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如果没有，单纯就是韧带啊和筋膜啊粘连啊这些事儿的话，用冲击波治疗效果特别好啊。
2: 潮湿的空气提醒着
0: 微友崔云秋说，几天前体检刚完，血脂7.8，太高了。我一直吃阿西莫斯，还是这么高，已经吃了2年这种药了，是不是不管用了？吃什么药治血脂好呢？是这样的，降血脂呢，不同类型的药有不同的降脂效率。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啊？我说这个意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你的血脂原来是4啊，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是4啊，我们就吃什么呢？我们就吃他汀。啊，吃他汀呢，我们给它降到多少呢？我们能降最高记录最高能够降30%啊，四的30%呢就是1.2，4减1.2呢那就是2.8，也就是说你吃多少他汀，最后也只能降到2.8，再往下低不了了。你吃的那个阿西莫斯呢，它是降甘油三酯的，它不降低密度脂蛋白啊，所以说你在药物应用上缺少一个层次搭配的问题。哎，你既应该吃他汀类的药物，又应该吃中药啊，然后还要用一些先进的材料，然后再配合他汀类药物，这样呢你降血脂的成效才好。唯有生命不息，健身不止。他说我母亲56岁，做静脉曲张手术，腿一直肿，腰间盘突出，肝内胆管有结石，腰疼腿疼，厉害的时候把胆结石都犯了，请问应该如何处理啊？他腿肿胀这件事情和胆结石这是两件事，应该在两家机构里接受不同的治疗，你想解决哪个问题呢？胆结石啊，肝内胆管结石最好的办法就是下镜把这结石取出来，在内镜下把这结石取出啊。至于他腿肿这件事情，你做静脉曲张做的是哪种手术我不知道，是抽取血管啊，还是把这个血管经封堵啊，我不知道，还是下了支架，这我都不知道。我建议你到哪儿呢？到这个血管外科接受医生的指导啊，这是两个机构啊。微友飞龙在天说，麻烦您呐，打听一件事儿，最近一周早晨起来第一次小便啊，刚开始2-3个数的时候尿是有点浑浊的，请问这是不是肾不健康了？不，我考虑的是不是前列腺不健康了啊？为什么考虑前列腺呢？有的时候我们管这种现象叫尿滴白，晨尿啊，有尿滴白现象，往往是前列腺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您多大岁数了，如果您年近50岁啊，又是男性，就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需要填精补肾了啊。微友 云淡，说孩子12岁了，晚上睡觉呢总是磨牙，今天已经吃了2次打虫的药了，还可以再吃一次吗？上一次是2个月前吃的。我只是想提醒你句，这不是可不可以吃打虫药的问题，是这孩子磨牙真的是由寄生虫引起的吗？我可跟你说一下，和磨牙症有关的疾病140多种啊，但是被全世界所有医生公认的磨牙症和情绪有关。你可不要以为12岁的孩子不会有情绪问题啊！所以我这位云淡这位家长同志，你好好找找原因，跟孩子沟通沟通，谈一谈这孩子是不是有情绪上的事儿啊？这个情绪上的事儿指什么呀？不高兴是情绪上的问题，恐惧是情绪上的问题，焦虑也是情绪上的问题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313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您好。
1: 哎，我是解方，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哦，我这中耳炎有个两三年了，老师是好好歹歹，看过各种医生，现在那个医院前七八月份吧，他说我这个需要做手术，我是想请问一下，这个去什么地方做手术比较合适？
1: 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哪种手术？
2: 他说我那个中耳炎穿孔啊，鼓膜穿孔。
1: 啊，就耳膜修复呗。
2: 啊。
1: 哦。
2: 所以说导致的一直流脓。
1: 啊，你是哪里人呢？
2: 啊，老家河北，在长治长期居住，山西长治长期居住。
1: 那你治疗在哪儿治疗的？准备？
2: 在，他说在长治说请专家过来，太原的要10000。北京要15000，我说这样花钱我就不划算呀，我还不如直接去太原或者是去河北或者北京。
1: 可以啊，那你去太原吗？
2: 那你建议我去太原合适还是北京合适？
1: 我觉得太原合适。
2: 什么原因？我老家是河北人。
1: 不，你不是在山西呢吗？
2: 啊，对，在长治。
1: 对吧，你还得把成本看到这个放在，因为耳膜修复这个事儿不是什么难事儿啊，说必须得上北京做才行、
2: 啊、
1: 不是的，你要到北京去你成本很高的。
2: 到北京成本很高？
1: 那当然，你得在那住吧，你得排吧，你在北京找一个，你在北京协和找一个耳鼻喉科医生你得排多长时间呢？上同仁你得排多长时间呢？
2: 我就说这个意思嘛，我就说因为我老公他那个表弟就在北京住，住的不用发愁。就是我做手术那个时候费用和太原有差别多少？
1: 那没多大差别，都一样。
2: 啊，
1: 哎，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506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我的那个膝盖啊，天气冷的时候，只要坐在那里不动，我的膝盖就特别怕冷。都盖着被子坐在那里看电视，
0: 啊、哦，
4: 如果站起来他就不会冷了。
0: 哦，那这就是阳虚，
4: 啊，
0: 这就是阳虚，补肾，吃那个三边方，补阳啊。
4: 这个药哪里买呢？
0: 药房就有啊。
4: 啊、哦，好的。
0: 嗯，好。
4: 好，谢谢。
0: 嗯，再见。

0: 尾号4574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我母亲她是胃癌患者，然后现在呢也是术后，然后化疗8次以后，现在呢就是不知道后期要怎么再一步治疗了。然后医院这方面的话也没有给出方案，然后我们是自己了解到，如果说吃中药这方面的话，可以比如说维护啊，或者说是那个巩固或调理，来治疗的。然后最近的话吃了一段时间，发现肝肾功能不太好，然后不知道是否是那个中药引起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比如说来巩固治疗胃癌这个病。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多大年纪了？
1: 我母亲的
0: 我
1: 话
0: 说
1: 是，
0: 你，你，
1: 我是30多岁。
0: 我跟你说，小妹妹啊，你这个事儿啊，根本没有明确答案。你提向我提的这个要求，根本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换句话说，我怎么说都不对，怎么说都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怎么说都对。中药能够有效的平衡免疫，没错。但是谁也不能明确的说哪个中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人和人不一样。哎，还有胃癌呀，术后如果患者免疫功能好，患者会有很好的预期，愈后会很好。
1: 那就是说，田峰老师打扰一下啊，就是说我吃中药的目的呢，也是就是想把它调理的免疫功能变好啊，或者抵抗力增强啊，这种为了这种效果。
0: 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吃什么特意的某一个医生给你开的什么汤药了，因为那非常贵。你就吃蝙蝠和贝母包就完了，实实在在能够提升消化道的这个免疫功能。哎，还有益生菌，一定要吃益生菌。哎，就这个钱都不白花，而且消费比很高，不贵，尤其是益生菌。
1: 益生菌调节肠胃还是可以的，是的。
0: 益生菌在平衡免疫这方面是有用的，哎，其实像你这个年纪都应该吃益生菌，
1: 我们中药的话，每个月基本上要花4、5千。
0: 不多啊，小妹妹，你真是不知道，我跟你讲啊，早在20年前，一个恶性肿瘤的家庭，除了规范化治疗，就医保报销的那部分治�疗之外，额外每个月再花3000块钱是常态。常态啊，20年前就这样。你现在一个月花4、5千不多啊。我为啥刚才我不建议你吃那种中医的汤药呢？这有一些患者一个月花2万、3万都花了，关键是什么也没看到。就是这个钱，我就觉得有点花的有点冤枉。而我刚才给你提的这个方案，第一你花不了多少钱，第二这钱肯定不白花，就这意思啊。
1: 对，好的好的。
0: 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啊。
1: 哎，好，谢谢啊。
0: 哎，再见，再见。

0: 你好。
1: 哎，你好，陈峰老师。
0: 哎，
1: 哎，好像求救点问题吧。
0: 啊，你说。
1: 我现在急性肠炎，吃了点藿香正气软胶囊和清大，但没止住，麻烦你给我推荐点什么特效药啊？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嗯，前天有点儿，但是没什么大问题，今天早上严重的。
0: 前天发病的。
1: 嗯，前天就一次，我以为是喝那个凉奶喝的。
0: 然后你现在呢？
1: 我现在就是中餐吃了
0: 啊，
1: 拉肚子，
0: 头晕乏力这些症状有没有？
1: 还没有。
0: 那个你记住啊，
1: 反正啊，你说
0: 腹泻呢有多种形态，别自己给自己定义说是急性胃肠炎。急性胃肠炎是一种感染、
1: 啊、
0: 细菌感染，你不是，你这只是一种啊应激反应，应激反应、
1: 啊、
0: 应激反应是环境变化导致你身体出现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必要用抗生素，我觉得就是补糖补盐补糖补钠啊就行了
1: 啊，喝点糖水之类的呗。
0: 对，不是喝点糖水，就保持自己啊不要出现电解质的失衡啊，勤喝水，然后呢里边加点糖加点盐，把这个液体补上，别虚脱了啊，然后呢把这个液体补上来之后呢，我估计明天自己就好了。

0: 收藏经期有很多手段啊，比如说验金啊，就是一个方法啊。咽呢就是吞咽的咽，津呢就是津液，就是口水啊。哎，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别着急吃东西，闭上眼睛，舌头在嘴里啊，贴着这个牙齿内外搅动，顺时针36圈，逆时针36圈，哎，这一搅唾液就出来了，这个唾液咽下去，唾为肾之液，唾液啊它不是水，它是肾精化出来的津液啊。你把它咽下去，等于把身体里的精气重新收回来。古人把这叫玉液还丹啊，是道家养生的基本功。孙思邈在《千金药方》里专门写过这段，说晨起咽津能润五脏养精气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5: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浩浩。
5: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6: 好啊。
4: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6: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4: 好啊，我们一定去。
7: 祝你生日快乐。
4: 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2: 看见人不排队硬往里加，
3: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2: 人都夹
1: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4: 来来来，抽颗烟。
5: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4: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1: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2: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6: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2: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7: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1: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香菇又名香蕈，素有山珍之冠的美誉。天下香菇园开始在庆元，800多年前，庆元开创了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辉煌历史。多年来，菇民们在传承香菇种植技术的同时，还延续了独具特色的香菇文化。今天带大家来走进澧水庆元，了解香菇的发展历史。
10: 空山一隅山溜脊，漂流桂子松花枝，土高松暖都渗入，蒸出蕈花团集集。南宋诗人杨万里以蕈子为题，写了一首赞美菌菇的诗。对于菌菇的别称，诗人经常会用蕈来描述。浙西南深处的澧水庆元植被丰富，四季分明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日夜温差大，这样的地势地貌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宜菌菇生长。
11: 我把娘下清月车到个屋上更改
10: 无水貌，香菇山歌非遗传承人，他歌里唱的人就是吴三公。吴三公庆元县龙岩村人，800多年前发明剁花法香菇栽培技术，开创了森林菌类人工栽培之先河。从此香菇种植技艺从这里发端，也从这里走向世界。
12: 这里边呢，对吴三呢有个记载，生于宋高宗建炎4年3月17日。那么这就说明吴三呢，确有其人，就是这个地方人。吴三呢，他有在兄弟几个兄弟当中，他排行的是老三，所以呢，那么村里呢就习惯称他为吴三，那么后人呢还尊称他为吴三公。我们庆元人为什么如此这个崇拜他、尊敬他呢？是因为吴三呢曾在这里这个种了香菇，造福了庆元人民，所以我们就一直都怀念他、纪念他、尊敬他。
10: 被誉为菇神的吴三公为何被世人敬仰？这还得从吴三公发明的剁花法说起。吴三从小身高壮实，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在一次上山生产劳动时，他偶然发现 岛筏的阔叶木表皮伤口处长出了一种菌类，芬芳扑鼻。受自然点化，吴三通过砍木反复实验，发现在岛木上多砍花就容易多长出香菇。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吴三总结了剁花、蒸衣、精训等制菇特殊技艺，俗称剁花法，开启了人类栽培食用菌的历史。元代著名农业家王珍在《农书·菌子》中就有人工砍花栽培法的记载，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早记载有关香菇栽培的史料。
12: 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应该就是这个我们农业方面农业战线的这么一个科学家，因为他带在他的身上秉承有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思考问题，然后呢善于抓住问题不放那么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去发现自然规律、自然奥秘，有这么一种这个科学家那种身上特有的这么一种钻研精神。
10: 吴三几十年如一日传播制菇术，形成了以龙岩村为中心的约1300平方公里龙庆井三县菇民区。到了清乾隆年间，三县菇民达到150,000人，庆元就占了90,000。枫树落叶，夫妻分别；枫树抽芽，丈夫回家。这是菇民冬去春来的候鸟式种菇生活。
13: 在我们清嘉庆庆元县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居乡者以自训为业，老者在家，壮者居外，穿伞云贵，无所不利，跋涉之苦，甘如饴烟。大抵庆邑之民多养食于巽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山区的清源人民大多是以靠种植香菇为主要职业的，他们的老年人在家，青壮年呢出门在外，到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跋涉呢，非常辛苦，但是呢能够有所收获。那么千百年来，我们庆元的菇民沿着吴三公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形成以香菇种植和香菇贸易为主的菇帮，香菇产业也由此兴旺起来。
10: 庆元菇民深知给予才有索取的道理，对菇木采取筏大留小，筏岛的菇木并不搬出山林，直接在山林中分解腐烂，林内丰富的菌菇资源加速养分分解归还，增加土壤腐殖质，利于林间土壤保持和水源涵养，又为林木再生提供肥力，以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森林与菌物互利共生，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零污染。这种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循环系统就是林菇共育系统，
12: 就是庆元人他一直在这里奉行的，一直在这里努力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然后呢这个互相这个循环利用这么一种理念。
10: 千百年来香菇种植技艺不断传承发展，从剁花法栽培香菇，到人工接种的断木法栽培香菇，再到如今利用木屑、秸秆等农副产品下脚料配制成培养基，代替传统菇木的带料法栽培香菇。虽然香菇种植技艺随时代飞跃，但是林菇共育的绿色生态循环系统始终薪火相传，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理念始终未曾改变。2022年11月4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会议上，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成功通过专家评审，正式获批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食用菌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
14: 2023年全县食用菌生产规模达到1.38亿磅， 那么其中香菇占大头，香菇占了食用菌总的规模2/3左右。一二三厂全厂业内产值，我们是沁园食用菌2023年达到68亿，沁园香菇市场年交易额达到超过26亿。
10: 100多年来，香菇与沁园菇民相生相伴，逐渐从生产融入生活，孕育了独特的香菇文化。菇民戏、香菇功夫、香菇山歌、菇山话等多彩的香菇农耕文化与菇民世代相伴。每年农历7月16至19日是一年一度的菇神庙会，这是菇民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这一天，菇民寻祖感恩，共同祭拜香菇始祖吴三公，传承千年香菇文化。
15: 我们现在要打造做旅游、做文旅融合，其实归根结底是做文化。所以呢，我们要打造沁园这个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就要打造就要深度挖掘沁园的香菇文化。
10: 操场上，香菇功夫已成为沁园县城东小学的课间操。教室里，菇民戏也成为孩子们兴趣班的最热选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传承的使命镌刻在孩子们的记忆里。
16: 近年来，沁园以香菇文化为脉，围绕打造食用菌产业百亿集群的目标，深化产业加文化的发展思路，推进食用菌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持续擦亮沁园香菇品牌。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食用菌经典传统产业的二次创新，以活化农渔技艺、夯实产业根基、三产融合发展为发力点，建设香菇共富产业园，开辟生物科技新赛道，建设视野之窗，打造具有竞争力的食用菌产业集群，以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新路程。

0: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份争取到的双十一护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刷手机，眼睛容易干涩酸胀，出门迎风流泪，看手机电视模糊不清的朋友们，那想要缓解眼睛不适，不要错过好视力的双十一重磅福利。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不光有蒸汽眼贴，还额外加码再送一整盒的镂空润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年仅此一次的双十一福利活动，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你看前面那么多人，是有演出吗？
5: 不是商演，是浙江文艺赴美的公益舞台。
4: 那不用买票？
5: 不用。
4: 也不用预约？
5: 也不用。连节目单都没有，看见什么全靠缘分。
4: 哇，那不是开盲盒吗？我们赶紧去抢个好位置。
5: 不用抢位置，到处都是最佳观赏席。
4: 不用去剧院，外卖小哥歇脚就能听首歌，散步阿姨跟着就能哼段戏。
5: 没有围墙，没有门槛，
4: 更没有观众席。
5: 西子廊桥没有观众席的舞台，
4: 路过就是第一排。
6: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青砖黛瓦，市井常巷，位于金华永康的知音古镇勾勒出了江南古镇典型的模样。这里坐拥近百座祠堂群落，更有百宫之乡的美誉。这座被岁月镌刻了1700多年历史痕迹的古城，承载了昌达的史记文脉，也凝聚了丰厚的人文内涵。我们一块儿走进金华永康的知音古镇，听听知音的故事。
7: 武陵溪上桃花路，见征旗匆匆去，思入斜阳芳草渡，读书窗下弹琴石上，留得销魂处。一首青玉案将千年知音的悠长历史娓娓道来。知音地处永康中部，石翁脚下，方山之东，华西灵溪穿镇而过。从南朝晋州古城到浙中著名商镇，经历1700年风雨历程的知音，积淀了深厚的文明底蕴，凝聚了丰硕的人文内涵。
8: 知音呢，古代是一个交通要冲，也是屯兵之所。据传呢，古晋州它的治所就在知音。
7: 知音这片沃土不仅有风水之盛，而且有战略重地之要。东西可控台阔物，南下可扼温明广，素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晋初年，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英瞻在知音屯兵屯田，出于练兵武器的需要，加之资源的丰沃，知音成为百工会之地。自此，英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知音镇名的由来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演变。
9: 原来这应战功来的时候，他是从平顶山过来的。因为当时他们来这里的时候呢，他是周武王的四儿子，在这里呢打完仗以后呢，就在这里屯田。当时他的名字是叫大田，后来又改为朱英，诸多的朱英，就很多人住在这里这样的朱英。朱英后来呢，祖坟上长了一颗灵芝，所以那灵芝是吉祥物，是不是啊？再改为知音，
1: 知音大，祠堂多，这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知音古镇是永康英氏家族的世代居住地，英氏家规第一条便是建祠宇，因此也孕育出了知音极具特色的祠堂文化。在这里，乡愁就是那一座座祠堂。在这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镇里，古时有近百座祠堂，而且均属英姓，每个祠堂都有属于自己的匾额，千古传承着孝祠文化。因此知音镇还被誉为中国祠堂古镇，江南百宫之乡。
10: 小小的个知音镇范围也就不到2平方公里，这是古镇的范围。我们历史上有100多座祠堂，清一色全部是姓殷的祠堂。哎，你像这座我们今天在的，这是我们明代的，我们这种明代的、清代的啊，这个民国的，这个祠堂有100多座，而且全部姓殷的，密密麻麻。
1: 细细观察，知音古镇的祠堂并非随意而建，它与水系、街巷、广场等形成了连续动态的有机统一。古镇的中心就是眼前这座世联公祠，也称小宗祠堂。
8: 世联公祠是殷世联的孙子为祖父建造的。那我们在祠堂里能看到很多以前的家训什么的啊，就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知音先贤们啊，跟遵循儒家传统修身齐家治国的这种规矩啊，有一个宗族的自治的这么一个先例啊。
1: 思文公祠、世联公祠、天成公祠，祠堂密集，也促成了英氏家族千百年来的和谐发展。英氏的后人更是将爱国、忠诚、团结、进取、慈孝、勤俭等良好品性融入血脉。
8: 根据我们馆藏正德年间的永康县志的记载，每逢农历的初三和初八，它都会有一个固定的集市，奸贩云集啊，四方的小贩、小商、小贩全都汇聚到这个地方啊，非常繁华。这个地方呢是英氏联的产业，所以呢每年在这里摆摊的小贩啊，他都要收租金12两。到了康熙34年，响应这个政府的号召，所以呢把这些税银全部捐免，就变成为一个义市了。当时呢这所有的商贩呢都感到这个英氏啊这个行为非常的好。
1: 学术文化是知音人文传统的精神内核。南宋时期，知音为诸家学派交流中心，理学大家朱熹、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永康学派代表陈亮、世公思潮理论总结者叶士等大家名流均曾来此讲学论道。在知音古村内有一处石碑，记录了当地传承千百年的精神文化，它屹立在始建于梁大同2年的紫霄观内。在过去，兼具书院功能的紫霄观因有丰富的藏书，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前来。南宋状元陈亮就曾在此读书。对于知音而言，陈亮提出的屹立并举理念是知音传承百年的精神瑰宝。
11: 张老师您好。
12: 你好。你好。当年陈亮和朱熹在这个地方就是经常展开一些辩论，是我们中国哲学史上一场著名的头脑风暴。他们主要是王霸和义利之争。朱熹认为国家的治理要用王道去治理，那更多的强调了仁政。那陈亮认为是要加上一个霸道，王霸要并重，只有德治和法治的结合才使国家保证国泰民安。孔老夫子说这个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奖励就是小人，这是儒家的一个传统。所以当年朱熹也是坚持了这么一个观点，但陈亮认为这个义和利是不可分的。
1: 义利双行，
13: 农商并重，教育为先。陈亮的思想早已在一代代知音人的心里打下了烙印。如今在上百石村仍保留着一座陈氏宗祠，它始建于康熙年间，占地1000多平方米，建筑飞檐翘角，雕刻龙凤花草，非常精美。
11: 咱们这个陈氏宗祠啊，看起来非常的精美，细节都非常的到位啊。
14: 它整个建筑工艺包括彩绘都非常精美。
11: 这个匾额是什么？
14: 这两个匾额就很有意思了。这两个匾额呢，都是当时皇帝亲封的那个直头牌匾，它呢就是我们陈氏后人繁衍之后很壮大的一个见证。它就是七艳眼祥的意思呢，就是五世同堂、亲切期待的一个历史见证。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跟陈亮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也继承了陈亮的利益并举的那种思想，教导后人，所以说后人也很争气，所以说建造了这座很豪华的一个祠堂来祭祀先祖。
13: 在陈亮精神的影响下，知英一直秉承教育为先之理念，崇尚读书蔚然成风，读书志士从未间断。宋代的知英英才辈出，单是进士就有30名之多，真可谓驿道驿站闹朱英，工商业者兴朱英，陈亮状元名朱英，紫霄道观塑朱英，进士群体耀朱英，仕宦名人显朱英，古宗祠庄重肃穆，古民居错落有致，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如同星辰般点缀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诉说着这座古城的辉煌过往。耳畔仍传来学子朗朗读书声，强大的文化力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英人，也推动着知英古镇的复兴繁荣。
15: 因为知英有扎实的这个产业基础，有丰富的五金产业，在1700年中，我们有古瓷文化，有古城文化，有五金文化，有阳明文化，有慈善文化，还有近代的红色文化等等，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我们这里有众多的美食，正宗的永康肉麦饼、永康小麦饼，还有豆腐丸，还有烤包子。整个古城修复好了，配套设施上去的，我们的古城的文旅活动多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都非常的高。
13: 知英镇，一座生活着的千年古镇，如今正从历史中走来，向发展中迈进。那承载着千年积淀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知英徐徐展开。
4: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6: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4: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3: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1: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

0: 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越：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

0: 十号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 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0: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9: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1: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9: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2: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9: 据了解， 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

0: 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七十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管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2: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2: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1: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1: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
2: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上午阴有阵雨，下午阴到多云，气温19度到27度。
3: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早新闻头条关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省防御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计时。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浙江7700多家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抢滩全球市场。
3: 第13届乌镇戏剧节开幕，全球26部大戏接连上演。
2: 杭州落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细则，现房销售定金不超过5%，竣工备案后消费者再还按揭。
3: 国内外新闻。
2: 市场监管总局等4部门联合调查组通报，没有发现婴幼儿纸尿裤带来的甲酰胺相关健康危害。
3: 沙特表示，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3: 浙江昨天初汛，回顾今年汛期，巴威、白海豚、沙德尔3个台风先后正面登陆浙江。一次次风雨过境，不仅检验了全省监测预警能力与防御救灾体系，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坚守一线的身影。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4: 今年7至8月，间隔仅48天，3个台风相继在台州玉环正面登陆，又于温州乐清、龙湾二次登陆，历时罕见。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台风白海豚是1949年以来登陆浙江降水量最多的台风，台风沙德尔登陆前后恰逢风雨潮浪四碰头。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马浩分析认为，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引导台风移动的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偏北，导致原来可能奔向华南或台湾、福建的台风北台登陆浙江。
5: 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均是远洋台风，台风在远途行进的过程中充分吸收水汽和能量，环流不断的扩张，从而成长为巨型台风，造成大范围的风雨影响。白海豚的过程面雨量在我省登陆台风中排名第一。
4: 硬仗接踵而至，浙江锚定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牢牢掌握防汛防台主动权。全省4.6万名防汛指挥员枕戈待旦，30多万名基层责任人下沉一线，1.5万多个防汛小单元全面激活，坚决果断实施避险转移，全面落实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集体活动。保证水库河网安全可控，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浙江各地各部门充分利用北斗平漂探空观测、5G 感知、AI 等新技术新方法，将传统人跑、眼看、电话喊的防汛防台模式转变为智能监测、数据决策，使防御工作由被

0: 被动转向主动，从盲目对抗转为理性防避。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尧文说
1: ：“AI 会根据台风的预报的路径，自动比对历史的台风，提出应对的措施，包括人员转移的范围、建议，以及后续还需要做哪些准备，甚至能够分析出人员救援队伍和物资调度的一些要求，为我们决策提供很好的支撑。”
0: 风雨压境，全省上下拧成一股绳。舟山渔山岛开展万人转移时，工作人员逐户排查；万人转移时，工作人员逐户排查，上门通知，确保不漏一人。温州瑞安市富裕村村干部把临时办公点设在羊棚里，坚守岗位，做好群众管护工作。全省基层干部顶住压力，反复上门劝导，打消部分群众不愿转移的想法。28岁的乐清市磐石镇磐东村党总支书记杨学谦说。
2: 你当村干部嘛，就是要挨骂的，这很正常嘛。你如果这点抗压都没有，那你很多有些工作你就开展不下去了。
0: 全省1.9万多个避灾安置点在台风来袭期间全部开放启用，安置点内志愿者提供贴心保障，不少地方还设置简易临时工位，方便放不下手头活计的老人避险期间也能简单劳作。狂风暴雨被挡在门外，邻里互助的暖意持续传递。
3: 他们也早上很早的就起来，晚上也要加到12点多才回来。我看看他们也很心疼他们。
4: 为人民服务啊，他们是工作是做得很好啊。
5: 每次台风啊，那个群众有什么事啊，他们都出来，靠谱，很靠谱。
6: 这项温度，我还是给他大大的点个赞。
0: 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顾金喜说，从巴威、白海豚到沙德尔，变的是风雨的强度，不变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如磐信念。
7: 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追求永远在路上。我们要在每一次实战中总结经验，补齐短板，堵塞漏洞，让科学的防灾机制越走越成熟，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线越筑越牢固。我相信每经历一次风雨，我们彼此间的信任都会更胜一分，我们的能力水平都能更胜往昔。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10: 昨天上午，省政府分别举行省人大重点建议和省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省长刘杰认真听取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并就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发展、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等进行深入沟通交流。连毅敏、陈金彪分别讲话，叶正波参加座谈。今年，刘杰领办了省人大关于打通 AI 技术在制造企业基层落地的建议，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等重点建议，和93学社省委会提出的关于推动我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建议等重点提案。座谈会上，主办单位汇报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情况，省人大、省政协有关负责人和代表委员表示赞同，并就进一步办好建议提案提出意见。刘杰对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给予省政府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今年的重点建议和重点提案，站位高、切题准、谋划实，紧扣浙江产业发展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对我们优化政策、推动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省级相关部门要认真吸纳代表委员意见，把办结办好建议提案作为解决一类问题、提升工作水平的有效手段。希望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继续发挥各自优势，多见征言，多献良策，帮助省政府把相关工作做得更好。刘杰指出，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工作思路，聚焦重点领域，强化攻坚突破，加速人工智能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全流程、全要素应用，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实现整体跃升。我们将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坚决支持企业加快智能化改造，推 推动场景应用落地见效，培育一批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强化魔术深度共振，培养更多既懂 AI 又懂制造的复合型人才，推动我省从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迈进。将进一步迭代优化服务业工作体系，坚持以56条细分赛道高质量创新发展为总牵引，以权重行业、主体、平台、项目、品牌为关键抓手，统筹做好政策、改革、机制三方面保障，奋力交出服务业扩能提质高分答卷。连义敏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提案办理，主会办单位通力协作，高效务实，办理成效明显。省政协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持续推动提案成果深化转化，为奋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11: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浙江省信息通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闻发布会，未来五年，浙江将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推动通信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数字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2: 回望“十四五”，浙江通信交出亮眼答卷，电信业务收入、业务总量稳居全国第三，互联网产业跑在全国第一梯队。全省早早实现行政村 5G 全覆盖，算力实力跻身全国前三，网络运力拿下全国头名。省通信管理局局长董燕说，十五五期间，我省要打造全国领先的高速泛载、集成互联、智能绿色、安全韧性的新一代通信网，高效支撑浙江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13: 全省的电信业务总量保持7.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总体规模保持全国前三，5GA 万兆光网的通达率达到100%，智算规模超450亿 flops， 运力的指数持续领跑，聚力攻坚 6G、量子通信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力争在杭州打造 6G 第一城。
12: 面向十五五，信息通信赋能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还将继续拓展。省经信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王忠明说，我省将加强通信产业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产业联动，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14: 我们将建设高水平的 5G 工厂要超过300个，推进制造业领域数字化转型，实现全省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水平2.0全覆盖。在服务中小企业方面，加强数字化转型工具的供给，形成一批贯穿全流程的数字化解决方案，真正赋能新型工业化。
12: 在做强产业的同时，规划也聚焦民生关切，补齐山区海岛通信短板，反诈防护、乡村数字化建设都被列入重点任务。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倪炯说，
15: 要提升海洋网络的质量，实现50公里海域内不断网，打造智慧农业项目不少于300项，支撑培育一批数字农业工厂、未来农场，聚焦群众最关心的反诈骗问题，强化源头治理，严把实名落网关口，精准识别处置各类办卡、用卡的异常行为。
12: 据了解，我省已谋划11项重点工程、29项重大项目，建立了规划实施的管理、监测和评估机制，确保信息通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目标如期实现。
16: 我升级当爸爸了！
17: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18: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9: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8: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9: 行，就听你的。
20: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1: 奋战四季度，决胜全年红。
10: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浙江7700多家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亮相，在这个全球贸易窗口寻找新机遇，感知新风向。
1: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开展不到半小时，浙江强脑科技有限公司的展位已经被问询的采购商团团围住。工作人员戴上脑电帽，没有手柄，没有语音指令，没有任何肢体动作，仅仅想要抬手的念头闪过，旁边的机器臂便同步抬了起来，抓握苹果、倒水，动作一气呵成。展位工作人员樊志清说，这是他们带来的全球首个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在机器人接入方面已经打通了多种主流型号，包括宇树科技 G1、 云深处 Light 3等，第三方厂商也可以通过标准接口把机器人本体接进来，注册对应的动作和任务库，
22: 采集我们工作人员的脑电信号，然后通过我们的 AI 算法平台进行分析解码，获得它的意图，将意图转化成控制外部机械设备的指令，最终驱动机器人，相当于是具身智能和脑机接口这两种技术的一个桥梁。
2: 在浙江永源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展厅，一台黑色的电驱静音无油空气压缩机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这是今年公司全新推出的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彻底摆脱了电源线的束缚，搭载可拆卸的锂电池模块，满电状态下续航约半个小时。有采购商弯腰凑近，用手感受出风口的力度，还有人掏出手机拍下名牌参数。公司销售吴文兵站在一旁，边演示边解答。
23: 那你就不需要电源了，你可以拎着空压机到其他地方去干活。比如说你要到户外给汽车打气，以前你要弄一个拖线板，那你现在就可以插块电池就可以拎走。比如说他们这个娱乐用的，比如说他打充气垫，那这个我们半个小时是足够了。
2: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浙江还牵头设立贸易投资一体化服务专区，为外贸企业提供从生产到出海的全链条服务支撑。展区内，浙江涂鸦智能电子有限公司商务总监朱艳玲正在向采购商介绍公司的一站式 AI 开发平台。通过该平台灵活的开发方式和丰富的模型生态，开发者可以快速打造出针对不同品类、适应各种应用场景的硬件设备，研发成本大大降低。
24: 我们可以帮助传统企业把他们的普通产品升级成为智能产品，他就不需要自己搭团队，比如说自己去建云服务器，自己招团队做 APP， 开发周期可以缩到60%以上。那从成本上来说，我们预估是可以降低30%-50%。截止到今年的 Q1， 这个联网模组的设备量已经超过了10亿台。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浙江、宁波、杭州三个交易团共有7700多家企业，1.7万多个展位参展，其中品牌展位4900多个，占全国品牌展位约1/3，企业数、展位数、品牌展位数均居全国前列。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徐佳瑶说，参展的浙江外贸企业今年1到8月出口额占全省一般贸易出口25.2%，整体呈现规模大、质量优、结构新的特点。
25: 参展企业实力过硬，代表性强，充分展现出浙江外贸的底子厚、后劲足。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以及海关 AEO 认证等企业超过3800家，共有38届产品获得 CF 奖，获奖产品数量创历年新高，集中体现了浙江外贸企业加快向新、智、绿的方向发展。
21: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浙江首个航空前置货站今年7月落地杭州综合保税区，实现一次查验全域互认。如今，这项区港联动改革再迎关键升级，打通前置货站到机场机坪的最后一环，实现跨境电商货物一站式办结，机坪直装，当天出运，刷新浙江跨境航空出口物流速度。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26: 昨天，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杭州综保区前置货站办结全部通关安检手续，闭环转运至萧山国际机场后，经由专用通道直达机坪，装机飞往香港。这也是浙江前置货站首次实现机坪直装常态化运行。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物流监控科副科长徐凯说，前置货站7月底投运时已实现抵港免二次安检，但货物抵达机场后仍需入库暂存排队中转， 本次升级彻底打通末端壁垒，真正实现抵港集装当日出境。
0: 现在货物在抵达机场货站后，通过专用通道直达机坪开展装机作业，省去了机场入库、仓储暂存、二次分拣排队等中间环节。货物进入前置货站

0: 自同松露机场获站，当天通关，当天就可以装机出境。目前该业务计划每周开行3至4班。眼下，海外电商大促季临近，跨境电商出口即将迎来高峰，机坪直装当天出运的新模式，让企业出货排期更稳定、更灵活。
1: 浙江荣易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庄振驰说：“
2: 那我们企业就不需要再预留更多的时间去周转，那大幅节省了我们的仓储时间以及人力成本。那我们可以更好的、更从容的抓住这个海外订单的窗口期，让我们跨境企业呢在出口上面更有底气。”
0: 目前，企业空运物流时效压缩至24小时以内，仓储成本下降15%。 运输效能提升超50%。舟山市昨天通报，第9届游商大会以“深化开放合作，共筑大宗商品新生态”为主题，将于21号到23号举行，设置一场全体会议、9场专题会议，并配套产业推介、商务洽谈、项目对接、实地考察等系列活动，全力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的大宗商品行业盛会。 截至目前，已有国内外200多家大宗商品及相关领域知名企业报名参会，预计总人数将突破2000人，创下历史新高。相比以往，今年大会新增金砖国家合作、金融生态、大宗商品保险、可持续航空燃料、粮食产业等5场专题会议，并设置行业倡议、联盟组建、项目签约等环节。
3: 此外，大会还将发布10多项细分行业的重量级成果。第57届世界标准日浙江主题活动昨天在舟山举办，集中发布了一批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成果。全国首个铁矿石储运混配标准化工作组落户舟山，补齐大宗商品产业链标准短板。 此外，浙江抢先布局新兴产业标准赛道，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多个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启动筹建。舟山还发布了3项绿色修船团体标准，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试点工作现场交流活动昨天在舟山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4: 改革实施1年多来，我省以幼儿园开设托班为重要抓手，持续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琪佳的报道。在幼儿园开设托班，推进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盘活学前教育存量资源，破解群众入托难、入托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4950所幼儿园开设托班，同比增加1500多所，占全社会托育机构总数的69%。幼儿园供给托位近12万个，新增2.9万个，占全社会托位的59%。在援助托3岁以下幼儿10.3万名，增加2.6万名，占全社会入托幼儿的74%。 依托47个试点县市区与试点园，我省围绕规划、资源、师资管理、教养、卫生保健6个一体化，搭建“一加 X” 政策体系，全省11个社区市、90个县市区都出台了实施方案。杭州西湖区打造一刻钟就近入托，每一刻温暖陪伴服务品牌，近4年新建公办园配套托班38个，新增托位760个。
5: 完成试托化改造班机200个，新增托位4000个，推出全日制、半日制、小时制、3+3灵活班托模式，适配多元家庭需求。杭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二级调研员吴静说：“
4: 遵循因幼儿生长发育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教育和卫健协同发力，提升托育质量，同时我们还加大了对托班教师、保育员等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丹山县立足海岛产业特色，适配产业职工倒班需求，探索海岛产业联动型托育模式，当地打破户籍、属地壁垒，把产业职工子女纳入公办园统筹安置，创新带你越托、按月登记、招录机制，配套早托、晚托、3餐2点全日托，企业点单送教等服务，实现普惠托位全覆盖。丹山县教育局副局长任静华说。
6: 我们健全托育从业人员岗前培训与定期培训制度，通过对外交流学习、岗位技能比武等方式，建强专业的保教队伍。托育从业人员 100%教师证和托育保育从业人员资格证双证上岗。
1: 创新建立健康、营养、安全、评估、人才、医育融合五联共作机制，推动托幼机构与医疗机构100%签约，配齐助援的健康指导员，并结合常态化的健康监测，全方位护航婴幼儿健康成长。
4: 下一步，浙江将紧扣6个一体化与5个100%目标，力争今年年底前托班归口教育部门统一管理，家长承担保育费用比例原则上不高于50%，托班改造经费由财政兜底，年内完成80%改造任务，努力实现更多家庭有地方托，托得普惠，托得安全，托得放心。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穿越长征烽火，青春对话信仰主题宣讲活动昨天在杭州剧院开讲。本次活动集结全省优秀青年理论宣讲骨干，历时近3个月，精心打磨创编7个宣讲作品，打造兼具浙江味、科技味和青年味的宣讲盛宴。后续宣讲团成员还将赴北京开展宣讲。
0: 昨晚，第13届乌镇戏剧节在乌镇开幕，来自全球的26部大戏将在乌镇连续上演11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6: 13届乌镇戏剧节盛大开幕，
7: 晚上7点半，本届戏剧节正式启幕。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奥地利等11个国家的26部特邀剧目将在乌镇连续上演11天，其中包括国外12部前沿优秀作品、2部中法中美合作作品和12部国内佳作。开幕大戏《野鸭》由德国最具现代性的戏剧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执导，将易卜生的经典作品通过160分钟的演绎呈现。乌镇戏剧节艺术总监孟金辉说：“
8: 这个戏去年在阿维尼翁的戏剧节印单元进行首演，得到了很好的评价。我们现场看了以后，也感觉到他的那种精湛的诗意的现实主义和他的那种先锋的意识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舞台上的一个美学呈现。”
7: 国内戏剧部分，著名话剧导演赖声川带来的《黄昏的天空》是他30年前创作的一部讲述老年状态的戏剧。赖声川表示，30年后在乌镇重新上演这部戏有一些改变。
9: 当年讲的是老人的一个问题，现在的老人化的问题真的是变成无限扩大，尤其是对老这件事情，我自己又多长了30年，我对这个作品最主要是内在上我有更深的一些体会。
7: 此外，本届乌镇戏剧节还将有8个戏梦粮仓剧目、3个起跑戏剧剧目、上千场古镇嘉年华表演，保留青年竞演、夜游神、戏剧集市、小镇对话等板块。
3: 2026长三角国际青年电影周将于明晚在宁波开幕。昨晚大使阵容正式官宣，演员张颂文担任形象大使，闫妮担任光影创新大使，李云霄担任青年大使，中国台湾演员陈立农担任文化交流大使。4位电影人将以光影为媒，携手海内外青年影人共赴青春之约，为长三角电影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0: 涅瓦一哥萧峰流苏作品特展昨天下午在杭州萧峰艺术馆启幕，这是油画家萧峰首个流苏专题特展。展览精选60多件原作与文献，其中展示萧峰在列宾美术学院6年求学期间的油画素描速写手稿，是20世纪中苏美术交流珍贵实物史料。萧峰是新中国首批公派流苏美术人才，归国后深耕油画教育。展览将持续到明年5月30号。
3: 杭州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细则落地，昨天杭州市住保房管局、市规划资源局、市建委、浙江金融监管局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试行，加强预售管理，推进现房销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0: 仔细翻看这份文件，出现频率最高的日期是2026年8月28日，这是三部委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通知的日子。杭州这次所有的新老划段都锚定在这天。具体来看，8月28号之前已经拿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预售条件和资金监管全部按老规矩走，不受影响。8月28号之前已拿地但还没拿到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原则上按新项目管。但区政府评估风险，确认能按时交房，预售资金加强监管并报市里备案之后，2027年底仍可按原预售条件申请预售。8月28号之后发布土地出让公告的项目，想预售单体建筑必须主体结构封顶，购房款全部进入监管账户。历史一楼项目评估备案加强监管后，窗口期给到2028年底。对此，杭州市珠宝房管局房地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何晨玉解释说，
11: 为了防止新政一刀切的执行造成企业经营的困难，也造成这个市场的波动，所以呢，我们设置了对于我们所谓的在途项目的一些过渡性的措施，也是一方面对于企业的一种信赖保护，同时呢，也是平缓的实现政策的过渡，从根本上来说呢，也是保护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体现了政策的温度。
10: 还有一些细节值得关注，现房销售的项目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后，可以和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定金金额不超过总价款的5%，并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等到房子具备交付条件才解除监管。严管的同时，杭州也给开发商减负，比如土地款可分期缴纳，土地能分期开发，全装修项目可按毛坯和装修两个阶段分别办理竣工备案等。在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看来，这些措施给开发商提供了资金缓冲。
12: 土地款的分期啊，有点像平时买车时候的尾款贷，先付一半，剩下的一半两年后付清，还不计算利息，这也算是给开发商减轻了一半的前期资金的压力。
10: 对于购房者关心的何时开始还房贷，新政也有了明确解答。8月28号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竣工备案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含公积金贷款。购房者小黄认为，新政最直接的好处是烂尾风险小了，钱更安全了。
13: 按揭贷款要等到楼盘竣工备案之后才发放嘛？那也就是说，在房子还没到我手里之前，我不用先还月供，减轻了我们购房人的压力。
10: 同一天，杭州还发布了关于推动我市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自住住房装修凭发票和合同提取公积金，最高不超过25万元。多子女家庭贷款额度上浮比例由50%提高至60%，新政即日起施行。
14: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各大电商平台的双十一大促陆续启动，从买得到到买得对买得省心，电商平台正通过技术与服务升级激活消费新潜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6: 双十一大促开启，杭州消费者刘先生准备买一台洗烘一体机，但光是容量功能和价格就需要比较半天。他试着向购物平台的 AI 助手说了说家里的户型、洗衣习惯和预算，几轮交流下来，系统就筛选出了几款产品，还把不同机型的功能差异逐一列了出来。
17: 以前看了半天还是拿不定主意，现在可以直接告诉 AI 我家里有几口人，平时洗衣服多不多，预算是多少，它就能帮我缩小范围。最后还是自己决定买哪款，但确实省了不少时间。
16: 帮消费者挑商品只是 AI 服务的一面，今年双十一天猫还想让 AI 更懂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比如有人买了前往世界杯的机票， AI 判断他可能需要球衣运动用品，并推送合适的商品。 天猫事业部总裁加洛说，

0: 针对潜在需求的推荐，购买转化率能够提升3倍以上。对商家来说，这意味着有机会找到过去没有触达的新顾客。
1: AI 的进展其实速度比个人的体感要快得多得多。我们更多的把 AI 已经延展到 AI 能力是不是能够围绕它的经营。双十一是一个演进 AI 推动生意变化最重要的一个场合，今年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推动。
0: 不只是天猫，京东升级 AI 购物助手东东，帮助消费者做购物决策。抖音电商也推出一句话生成短视频素材等工具，帮助商家更快制作营销内容。从消费者选购到商家经营， AI 正逐步融入电商全流程。而当商品选择变得更便捷，消费者的需求也不止于买到一件商品。油烟机需要拆洗，家里要定期保洁，汽车轮胎需要维修，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需求如今也进入了双十一的促销清单。京东服务负责人吴可仁介绍，平台目前已集合超过100项细分服务产品。
2: 今年的双十一，我们重点主推了15大重点服务，比如说有全年100次家政保洁的服务，我们送26次免费服务；油烟机清洗全拆洗125块钱，以及适老化改造、家装维修等等。
0: 今年双十一，电商平台不再只围绕商品交易做文章，而是尝试覆盖消费者从发现需求、选择商品到享受后续服务的更多环节。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认为，技术与服务的升级正在推动消费从追求价格优势转向更加注重整体体验。
3: 算法推荐与 AIGC 内容正在重塑人货场关系，让个性化供给更精准触达需求。消费正在从量的扩张迈向质的跃升，从追求性价比转向追求新价比。
4: 深度求索 DeepSeek 官方开放平台昨天傍晚发布了服务恢复及补偿通知。通知显示，昨天早上8:11到下午1:04 DeepSeek 服务系统发生了故障，这段时间内 API 服务无法正常使用。平台表示将按照用户账号10月8号到10月14号这7天的消耗金额，以赠金形式全额返还补偿。DeepSeek 同时表示，已经第一时间开展服务稳定性全面排查与整改，全面梳理并剥离单点依赖，避免同类故障再次发生。
5: 昨晚2026千岛湖创意生活周在千岛湖秀水广场启幕，本届活动以秀水千岛创享生活为主题，设启动仪式、创意展销、文艺展演、主题展会、美食市集5大板块，推动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深度融合。本届创意生活周将持续到19号，音游千岛网络游戏音乐串烧、千岛浙音金秋音乐会、好戏千岛戏曲汇演等多场演出，和 AIGC 赋能文化新三样发展交流对话等一批高水平专业交流、艺术展览、体育赛事也将接续开展。
4: 国网杭州供电公司昨天发布数智用电 BEST 9.0 服务举措，围绕人工智能加电力、护航新智生产力、高比例清洁能源消纳、电助共富4大维度升级，同步设立了电能碳专窗。随着杭州新能源电动汽车保有量突破150万辆，充电桩爆装需求旺盛，月均达1.2万到1.5万户。为此，国网杭州供电公司推出了一键包装线上服务，已经覆盖了全市超100个小区，实现线上踏勘、便捷接电，为绿色出行提供电力支撑。
6: 这里有温度。
5: 昨天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浙江多地开展公益行动，带视障人士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综合报道。
7: 在金华东阳，30多位视障朋友参加了一场趣味运动会，大家一起健身跑，在运动中感受自然。随后又进行了拔河比赛，各组队员齐心协力，歌山镇残健之家夺得第一名。视障人士丁黄说：
8: 这次的活动很有意义，大家都有机会走出家门，参与社会。
7: 在台州玉环大麦雨街道助残服务站的志愿者们走进7户独居盲人老人家中，送上暖心的爱心小灶入户服务。服务站负责人王宝珠说：
9: 带着志愿者走进他们家里，为老人做上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同时我们也发挥网格力量，在唠家常中了解他们的需求，做到精准帮扶。我们希望以一餐暖心的饭为纽带，把关爱落实到细微处，让老人不仅吃得好，心里更暖。
7: 在绍兴诸暨陈宅社区， 志愿者为视障老人举办了集体生日会，伴着生日歌，老人们许愿吃蛋糕。视障人士吕万寿心里满满的感动，
10: 心里觉得特别温暖，谢谢他们。
7: 此外，台州温岭为16名视障人士点亮微心愿，湖州德兴组织60名视障老人走进下渚湖感受秋意，全省多地还开展了无障碍体验、健康义诊、暖心陪伴等扶残助残服务。
5: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1: 毕业创业去哪里？
12: 来浙江体彩。
1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6: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昨天表示，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为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5: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昨天上午正式开通，当天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了开通仪式。新鸭绿江大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双向四车道，航道通行标准采用3000吨级。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联合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了全面抽检，包含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成品样品，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等权威机构进行检测，没有检出甲酰胺。同时，联合调查组委托国家卫健委临床检验中心等单位的院士专家多次论证和验证，形成血液样本甲酰胺检测方法，并用这个方法对舆情关注的某机构检测的血液样本进行了复检，没有检出甲酰胺。目前根据调查和检测结果，没有发现婴幼儿纸尿裤带来的甲酰胺相关健康危害。山东省卫健委昨天发布通报，给予于某衍吊销医师执业证书、降低岗位等级等处罚处分，撤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职务，严肃追责问责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等人。
5: 记者昨天从工信部了解到，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在前期调查工作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9000亿元，增速达5.9%，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11.1%，已经构建起了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 近年来，我国民用遥感卫星保持年均新增百颗以上的高密度发射节奏。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发射民用遥感卫星694颗，其中2025年一年就新增在轨民用遥感卫星126颗。下一代北斗系统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今年已经全面完成了在轨升级。
5: 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昨天开通运行，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截至目前，通信感知网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 5G 网络覆盖率超80%，实现渤海主要港口锚地航路航道信号全覆盖。
4: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了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称划定了规范边界。目录将牙膏功效划分为基础清洁、防龋、抑牙菌斑、减轻口臭等8类级别，每类功效都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产品需符合相应作用机理方可标注该类功效。目录根据不同功效的风险程度设置了3级差异化管理规则，还划定了一条红线，所有牙膏的标签与宣传均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医疗作用。
5: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昨天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当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呼吸道传染病处于低水平，流感活动有所波动，主要为 AH3N2 亚型和 B Victoria 系流感病毒。另外，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波动，北方省份处于低流行水平。中国疾控中心提示，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根据疫苗接种指引，接种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相关疫苗，做好个人防护。
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当地时间15号在罗马总部宣布，中国鄂尔多斯市茅屋树林产业协会会长殷玉珍、湖南省岳阳县润生水稻专业合作社与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齐春艾灸疗法传承人于锦秀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这一全球表彰倡议由粮农组织发起，旨在纪念2026国际女农民年，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女性。
15: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5: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数据，今年9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1点，环比回升0.14%，同比回升0.06%。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昨天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暂停交易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5: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5号发布数据，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3%，同比上涨6.3%，涨幅都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4号发布了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8月25号到10月5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高油价让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这份报告每年发布8次，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美联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本月27到28号举行。
5: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当地时间15号说，俄罗斯将至少持续进口汽油至今年年底。同时，俄罗斯石油企业愿在任何时候开始向国际市场供应柴油。另外，考虑到签订合同和安排船舶租赁运输等事宜，俄罗斯最早要在2到3周后才向美国供应首批柴油。
4: 国际油价15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一每桶 97.97 美元，涨幅 3.0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一每桶 105.92 美元，跌幅 0.13%。
5: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上涨 1.08%， 标普指数上涨 0.33%， 纳指上涨 0.08%。
4: 美元指数15号下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 0.49%， 在汇市尾市收于 102.055。
17: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1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9: 浙江之声。
5: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时间15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十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在地区多方协助下获得先进技术，成为首个拥有弹道导弹攻击型和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装载炸药快艇的恐怖组织。他说，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他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4: 据国际海事组织发布的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了袭击等事件。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在持续的升级。
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美国多名官员透露，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5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不过，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都表示，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还没有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4: 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表示，反对将欧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方近期提出了一项提议，建议欧洲国家解冻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并把它纳入由华盛顿监督的机制，以推动乌克兰和平谈判。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使用的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
20: 大声锐评。
4: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就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经营者通过互联网卖书，不得为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图书市场打价格战，读者早已司空见惯，大出版社或许还能撑住，中小出版社则只能靠教材教辅活命，出小众书、学术书的单位越来越少。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这次修订是必要的，但是相关规定要落实顺畅，执法的关键在于信息共享和联合机制。 有专家建议，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建立跨部门的线索移送和联合执法通道，要求平台按批次报送图书销售价格和成本数据，发现异常低价，先由出版主管部门认定是否低于成本，再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据价格法处罚。跨区域的案件由上级指定管辖，避免地方保护。总之，

0: 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说，一桩本不复杂的小事，后续发展却一波三折。患者举报，12345接线登记，卫健委组织核查，医院发布通报，一整套流程下来耗费不少的人力物力，和 1.9 元饮料的价值形成鲜明对比，公共资源就这样被无谓消耗。举报、投诉、信访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合法监督权利，但在一些案例中，部分举报并非出于维护公共利益，而是带有其他目的。这类脱离事实的举报，别有用心的纠缠，已经超越了合法维权的边界，被司法机关明确定性为软暴力。针对纠缠式举报，就应该旗帜鲜明为被举报者撑腰，为他们证明，必要的时候还要追究不实举报者、恶意举报者的责任，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早间的7:5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新月方亮，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0: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1: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2: 北京时间7: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沈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4: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